0: 根据热门影片动态调整排片，匹配家庭、年轻群体不同的观影需求。
1: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观影结束，观众们还可以凭借电影票根来到商场的楚风汉味美食街区。那这片300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呢，完整的复刻了上世纪80年代老武汉市井街巷的风貌，一大批武汉本土老字号齐聚于此，很多商家呢都有跟影院联动的优惠活动。那既是品尝江城风味的美食聚集地，也是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社交打卡地。
2: 一般我们都会先吃个饭，然后再看电影，看完电影再逛一下。
3: 带着票根来消费的顾客大概占我们的每天占比大概30%左右，正好也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品尝一下本地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两年的话呢，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对我们也起到了一个极大的经济带动作用
4: 啊。我们是武汉本土品牌，我们消费很便宜，20-30块钱电影票来我们小店可以免费赠送卤鸡蛋或者杆子啊，还有免费小菜都可以。带动人流量的话，占整个营业额的1/3左右，非常不错。
5: 记者发现，除了餐饮，观影之余，消费者还可以体验多项游乐活动。
0: 没有电影消费的时候，普通顾客在商场平均停留大概2.5个小时，而以观影为起点的客群，看完电影接着吃饭、游乐，整体停留时间拉长到4到6个小时。电影不再只是单一的文化消费，变成撬动整个商圈消费动力的重要引擎。
1: 除了置身于商场内的影城，在长江二桥桥下的汉口江滩，这里啊解锁了另一种电影加消费新场景。没有封闭影厅的穹顶，长江二桥巨大的桥墩变身成天然的巨型放映影部。每天晚间开启的影片放映呢，既有经典怀旧影片，也有热门的院线佳作。在电影放映期间啊，吹着江风，城市楼宇夜景全部成为观影背景。现场配置的光束灯呢，还将五彩斑斓的灯光打到桥底，让观影更有氛围感。
6: 想体验一下室内跟室外的这个电影的观感有什么不一样，像我们这种爱拍照打卡的，坐在这里还可以看看江景啊，拍拍照啊，打打卡，可以一边看电影还可以吃点好吃的美食，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就整个氛围特别的放松。
7: 营地可同时容纳近200人观影，晴好天气平日日均客流量接近500人次。
5: 自开业以来，这个营地累计接待客流已经超过10万人次，成为武汉夜经济的标志性点位。
8: 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了商机。今年以来，进口影片类型丰富多元。最近，好莱坞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上映，上映时间早于北美等地，掀起了观影热潮。
9: 7月29日0点，《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式登陆全国影院，早于北美影院2天。上海多家影院在深夜迎来大客流，零点首映场次上座率近乎满场。国内首周票房8.24亿元，创近5年最佳真人进口影片成绩。
10: 我的儿子对蜘蛛侠很感兴趣，然后是他知道有这个新片要上映，然后他准备要来看的，所以说今天第一天我就带他过来。
11: 特效厅的影片放映的过程当中，蜘蛛侠上座率是很好的，基本上每一场上座率可以到70%到80%左右。
9: 目前该片在中国票房已突破10亿元人民币，无论是早于北美的档期，还是男女主角亲临上海参加宣传活动，都体现了对于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
12: 原先的话只是认为好莱坞把我们中国作为它海外市场的一个重要票仓的话，那现在已经把它作为一个甚至是优先于本土的内容的首发地，我觉得这种首先是有一个战略级的，个人认为也是好莱坞市场啊对我们中国电影票房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9: 荧幕之外，电影 IP 线下消费同步升温，在上海徐汇区的西岸梦中心，沉浸式《蜘蛛侠：密室寻踪》快闪展也同步对外开放，场地完整还原影视经典场景，设置漫画展、解密集章互动，上架200余款 IP 联名商品，涵盖了服装、玩偶、卡牌等多个品类。不少影迷多次专程打卡，在社交平台分享实拍内容，形成观影加逛展的双重体验。
13: 我是第3次来这个地方打卡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装置它特别符合，哎，当我逛完了一圈，我觉得体验感特别好，我就想入手做一个纪念。对，
9: 近年来国内影视衍生品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提升，达到1000亿元级，衍生品不仅为电影产业开辟了第二增长曲线，更彰显新型文化消费的巨大潜力，海外影视企业也持续加码中国市场。
14: 比如说我们合作的环球啊，

0: 一个我们叫完整的企划衍生品呢，除了会对这个 IP 的收益进行反哺，其实更重要的它是存留在用户生活场景中的一个 IP 的实体化。
1: 像好莱坞的这个衍生品的市场运营，它这样的一个效益啊，通常是4倍于它的本身电影院的票房，只是这个电影产品的一个起点。现在中国无疑是成为整个好莱坞它的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版图，也当然也成为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消费的引擎和创新的实验场所。我们正在形成一个我们说全球顶级 IP 落地中国后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共创的生态。
2: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升温，行业发展的逻辑也在持续迭代升级。站在资本市场视角，内容质量、IP 长线运营能力、出品方多元化布局、AI 业务落地成效，已经成为机构评判影视上市公司价值的重要标准。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1400万元的制作成本，撬动超21亿元票房，成为今年国产电影现象级的存在。
4: 今年的中国电影最大的亮点是优质内容的充分挖掘跟价值的充分兑现。之前的话，大家可能会非常关注整个电影大盘的数据，但今年呢，逐渐转移到了单片的质量以及收入的结构上来。除了当期兑现的电影票房以外，优质的内容远远创造了更多的这个价值。
3: 业内人士还告诉记者，目前行业普遍采用多项目矩阵、联合出品、分散投资模式，有效规避单一影片波动风险，平滑整体业绩曲线。
5: 过去其实还是有不少企业在追求主控大制作的，那现在则更多的采用联合出品、分散投资的模式来控制单项目的投规模。企业也越来越重视 IP 的长线运营，挖掘 IP 的全生命周期价值，这也是资本市场给相关企业估值的重要加分项。
3: 近期 A 股影视传媒板块关注度持续提升，多家机构发布观点，伴随视频大模型迭代成熟， AI 已经不再局限概念探索，逐步落地到动画电影、微短剧、后期渲染、数字人等真实业务场景。部分企业已经实现 AI 业务收入兑现。
5: AI 能够压缩制作周期，大幅地降低人力和拍摄成本。那有丰富 IP 储备的公司，当前正在持续地借助 AI 来把存量的版权快速转换成视频内容，盘活过去沉睡的 IP 资产。可以看到很多的国产内容快速地实现了多语种的译制和本地化的改编，国产内容出海的门槛被大幅降低，相关公司也借此打开了海外收入的空间。
2: 多家国际机构在接受财经频道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看好中国电影市场长期增长空间，外资相关主体也在持续加码布局。
3: 今年我国进口片不仅数量增多，题材也日趋多元，多部大片甚至提前于北美市场选择在中国内地上映。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
6: 2025年全年的票房收入是515亿啊，然后中国有9.3万块屏幕，一年的观影人次有12.4亿，这些基本都是在全球排在前列。这个市场可能是现在放眼全球的话，可能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增量最大的一个市场。电影的一个消费拉动现在大概是15.77倍，也就是说你花1块钱买票，最终拉动的一个整个循环可能是15.77元。那这里面也就意味着一张电影票背后有餐饮、有娱乐、有衍生品，对吧？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周边。那这个整体来说，对于所有的这种国际的这一类机构来说，它在很多的 IP 开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的。
3: 受访机构认为，中国电影紧扣亲情、成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主题，兼具文化特色与情感共鸣，对海外观众颇具吸引力。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2025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显示，中国电影市场长期增长势能良好，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电影产业未来的增长，既需要创新消费场景，以技术升级提升观影体验，更离不开对电影 IP 的深度开发。 三者共同构成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
7: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

0: 要的课题就是 IP 工业化系统，那就是怎么做呢？就是把内容做系列化，而且可以复用的内容资产化，这样可以支撑出海的和衍生产品的开发，也是真正的增长发动机。其次就是影院场景的重构，靠叠加新业态增加利润。最后就是技术格式的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分成，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2: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1: 近日，北京市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调整优化，从住房限购、房屋赠与、住房公积金三方面出台7项政策措施。这是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北京市再度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调整。那么，新政对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3: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京籍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此外，政策还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政策还规定了3种可进一步上浮贷款额度的情形，3类上浮政策可叠加适用，叠加后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40万元。此外，政策还优化了公积金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机制。
4: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3: 此外，政策还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饰装修。专家表示，这也体现了近期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的导向。
5: 北京这一次政策可以理解为这一轮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在地方层面非常迅速的一次落地。过去住房公积金更多的是一种随着工作时间逐步积累，主要在买房时使用的制度，现在则是努力在让公积金资金的使用时间更好的匹配家庭真正产生住房需求的时间，同时让它覆盖居民从购房、换房到装修和居住改善的整个住房生命周期。
3: 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创出近5年来新高。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政策也是落实近期政治局会议精神，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具体举措。
6: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其实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我们整个市场呢，其实是添了一把柴，加了一把油，能够使得我们上半年的这样比较好的一个趋势，在3季度和4季度的时候能够得以良性的一个延续。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消息。今天早上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距离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0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
1: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0: 另外，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为应对强台风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截至目前，浙江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
1: 上海、福建海事部门启动二级防台应急响应，长江口水域3000总吨以下船舶已全部安全转移，上海、福建的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运，水上项目停工。
0: 浙江省防止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浙江宁波各级各类学校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
1: 今天宁波机场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今明2天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
0: 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台风中心并未直接登陆台湾，但受外围环流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的风势、雨势显著增强。
2: 从8号下午开始，我所在的台北市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风势雨势是显著的增强。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也给台湾的北部地区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市淡水区8号下午出现龙卷风现象，造成部分树木倒塌。基隆市晚间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出现淹水状况。台气象部门8号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8号晚间至9号一整天是台风白海豚对台湾影响最为显著的时间，北部以及中部山区降雨最为明显，局部地区或将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已宣布明天停班停课。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到12号，安徽省多地预计将迎来强降雨，给当地防汛带来压力。目前，安徽全省已经有16市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省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旅游景区、施工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排查和管控，落实高处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号，安徽省黄山、宣城、芜湖市境内的部分景区已临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4: 接到台风预警通知后，我们第一时间关停所有水上游玩项目了，组织全部作业人员回港，做好船只固定，同步呢将船上工作人员、游客全部撤离上岸的，对码头设施、游乐设备注意检查，安排工作人员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3: 安徽宣城宁国市的港口湾水库8号开始泄洪，在港口湾水库，工作人员驻守堤坝沿线，实时观测水情、水位变化，全程值守巡查，保障泄洪作业安全平稳推进，水库、大坝、堤防等各类水利设施正常运行。安徽宣城广德市卢村水库昨天同样开启泄洪作业，当地水利部门提醒流域沿线居民、游客远离河道岸边低洼积水区域，严禁在河道内捞鱼、垂钓、游泳、划舟艇、冲浪、玩水，确保自身安全。
1: 今年夏季受到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影响，农业生产承压明显。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承保品种基本覆盖了农、林、牧、渔各个领域。当灾害来临时，农业保险如何为生产提供保障？让我们跟随镜头去广东惠州看看台风过境后的情况。
5: 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海洋养殖是当地的主导产业。7月底，台风红霞过境，导致海洋牧场里的不少网箱破损，鱼群逃出。
6: 我们在这1万亩海域里是布了有98口这个深海网箱。台风来的时候呢，有的网箱是发生了锚绳的断裂，那有的网箱就发生了位置的偏移了。
5: 杨启帆告诉记者，这1万亩海域仅是公司所经营的海洋牧场的一部分。台风登陆当天，保险公司就支付了130万元的预赔款。台风过境后，保险公司根据此次台风12级的风力，设定了保单保额7.5%的赔付比例。目前，全部赔款已经支付完成，累计赔付金。

0: 额达680万元。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广东惠东县红海湾海域，现在距离台风红霞已经过去十多天了，这边的海洋牧场也在紧锣密鼓的复工复产。可以看到我身后这艘船上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把这口受损网箱里面依然存活的鱼苗转移到更安全更牢固的网箱里面去。
2: 现在就把我们的原来被台风打到漂移的一些网箱把它找回来拖到岸上去维修，同时我们也把这个现在存活的鱼苗进行归集，把它们重新养好。我们即将投产一批新的鱼苗，如果顺利的话在年底会有新的收成。
3: 我们通过运用卫星油管、无人机和物联网的技术，那么在台风前即就可以确认养殖情况，实时的跟进气象的数据，为后续快培奠定更全面的一个数据基础。
0: 记者了解到，这家海洋牧场投保的是现代化海洋牧场养殖险，当养殖海产品因疾病、疫病或者气象灾害产生损失时，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险理赔。近期，广东省加大了对海洋牧场养殖险的保费补贴力度，养殖户自缴比例从原来的40%降低到了25%。除了海洋牧场，台风过境时不少果树出现倒伏，当地果农也有较大损失。
4: 这块箱就有80多亩，受损的有70亩。本来这个香蕉呢，应该过了十多天可以收的，现在被台风刮了，都是收不到了。
0: 台风过后，根据刘国春香蕉林的受损面积和生长阶段，保险公司支付了10万余元的赔付款。
5: 像这次受灾的这个香蕉保险，我们的每亩保额呢是3000块钱，保险的费率是8%，保费的话由财政补贴60%，农户只需自缴40%。那么对于这种损因明确、损失简单的案件呢，农户可以自助拍照，然后把这个相片上传到我们的这个系统，那么我们后台的理赔人员就可以快速对他们进行定损跟理赔。
6: 近两天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多地农户正在加紧抢收稻谷，加固大棚。让不少农户心里有底的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他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0: 在舟山普陀区这家农业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和保险理赔员勘察大棚。这片基地有31个大棚，种植火龙果、玉米和小番茄。眼下正是上市前最要紧的时候，台风一来，大棚受损，棚里的作物就会跟着遭殃。
7: 现在我的几个大棚的棚架、薄膜都有政策性农险保障的，我还是比较踏实的。像上次台风，我3个地方的大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现在赔付了40余万，解决了我们当前的一些困难。
0: 台风登陆之前，保险公司就成立工作小组，逐一走访，把风险提醒和应急准备做在前头。
8: 灾前呢，主要是协助农户做好大棚加固、疏通沟渠等工作。对于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案件呢，我们会启动预赔付程序，先行支付一定比例的赔款，以解决农户的燃眉之急。
0: 衢州衢江区是浙江省的水稻大县，目前距离水稻早稻的收获期还有1周多，但是当地农户不得不在台风来临前抢收稻谷。
9: 总共480亩，输了70%左右，
10: 就剩这里70-80亩。
9: 因为那台风要来了，台风要来吧，就怕那倒伏太严重，损失更大。现在吧，提前一个礼拜输吧，如果那损失还要少一点。
0: 提前收割可能会导致产量减少，如果这部分损失率预计超过总产量的20%，保险公司也可以赔付。
11: 结合它的水稻的生长情况以及历年的这个水稻的这个平均的产量，那我们会锁定一个损失率。那如果损失率超过20%，那我们就启动理赔。除了提示农户能够抢收的，我们也会配送一些这个物资啊，能够做一些除了保险保障以外的一些增值服务。
6: 近期台风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接连冲击各地农业生产，农业防灾减灾压力凸显。面对理赔量大、农户赔付诉求紧迫的情况，保险机构还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0: 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居全球首位，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我国农业保险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今年，多地接连遭遇台风、汛期强降雨、高温干旱叠加灾害，不少农田、养殖基地受灾，保险机构也借力科技手段，及时弥补农户损失，助力农业灾后复产。
12: 我们运用自研的 DIS 应用。

0: 险风险系统气象大数据建模提前发布台风的路径、暴雨、高温的预警，通过线上的平台与我们基层的协保员队伍网络，向种植户、养殖户推送了大棚加固、田间排涝以及作物防暑抗旱实操方案，前置开展田间风险排查，依托卫星遥感比对、无人机查勘、 AI 的智能定损，简化我们的流程，推行线上一键报案，急速赔付。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近年来各类农业灾害频发，保险机构积极丰富农保险种供给，创新服务举措，分散农业生产风险。
2: 2026年，公司新开发农险产品超500款，投放市场产品总数达到5000款以上，覆盖我国市面常见的300余种农产品，服务农户3500万，提供保障1.5万亿元，加大灾前风险预警和信息推送，在多个省份开展增雨、防雹等人工影响天气，带动年内减损金额3.3亿元。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点事件。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评论区有人提醒他说，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此事引发不少人的关注，有人觉得没什么，就是带回家一个纪念品，但是也有人担心捡回家以后孩子或者宠物会误食。那么盐湖里的盐块有毒吗？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盐湖旅游到此一拿暗藏着哪些风险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发地。察尔汗盐湖位于中国三大内陆盆地之一的柴达木盆地南部，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盐湖。不过这些天然的盐湖盐看似洁白，但是和市面上所售的达到食用标准的精制盐有比较大的差别。那么盐块主要有哪些成分？到底有没有放射性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4: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的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比较纯的这个氯化钠呢多了这么多杂质。像刚才提到的矿物质啊，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碰到的，但是它的含量一旦超标的话，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所以这些这个盐分量大了确实是有可能有危毒的。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
5: 针对盐湖旅游捡拾盐块一事，记者也致电了景区。察尔汗盐湖景区工作人员称，确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日后恐会出现误食的情况。事实上，相比较盐块本身，游客在捡拾过程当中触碰卤水可能会更加危险。
4: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在这个化学上面实际上是被称为电解液的。除了金属之外，其他的一些材料在卤水里面往往也会加速它的那个老化的过程，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橡胶。当然这个卤水落在我们身体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那个风险的，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
3: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最近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暑期出行、游玩、劳作导致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也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四肢发软等不适症状。
5: 不少人会以为是中暑了，但专家提醒，这也有可能是夏季高发的低。

0: 甲血症。
1: 专家介绍，轻症中暑和轻症低甲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甲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
2: 普通的中暑实际上它最后加重的话，可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热射病，但是我们低甲血症的主要表现在这个肌肉和心血管方面，它的症状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它会伴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最早期的话可能是心动过速，那么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室颤，会导致这猝死。
1: 专家介绍，甲是人体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甲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皮肤三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
3: 夏季大量出汗之后呢，很多人喜欢大口猛灌白开水。
4: 专家提醒，单纯补充纯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加重低甲症状。那么补甲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 专家介绍，人体大量出汗后，水分、钾钠等电解质会同步流失。此时如果单一大量饮用白开水，会进一步稀释体内残存的电解质，导致血钾浓度持续降低，加重乏力、心慌、肌肉酸软等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专家提醒，很多人自己盲目补钾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2: 特殊的天气之下啊，如果你出现了四肢的无力，然后伴有一个心悸、心慌，然后这种胸闷的情况，考虑你可能是缺钾了，或者是有这种一些诱因，比如说胃肠炎啊，特别是有基础病的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症状的明显加重，那么这个就是提醒你要去医院去查。
1: 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
4: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

0: 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六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1: 据阿联酋通讯社八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该公司说，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受损情况等更多细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七号发布声明说，自美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一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随着冲突持续，海湾国家正在承受越来越直接的安全和经济压力，其外交与安全诉求也在发生微妙变化。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
2: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4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八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库容鉴定，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建立临时航道等通航机制展开紧急谈判。阿曼的深度斡旋表明，海湾国家正迫切希望将地区关键航道的管控权重新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同日强调，海峡开放仍取决于美方的态度，这也预示着通航前景依然充满变数。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七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3: 今天是8月9号，距离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多类商品加征50%高额关税措施正式生效还有10天。这一政策覆盖葡萄酒、汽车零部件等554个商品税目，涉及贸易额约200亿美元，且不享受美墨加协定豁免，彻底颠覆了美加多年形成的跨境贸易规则。作为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通路，公路运输首当其冲。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4小时通行的太平洋公路口岸，从这里就可以到美国的华盛顿州。这个公路口岸是北美西海岸最重要的公路口岸之一。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有不少车在边境，同时呢，也包括了很多大货车。美国即将实施的高额关税给跨境贸易带来了不小的变数。
5: 公路卡车承担着美加双边超90%的食物商品运输。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2至6月，加拿大公路口岸月度进出口货值持续维持高位，远超其他运输方式。然而，高额关税将直接打击依赖美加公路运输的电子产品、木材等核心品类，贸易量的收缩将直接导致卡车货运需求减少。审核标准摇摆，叠加燃料与人工成本上涨，持续挤压个体车主利润空间。一位常年从事卡车运输的个体司机道出了行业的生存困境。
6: The prices of everything is sky high for no reason. It's the same product, but everything is doubled and tripled in price. Doesn't matter if i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or meat or

0: rent is sky high. Everything is. I had to. I'm go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had to move out of my apartment after 7 years. I just moved out 5 days ago so I could get my debt level down. I'm living out of my truck now.
1: 我身后就是历时八年建成通车的美加格迪豪跨国大桥。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座大桥能够对跨境运输节省每年数十万小时的通行成本，本来有望提振双边贸易，但是由于高企的油价以及新增的关税，那么货运行业普遍认为这些降本的红利只能对冲部分亏损，在短期内终端消费品的价格很难下降。
2: 关税的成本正沿着供应链层层下沉，为守住市场，不少中小商户选择自行消化成本，避免终端涨价。但长期的成本倒挂与订单波动，让小微企业的承压空间持续压缩。
3: We really don't want to pass that cost along to our consumers. However, you know, as time goes by, that does slowly increase. So therefore, you know, it makes it very hard for our consumers to basically purchase and get their hands on. And that's not what we want to see.
4: The Americans change the rules. They abandon agreements they've had in past. And that makes it very hard to have practical connections with them.
5: 当地时间七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不过，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2: 据报道，上诉法院当天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初步禁令。在投票中，占多数的法官在意见书中强调，本案的关键在于白宫是否进行改造应该由美国国会来决定，而不是由行政部门自行其事。同时，这项暂停令并不是永久禁止施工，只是在诉讼期间以及白宫获得国会批准之前暂停地面以上的工程。面对上诉法院裁决，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帖回应，称计划建造的宴会厅其实是一个军事中心，集防空洞、医疗设施、反无人机和反导弹防护措施于一体。他斥责该裁决骇人听闻，而且是出于政治动机，让他本人、其他白宫官员及访客都面临遭受攻击的风险。去年七月底，白宫方面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算数亿美元，计划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扩建后，宴会厅面积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然而去年十月，为了给宴会厅腾出空间，特朗普政府拆除了白宫东翼部分建筑，引发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反对。该组织去年年底提起诉讼，今年三月底法官下令暂停项目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提起上诉。四月，法官延长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特朗普对该裁决猛烈抨击，美国政府再次提起上诉。
6: 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八号公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该公司运营业绩稳健增长，净利润和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
7: 财报显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二季度归属股东净利润为256.67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约107%。上半年归属股东净利润达357.73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11%。剔除部分投资收益影响后，公司二季度运营利润同比增长16.3%，至129.83亿美元。具体到各业务来看，制造、服务与零售板块的表现最为突出，二季度运营利润同比增长约24%，至44.7亿美元。与此同时，公司的传统强项保险业务明显降温，保险承保利润和保险投资收益同比均下滑。财报还披露，二季度伯克希尔斥资约45亿美元回购自家股票，公司在一季度重启股票回购，回购规模仅约2.3亿美元。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贝尔此前表示，重启股票回购是因为管理层认为这些股票的内在价值高于其市场价格。股票投资方面，伯克希尔二季度买入价值235亿美元的股票，同时卖出37亿美元股票，这是该公司3年多以来首次实现股票净买入。现金储备方面，财报测算

0: 截至六月底，扣除购买部分短期政府债券产生的应付款项后，伯克希尔持有的现金及美债规模为3647亿美元，较上季度末下降4%。市场观察认为，这是该公司四年来首次出现季度现金规模环比下降。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如何更大规模地利用公司现金储备，仍是摆在阿贝尔面前的挑战。
1: 最近在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下，加拿大多地野火肆虐，仅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有超100处野火正在燃烧。当地时间8号，该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比8号称，此前一天晚间在该省燃起的野火蔓延迅速，100多处正在燃烧的野火中有一半尚未得到控制，一夜之间野火过火面积便扩大了几乎一倍，达9500公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部署约15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8号当天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由于火情发展迅猛，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对38处处于火灾危险区域的超20000名居民发布撤离令。据悉，该省萨莫兰地区的火势尤为严峻，已蔓延至城镇，并导致电力中断、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
2: I don't know whether my house is gone or still there or not, but that fire came so fast and furious.
0: 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供全面救援支持的准备。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最新统计，今年以来，加拿大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00万公顷。
3: 近期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影响，部分欧洲主要河流水位明显降低。当地时间7号，波兰的维斯瓦河一处监测站点的水位降至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值。
4: 受近期高温和干旱影响，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水位不断下降，部分浅滩裸露。按照波兰近期推出的水位测量标准，当地时间7号，波兰华沙布尔瓦里监测站监测数据显示，维斯瓦河水位已经降至102厘米，创下70多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值，远低于约330厘米的正常水位。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次干旱覆盖面极广，波兰目前共有71处干旱预警生效，未来几日干旱预警区域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在持续干旱与热浪夹击之下，波兰供水、电力基础设施等都面临严峻威胁。河流水位大幅下降，严重影响波兰发电产能。波兰一家国有电力企业不得不关停2座燃煤电厂的多台发电机组，这2座电厂均依靠维斯瓦河水作为冷却用水。
3: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再见。

0: 早上好，今天我们来重点聚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晨5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0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它将会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影响，今天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大部、上海等地会有暴雨、大暴雨，浙江东部局地会遭遇特大暴雨，当地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今天沪昆、杭瑞等高速在经过浙江、上海一带路段都会受到强降雨影响，请计划出行的朋友们关注最新的路况和天气信息，尽量调整出行时间。明天开始到12号，强降雨将会陆续波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和山东等地，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这次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华东到华北一带的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受到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我国中东部高温将会快速缩减，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不过呢，华南一带受到台风外侧下沉气流影响，今后几天高温将会发展增多。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4度，长春晴，19到27度，沈阳晴，21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0到32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银川多云，23到34度，西宁多云，18到34度，兰州晴，20到36度，西安晴，23到31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6度，成都晴转阵雨，25到34度，重庆小雨，27到33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晴，20到32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3度，济南晴，24到33度，郑州晴，23到32度，合肥小雨，24到32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上海暴雨，26到29度，武汉晴，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昌雷阵雨，27到34度，杭州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晴，28到38度，香港多云，29到37度，澳门晴转多云，31到37度，北京多云转晴，22到31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人类把自然的馈赠加工成材料的历史已有几千年，历经石器、陶器、铜器、铁器，再到塑料、橡胶、半导体，如今材料的研制水平和产业化规模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制造实力和装备水平。朽木之长，必固其根本；玉煞之高，必牢其基础。制造强国，必是材料强国。

0: 长江之南，太湖以北，坐落着中国最重要的特钢制造基地。特钢，顾名思义，特殊用途的钢，售价和制造难度往往位居钢中前列。照例，工厂即将生产徐小红的拿手钢材轴承钢。
1: 咋子和质量有关系？
2: 我们为什么选择轴承钢？是因为你如果把轴承钢生产好，你就是特钢就可以生产好。但解决齿轮钢、弹簧钢就相对容易，就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轴承钢的话，是整个钢铁当中最难的一个钢种。

0: 工业地位举足轻重，广泛应用于高铁、汽车、飞机、风机等机械装备之中，支撑机械旋转体，作用相当于人体关节。轴承工作时，往往要长时间承受极大的压力和摩擦，因此制造轴承的钢必须兼具强韧和长寿命。生产这种钢材的难点是控制钢水的洁净度，以确保钢材组分均匀。这一批次轴承钢的订单来自欧洲，工人首先用电弧将钢水加热到1550摄氏度，再加入铬、镍、硅等合金元素。此时金属溶液亟待脱去其中的杂质。徐小红的方案是从底部冲入氩气，这种惰性气体会搅得钢水不得安宁，特制的炉渣迅速抓住翻滚的杂质，胁迫其浮游在钢液的表面。这时仅观察表面炉渣，就可以初步判断钢水是否纯净。钢包被吊装进真空精炼炉，再次精炼，绝不放过遇到的任何一点杂质。极致纯净的钢水被送到浇铸产线，凝固、结晶、榨制，方钢变圆钢，又一批轴承钢可以顺利出厂。数据表明，新制的高铁轴承钢的疲劳寿命高达1150小时，这个数据是当前国际高端轴承钢的2.5倍。
1: 轴承钢的，
0: 相信这个最新记录定会引发世界顶级轴承制造商的关注。
1: 其实非常小，
2: 人类现在能够走到今天，钢铁材料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是钢铁大国，因为咱们产量占全世界的50%以上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还正在往强国迈进，最后是产品说话，一定是你这个产品是 number one or only one， 大伙有的你是第一，大伙没有的你是唯一。
0: 鞍钢鲅鱼圈分公司的榨制车间，世界罕见的5.5米四滚双机架宽厚钢板轧机正马力全开，它顶配超过10000吨的轧制力，足足可将1100毫米厚的钢坯擀薄至440毫米。有了它，这家世界第三的钢企每年可以生产200万吨优质宽厚板钢材，支撑起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型船舶、油气储罐、核电壳体等超级工程的结构用钢。工作轧滚是直接挤压炽热钢材的关键部件，每24小时就要更换一次。此次更换后，轧机将要为大型舰船定制甲板用钢。产线预计22点恢复生产。按照约定时间，其他工序已经开始准备。精选的铁矿石磨制成粉，混入石灰，烧结成块。煤置身1000摄氏度的高温下，干流化为焦炭。把它们分层堆入百米高炉，鼓入高温气体。复杂的化学反应进行后，铁水从底部流出，送至转炉，脱去多余的杂质，再加入合金元素。铁碳合金在浇铸中凝固，碳恰好填补铁原子间的空隙，

刚皮出加热炉，进入炸制产线，迎接他的功勋炸鸡已经蓄势待发。

0: 万吨压力下，坚毅的钢坯懂得示弱，展现可塑的一面。轧滚反复挤压，超过300毫米厚的钢坯被擀至180毫米薄，延长至4米。同形状一起变化的，还有钢坯内部的组织。钢的内部是不可计数的晶粒，轧制压力迫使原晶粒破碎，形成数量更多、尺寸更小的晶粒。反复挤压，晶粒间彼此簇拥，晶粒如同城邦，隶属的碳原子和铁原子被限制出境，原子的活动空间变小，钢的强度随之增加。第一阶段的轧制过后，钢板自然降温到880摄氏度，这被认为是二次轧制的最佳温度。几经进出，钢板越擀越薄，厚度从180毫米降至70毫米，伸长至18米。理想的晶体结构已经形成，此时需要将钢板从750摄氏度迅速降温至350摄氏度以下，目的是把晶体的状态牢牢固定，从而锁住钢材的性能。
1: 轧制呢，实际上就是形脉诱导相变，在高温区间的晶粒呢，一变形呢就细了。到下一个温度点呢，晶粒呢它就变成另一种晶体结构。如果是我们不想叫它发生，我们就用快速冷却给它冻住了。通过这种温度的调整，特别是快速的温度调整，就可以的把钢材的这个组织按照我们的设想应该怎么变最好。
0: 早在汉朝的古籍中就记载了，火与水合为淬，敲击迫使晶体破碎，过冷水把强度和韧性牢牢锁住。古老的手工淬火和如今工业化的轧制，在决定钢材韧性上异曲同工。刚刚用科学的视角为我们解读轧制奥秘的耄耋老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1999年，在国家973项目的支持下，王国栋院士和他的团队，在没有添加任何合金的情况下，仅依靠控制轧制和冷却，就让钢材的强度显著提升。此后，控轧控冷技术作为钢铁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迅速成为各大钢企的标配，一时间带领中国钢材快速升级换代，为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楼的飞速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王国栋院士也被尊称为不老的钢铁侠。钢，工业之粮食，大国之筋骨。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突破1亿吨，中国钢铁正式进入快速发展时代。此后，中国不仅连续26年保持粗钢产量世界第一，还不断突破品类。今天已经能够冶炼包括高温合金、精密合金在内的1000多个钢种，轧制加工超过4000种规格的钢材，这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不过，按照行业共识，一个国家要完成工业化，人均钢铁蓄积量要超过10吨。中国钢铁，任重而道远。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个晴朗的冬日，奥维尔莱特坐上了后来

被称为飞行者一号的飞行器，在哥哥威尔伯的帮助下飞行了12秒，从此人类进入飞行时代。这个伟大的时刻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飞行者一号的发动机上，莱特兄弟开创性的使用了一种金属铝。铝在地壳中的风度超过任何其他金属，最重要的是其密度只有钢的1/3，用铝制造飞行器减重效果显著。对飞机而言，减重1公斤意味着每年可以减少近40万人民币的油耗。换作航天装备，减少1公斤就可节约发射费用近2亿元人民币。因此，轻金属铝在航空航天领域广受重视，也是迄今为止这个领域用量最大的轻质结构材料。铝由此得名，会飞的金属。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铝加工企业，包括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神舟系列飞船、长征系列火箭、新一代国产大型运输机在内的众多国之重器上的铝材都出自这里。现代航空几乎是伴随着铝合金发展起来的，行业内甚至有一代铝合金一代飞行器的说法。即将熔炼的是最新一代超高强高韧铝合金，不同的金属原料被依次加入熔炼炉，它们是这款铝合金中的配角。元素按比例组合是变通的灵感，也潜藏着工程师的心机，更是至高的商业机密。

0: 700摄氏度的合金液体落入底盘，沉积至75厘米后，底盘开始匀速下降。此时，结晶器外壁开始冲入冷水，内部的铝合金溶液在冷水的冲击下渐渐凝固，顺序地结出晶体。浇铸过程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铝锭冷却收缩不均匀，就会在金属内部留下应力，这会导致开裂。更可怕的是，有时它不会立即开裂，而是把这个隐患带到后续的生命周期。
1: 地陷系的合金它应力比较大，铝水凝固的过程中，你一旦是参数波动过大，极冷之后它就会炸开，对参数要求就更加精细。

八个小时后，长6.5米、宽1.62米的铝锭缓缓出炉。挺拔、直立、反射的高光足以和银媲美。此时铝锭的体温仍有300摄氏度。降至室温后，铝锭被送到轧制产线。与轧制钢材的万吨压力不同，这里仅需千吨压力就可以轻松将铝锭压扁，厚度明显降低。热处理之后，原本应该平整的板材此刻呈现波浪，这是板材由内向外表现出的对压力的反抗。这样的板材显然难当大任，在8000吨拉伸机面前，屈服强度超过300兆帕的高强韧铝合金宽板如同褶皱的衣服，被瞬间展平。处理后的板材可以消除90%以上的残余应力，确保在生命周期内

不会翘曲变形。这是人伟才团队历时六年研制的最新一代铝合金，迎接它的将是另一个高光时刻。最新一代超高强高韧铝合金材料彻底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硬座国产大飞机机翼臂板成功托举国产大飞机展翅飞天。按照行业共识，从1930年起，铝合金每30年更新一代，强度提高100兆帕。中国仅用10几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国际上第二代铝合金到当前最先进的第四代的跨越，助推国产航空航天装备快速升级换代。不仅在航空航天，铝在现代社会的角色也不容小觑。能源领域，由铝线和钢线绞合而成的线缆广泛应用于特高压电网输电，先进的铝合金材料让汽车高铁持续减重。生活方面，铝制包装、铝制建材随处可见。作为21世纪的金属，铝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不仅仅是在当下，更是在未来。4年的玉兔二号月球车，行驶里程将近1500米。最大的功臣是钛合金制作的车轮筛网，无论月壤的碎石如何磨损，它总能凭借记忆恢复原形。马里亚纳海沟，中国奋斗者号深潜器成功坐底，可以抵挡1100个大气压的载人球舱，由钛合金打造。国家大剧院由于选用轻质又耐腐蚀的钛合金做穹顶，整座建筑无需立柱支撑，外观还能长保金属光泽。太空、海洋、陆地，金属钛一次次向我们昭示出它的超凡能力。事实如此，钛被认为是继铁和铝之后崛起的第三金属，其强度和重量比是金属之最，不怕600摄氏度的高温，也不惧-196摄氏度的严寒，耐酸、耐碱、耐盐，永不生锈，几乎具有理想金属材料的全部属性。英文中甚至用希腊神话里代表强大神秘的泰坦神族为它命名。是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钛的储量相当丰富。通常物以稀为贵，多者为廉，但钛恰恰相反，它竟是昂贵的代名词。让我们回到钛合金制造的起点，一探究竟。两山之间的这片厂区是中国第一家全流程单制钛生产基地。一炉按照航空级高纯度金属钛所需的原料正准备熔炼，加入氯化炉中的是满足生产要求的金红石粉，含钛量超过90%，将其氯化，制得四氯化钛。800摄氏度的亚气环境中，四氯化钛和金属镁达成交换。1000摄氏度真空环境中，残余的金属镁和氯化镁被请出去。最后，单质钛在亚气环境中降温，再见天日时，钛已经重获新生，凝结成一种多孔的银灰色固体，俗称海绵钛。这种耗时200多个小时的工艺被称为镁热还原法，从发明至今已经80多年，虽然繁琐，却是目前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工业用钛提炼方法。漫长的提炼周期直接赋予钛昂贵的价格。

仅在海绵钛状态时，钛的价格就差不多是高强钢的五倍以上。加工好的高纯度海绵钛来到了享誉世界的中国太谷，这里出产的成品钛合金价格不菲，能达到高强钢的几十倍。工程师们即将为机翼横梁打造高强高韧钛合金，首先把按照比例混合好的钛合金原料压制成一个个小块，并焊接成一个大块头，再进行熔炼。钛在常温下十分温顺，一旦加热马上就会变得性如烈火，因此熔炼必须在真空环境中进行。为了保证高强高韧钛合金内部化学成分均匀，这样的熔炼还需要再进行两次。三次熔炼后就要进行钛材制作最关键的一步。寸招快锻机主操作手工龄14年，每年经他操作锻造的高品质钛合金超过4000吨。不同于钢，钛的锻造温度区间非常窄，锻造的过程中每一个10摄氏度的温度区间都要匹配相应的压下力。在锻造过程中如果出现一点点失误，钛合金棒材只能降级处置。而这样精密的锻造，一根棒材至少要经历8次。成品高强钛合金强度可以超过1000兆帕。今天钛合金已经成为航空业的核心材料之一，几乎适用于制造飞机上的任何部件。伴随着更加深入的开发和利用，钛在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有更具想象力的空间。一根根直径9.5毫米的细管，名为 N36 包壳管，它们是华龙一号 CF3 燃料组件的关键部件，用来直接装载核燃料。核反应堆堆芯能否安全稳定运行与它们密切相关。制作这些细管用的是另一种金属，锆，它被誉为原子时代的第一号金属。事实上早在公元前300多年，人类就发现了锆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锆石都被当作钻石。直到1789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指出这并不是真正的钻石，他从中发现了一种新的金属元素，并用锆为它命名，金属锆才挣脱冒牌钻石的枷锁。锆热中子吸收截面小，不仅如此，在高温高压水中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和优异的力学性能，可以有效阻止核裂变产物溢出，阻断核污染。因此锆成为核燃料包壳材料的不二之选。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共有400多座，超90%都使用锆合金作为核燃料的包壳材料。但由于其研制难度大，此前只有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掌握全流程的制造工艺。今天中国锆合金包壳管的研发和制造迎来了突破。这间实验室每立方米大于等于0.1微米的陈粒数不超过10000颗，洁净度远高于医院病房。马上要进行的是针对核级

0: 锆合金成分的光谱分析，
1: 先把锆屑溶解成溶液，综合溶液，然后输入到机器里，然后把它离子发射以后，然后去读出它的特种曲线及它的那个浓度含量。
0: 合集锆合金对于成分的要求非常苛刻，微少的杂质就会对锆合金的抗氧化和抗腐蚀性能带来极大的影响。
2: 对，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咱刚刚打印出来的一次全胶喷枪。
1: 泥还是很好，铁很好，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就是。
2: 然后它每个样都是测。
0: 这次分析的结果，周军十分满意。实测证明，这批注定的成分及分布控制均已达标，可以批量生产。新的锆合金准备溶液，在元素周期表中，锆与同族的钛十分相似，单质锆也呈现海绵状，就连制备方式也大致一样，但锆的化学活性更高，对制备过程中的真空度、熔炼和凝固的要求更为严苛，因此锆的价格比钛还要高出许多。下一步，要把76毫米的管坯轧制成9.5毫米，最大到次变形量超过75%，这对锆合金来说是个考验。
1: 这就是我们核心，就是这个机架下面就是我们的孔隙工包具，这是一个两滚的环孔型轧制，然后里面有一个芯棒，它转一次，往前送进一个量。这样子一个往复的一个运动，就把大头达到9.5，一点点变形。不可能说从我们那么粗的管子一次就变形到最终那个9.5的管子，内部的微观组织也不允许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变形，中间要经过4到5次变退火才能做下来。
0: 最新的一批成品锆管被送到了检测车间。除理化检测、腐蚀性能检测等常规检测之外，包壳管材还要进行100%的超声检测、涡流检测，确保产品的可靠。这是目前全世界最严苛的检测标准。一个10000千瓦的核反应堆堆芯需要近50000只这样的管材，一般使用12个月左右就要更换一次。而中国最新研制的 N36 管材寿命可以达到18个月。这批管材完美通过检测，每一只管材上都印有唯一的条码，以实现全寿命周期可追溯。未来他们将用在中国建设的全球新一代核能源工程。一场骨科手术正在进行，患者在运动时不慎脚踝骨折，手术需要在受伤部位放入一个骨钉，内植入骨钉通常由不锈钢或钛合金材料制成，对患者而言，无论选用哪种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2次手术，第一次放入体内，第二次把完成了使命却又无法参与人体代谢的异物取出。今天一种材料或将破解这个窘局。
3: 现在咱们这个工艺就是它是在学校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放大。
0: 实验室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江带领团队正在制造镁合金骨钉。镁合金的好处是它可以在骨折愈合后慢慢降解，无需2次手术取出。金属镁在医疗领域算是新的面孔，而它的伯乐就是丁文江。
3: 在这个上面，
4: 我要用美来做内诊了，才能是一个哲学判

0: 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公认的都是从海水里面出来，海里面的元素对人体一定是有益的。你像你看海里最多的是钠，你人能缺盐吗？第二代元素是钾，钾你缺钾你麻烦死了，白血病啊什么都是钾出问题了。第三代元素就是镁啊，这种元素用到人体里面去，对人体最有好处没有坏处。
1: 镁合金在人体内的降解必须和骨骼的生长步调一致，可性格活泼的镁合金总是积极热情，并且不加控制地投入到和人体的化学反应中，极有可能的结果是还没等到骨头愈合，镁合金骨钉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会无助于医生的治疗。如果不解决镁合金急躁的个性，那么它很有可能在医疗领域丧失重要席位。为此丁文江院士团队想到了一个办法。

0: 把氟化后的镁合金骨钉浸泡在含有钙和磷的溶液中，这是一种生物活性溶液，成分与人体骨质几乎相同。慢慢的，在骨钉的外表会均匀地生长出一层钙磷涂层。这种身披外衣的骨钉，既能从容地降解，涂层的成分还可以诱导骨原细胞生成，启发骨骼自愈。
1: 人类植入材料不是说永远取得自身，它的目标和目的就是来启发自愈。
0: 此时镁合金骨钉植入手术已经进入缝合阶段，预计三年后，患者体内的镁合金骨钉就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一种医用材料的面世需要走过漫长的周期。幸运的是，镁合金骨钉的临床测试在四年前就已经悄然开启。2022年10月1日，距离第一位患者植入已经过去了1487天。
1: 小野，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非常感谢你，你知道吧？
2: 所以呢，我告诉你，
0: 和丁文江连线的就是第一位植入镁合金骨钉的患者。
3: 那我在回去复查的时候，他 S 线片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到骨折线，当时大家都很震惊。
0: 术后，王小野定期安排自己复检 ，X 射线穿过受伤部位，记录下他愈合的全部过程。他发现，自己的骨头竟然和外来物种达成惊人的默契。骨头愈合之日，正是镁合金消失之时。这样的神奇，让他难以置信。
1: 镁这个材料啊，它在人体里面降解的时候，真正产生的两个元素，第一个呢就是镁离子，
4: 它的镁是效应，
1: 它修复人很多东西。第二个呢是氢离子，你吸收了氧气，氢跟氧结合变成能量，就是我们燃料电池。那么我们在人体里面提倡的就是说让氢更多的产生，通过氢去来抗氧化。癌症就是氧化，
4: 会到你这个医院来找你。
0: 这次回访，丁文江耐心地向患者讲解关于镁合金运用到医疗上的科学常识。他坚信，对于骨伤患者而言，美好生活从镁开始。镁合金已经向骨科内植入迈出了重要一步，丁文江决定进行一项更为大胆的应用研发，镁合金血管支架。传统的冠脉血管支架一旦植入，很容易造成

0: 炎性反应，致使血管再次狭窄。而新型全降解镁合金冠脉血管支架，在兼具传统支架功能性的同时，可以在病变血管正性重构完成后逐渐消失。这个创意属于是丁文江对镁深入了解后的融会贯通。
1: 我研究镁的时候，实际上应该说改革开放研究镁，我们是第一家。
0: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镁资源第一的国家，历史上镁跟铝的发现也只差一年。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镁被雪藏了呢？原来镁有个致命的弱点，极易燃烧，这导致镁很晚才被人类启用。刚刚出道的镁仅被制成镁光灯，后来随着工业化发展，人类对于轻量化的需求凸显，汽车减重，高铁减重，飞机减重，航天器减重，直到这个时候，人们的目光才再次聚焦到轻金属镁。但首要的难题是阻止镁的燃烧。2003年，丁文江从改进氧化膜的知妮度入手，率先制备出阻燃镁合金，并一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从此他开启了一生求镁的旅程。那时起，中国镁也正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镁陆续开始在各个领域担当重任。国防镁、交通镁、农业镁、能源镁，而医疗镁是丁文江为镁合金开发的新角色。一旦成功，对金属镁而言将是又一次革命性跨越。第一批镁合金血管支架微细管材就要准备试制，炉中镁合金坯料被加热到400摄氏度高温，拿到挤压机上制成外径8毫米的管材，

0: 接下来它被送进炸机反复炸制拉拔绞制。根据使用位置的差异，这些管坯最终被加工成外径尺寸2.0至4.0毫米、壁厚0.1至0.2毫米的微细管。飞秒激光器对微细管切割，再经过抛光，再要涂层，一系列处理过后，得到了镁合金血管支架。初步检测，镁合金血管支架可以完成压握外径1.3毫米到扩张外径3.0毫米的变形。镜像强度水平可以媲美已经取得临床应用的骨骼合金支架。
1: 中国的镁走到今天占了全世界的90%。我想呢，就是说是在不远的未来吧，中国呢一定会把中国具有资源优势的镁做成这个中国的这个能够走向世界的一个产业，是吧？引领世界的一个镁产业。
0: 中国镁和中国镁，镁镁与共。回望金属，他曾做过流通的货币，也担过万钧之力。

0: 现代社会，金属向下伸至五阳，向上揽至九天，它们依然是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称呼能力非凡者为王。然而在自然界，真正的王者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他们极致地顺应了大自然给予的一切。穿越亿万年的漫长岁月，上演了无数生存与繁衍的传奇篇章。

0: 当我们走进森林，常常会被那些高大而古老的巨树所震撼。然而，有一种比它们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生命，却静静地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统治着这片森林。每片森林都隐藏着犯罪的踪迹。仔细探查，你会发现，被谋杀的昆虫遗骸遍布森林。然而，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
1: 我往这边走，你俩往上面一点走。
2: 这是那个吃出梗包的，专门寄生蜘蛛上的。这一家的话，全部被真菌给灭掉了。
3: 对，七八个。
2: 对。
4: 哇塞，好多蚂蚁！
5: 这是一个树洞里面的一个虫虫。
4: 两个，没错，是两个。
5: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2: 哇，今天这个蚂蚁的感觉。
4: 哦，不错，出来了，两个都出来了。
2: 嗯。Nice。
5: 鳞翅目的一个幼虫。
2: 周老师，
1: 哎，
2: 发现一只螳螂，
1: 我看一下。这白将军是吧？
2: 是。
1: 这白将军厉害，能大概感染七八百种昆虫，它不分辨益虫和害虫，全部吃掉，全部感染。
0: 白将军是一种寄生性真菌。对很多昆虫来说，寄生真菌比天敌更恐怖，而其神奇之处远不止于其杀死昆虫的能力，有时它们还能操控昆虫的行为。
1: 像有些蝗虫被那个虫媒感染之后，那腹部都是烂掉的，它这个蝗虫还能飞翔，一边飞一边把包纸像那个飞机扔炸弹一样哈，对，就都扔到环境中到处都是了。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长花，实际呢它下面寄生的是一个蝉的弱虫，真菌感染蝉之后呢，它会控制蝉的好多行为，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它就会控制这个蝉从土里面往上爬，距离到土上1.5公分到2公分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它就停止控制。

0: 这个蝉的行为了。真菌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蝉杀死掉了，因为这个位置有微弱的散射光刺激，真菌需要光来刺激它这个生殖行为。
1: 当昆虫不幸被真菌寄生后，一种奇特的自然造物虫草便应运而生。虫草既非虫也非草，它是真菌在侵染昆虫后孕育出的复合体。在自然界已经发现1000多种形态各异的虫草，但真菌有多种形态，它们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夺走生命。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这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森林以及它所有的居民都将不复存在。
2: 这片林子环境很好，大型真菌也非常丰富。
0: 我倒觉得有可能是地下的真菌这个环境比较好，导致这个地上的森林比较茂盛。
2: 是，地下的菌丝网络有可能才是控制森林的关键。
1: 每年雨季，邹晓与张健两位导师都会引领学生踏入自然，探寻真菌的奥秘。
2: 哎，有这个马勃了，
3: 哇，还有好几朵呢。
2: 对，
4: 大量的真菌是看不见的，是形成不了子实体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真菌啊，
2: 其实也就是几百种。
3: 来，我们看一下，看，它有丰富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菌丝，是跟地下的菌丝网络相互连接的。
1: 多数人认识真菌都是从蘑菇开始的，蘑菇的专业称呼叫子实体。真菌子实体形态各异，除了我们常见的伞形，还有众多奇特的模样。但无论其外形如何变化，它们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传播与繁衍。子实体中孕育着孢子，静静地等待着适宜的时机。即便是微小的震动，都可能促使那些成熟的孢子挣脱束缚，迅速释放。顷刻间，数以亿计的孢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犹如魔法般将整个森林变成他们的疆域。
2: 我们生活中啊，真菌也是无处不在，我们每一次呼吸有可能就有真菌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1: 对于真菌，蘑菇只是冰山一角，它的主体是在土壤中蔓延的菌丝体。这些地下菌丝有可能扩展到整个森林乃至山脉，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体。
2: 我认为森林之王应该是真菌，他们通过建设庞大的地下网络，控制着整个森林。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这些植物几乎都跟真菌形成共生关系的。这个样地呢是雷公山的1600米样地，马尾松的编号是606。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所挖到的根系啊是来自于这棵树。这有一条侧根了。
0: 对，
2: 不要着急。你看，这已经是形成菌根了，
3: 白色的菌根。
2: 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样品。
1: 在微观世界得以窥见共生关系的神秘面纱。
3: 这个根尖就是没有被真菌侵染的。

0: 旁边的这个就是由真菌侵染形成菌根的根尖。真菌形成菌根之后，就好像根尖穿了一套装备，扩大了植物根尖的吸收能力和防御功能。幼苗早期的营养它需要成树来给它输送，这个时候菌根真菌可以通过它的地下网络来进行养分的运输。
1: 真菌通过侵染植物的根系形成共生联盟，共生真菌与植物彼此成就，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然而，生命的轮回无法回避。每当一棵树步入生命的尾声，故事的主角便悄然转换。此时，俯生真菌踏上了舞台。
0: 这是一棵森林里面常见的风倒木，在它的体内，真菌正在无时无刻地进行着分解的工作。当我们拨开地表的这些凋落物层，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白色的真菌的菌丝，正是这些真菌把这些枯枝落叶分解成小分子，供植物的再次吸收利用，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1: 俯生真菌宛如自然界的魔法师，他们将逝去生命的能量归还给大地，滋养新的生命循环。在死亡与新生的轮回交织中，俯生真菌为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谱写了一曲哀而不伤的交响乐。真菌十几亿年奋力求生的生存经验，让它得以穿越时光。他们如古老的拓荒者，塑造了原始大陆，为最早的植物登陆陆地铺平道路。苔藓植物借助与真菌的共生关系及顽强的适应性，成功占领了裸露的远古大陆，成为最早征服陆地生态环境的植物之一。喀斯特地貌又称岩溶地貌，其显著特征就是水土流失严重，许多山顶岩石裸露形成石墨化区域。诸多专家为修复石墨化付出大量心血，苔藓专家曹威也在为此努力。
2: 哇，这路真难走。
3: 是像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贵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然后这一片呢就是石墨化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
1: 这里岩石裸露，干旱贫瘠，植物想在这里扎根极其艰难。但是有一种植物在这里开疆拓土，肆意蔓延，以其坚韧的生命力改写着这片荒芜之地的生态面貌。
3: 你看这一片的话，你看它就长得几乎全是苔藓植物，它种类还挺多。你比如说这个应该是什么
2: 鱼藓，
3: 还有蔓藓科的种类，看过来看过去实际上美回藓是最多的，所以这个种实际上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
1: 在其他生命视为禁区的裸露岩石表面，美灰藓为何能野蛮生长呢？
3: 它的这个群落形态呢，就是匍匐的大片的很密集的，假如是受到这个干旱胁迫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叶片呢就把它合在这个茎的上面，减少水分的一个散失。假如长期干旱以后呢，它就会变得很干燥，甚至呢我们看起来摸起来是脆脆的，我就感觉它像死掉一样。我们这个喀斯特地区虽然是保不住水，但是降雨量还是

0: 比较丰富的。那只要出现雨雾天气，它叶片就张开，就可以立刻来恢复这个光合作用。好，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它在这个石头上生长了，它不是孤零零的，里面肯定还有很多所谓的小伙伴在支持它。掀开一个来看一下，可以明显看到有一些菌丝，可能这些菌丝呢和这苔藓植物呢是属于一种共生关系，使美国眼结菌呢更加适应这个萝卜的一个饮食。
1: 啊，小心一点，
2: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各种方法来修复喀斯特石墨画。曹薇希望解开美辉藓作为先锋植物的密码，让苔藓参与石墨画的修复工作。
0: 从美辉藓当中分析出了它的共生微生物，我们正在探究它和美辉藓的共生的一个机制。
2: 有了真菌的加持，它们就能共同分解岩石表面的矿物质，转化为可供自身利用的营养物质。
0: 苔藓逐渐长上去以后呢，还开始出现一些矮小的草本，逐渐可能还会长一些小灌木上去。虽然它个子很小，但是生态功能很强大。
2: 苔藓尽管体型微小，但其生存能力却极为强大。在所有陆地生态系统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0: 你看一开始看不到水，但是你一用力踩，水就出来了。脚一收回来，它慢慢又会弹回来。
1: 在高空，我们可以看到这片沼泽地的形态，但是在地面却寻不到溪流的身影。这片沼泽地的秘密其实潜藏在一种独特的苔藓之中。
0: 你看，
2: 哇，这泥塘藓好神奇，像小菊花，会飞的。
0: 对，所以我们又叫它海花草，是很形象的一个、
2: 海花草。
0: 对，一个比例，吸满水以后是不是感觉像多肉一样？稍微揪一点起来看，
2: 哇，
0: 对不对？假如是干的话，吸收的水分能达到它自身体重的十几二十倍，还是
2: 这么厉害？
0: 对，这还是保守的数据。
1: 虽然身材矮小，但泥炭藓超级能喝，仿佛它能将一整条河流装进自己的身体。
0: 你看这片水就开始深一点了，然后草也茂密起来。哎，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它就有一条小溪下去了。你慢点啊。
2: 好滑，你小心点。
0: 这一片就是一片高山杜鹃林。
2: 哇，
0: 这里还过不去。我们从这儿吧，从这儿绕过去看。看到没有？这儿下去应该有100多米。上面是沼泽，然后汇聚成这个小溪流，然后把这个水呢缓慢地释放出来，这儿出现一个断崖，这个小瀑布，然后再汇聚到下面。
1: 泥炭藓凭借其卓越的储水能力，缔造了一处只见瀑布不见河流的自然奇观。而泥炭藓超级能喝的秘密，在实验室里可以看得更为真切。
0: 两位镜下观察呢，也可以看到泥炭藓一些专门进行

光合作用的绿色细胞已经退化得很小很小，而这些透明的储水细胞呢则变得比较大。这些储水细胞像一个个小小的小水库一样，

0: 无数个弹力十足的水袋，体外是毛茸茸的结构。当一簇簇泥炭藓聚集在一起产生毛细作用，吸水能力更是指数倍增。
1: 先撑取一克的这个泥炭藓，
2: 膨胀了很多哎。
1: 看它能喝多少水。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水在往下陷？
2: 有一点。
1: 完了，它不滴水了，我就把它放进去。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21克呢，
1: 所以是20几倍，21倍，对吧？
0: 即使枯萎的泥炭藓也具有同样的吸水能力。它们在沼泽地里层层叠叠的躯体，犹如一块沉默的海绵，依依不舍地守护着每一滴水。
3: 泥炭藓存在呢，为很多适于沼泽生的这些植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存空间。
0: 早在4亿多年前，苔藓这位无根无脉的先驱毅然踏上了征服陆地的征程，开启了植物探索与占领陆地的新时代。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即使它所向披靡，但仍旧保持低矮姿态，直到蕨类植物站立起来，植物才实现了在高度上的显著跨越。
4: 慢一点啊，看着路啊，小心点啊，这个桥没有护栏啊。啊，这有一棵。注意看啊，我往上升了。
5: 好。还要升。再往上。还要升。好，可以了。
4: 贴到树干上。
5: 好的。
4: 怎么样？没事，慢慢来，看一下，把它拉直了。
5: 1036。
4: 啊，那就是10米多一点，还是很高的。
0: 梭罗，蕨类家族中一个古老的类群，也是稀有的树状蕨类植物。它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如今，恐龙的脚步早已远去，梭罗依旧傲然挺立，常被赞美具有王者风范。其威严的气质归功于它独特的身体结构。支撑其乔木高度的关键在于茎干中的深棕色 U 型组织。这是原始的维管组织，犹如钢筋般为梭罗高大的身躯提供稳固的支撑。正是这种维管组织使梭罗得以站立起来。当然，在长高的同时，梭罗也在内外兼修地解决高大植株对水分需求的挑战。
6: 梭罗不掉根，为它解决了很重要的一个吸水的问题。这些粗一点的不掉根，它像金属丝一样，不断地往下扎，一直扎到土壤里面去，从土壤里面吸收水分。高一些地方的不掉根，它会形成多

孔的网状结构，可以截流雨水，供给梭罗的水分需要。雨叶枯萎之后，包裹在梭罗的主干，它可以挡风遮阳，避免主干水分的快速的蒸发，同时呢，维持内部相

0: 水是梭罗生命的永恒伴侣，然而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他却期盼着水分的减少和空气的干燥，那就是他的后代准备脱离母体之时。盛夏时节，梭罗羽叶的背面会涌现出众多颗粒状的隆起，宛如生命的秘密符号。每一个凸起都蕴藏着一个孢子囊群，其中蕴藏的孢子承载着传承祖先荣光的崇高重任。
1: 一个孢子囊群里面大致有100多到200个孢子囊，一个孢子囊里面有16个孢子。
0: 每年7、8月份，孢子逐渐发育成熟，待到雨水停歇，一阵微风拂过，都能唤醒囊中的孢子。它们宛如爆米花般欢脱跳跃，释放出生命的蓬勃活力。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显微镜下面能够看见的一个孢子囊，这外面的一圈一圈这种棕色的就是它的环带，深色的这些条带状的，它其实是细胞壁加厚。孢子它会从没有加厚的地方往外弹射，

0: 个大的鱼片大概就是在1亿多2亿多个包子，一颗植株一般是有10个以上的一级鱼片，这样就意味着他们的包子数量大概就是10亿个以上。
1: 包子如同尘埃般微小，却携带着梭罗的生命密码，被气流轻轻携起，扩散至遥远的天地，开始另一段王者征程。在赤水梭罗保护区内，有40000余株梭罗如星辰般散布其间。
0: 哎，这个地方好像有一棵梭罗的幼苗，它完全长在裸露的岩石上，可能偶然的机会，一颗孢子落到了这个岩石的表面上，然后呢，孢子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萌发，然后它的根系会牢牢地抓住岩石的表面，下雨之后有这种水流会流过来，然后有一点水之后，它就一点一点长起来了。这个地方可以完全的看得很清楚，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1: 在时光的浩渺旅程中，真菌、苔藓、梭罗犹如历尽沧桑的先驱，目睹了亿万年岁月中生命的潮起潮落，他们宛如史诗里不朽的英雄，以其王者般的毅力和坚韧，演绎着生命的顽强与辉煌。
2: 在雷公山自然保护区里面，
3: 这个震动它也
4: 震动，
2: 那一堆
3: 冒烟，
5: 冒烟啊！
2: 哎呦我，这样啊，我这，
6: 让我震动震动脚，
7: 但是你脚会穿啊。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

0: 线，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露营是近两年最受大众欢迎的户外运动之一，能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车程范围内找到一处配套完善的露营场地，拥有一段惬意松弛的户外时光。一块林间草坪，一张天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如今露营早就不是资深户外爱好者的专属玩法，成了当下大众都能轻松参与的日常休闲选择。一顶小小的天幕不仅撑起了普通人的慢生活，也撑起了一条火热的户外消费产业链。北京的李子文是一位资深露营达人，这个周末难得北京没有雨，他赶紧驱车来到自己精心打造的帐篷里过周末。
1: 我们这个属于精致露营。
2: 什么叫做精致露营呢？
1: 精致露营按我的理解呢，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打造成户外的第二个家。就比方说像我这个装备的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风格。
0: 原来李子文在北京的郊区长租了一个营位，就是为了把自己梦想中的露营生活搬进现实。
1: 中间是一个枢纽站，然后这个是一个主卧，其实一个17.2平的主卧，然后两边接出来两个10平米的两个客厅，相当于是4间屋子连接在一起。然后如果说想继续往前拓展，也可以继续无线连接，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 T 字形的一个家。
0: 李子文这个第二个家花了多少钱呢？
1: 做这样一个家，那得有个10多万块钱，都甚至不止。像我们这个灯就比较智能，就是我这个灯都是连着手机的，都可以直接调。然后这个每一个灯它其实都可以拆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电风扇，它每一个就是都可以摘下来。然后调节灯的话也是每一个都可以调，就是我想调亮度，调第一个就可以调。户外电视它就是比较方便嘛，拎起来之后，然后它可以折叠的，打开之后就随时可以看，然后连自己的手机网就可以，走到哪儿都可以看。
0: 兼顾颜值、实用与便携是当下露营装备的主流趋势，充气搭架的简易设计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解锁户外生活。
1: 这个非常好搭，就是它充气嘛，充气的话直接使用充气泵，然后直接它就起来了，都不需要自己再动手搭建什么的。像这款帐篷的特点呢，就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轻量化露营，这款帐篷就比较轻，然后它也可以过夜露营，也可以日营。
0: 别看这顶帐篷很大，但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个人就能搞定。
1: 这个帐篷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它分为 AB 两个模块拼接而成的。像里面这个是卧室帐，就是可以放床、沙发、睡觉的地方。然后外面这个大的天窗是客厅帐，然后这个上面也是一个全景的天窗。它的玩法非常多样一点。然后后面呢也是可以无线再连接，前面也可以无线连接，相当于可以连接一个火车龙一样这种形式。
0: 多年的露营经验让李子文积累了丰富的户外出行心得，也深知户外安全的重要性。对于户外露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提示。
1: 如果说去外面过夜露营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潮垫，因为户外的湿气比较大，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在户外的话，首先要注意要远离河道，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在河道旁边露营，因为在夏天来说雨季是非常危险的。然后户外的用电安全也一定要注意，包括现在也是

0: 雨季，然后用电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今天李萌是和同事相约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天鹅湖露营基地游玩，享受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时光。
2: 我来到蝌蚪了，还有泥鳅，还有鱼。
3: 好玩吗？
4: 好玩。
5: 今天是带着小朋友和同事一起来这里游玩参观。然后沿途的风景也很好看，带着小孩享受一下那种远离电子产品的活动氛围。
1: 对于李萌来说，不用提前准备各种露营装备，到了就能开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没有负担的露营，这也是他喜欢带朋友家人来这里的原因。这种一小时城市微露营打破了传统露营攒假期跑远路扛装备的高门槛，主打零负担松弛感。
5: 除了这个溯溪，然后那边还有萌宠，还有那个无重力乐园，小孩都玩得不想走，非常好。
1: 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露营的消费者徐金燕说，相对于密闭拥挤的城市室内场馆，他更喜欢带孩子来这种视野开阔、临水清凉的自然营地，能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5: 在这边的话，只用把宝宝的包带着，带点零食、带点水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用带。你看，桌椅板凳什么都有，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我们就只要带个人就可以了，很好的，很方便。
1: 什么露营装备也不带，这样的一次露营体验要花多少钱呢？
6: 大概189元一个人，包含两餐自助，就9个小时的自助，就是含中午和晚上两餐，基本上从早上10点到晚上8、9点钟，哎，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1: 如今这种轻量化露营模式也让城市公园、滨河绿道、近湖营地等专业露营地应运而生。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金海湖畔，是很多北京人喜爱的露营地之一。张海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正在这里享受露营的乐趣。
7: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其实平常我们工作都是在城里，也是远离了城市的一些钢筋水泥，来到这个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平时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
1: 因为宝宝刚刚2个多月，所以这次露营张海洋和朋友们选择最省心的办法，租露营基地的天幕和座椅，自己则带了水果、烤肉等食材。大家可以一边烧烤一边聊天，一边看风景，大家在尽情享受到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小宝宝的需求。
8: 我刚出月子2个月，我们小孩在帐篷里边睡觉呢，然后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这边这个设施硬件软件都特别齐全，那边的水都特别方便，然后感觉特别惬意吧。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们拍照特别的出片。
1: 露营也有个性化需求，同样来露营的胡先生和他的朋友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9: 我觉得这个地儿非常好，这个风景也好，然后这个草坪比旁边的那些都比较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里人也没有特别密集，不是说是每个帐篷都挨着，我觉得这个距离感还挺不错的，就觉得自己带会更方便一点。因为他这里租的话，其他东西你还是需要自己带，比如他，因为他只提供一个帐篷，你像你吃的呀，还有喝的，或者你玩的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带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全套的。
10: 搭天幕费劲吗？大概要多久能搭上这个？
9: 我们这个，我们5分钟都不到就搭好了，因为我们经常搭。
1: 随着露营设备升级，更容易搭建和折叠，这也让很多露营爱好者方便不少。住自己的帐篷感觉更卫生更舒适，露营体验更完美，可以轻松融入其他游玩项目。营地周边串联环湖骑行、水上运动等休闲项目，不用转场就能一站式解锁近郊度假全体验，是北京热门的轻露营目的地之一。
11: 就是平常的一个价格大概88每个人，包括可以过夜，周六日价格会高一点，就是98不过夜，过夜的话148。
1: 这里最吸引人的当属露营搭配水上运动的组合玩法，一到周末营地位置格外抢手，不少露营爱好者会在搭好营地后

0: 在湖面上享受户外运动的清凉与松弛，结束后直接回到营地休息聚餐。而帐篷租赁服务给了新手更低的体验门槛。
1: 不管是自带装备还是选择现成营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露营节奏。然后像我们现在新开发出来一个帆船，双人皮划艇和单人皮划艇，还有个游船。游船的话就可以坐12人，玩咱们金海湖一周，然后大概在10-20分钟。
0: 与金海湖主打露营加水上运动不同，位于贵州铜仁的梵净山房车露营基地则主打低空运动主题。在这里，游客可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沉浸式俯瞰云社村容村貌与潺潺山水，也能体验刺激的动力伞，远眺层峦叠嶂、雄奇壮阔的梵净群山，将奇峰云海尽收眼底。
2: 一站式包揽原生态自然风光、土家族民俗文化、低空户外游乐等多重体验。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
0: 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
3: 水电工艇、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在北京的一个以熊猫为主题的特色营地里，一顶顶可爱熊猫造型的帐篷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喜欢在泳池里玩，他喜欢在那个玩具小屋玩，可以在那里头做手工。我今天和妈妈来的时候，然后姥姥来了。
4: 虽然上千元一晚的住宿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仍然是一房难求。
5: 我们不是像那个露营那种，有些露营酒店那样配置的是气垫的那个床，这是酒店式的那种特别舒服的大床垫，所以住在上面很舒服。考虑到有些老人或孩子是不是有可能会有需要，所以呢每间帐篷我们都会单独配一个小空调，方便大家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的
0: 客厅了，那客厅里边我们会配备一个小柜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冰箱，方便大家露营的时候带的植物，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储藏。精心设计的熊猫帐篷，高标准酒店式软装配置，让露营体验告别风餐露宿的传统模式，完成了从野外将就到精致享受的全面升级，让山野居住体验更加舒适贴心宜居。
5: 那我们熊猫山谷呢，坐落在一座果园里边，也就是一年有差不多3季都有水果可以吃。像这个季节，现在最多的就是小樱桃，还有特别甜的甜杏儿。来营地住宿的客人呢，可以体验免费采摘，是不用另外收费的。然后另外来营地主要是孩子比较多，像他们喜欢玩水呀、蹦床啊、沙坑，我们还会单独带他们做一个植物的踏染活动。
0: 就是带着大家去爬这个山，还会沿路带他们爬山的过程当中，带着他们去认识植物。从山野简陋扎营到精致轻奢露营，再到美食、溯溪、休闲社交的多元业态融合，小小的一顶帐篷折射出消费理念的深刻转变，也是文旅产业不断升级、贴近民生的生动缩影。 曾经寂静的山林果园、溪谷田野，借着露营热潮焕发全新生机。乡村有了新业态，市民有了新去处，文旅有了新增长点。露营不再是简单的网红休闲方式，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市与乡村双向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

0: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1: 这个鱼只怕是30-40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2: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1: 我在遛鱼呀。
2: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是吗？
1: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啊，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2: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1: 看运气了。
2: 好的时候呢？
1: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的。
2: 那要不好呢？
1: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0: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1: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又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鱼那个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0: 搏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2: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1: 就是跟他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0: 一条20-30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10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3: 好重呀，
1: 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4: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1: 这不得30-40斤的至少吗？这些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啊，太刺激了。
4: 这第一次吗？
1: 对对对。
0: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4: 那像刚才那条得多少钱？
1: 刚刚那条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20块钱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嗯。钓鱼很好玩的。
0: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4: 今天钓几条了？
5: 两条。
4: 这是第几条？
5: 第二条。
4: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5: 估计二十多吧，30。
4: 这条鱼找了多久啊？
5: 那有一两个小时了。
4: 好钓吗？这鱼？
5: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4: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5: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0: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3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5: 他的发力不要拉了，又发力了，如果杆子整爆了。这回宽一些，直接拖到这个脚。
4: 这条鱼钓了多久啊？
5: 钓了10几分钟啊。
4: 你钓过最大的多少斤啊？
5: 这就是我钓最大的。
4: 这鱼大概有多少斤啊？
5: 20家，应该差不多30吧，20家。
4: 你钓鱼几年了？
5: 大概有30年了吧。
4: 那你现在高兴吗？
5: 那肯定高兴的，第一回。

0: 钓这么大的。
1: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2: 有多重？有多重？
3: 我估计有40多50斤。
2: 他劲儿都特别大。
3: 30厘。
2: 哎呦，之前有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
3: 没有没有，第一次。
2: 第一次。等了多久呢？就
4: 等了几个小时。
3: 等了个半小时吧，个半小时。第二波个半小时。
4: 你感觉有多少斤？
3: 给我拍张照。我感觉有40多。应该至少40多，这个鱼肥呀、又宽。
1: 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中25岁至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5: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4: 不上班啊你？
5: 上班，但是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
4: 钓了多久了？
5: 钓龄13年了。
1: 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
5: 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就一根杆，一个轮，然后一个包包，就可以出门钓鱼啊。相对比台钓来说要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有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4: 钓了十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5: 可能有大几十吧。
1: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6: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当我收手的时候，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那个鱼的尾巴两边游，所以说那我收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1: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6: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杆、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就这样。
1: 路亚钓不仅可以在池塘边钓，还可以在船上钓。
7: 这个花费来说，我们这条船是200块钱一条船，可以坐两个人。花费的话，相当于就是说，租船的这个一人花了100块钱吧。你可以不要鱼，可以把鱼放流，就是付船钱就 OK 了。
1: 路亚钓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在于容易上手，对新手小白也非常友好。
2: 没有，
8: 第一次钓啊。
2: 哎，
8: 觉得钓鱼好玩吗？
2: 钓鱼好玩，下次还来，因为以前没有钓过，这种感觉我觉得蛮好，钓上来的鱼觉得自己成功了一样，征服了，征服了它。我觉得还好，还比较好钓，我就是几分钟就钓上来一条，挺不错吧？这有1斤多。
1: 记者发现，如今女性垂钓爱好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高苗今年35岁，是一位城市白领，常年伏案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她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9: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

0: 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风大了，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等那个上鱼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属于一种精神按摩。
1: 对于高苗来说，工作家庭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垂钓是他为数不多留给自己的独处爱好。一方水塘，一根鱼竿，就能让他短暂抽离琐碎日常，寻得片刻清闲。
0: 鲫鱼、青鱼、鳊鱼钓的比较多，像鲤鱼什么的就钓的比较少，技术也一般，因为技术有限。而且出来他也主要不是说一定要钓到鱼，他是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1: 在武汉远郊的一处精致钓场内，记者还见到了在钓友圈里小有名气的女钓手小小杜。她是一位90后，热爱生活的她把钓鱼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0: 我觉得我一年在钓鱼上面要花好几万吧，因为我到处跑嘛，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呀，还可以接触到每个地方的人呐，以及每个地方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就是在钓鱼的，就是就是途中吧，就是能认识很多朋友啊，因为钓鱼嘛，隔壁左右都会有很多钓友呀，就是有同样的爱好嘛，就能结交很多朋友。
1: 垂钓于小小杜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休闲运动，是一次次奔赴山野河湖，解锁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是最初他的家人并不支持他钓鱼。
0: 刚开始钓的话是有很多人说，包括我自己家里嘛，包括我爸爸，他就很反对嘛，他总说女孩子家钓什么鱼啊，包括有时候认识的人嘛，也就说嘛，像个男孩子一样的，再然后就说跟女孩子混在男人堆里嘛，就是这我觉得的话，这都是过去就是人家的一个概念，觉得钓鱼都是男人的运动，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女钓手也不少，只是说能够出现在大家镜头面前给大家碰到的不多而已。我觉得钓鱼的话还比较解压吧。
1: 每位钓友都有自己偏爱的目标鱼种，小小杜格外钟情翘嘴与鲢鳙，鲢鳙中钩后爆发力十足，拉扯的手感酣畅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2: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你上去3斤了哈。来看我能不能把它拎起来啊，一二，这个翘嘴它又叫大白鲷，然后这个鱼也比较好吃。
3: 一般当地人都会怎么吃？
2: 它可以清蒸、红烧。像它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
1: 相较于配套完善的商业钓场，也有很多人偏爱自然河道的野钓。这里保留了垂钓最原始、最纯粹的山野气息，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清风临水的悠然氛围，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与放松。钓鱼中让城市上班族这类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元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4: 您这钓了多久啊？
5: 有一晚了。
6: 在一下午。
2: 这个鱼有多大？
4: 哇，最大。
5: 5-6斤吧。
2: 哇，这钓了多长时间钓到的？
5: 这个中午的时候钓的吧。
2: 平时来这钓鱼来的多吗？
5: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2: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吗？这种大小的鱼？
5: 多。
2: 你钓到过吗？之前？
5: 大的没有到，其他的钓友钓到过。风景特别好玩，就休息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看一下风景，钓钓鱼。
1: 坐拥百湖之力，江城武汉水系密布，水域纵横，孕育了浓厚的垂钓文化，也让垂钓爱好者群体逐年壮大。夕阳西下，钓友们纷纷开始上鱼。
2: 这鱼有多大呀？
7: 正口，
5: 大概15-16斤。
2: 这是什么鱼？
5: 这是白鲢。
2: 有多少斤这个鱼？
5: 大概16斤吧。
1: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 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

0: 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1: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这个环境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配套，是吧？就钓鱼之余，我还能啊享受点音乐啊，或者有点住宿啊，或者有点美好的景点啊，或者我就能够把我的家人孩子带过来一起享受一下这个户外，而且这个人群还在不断的扩大。因为我们从以前钓鱼单一的就是垂钓消费，到现在是叫什么，叫我们的休闲户外的一个消费，再升级我们现在所调研，就是他希望休闲户外加赛事。你比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有个亲子垂钓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垂钓交流的活动啊，他们更愿意参加，就这样一个现状。
0: 据中国钓鱼运动协会数据，全国钓鱼爱好者已接近1.5亿，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热衷于钓鱼。为热爱全心投入，为体验主动分享，一根杆子甩出去拉回来的不只是鱼，是一条从饵料、渔具到装备、露营长长产业链。小小垂钓钓起的不只有水花，钓动的还有消费升级的浪花。今天的钱花在体验上，花在热爱里，花在让自己开心的每一个瞬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不及中，太阳就要晒在屁股喽。
1: 还没起啊？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太阳都晒屁股了。
0: 来，快起床了啊！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
2: 再不起床，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3: 还没起床，太阳就要晒屁股了。
4: 早起不仅能遇见最美的日出，当然还有不可辜负的早餐。
3: 要拿粉啊？

0: 半城绿树半城楼，南宁便是这样一座四处皆公园的城市。早起的人练就这一身的精气神，当然饿了就得就近寻一处对得起肚子的早餐店。
1: 一早就来吃早餐，但是等的人太多了，直接把早餐吃成了午餐。
2: 作为广东人，嘴是比较刁的，能让我这么快的吃下一碗粉，综合来说这个口味谋得坦。
1: 这粉有点辣，然后吃下去呢，把身上的湿气全部排出来了。适合南宁这种潮湿的南方天气。
0: 这位造型独特的大姐就是这家老友粉店的当家。
3: 我姓谢，叫谢北泉。你看我煮粉的过程，它也是一种享受。我放着音乐，有时候很嗨的歌曲的时候，我情不自禁，我这又一面煮一面跳，那种享受啊，就像你们呐、吃粉吃到美食合适自己的时候，你的那种享受那样。
0: 老友粉作为南宁最传统的小吃，已然成为早餐的最佳之选。一碗老友粉的精髓在于老友料，酸笋、豆豉、蒜米下入油锅爆香，以蒜米为准，爆香至金黄，然后依次把牛肉、猪杂等肉类倒入锅中翻炒。等待颜色变化之后，注入高汤，改至小火1到2分钟，再下粉煮入味，出锅即可。

0: 北辰姐的老友粉必须保证品质，店内贴满了不接急单催单退钱的字样。
1: 不接急单，这里请大家看我的告示，这里不接急单，更不给你们催单，这是对我的尊重，也是你们对美食的尊重。煮到你就煮到你，你等不了就给你退钱就好了啊，不要催我，不要催我煮，快点。感谢你的耐心，祝你用餐愉快。
2: 谢谢你。我进入餐饮这一行是30年，做老友粉有10几年了。我一个小时刚煮的大概28碗，如果快了你出品，那就不能保证品质了。那我们做厨师这一块的，我们也需要很大的耐心去制作这一道美食。所以呢我们美食厨师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对一种美食的执着。
0: 如此人气的店铺，北辰姐一个人 hold 不住，温顺老实的丈夫是她默默的好帮手。每天开店前，丈夫是第一个登场的人物。
3: 这个又有弹性啊，它不会，那个肉不会散，不会松松的呀，这个肉比较紧。
0: 天还没亮，明哥就已经买完了一天所需要的肉类食材，他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赶在开店前把所有的食材腌制完成。是牛肉算是明哥的拿手绝活，新鲜的牛肉切成条状，把腌制过的柠檬切成末，加入适量的水。
3: 你抓了太长时间，它那个肉啊，它就会吃起来没有

0: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明哥坐在了他的专属位置上，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1: 早上好，今天你是第一名啊。
2: 嗯，哪有牛肉面？
1: 哦，好的。12月16号的订单，695号。来来，这个美女啊，
3: 又来吃了。
1: 是啊，你看你定了，你就不像那天，
3: 对呀、啊，
1: 等了一个半小时都没得吃。
3: 是啊，
1: 好了，就不限时间来吃，所以他们什么时候定什么时候来吃的没关系的。
3: 我开了20公里过来吃这碗粉，但是我每个星期都来，我不想来等，我就晚上给他发信息，明天我12点，但是你得准时。要不准时就过了。
1: 其实煮粉呢也是我的一种喜爱，觉得自己很充实，很有成就感。说不累是假的，但累并快乐着啊，快乐的日子啊，你喜欢做一样事情，这种快乐叫度年如日，如果不喜欢就叫做度日如年。
0: 好的生活才能做出更美好的食物。北泉姐想做好的捞油粉，其实就是她的一种生活态度。

0: 同成都锦里、北京簋街一样，南宁也有一条专属于吃货的街道——中山路。对游人来说，它是南宁美食的打卡地，但对南宁人而言，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早晨5:30，这座城市还未苏醒。早餐店老板欧泰新就已经早早地打开了店门，准备开启一天的忙碌。随着太阳的升起，早起寻食的人们却是又让这条街有了一片新的气息。
1: 走吧，
0: 这家全通粉小店在这条街上开了15年，店里摆放随意，处处显现出年代感，可就是这样的地方才有一种老南宁的味道。
2: 杨记的话是我妈那边的姓，我也和她一起做的，从初中毕业就出来的，在这条街一直在这条街。豆角、玉米、酸菜、萝卜干，你要两个？
0: 这家小店至今为止只卖3样东西：全通粉、粉饺和鸭血汤。而全通粉是最为特色，也是最受顾客青睐的。
3: 我们南宁人都喜欢吃全通粉。
4: 我都点了双份的，一般我都是要双份的，四条起步。
5: 口感有那种细顺滑的感觉。
0: 欧哥在小推车里熟练地制作着卷筒粉，舀出备好的米浆，把米浆均匀地摊在蒸布上，不停地画圆，使其均匀成型。

0: 盖上锅盖，等待蒸熟成圆形粉片。再拿起竹签，快速挑出，放入盘内，裹上上好的肉馅儿。再用筷子将其抽出，使其成条状，再淋上秘制的黄皮酱，这样一份卷筒粉就做好了。
1: 它适合小朋友吃啊，它又不像别的东西会热气啊，或者是什么啊，对，口感也很软，适合小朋友吃，对，就这样。
0: 这样的一份卷筒粉，一口咬下去，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粉皮带来的嚼劲，同时伴随着的是玉米、豆角等馅料的清脆感。欧哥初中毕业，在中山路修摩托车，后来跟着老师傅研究老南宁的味道，如今这一番手艺变成了他谋生的本领。
2: 以前没有粉饺的，就是做卷筒粉，后来我自己摸索出来的，大概知道是这个吧，做摸索出来比人家好吃一点。

0: 粉饺通过讴歌的研究摸索，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味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肉馅了。将泡好的香菇、木耳剁碎，再依次加入胡椒粉、鸡精、味精、料酒等调料，最后将剁好的碎肉倒入其中进行搅拌。
1: 七成瘦肉，三成肥肉，太瘦也不好吃，那些肉可以瘦相宜的好吃了。
0: 欧哥的儿子今年才3岁，因为年龄太小去不了幼儿园，只能每天带在身边照顾，只有当店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才腾出手来抱抱孩子。
1: 累啊，太累了，又要顾店里面，又要顾他，愁他吃了没有啊，跑到哪里玩啊，跑得太远又要看着他啊。
0: 欧哥想让老南宁的味道打上自己创新的烙印，与此同时把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好是他目前最大的期许。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而常开，南宁是一座四季鲜花常开的城市，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广场已成为市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位于市中心的民族广场就是人们最常去的打卡地，

生榨米粉是南宁一种地道的早餐，以软滑香还有与众不同的微酸而闻名。所用米粉均为现榨现做，将发酵好的米糕通过压榨机压成一条条粉状，一边压榨一边让榨出来的米粉自然落入沸水锅中。待米粉熟透后，捞出放入冷水锅中，用长筷配合竹篓漂洗一下，俗称过冷河。再配上剁碎的紫苏、生菜、葱花等配料，加入肥瘦相宜的猪肉末和特

特制的酱油膏，淋上热汤，这样一碗韧劲足够、口感弹牙的生榨米粉就做好了。

0: 感上比普通的那种米粉的话更爽弹一些，
1: 又酸又爽又香，这种口味就很丰富。
2: 它有一点酸味，还有一点这个米粉的那种淡淡的清香味。
3: 生榨米粉特有的酸馊味是米粉本身的味道，这种味道来源于大米的自然发酵，

0: 黄天凌是这生榨米粉品牌的创始人。
1: 我从事生榨米粉这个行业已经快40年了，那时候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时候就传下来了。我教你，你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慢，这样子的话呢就比较快一点。
0: 40年前，黄天凌想的是如何把这一碗粉做好，如今他想的是如何把这门古老的手艺传承下去。

吃的南宁人对于早餐这件事儿一点都不含糊，每天早早起床，凭着记忆和嗅觉就能找到隐藏在城市街巷里那一口十几年都不变的老南宁味道。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哎，杨天儿，胖出出的贼了贼了，肉多多。
2: 小吃，分量较小，制作简单，食用方便。软糯的羊皮，细腻的凉粉，饱含着大地的温润，河水的滋养。虽不如山珍海味般恢宏，却浸透市井烟火般真实。
3: 哎，就爱吃这个，一袋要吃20个。
4: 那个风气哟，
2: 红尘似

0: 河，烟云相连。延安的美食中心二道街，前来觅食的老饕客络绎不绝。有一种羊肉的边角碎料引人注目。
1: 哎，羊蹄儿，多美家羊蹄子，胖出出的，贼亮贼亮，肉多多。
0: 夜市里，李金龙家的麻

0: 胶质的口感，小野人无法抗拒的召唤。
1: 不喜欢吃肉，就这个牙签这可是过瘾，
2: 三七八个很正常，
3: 情有独钟吧，
4: 小心太
1: 太多劲了。
0: 羊皮表面去毛，焦化并锁住水分，去膻的同时提供独特的风味和香气。想要彻底去除羊皮里的膻味，香料的运用至为关键。辣椒、花椒研磨成粉，按比例与其他香料调和。一锅50斤的羊蹄，加入5斤辣椒、3斤花椒，成就让人垂涎欲滴的麻辣口感。大火炖煮，辛辣快速渗透食材，去除膻味，然后小火慢炖，缓慢分解出氨基酸等鲜味物质。1个半小时后，汤汁耗尽，羊蹄的第一次调味完成。但想要华丽变身，还需要麻辣的二次调味。炖煮，直至软烂脱骨。
1: 哎，好了。6个。
0: 25年前，李金龙的父亲用一根扁担挑起了麻辣羊蹄的售卖。如今李金龙扛起了家传的招牌。
1: 我卖了10几年了，那陕北话就是离不开他了。
4: 给我拿4个。
1: 一直排队，反正卖完了就排完了，每天都这样，过节更多，很多很多秘密，说多了怕别人不相信。
0: 刚出锅的羊蹄，外皮软糯，入口即化。想要吃得过瘾，蒜醋汁不可或缺。酸爽辛辣，却解腻提鲜。轻轻一嘬，回味无穷。
5: 要先剥骨头，然后再吃肉，会特别香。
6: 它的乐趣就在探索这里面的肉，里头的有肉有汁，拿舌头探索非常棒。
1: 来，羊蹄
7: 14元，
1: 打包吃啊。
4: 不要打包了，
1: 现在没位置，你找位置，朝里。
4: 快，羊蹄儿。
1: 来一份，只是一份的啊。
8: 打包。
0: 黄河中上游，羊是人们重要的肉类食物。从延安沿黄河逆流而上，甘肃临夏，人们处理羊杂碎时另有妙想。
9: 我叫马亚林，我是土生土长临夏市的人，做这个法子面肠的。
0: 法子面肠又名法子面肠，因形似当地水上运输工具羊皮法子而得名。将新鲜的羊心、羊肝、羊肺等和精选的羊肉清洗剁碎，辅以蒜苗佐料调味。

0: 简单的工序源于对食材的自信。
1: 一般我们这边是早上六七点就开始宰羊，这新鲜的这些东西没必要腌，直接开始灌就可以了。
0: 拌好的馅料灌入羊大肠，当地人称为发子。

发子在翻滚的肉汤中镇定自若，温度急速升高，密闭的发子内部压力增大。马亚玲瞅准时机，为发子释放压力。

煮好的发子质地紧实，表皮油润而富有弹性，内里软糯丰腴。发子炖煮的同时，面肠的制作接力进行。面糊是关键，面粉倒入盐水，不停搅拌，直到面糊呈现出丝绸般的质地。将羊小肠翻转，面肠内不带一丝羊油，这是马亚玲的独家秘诀。

柔韧的面肠在大火中炖煮，高温使面糊快速凝固，面糊在羊肠的包裹下变得绵密紧实，洁白如玉。

0: 所有的原料在蒸笼中加热，以待食客。羊头肉是发子面肠中的隐藏福利，炖煮三个小时的羊头软烂绵密，骨肉分离。
1: 新鲜的东西你做不好，如果有一点怪味啊，蒸一下那个口感肯定特别差，你一口就能尝得出来。

0: 羊头肉软烂，发子丰腴，面长弹牙，再加蒜水调和，即使最挑剔的老饕客也会心满意足。
1: 光吃这个滑的话太肥了，光吃这个面的话啊太淡了，因为两种和起来吃的话特别有面。
2: 半个小时啊，
3: 一个小时，
2: 这再不过来就是啊，
4: 我还有个几次没有赶上，今天终于赶上了还。
0: 农历十二月，人们期待的腊肉终于上市。刚出锅的熟热腊肉，肉质软糯，如豆腐般绵柔。刀锋划过，融化的脂肪如蜜般渗出流淌，肥而不腻，莹润丰腴。陇西至兰州，黄河流域方圆近200平方公里内，年节的餐桌上，腊肉不可或缺。
2: 多少钱加一杯？15都可以。我10块钱啊。
5: 好嘞。
0: 午后未至，青广林家的腊肉已被抢购。

0: 一空。趁天工作没，他将腌制满40天的腊肉搬到院子里晾晒，为腌制新肉腾出空间。阳光、低温和风带走表面的杂质和异味，加速水分蒸发，肉质更加紧实，蛋白质和脂肪也开始分解，产生的风味物质带来腊肉特有的芬芳和口感。
1: 啊，你都一年手指的切切啊，切完回来哦，给我看一下吃啊。来一个，哎，不掉色色。这个吃，这个吃，来，走走走走走。

0: 黄土高原核心区的陇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穿境而过。这里的猪以粗粮杂饲喂养，肉质肥瘦均匀，是制作陇西腊肉的绝佳原料。
1: 对，坐坐。
0: 腊肉的独特口感不仅源于优质的食材，更取决于腌料的精心调配。
1: 咸盐跟花椒这不是水药方，最关键的就是咸盐嘛。没有咸盐的话，这个肉放不着嘛。这里像大香、葱锅、姜皮，像小香了，这啊几十种青料呀。
0: 香料捣碎，放入专门用于腌肉的雪花盐，均匀混合。大块的猪肉被精心腌制，反复揉搓按摩。

0: 存放完最后一块肉，青广林预定的30000多斤猪肉已全部入库，约200头猪的肉量将满足店面接下来一年的腊肉供应。院子里晒足一个月的腊肉脱胎换骨，
1: 所以这可不要水分了嘛，哎，就像这秋季清这个声音风干了嘛，这些
0: 新出的第一批腊肉用来招待亲朋四邻，腊肉洗净表面下开水炖煮，

0: 4个小时后，腊肉出锅，咸香迷人。瘦肉红润，肥汁洁白，呈现出玛瑙般的质地色彩。熟腊肉切寸片，与青椒同炒，红绿相间，色香味俱全。现煮的手擀面抢浆水调和，加几片腊肉，活色生香。
1: 加几片腊肉，给浇水面和来中一直风。哎呀，吃个美特。
0: 三五相邻，小碟两三，熟悉的辣味在唇齿留香，让胃肠。

常妥帖，忙碌的一天安然落幕。进入腊月，林堡下起了大雪。袁建林家的小作坊里热气腾腾，

0: 刚出锅的凉粉洁白软滑，晶莹剔透。凝固后的凉粉弹性十足，当地人用它来制作炒凉粉。
1: 来了啊，来几条腊肉多。
0: 在邻村的集市上，老袁有个固定摊位，简陋却人气十足。
1: 吃辣椒不吃啊？师傅筷子也不利啊，一个就是来人捡钱嘛，还他能力啊，漏不利。
0: 只需葱花点缀，配以精妙的火候掌控，就能成就一道难得的街头小食。绿豆凉粉摊通常会和石子馍为伴，当地人称为配摊。石子馍用碎石子抗制而成，口感筋道，面香浓郁。一口炒凉粉，一口石子馍，在当地人心中是无可替代的最佳搭配。将炒好的凉粉加在热乎的石子馍中，凉粉的酸辣鲜香与馍的朴实醇厚交织，碰撞出独特而迷人的风味。
1: 30多年了，从做到炒，就是一条龙服务。
0: 集市离家只有3公里，老袁生活单纯而忙碌，卖凉粉，做凉粉。如今，机器替代了不少手工，提前浸泡过的绿豆，经机器快速研磨成豆浆。静置一夜，微微发酵，微生物悄然滋生，赋予凉粉独特的层次与风味。

0: 发酵后的豆浆过滤去渣，取其精华。看似简单的环节，考验制作者的耐心和技艺，机器难以比拟。过滤后的豆浆再经二次沉淀，老袁小心舀出上层清浆，留下最重要的部分，饱含精粹的绿豆淀粉。从淀粉到凉粉的蜕变，则是另一场精彩旅程。老袁用一台由旧风扇改装的搅拌机，将水和淀粉调和得恰到好处。
1: 哦，以前没有这个，都是一个人搓点少货，一个人搓点酒，整理好电扇，这都不用测下来。
0: 2个小时后，淀粉从稀变稠，搅拌。

0: 量难以承重，机器让位于双手，反复搅拌20分钟，直到淀粉由生转熟，锅里飘散出浓郁的豆香，凉粉出锅的时刻终于到来。今天和往常不同，放寒假的孙女儿成了老袁最贴心的小助手。新的一天，老袁又一次早早出摊。
1: 我这都几十年了，从老一辈他就干到现在啊。文明说话人多，热闹，过来过去送人打招呼。
0: 在灵宝，这种小吃有个美好的名字，一生凉粉，寓意一生一世，随缘向西。
1: 你要打工累了，到外边回来，没有时候看说笑话，对吧？你回去都不看老婆，都不看孩子，想到这吃碗凉粉，喝碗老酒，再回家。
0: 简单的食材，蕴藏风韵的味道，小吃承载岁月的凝香，镌刻地方的灵魂。是故土的语言，穿越时光的烟火，在每一个游子心中写下乡愁二字。它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来时的方向。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素净的面团在黄河滋养中焕发绚丽生命。一抹配料，一道花边，皆是匠心印记。
1: 说月亮，月亮这个小呢，
0: 热力之下，面团膨胀，麦香扑面，咸香也好，甜润也罢，千变万化的模样背后，都是土地与人心的温柔对话。

春时节，巴彦淖尔的黄河依旧被厚厚的冰层覆盖。下午三点，赵志强准时赶着羊群回圈。春耕尚未开始，这段时间除了放羊，

0: 高志强和妻子每日都忙于制作香菱预定的馍馍。做馍馍三十多年，手艺传承自祖辈。
1: 你们看谁家师傅？
2: 我要的是师傅，高大学。
1: 我有谁的特长？
0: 塞上粮仓河套平原，得益于黄河水的浇灌，盛产优质小麦。河套人充分利用面粉的可塑性，变换出了形态各异的馍馍。

0: 在众多馍馍中，花瓣馍因其绚丽的色彩与独特的造型脱颖而出，是核桃人庆祝丰收、欢聚一堂时的必备美食。
1: 知道的人啊，说是就是花瓣馍；不知道的情况下，一看、你以为是个工艺品。
0: 自家榨的葵花油，加热时散发出浓郁的香味，为面团增添一抹自然的芬芳。鸡蛋赋予面团更好的弹性和延展性，而白糖不仅增添了甜味，还能促进酵母菌繁殖，让发酵更为充分。
2: 揉面这是最费力的。
0: 每一次做馍馍，夫妻俩都协同合作。
2: 从早上6点钟那揉，揉到中午12点，这个月应该是现在的白花车，应该是蚂蚁车，是没问题了。揉的这面起泡了，这就揉好了。
0: 反复8次揉面，花瓣馍迎来翻花环节。香豆粉清丽，胡麻粉沉稳，火龙果粉热情，姜黄粉明艳。片刻之间，素净的面团一袭华服。巧手灵动，形如猫耳的花瓣瞬间绽放，层层堆花，重达5斤的花瓣馍华丽变身。
1: 蒸了，盖上盖。
2: 数叠五十四人。
0: 花瓣馍上锅，大火蒸，香甜的气息随着蒸汽在空气中弥漫。刚出锅的花瓣馍松软丰盈，颜色层层叠叠，绚丽多彩。

0: 春耕开始，开闸放水，润泽河套平原。赵志强和曹丽萍为一年的收获准备着。
1: 小妹啊，
2: 吃饱了好再干啊。
0: 田间地头，花瓣磨是最好的干粮。
3: 到了磨的时候干活了，咱们拿出来吃点把膘啊。
0: 如果说花瓣磨的绚丽象征着丰收的喜悦，那么兰州玫瑰月饼这样一种似饼又似馍的地域美食，则带着一抹浪漫的香甜。

0: 铁轨不远处便是徐芳家的玫瑰田，这片土地孕育的玫瑰罕见地适应了高海拔的气候。
1: 哎呦，咋会这位啊？
2: 这个得喝，心思满上的不是吧？这边长上啊。
1: 哦，这花好得很呐。
0: 每年五月，玫瑰花期如约而至，徐芳抓紧时间来采摘。鲜嫩的花瓣是制作玫瑰月饼的主料。
1: 哎呦喂！
2: 哎呦喂！
1: 这手呀，扎到了。
0: 新鲜的玫瑰无法长时间保存，花瓣的含水量在80%以上，做成玫瑰酱可长期食用。撒上白糖，揉搓间白糖渐渐融化为糖水。
2: 那人家水水就不要出来那么看，这样就好了。这就还把石头压给你了。
0: 接下来的数日，玫瑰在糖水中静静发酵，一丝苦涩被悄然化解，更加馥郁芬芳。做月饼之前，徐芳还要准备最后一种原料。

0: 胡麻，这是西北特有的经济作物。经过翻炒，胡麻籽被碾碎，散发出坚果与香草混合的香味，成为月饼底味的关键。
1: 你看面发的好不好？把我面发的好得很。
0: 胡麻与油脂混合，撒上一点白糖，为月饼打下香甜的基调。各种香料依次登场，最后由玫瑰酱压阵，将风味统领。馅料层层折叠累积，最终被柔软的面皮包裹，整齐地摆入笼屉。
1: 月亮这个香耶，在月亮底下吃嘴饭，上面就是两个大眼睛。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上路。
0: 简单的装饰是徐芳对生活的美好期许。玫瑰月饼的制作过程，既是对食材的精心挑选与搭配，也是对黄河文化的一种诠释。等待月饼的间隙，徐芳和丈夫总会泡上一杯玫瑰花茶，这一刻忙碌的时光中也多了一丝芬芳。醇厚姜黄的芳香，香豆的清新，红曲的微酸，味道层次的丰富被玫瑰的香甜串联起来，

时间的列车呼啸而过，昔日只在中秋品尝的月饼，如今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小食，向时间馈赠的一个小小的礼物，陪伴着每一顿平凡而温馨的餐点。

0: 山西闻喜县黄河中游的重要支流宿水河从此经过。
1: 有些事就有好磨磨，脾气不讲究的都要用着好磨人。
0: 77岁的杨廷芝与80岁的王艳青是十里八村公认的制作花馍的金牌搭档。
2: 人家是捏花的，我是那烧火的煮面的。
0: 年岁渐长，老两口已经打算歇业，但一个特殊的订单让他们无法拒绝。
2: 一般不接，问题年龄大了，体力不行，那个小外甥结婚，那你必须得做。
0: 花馍的制作离不开面团的柔韧性，而深谙面团特性的杨廷芝掌握着自己的独门秘籍。
3: 你这菜得上
2: 3斤。
3: 对，哦，好了。
0: 精选的小麦面粉与发酵面团混合，通过反复的揉捏和拉伸，面团内的筋道网络逐渐紧密，既增强了弹性，也赋予了更高的可塑性。
2: 我这是3工，盆工、面工、那个手工，这就好了。
0: 面团揉到光润爽滑，才算达到了它的标准。
3: 揉面费力，揉5遍都不行，这是整个嘴里的活了。
0: 面团包裹大枣，塑形装点花边。红枣的香甜与面团的柔和相互渗透，红枣最后点缀，龙凤呈祥的底部塑造成型。蒸制的过程则是王艳青的舞台。
2: 打好以后要接近烧三下，就是要快点，去上来以后啊，慢一点行。
3: 那多少年不播了，就老了。
2: 50年。
3: 他们这辈子在聊的抽的，这么是苦活吗？

花馍也称面花，以白面为基底，调入鲜艳的彩色。杨廷芝用一把剪刀、一只瓶盖、一把梳子，就能勾勒出形态生动的图案。

0: 最复杂的龙凤图案在他手中灵巧变幻，仿佛被注入了生命。两个小时后，花魔的底终于出锅。但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花魔，还需要上色与插花的精细装点。
1: 你这点太容易，金凤。
2: 三龙凤成型，
1: 金凤朝阳。

0: 在文喜，不管是婚嫁还是过年，花馍总少不了。它不仅是美食，更是黄河文化中的幸福使者，传递着生活的温暖与快乐。黄河中游北岸，河南济源王屋山，土炒馍，以土为介质烹饪的面食，相传是愚公去移山时为自己准备的干粮。翟立国，一位看似普通的放羊人，却是土炒馍的隐藏高手。这种带着土气的面食是他放羊间隙最钟爱的小零嘴儿。取土，制作土炒馍的第一步。
1: 我这个土的不是倒着都是先给它塞上，平地都没有的土。
0: 崖壁中间的白土硬度很高，
1: 沙子石子都没有，这个土还是相当不错的。
0: 高岭土，本地人称它为观音土，能吸附水分和治病菌，常被用来治疗腹泻。

0: 粉碎，筛出肉眼微不可察的极细粉末。
1: 这个头啊，这个粉碎的越细越好，一摸一放下去，它的表层都没有，基本都给它埋个完。
0: 温度攀升，铁锅内的白土逐渐活跃，仿佛酣睡的巨兽醒来。铁铲轻轻一搅，微妙的平衡瞬间打破，土中的水分化作蒸汽，争相涌动，在锅中掀起一场激烈的沙尘风暴。
1: 一搅，它这个流动都跟那水一样，非常轻。到那个时候也不冒泡了，也不起灰了，那就可以帮忙。
0: 土馍的制作同样考究，在面粉中加入鸡蛋，再拌入新鲜花椒叶和葱姜，为土馍注入了一抹鲜香。揉好的面团搓成条，切成块，大小长宽全凭经验和手感。

土包裹的面块在高温中逐渐定型，表面烤得金黄酥脆，蒸汽裹挟着香味四散，铁锅化作天然烤箱，将麦香与调料

0: 的香气融为一体。
1: 一抽出那那声音都很响，跟那哗啦哗啦很脆那种声音，到那个时候你给别人看那么都说。
0: 土磨出锅，表面附着一层薄土，内部鸡蛋与面粉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丰富的孔隙结构。

0: 周末时分，翟大爷的土炒馍总能吸引许多村民和游客。咬上一口，土馍吸收口腔中的水分，酥脆的外壳被轻松咬开，焦香随即涌入唇齿之间。
1: 你的鸡那土炒的，
2: 哎，尝尝。
1: 不用，我小爷都一直吃的。
0: 这道土气十足的面食是济源人日常生活的记忆，也是这片土地上独特的风景。沿着黄河，我们寻觅馍馍的故事。花瓣馍的绚丽，玫瑰饼的香甜，花馍的喜庆，土馍的质朴，蒸汽升腾，烈火锤炼，手艺在指尖上流转，岁月在味觉中凝结。这是黄河流域的面食奇迹，也是生活的朴素诗篇。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佩佩，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2: 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从食品价格看，鲜菜价格环比上涨1.3%，涨幅明显低于。

0: 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鲜果价格有所下降。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4.1%。 从服务价格看，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均有所上涨。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其中，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1: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涨势，有色金属矿材选、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均有所上涨。建材行业的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小幅上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的价格有所上涨。
2: 八月七号到八号，广西海事局派出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进展。
3: 海巡船从入海口出发，沿运河一路北上，经过建设中的青莲、启石、马道三座船闸，对运河施工船舶进行巡检，于八号下午抵达平塘江口。海巡船海巡1003船是交通运输部配备在钦州港的首艘海区巡逻船，船长46.1米，行宽6.8米，最大航速25.3节，续航力500海里，抗风能力9级，装备有先进的船用光电跟踪取证系统，具备全天候彩色、黑白、红外和激光4种取证功能，可实现一体化数据采集与传输。
4: 主要目的是了解沿线的通航环境，实船验证航标设置合理性，排查沿线通航安全风险，发掘可用应急水域，为后续制定现场监管方案提供依据，确保运河如期安全有序开通。
3: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将于今年9月建成通航，此次全航段实船巡航为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基础。
5: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来关注电影市场，2026中国电影有质有量，有情有义。光影之内，精彩故事不断上演；光影之外，小小票根串起了美好生活。
3: 截至今天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3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40亿元。今年哪些电影让您印象深刻？观影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打开中国电影半年报，一起来看看。
4: 今年走进电影院看了几部电影？《
5: 功夫女足》、
6: 《阿妈的情书》、
7: 《飞驰人生》、
8: 《八仙》、
9: 《挽救计划》、
10: 《绵羊侦探团》、
11: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10: 得有十多部吧？
9: 看的挺多的吧，就基本上每个月都会看，喜欢那种悬疑类。
12: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还有正在热映的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得满满当当。截至目前，票房前10的影片中，国产电影占据前6，《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功夫女足》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
13: 在这个商场里吃顿饭啊，或者说买点喝的呀，
9: 饮食上的消费，然后。

0: 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物品呢。
1: 今年就是跟着电影的消费，我感觉有在逐步的提升。
2: 2026年上半年，全国观影人次4.21亿，放映场次7331.2万场，刷新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吃着火锅看电影，大荧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新潮流。
3: 观影更舒服了，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4: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整个装修还有那个就是声效什么的来说，肯定都比以前更好了。
2: 影院内，银幕描摹人生百态；镜头外，星火激荡世间万物。
4: 红包，
5: 绚丽吧，
6: 创新，
3: 精彩吧，
7: 更新颖，更丰富，
8: 铺路吧，慢慢的都在做自己的 IP， 就是不再是独立的一部电影，然后就是成一个系列。
9: I saw some Chinese movies and it was good。
3: 进步吧，能感觉到中国电影市场一直在努力的。
4: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的都挺好的，不管是那个外国片还是中国片还是动漫，都做得很好。
10: 如今电影早已不是一张电影票的生意，观影活动带动餐饮、交通、零售消费、电影 IP 衍生品开发、电影取景地、主题乐园旅游等，有着巨大的市场爆发力。
11: 国家电影局今年1月发布的测算数据显示，中国电影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也就是说，每一元电影票房就能够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700亿元。接下来呢，我们先去湖北武汉，看看一张票根如何联动百业，撬动商圈消费和城市夜经济。
12: 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这家影城，仿佛穿行于一座充满科技感的光影未来之城。
13: 那在硬件配置上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放映厅拥有全球最大20米 DCI 认证的 LED 巨幕，可以实现裸眼 3D 效果和悬浮 3D 影像。那我也发现啊，其余的影厅也都采用顶级的音响设备，全厅呢配置人体工学真皮座椅，即便是长时间观影，身体也不会感到疲惫，把观影变成一种沉浸式享受。
14: 观影体验，我觉得画面确实非常的惊艳，就是这个色彩的这个真实度，还有这个动态表现非常好。
15: 我们俩是从四川过来，来武汉玩的，然后我们今天看的是《蜘蛛侠四》
16: 啊。首先就是屏幕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观影体验是比较好的，座位当然比较软，比较舒服。如果在一个小的电影院呢，肯定体会不到这么炫酷的场面了，毕竟它是一个特效片，也是一个动作片。
17: 像现在的暑期档7月份11.5万人次观影人次是全国第一位，净票房432.7万元。我们会根据热门影片动态调整排片，匹配家庭、年轻群体不同的观影需求。
12: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观影结束，观众们还可以凭借电影票根来到商场的楚风汉卫美食街区。那这片300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呢，完整的复刻了上世纪80年代老武汉市井街巷的风貌，一大批武汉本土老字号齐聚于此。很多商家呢都有跟影院联动的优惠活动，那既是品尝江城风味的美食聚集地，也是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社交打卡地。
18: 一般我们都会先吃个饭，然后再看电影，看完电影再逛一下。
19: 带着票根来消费的顾客大概占我们的每天占比大概30%左右，正好也玩也玩了，吃也吃了，品尝一下本地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两年的话呢，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对我们也起到了一个极大的经济带动作用
20: 啊。我们是武汉本土品牌，我们消费很便宜，20-30块钱电影票来我们小店可以免费赠送卤鸡蛋或者杆子啊，还有免费小菜都可以。带动人流量的话，占整个营业额的1/3左右，非常不错。
10: 记者发现，除了餐饮，观影之余，消费者还可以体验多项游乐活动。
17: 没有电影消费的时候，普通顾客在商场平均停留大概2.5个小时，而以观影为起点的客群，看完电影接着吃饭、游乐，整体停留时间拉长到4到6个小时。电影不再只是单一文化消费，变成撬动整个商圈消费动力的重要引擎。
12: 除了置身于商场内的影城，在长江二桥桥下的汉口江滩，这里啊解锁了另一种电影加消费新场景。没有封闭影厅的穹顶，长江二桥巨大的桥墩变身成天然的巨型放映影幕。每天晚间开启的影片放映呢，既有经典怀旧影片，也有热门的院线佳作。在电影放映期间啊，吹着江风，城市楼宇夜景全部成为观影背景。现场配置的光束灯呢，还将五彩斑斓的灯光打

0: 到桥底，让观影更有氛围感。
1: 想体验一下室内跟室外的这个电影的观感有什么不一样，像我们这种爱拍照打卡的，坐在这里还可以看看江景啊，拍拍照啊，打打卡，可以一边看电影还可以吃。

0: 多家国际机构在接受财经频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看好中国电影市场长期增长空间，外资相关主体也在持续加码布局。
1: 今年，我国进口片不仅数量增多，题材也日趋多元，多部大片甚至提前于北美市场选择在中国内地上映。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
2: 2025年全年的票房收入是515亿啊，然后中国有9.3万块屏幕，一年的观影人次有12.4亿，这些基本都是在全球排在前列。这个市场可能是现在放眼全球的话，可能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增量最大的一个市场。电影的一个消费拉动现在大概是15.77倍，也就是说你花1块钱买票，最终拉动的一个整个循环可能是15.77元。那这里面也就意味着一张电影票背后有餐饮、有娱乐、有衍生品，对吧？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周边。啊，那这个整体来说，对于所有的这种国际的这一类机构来说，它在很多的 IP 开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的。
1: 受访机构认为，中国电影紧扣亲情、成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主题，兼具文化特色与情感共鸣，对海外观众颇具吸引力。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2025至2029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显示，中国电影市场长期增长势能良好，估算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电影产业未来的增长既需要创新消费场景，以技术升级提升观影体验，更离不开对电影 IP 的深度开发，三者共同构成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
3: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 IP 工业化系统，那就是怎么做呢？就是把内容做系列化，而且可以复用的内容资产化，这样可以支撑出海的和衍生产品的开发，也是真正的增长发动机。其次就是影院场景的重构，靠叠加新业态增加利润。最后就是技术格式的提升。
4: 随着我国入境免签政策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华旅行，不再满足于打卡热门城市，而是花更多时间了解中国文化，深入感受当地风土人情。
0: 在河南，一群来自葡萄牙的游客就用长达11天的时间进行了一次中国文化深度游。
1: 在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里，19位来自葡萄牙的游客穿行于夯土建筑之间，被一幕幕以黄土黄河为主题，讲述中原农耕文明，展现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沉浸式话剧所吸引。
5: 很漂亮，做得很好。
1: 这是这个葡萄牙旅行团此次中国文化深度游的最后一天。在此前的10天里，他们到访了开封、洛阳、安阳等多座河南古都，看演出、穿汉服、体验非遗，上至80多岁的长者，下至5岁的小朋友，都玩得不亦乐乎。在木板年画的体验活动中，从挑选图案到拓印上色，所有人都十分专注。
6: It's beautiful. It's completely beautiful. I want to make a lot of them. I will put it at my door, so I have a lot of luck to come here again.
1: 除了亲手制作木板年画，写汉字也吸引了不少团员大显身手。
7: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kind of tourism, not only tourism,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6: I went to a lot of museums actually, and it's amazing how much history you have from over 5,000 years. It's so many, and I become speechless.
1: 组织这次11日中国文化深度游的是葡萄牙一所中文学校的老师。旅行团里的不少团员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中国文化，因此这趟旅程很受欢迎。
8: 没想到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强烈，然后很多都报名了啊，不光是学生，还有他们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家属。
1: 今年像这个葡萄牙旅行团一样来华深度游的外国旅客还有许多，10至15天长线停留，追求沉浸式文化体验的线路成为了旅行社入境游迅速增长的一块业务。免签政策的升级扩容及边检服务的不断优化，为外国游客来

0: 来华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入境游的提质增效。
1: It certainly makes travel a lot easier and faster as well.
2: Oh, definitely. Yeah, we can come in very flexible to come and go as we need to do business. It's good.
0: 据了解，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0,000人次，周环比提升7%，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成的创意街区，也悄然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继续来看，复古小火车、老式拖拉机，由旧厂房改造成的特色小店，在河南郑州油画厂创意街区，工业风与传统文化新潮元素巧妙混搭。 让前来打卡的英国兄妹麦克斯和奥利眼前一亮，这座油画厂曾以肥皂生产为特色，如今融入了河南特色美食元素的手工肥皂制作体验，成为了游客到访这里的必打卡项目。麦克斯兄妹一家做着胡辣汤、京芥等味道的手工皂，在体验老肥皂厂制作技艺的同时，感受着这片老工业基地的蜕变新生。在游玩过程中，他们偶遇了几位同来打卡的外国游客。
3: 一起过了一把非遗扎染瘾，
4: 展示。好看吗？Show us。可以。好看，好看。
0: 在街区边逛边玩，怎能少得了吃？体验完非遗手作。
3: 这对于英国兄妹又开启了一场舌尖上的旅行。Buddy，let's try something special。Okay。It's refreshing，refreshing and minty。
0: 第一次吃京芥这道开封特色美食，兄妹俩对它清凉又刺激的味道接受良好，妹妹奥利甚至还炫技用起了筷子。 这是他此次中国行掌握的新技能。尽管这对兄妹定居英国，但因为妈妈是中国人，他们常常回中国探亲旅游。如今，免签入境政策的扩容和国际航班的加密，使得麦克斯一家来中国更方便了，也带动了越来越多他们的英国朋友们来中国看一看、瞧一瞧。
5: They come to China every year.
6: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了解到，中国现在是免签的时候，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就觉得啊，原来去中国也是这么方便。 买张机票就可以过来了，而且咱们郑州现在跟伦敦有那个直达的飞机，就是睡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多国外的身边的朋友，他们也想来咱们中国旅游啊什么的。当工业遗产遇上免签便利，当城市记忆碰撞文化体验，越来越多外籍游客钻进街巷，走进园区，在亲手体验中触摸真实的城市肌理，这种从打卡到沉浸式生活的转变。 正在为入境游市场打开新的增长空间。这个周末，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贵州村马再次开跑，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游客慕名而来，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在现场，马蹄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除了赛道上有激烈的骑手角逐、赛场边民族迎宾、水族敬酒歌、民族文化表演等轮番上演。 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提供沉浸式的文旅体融合体验。除了在赛场上感受激情，在三都还能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在万户水寨非遗一条街，水族马尾袖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目光。
7: 今天我们过来就是参观这个马尾袖啊，我感觉就挺漂亮的呀，然后就感觉也比较新的，民族的文化有关系的，所以就我通过这个我和其他同学都很喜欢嘛，所以现在我们在感受到怎么做，就体验一下。
8: Nous avons produit un magnifique papillon en crin de cheval que j'espère que nous

0: garderons chez nous comme un excellent souvenir de cette visite dans le Guizhou.
1: 通过赛事加非遗，近年来三都县文旅经济持续增长。2026年上半年，三都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2.41万人次，同比增长11%。
2: 眼下正是暑期工市场旺季，在浙江湖州，暑期工市场呈现新变化。相比传统劳务，大学生更青睐能满足兴趣和体验的工作岗位。一起来了解。
3: 这是给小鹿准备的上午茶，当当，我们现在去找小鹿啦。
1: 在浙江湖州德清的一家动物园，来自浙江理工大学产品设计专业的大四学生牛晴晴和方嘉欣正忙着为小动物们准备餐食，拍摄短视频。
3: 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啊，来这边呢也确实学到了很多关于动物的东西，还有就是剪辑上面，这些都是重新学到的。
1: 因为喜欢小动物，他们选择来这里做动物园管理员。牛晴晴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运营短视频账号，记录动物们的日常。方嘉欣则主要为游客科普动物知识，同时他们还可以将专业所学应用到工作中，以动物为原型设计创作文创产品。
4: 它工作内容非常丰富，可以给我带来很强的这个体验感。我比较喜欢从事这种新一点的蓝海一点的行业，我就可以学习到更多学校里面学习不到的东西。
1: 在园区负责人看来，大学生们的一些创意想法为整个团队注入了活力，
5: 会让我们整个团队更加的有活力有凝聚力，对于我们产业来说能有更多很新的创意。
1: 在湖州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来自湖州师范大学农村发展专业的研究生周宝岩，他应聘的是农场生产专员，主要工作是清理果苗，为新一轮种植做准备。
6: 目前就是把这个小番茄苗这个庞大的根给它弄出来，弄出来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无毒的一个处理。
7: 只有把从书本上和具体实践中所感受到的之后之间相结合，才是真正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在这家公司，暑期工的工作岗位覆盖种植、采摘、运输全产业链。高学历人才的到来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8: 我们能够更快地接触到、接受到来自于前沿的科技发展的这些技术支撑和理论研究依据。
1: 暑期工通常是指年满16周岁的学生利用暑期从事短期工作，勤工俭学，积累实践经验。据当地人社部门介绍，今年暑期工岗位选择出现从基础劳务转向宠物、文旅、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变化。
4: 大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嘛，更偏向于一些比如说宠物，比如说文旅，或者说我们这边的一些重点产业，像数字文娱啊这种新兴的产业去发展。
9: 年轻人更看重的是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的机会。短期的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啊提前排除不匹配的职业方向。
10: 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景区里与游客互动的 NPC 非玩家角色扮演、数据采集等工作受到了不少暑期工的青睐。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江苏的探访。
1: 今年6月刚从南昌理工学院毕业的高润泽，凭借在校学习的影视表演专业知识和舞台剧经验，在南京海底世界找到了一份特别的工作，化身沉浸式演绎中的角色鲛人王子，投喂北极熊，中间穿插舞台表演与游客互动，科普海洋知识，为游客尤其是小朋友们带去欢乐。
11: 一个是薪资比较合适，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不管是精力上面还是我的专业能力上面，都有很强的一个匹配度。
1: 像高润泽这样的大学生演员正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股新鲜力量，许多游客正是冲着这些高颜值高互动性的 NPC 打卡合影而来，拉动了客流，也为景区带来了可观的复购率。
12: 我们今年暑期是招了10几个 NPC 在馆内互动，暑假呢正好是南京海底世界的高峰，我们也推出了这样特色的活动，正好和大学生的时间也能匹配上，所以呢也正好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对于双方来说是互惠互利。
1: 除了景区的 NPC 岗位，随着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行业的兴起，数据采集、模型验证等基础实操岗位需求快速增长。因为操作流程标准化，在校学生也能够快速熟悉业务，投入实践。钟瑞奇是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一名本科生，通过网络应聘，他进入到苏州这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
13: 看了一些很多具身智能相关的岗位，能够做从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再到真机评测全链路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很不错。

0: 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1: 钟瑞奇告诉记者，做暑期工的这段经历让他更明确今后的职业规划，无论是就业还是继续深造，都有了更具体的方向。而这家公司今年以来已经面向社会招聘了算法、数据采集等100多个暑期工岗位。
2: 具身智能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然后一定是在这个产业具身的这个基础设施里面才能去验证我们的实际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他是能够快速的去上手这些具体的功能，能够在实践中去验证之。
1: 景区 NPC 角色扮演、人工智能数据采集等这些新兴岗位为暑期工提供了更多选择。不过人社部门也提醒，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易遭遇虚假招聘、权益无保障等风险，要注意提高自身劳动权益保护意识。
3: 要从主流正规的渠道或者平台就自己关切的内容啊，要订立好书面协议，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保护意识，保存好相应的材料、聊天记录等，以便在出现争议时及时维权。
4: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11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9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浙江舟山已于昨天18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面进入防御台风实战状态。
5: 目前最新情况怎么样？我们的总台记者蒲佳怡已经站在风里雨里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她。佳怡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普陀区的沈家门渔港，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直观感受。相较于10点多钟我们抵达现场，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力在逐渐的加强，而且这个风力呢是一阵一阵的飓风向我袭来，我必须要扎稳我的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而且呢这个雨势也在不断的加大。那我就是这个相较于我们10点多钟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台风外围风圈对我们现在所在的舟山是影响是逐渐的明显了。那当地呢也是做好了一系列的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其实要跟大家
5: 好，我们前方信号不稳定，稍后再连线。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浙江多地采取措施加强防范。目前浙江宁波象山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上午10点左右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沙塘湾村。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看在我的背后，这里其实就是东海了。那么我们现在感受到台风白海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它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的警戒线范围之内，我们也来到了10级风圈的范围之内。所以我首先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风是特别的大，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站稳，而且耳边经常传来呼呼的这个风声。那我也看到啊，在现场有很多的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首先这里原本呢会是很多游客在平日里过来看海、赶海的一个地方，所以它这个下海的这个通道入口处也是进行了一个封堵，用这个木板、木桌。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旁边的这个路段，原本这里其实还可以开车往里走去看的，但现在也用雨棚架做了一个路障，并且用一些矿泉水桶去压实。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矿泉水桶的容量大概是12升左右。那么为什么要选择用雨棚架来做路障呢？因为这是基于他们防台风的一个经验，就是以往他们是用警戒线和三角锥，但是呢因为太轻了所以容易吹跑，这一次就选择了用这个雨棚架来做路障。那么我们还了解到，因为在沿线呢其实是有15家的营业的民宿，台风提前几天他们就已经把大部分的游客劝离了，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那我们也看到现场它会有像消防等等公安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现在加紧的去巡查排查一些安全隐患。据我们了解啊，象山县在人员转移方面目前已经做到了应转尽转，然后以及像景区已经关闭，学校停课，还有在建工地也停工了。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台风期间尽量

0: 的减少外出，注意安全。
1: 台风白海豚对上海风雨影响逐步加大，气象部门预计到下周二上海都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的航班已全部停航，内河采取放水降库容等措施，全面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至十一号上海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昨天上海嘉定树沟水闸三座闸门开闸放水，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水位。据了解，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上海嘉定各级河道均已启动了预降水位措施，腾出河道库容。随着白海豚逼近，上海奉贤沿海风力正显著增强，多处滨海景区目前已全域闭园。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班客渡船安全到港，上海市内所有黄浦江轮渡航线以及游览船只已全部暂停运营。此外，今天起，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区段开启限速运行，后续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
3: 来看国际方面，近日在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下，加拿大多地野火肆虐，仅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有超过100处野火正在燃烧。当地时间8号，该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比8号称，此前一天晚间在该省燃起的野火蔓延迅速，100多处正在燃烧的野火中有一半尚未得到控制，一夜之间野火过火面积便扩大了几乎一倍，达9500公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部署约15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8号当天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由于火情发展迅猛，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对38处处于火灾危险区域的超2万名居民发布撤离令。据悉，该省萨莫兰地区的火势尤为严峻，已蔓延至城镇，并导致电力中断，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
5: I don't know whether my house is gone or still there or not, but that fire came so fast and furious.
4: 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供全面救援支持的准备。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最新统计，今年以来，加拿大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00万公顷。
1: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以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
3: 当地时间7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不过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6: 据报道，上诉法院当天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初步禁令。在投票中占多数的法官在意见书中强调，本案的关键在于白宫是否进行改造应该由美国国会来决定，而不是由行政部门自行其事。同时，这项暂停令并不是永久禁止施工，只是在诉讼期间以及白宫获得国会批准之前暂停地面以上的工程。面对上诉法院裁决，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帖回应，称计划建造的宴会厅其实是一个军事中心，集防空洞、医疗设施、反无人机和反导弹防护措施于一体。他斥责该裁决骇人听闻，而且是出于政治动机，让他本人、其他白宫官员及访客都面临遭受攻击的风险。去年7月底，白宫方面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算数亿美元， 计划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扩建后，宴会厅面积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然而，去年10月，为了给宴会厅腾出空间，特朗普政府拆除了白宫东翼部分建筑，引发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反对。该组织去年年底提起诉讼，今年3月底，法官下令暂停项目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提起上诉。4月，法官延长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特朗普对该裁决猛烈抨击，美国政府再次提起上诉。
1: 美国媒体7号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数据中心建设热潮持续升温，但数据中心能耗巨大，引发电力成本分摊争议。内华达能源公司日前就正式起诉正在内华达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6: 据报道，美国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该公司日前对数据中心开发商 Tract 提起诉讼，指控其试图将电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内华达能源称， Tract 旗下2家数据中心建成后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供电容量的1/3。如果 Tract 拒绝承担更多的电力基础设施成本，公司可能不得不提高电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这是全美首例大型公用事业企业起诉数据中心开发商的案件。最终的裁决结果将决定到底是由哪一方来承担数据中心兴建热潮下的电力成本。据悉，内华达能源公司此前与 Tract 签署协议，涉及向数据中心供电等条款，但根据 Tract 发表的声明，内华达能源拒绝按约定提供电力，并要求 Tract 承担约10亿美元的电网升级费用。今年6月， Tract 呼吁双方通过非公开仲裁的方式解决这一争端，但在几周后，内华达能源正式对 Tract 提起诉讼。内华达能源称，法律规定公用事业企业必须为辖区内提出申请的合规用户供电，公司无法拒绝 Tract 的用电需求。起诉的目的在于希望法院能阻止仲裁，并将相关议题交由内华达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来依法公开作出裁定。
3: 今天是8月9号，距离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多类商品加征50%高额关税措施正式生效还有10天。这一政策覆盖葡萄酒、汽车零部件等554个商品税目，涉贸易额约200亿美元，且不享受美墨加协定豁免，彻底颠覆了美加多年形成的跨境贸易规则。作为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通路，公路运输首当其冲。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4小时通行的太平洋公路口岸，从这里就可以到美国的华盛顿州。这个公路口岸是北美西海岸最重要的公路口岸之一。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有不少车在边境，同时呢，也包括了很多大货车。美国即将实施的高额关税给跨境贸易带来了不小的变数。
6: 公路卡车承担着美加双边超90%的食物商品运输。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2至6月，加拿大公路口岸月度进出口货值持续维持高位，远超其他运输方式。然而，高额关税将直接打击依赖美加公路运输的电子产品、木材等核心品类，贸易量的收缩将直接导致卡车货运需求减少，审核标准摇摆，叠加燃料与人工成本上涨，持续挤压个体车主利润空间。一位常年从事卡车运输的个体司机道出了行业的生存困境。
8: The prices of everything is sky high for no reason. It's the same product, but everything is doubled and tripled in price. Doesn't matter if i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or meat or rent is sky high. Everything is. I'm go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I had to move out of my apartment after 7 years. I just moved out 5 days ago so I could get my debt level down. I'm living out of my truck now.
7: 我身后就是历时8年建成通车的美加格迪豪跨国大桥。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座大桥能够对跨境运输节省每年数十万小时的通行成本，本来有望提振双边贸易，但是由于高企的油价以及新增的关税，那么货运行业普遍认为这些降本的红利只能对冲部分亏损，在短期内终端消费品的价格很难下降。
6: 关税的成本正沿着供应链层层下沉， 为守住市场，不少中小商户选择自行消化成本，避免终端涨价。

0: 但长期的成本倒挂与订单波动让小微企业的承压空间持续压缩。
1: We really don't want to pass that cost along to our consumers. However, you know, as time goes by, that does slowly increase. So therefore, you know, it makes it very hard for our consumers to basically purchase and get their hands on. And that's not what we want to see.
2: The Americans change the rules. They abandon agreements they've had in past. And that makes it very hard to have practical connections with them.
3: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 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中段。 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4: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 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
3: 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海湾国家正在承受越来越直接的安全和经济压力，其外交与安全诉求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7: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4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 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扩容舰艇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 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建立临时航道等通航机制展开紧急谈判。阿曼的深度斡旋表明，海湾国家正迫切希望将地区关键航道的管控权重新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同日强调，海峡开放仍取决于美方的态度，这也预示着通航前景依然充满变数。
4: 美国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8号公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2季度该公司运营业绩稳健增长，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翻倍。
8: 财报显示，
4: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二季度归属股东净利润为256.6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约107%。上半年归属股东净利润达357.73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11%。剔除部分投资收益影响后，公司二季度运营利润同比增长16.3%，至129.83亿美元。具体到各业务来看，制造、服务与零售板块的表现最为突出，二季度运营利润同比增长约24%，至44.7亿美元。与此同时，公司的传统强项保险业务明显降温，保险承保利润和保险投资收益同比均下滑。财报还披露，二季度伯克希尔斥资约45亿美元回购自家股票，公司在一季度重启股票回购，回购规模仅约2.3亿美元。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贝尔此前表示，重启股票回购是因为管理层认为这些股票的内在价值高于其市场价格。股票投资方面，伯克希尔二季度买入价值235亿美元的股票，同时卖出37亿美元股票，这是该公司3年多以来首次实现股票净买入。现金储备方面，财报测算，截至6月底，扣除购买部分短期政府债券产生的应付款项后，伯克希尔持有的现金及美债规模为3647亿美元，较上季度末下降4%。市场观察认为，这是该公司4年来首次出现季度现金规模环比下降。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如何更大规模地利用公司现金储备，仍是摆在阿贝尔面前的挑战。
3: 最新数据显示，德国纯电动汽车新车市场份额逼近30%，传统燃油车份额被挤压。分析指出，德国汽车电动化进程对欧洲汽车产业具有较强的风向标意义。
0: 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德国纯电动汽车新车注册量超过7.86万辆，同比增长近62%，市场份额升至29.3%，连续第二个月成为德国新车注册量最高的单一动力类型。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可外接充电车型占全部新车注册量的40.7%。
7: Es gibt natürlich eine ganze Reihe oder eine Vielzahl von Faktoren.Die im Endeffekt dazu geführt haben, dass jetzt der Anteil der batterieelektrischen Fahrzeuge in den Zulassungszahlen gestiegen ist. Eines ist zum einen zurückzuführen auf die staatliche Förderung, die es ab Mai diesen Jahres für private und für gewerbliche Bereiche für die Zulassung von Elektrofahrzeugen gibt. Das zweite, natürlich die Modellvielfalt. Wir haben aktuell eine Modell- und Variantenvielfalt im europäischen Markt. Dritter Faktor ist natürlich der Kraftstoffpreis. Der Kraftstoffpreis ist ein entscheidender Punkt, der noch erweiternd hinzukommt, was den Privatkunden natürlich auch dazu motiviert, sag ich mal, auf neue Antriebe im Endeffekt halt umzusteigen.
0: 分析指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市场，其电动化进程对欧洲汽车产业具有较强的风向标意义。这一成绩也可能会增强周边国家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信心，让更多人意识到转向纯电车型可能比预期更加容易。截至2026年初，德国纯电动汽车保有量首次突破200万辆，较2017年同期增长近60倍。
8: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确认和美国联手支持日元汇率，并表示如有必要，双方将再次干预。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干预汇市背后原因，使用中国开源模型成功防御 OpenAI 模型攻击。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抱抱脸公司 CEO 德朗格表示，中国在 AI 网络安全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具体内容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9: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美日联手干预汇市事件的两位主角片山高月和贝森特。本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确认和美国联手支持日元汇率，并且他表示如有必要，双方将毫不犹豫再次干预。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则是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进一步透露了此次干预汇市的背后原因。
10: So I think a stable yen is not only important for the U.S., but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ntire region. Because if the yen were to weaken substantially, then the other currencies would follow it.
9: 但也有分析认为日元疲软和日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加息受限有关，因此干预可能只能带来短期支撑。而对于美国参与的动机，市场也有另一种解读。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方之一，日元持续走弱可能会加剧美债的抛售压力。
11: So I think the U.S. is serving purely its own bond market stabilization program by trying to stabilize or appreciate the yen.
9: 值得注意的是，贝森特过去是著名的宏观交易员，曾因做空英镑和日元而声名鹊起。有分析认为，最新的行动或许意味着贝森特执掌下的美国财政部将会更主动地介入外汇市场。最后来关注美国 AI 公司抱抱脸 Hugging Face 的 CEO 德朗格。此前该公司卷入了 OpenAI 的模型攻击事件，最后是使用了来自中国的开源模型成功进行防御。本周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德朗格也分享了自己对于中国开源模型的看法。
12: They're an amazing resource for so many people in the US. Like if you think, you know, research labs, small companies, startups,big companies that are running kind of like large AI workloads, most of the time they can't really use a frontier API, so they need an open model. And the reality is that right now the best ones are coming from China, and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they start dominating on at the frontier in general, not just open models, either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or next year at the rate of progress.
9: 此外，德朗格还提出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趋势。他认为在 AI 网络安全领域，开源模型可能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企业可以自行修改在本地部署这些模型，因此可以在保护内部数据的同时应对 AI 攻击。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8: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八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其中6人重伤。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今年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干旱，在万丹省勒巴克县，当地已连续4个月没有降雨，持续的干旱导致水库水位下降，此前被水淹没的村庄遗址重新出现。有气候专家表示，这一地区的干旱还将持续多月。日前，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风筝节正式开幕，5颜6色、形态各异的风筝在空中飞舞。活动主办方介绍，科伦坡国际风筝节始办于2015年，本届风筝节吸引了本地风筝爱好者超1500人，还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风筝爱好者参加。当地时间8号，在西班牙马拉加省一处火烈鸟自然保护区，数百名志愿者对600只火烈鸟雏鸟进行了身体检查，并安装了脚环。这些脚环可以记录火烈鸟的活动轨迹。据悉，自1984年以来，这个自然保护区已经孵化了20多万只火烈鸟雏鸟。
3: 高温天气，人体出汗量增加，容易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症状，不少人会以为是中暑了。医生提醒，这种症状也可能是低钾血症。
13: 专家介绍，轻症中暑和轻症低钾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
14: 普通的中暑实际上它最后加重的话可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热射病，但是我们低钾血症的主要表现在这个肌肉和心血管方面，它的症状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它会伴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最早期的话可能是心动过速，那么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室颤，会导致这猝死。
13: 专家介绍，钾是人体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钾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皮肤3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2: 我是王宇，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1: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2: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
3: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1: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万宁，地如其名，自唐朝贞观年间就被视为万全安宁之地。作为海南古代四大名州之一，这里的人们世代过着安逸的生活，于山海之中打造了海南美食的半壁江山，还私藏了各种东南亚风味。这里可以让你放下所有的多余，去拥抱自由的灵魂，不羁的个性。

0: 到万宁的第一天，便遇上了一个晴好的日子，阳光清洒，微风拂面，什么都是刚刚好。骑上我心爱的小电驴，我要去寻找一个朋友，来自顺德的粤菜大厨邓师傅。回溯2000多年的移民历史，海南菜的料理方式主要源于粤菜和闽菜，近代又由东南亚归侨引入了南洋风味。那么万宁第一站，由邓师傅带我来金龙品尝南洋美味。老爸茶，海南当地特色文化。我们两位到了年纪的老爸，来吃老爸茶，也是相当应景。
1: 一盅两件，
2: 我们两个人就两盅四件。
1: 两盅四件，好，两盅四件。它你看它很简单的，都是甜，以甜的为主
2: 哈。以甜为主。
1: 感觉在万宁这边，尤其兴隆，它的一些传统文化还是保留的比较饱满，所以大城市你看还。进去就感觉茶餐厅，然后就吃喝，
2: 对，
1: 然后哇喧哗吵闹，然后可能吃完就逛街，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商场里面嘛，
2: 对，
1: 你很少真的有像这种自然风，
2: 自然悠闲，
1: 悠闲。然后你看大家
0: 一桌一茶几样点心，看似慢悠悠闹哄哄，却诠释了海南人热天闲适随意松弛的生活姿态。
1: 这就是茶点。
2: 哇，我试试这个咖啡糕先。
1: 这个很特别。
2: 哇，
1: 这个好像是咖喱啊，
2: 粽子，咖喱粽子。哇，
1: 这个又就很有南洋风了。你看那个黄色的，这个很南洋啊。茶点。怎么感觉茶点都可以吃饱啊？像早期父制辈跟那种爷爷那些，他们觉得他们做粗，你刚刚说他们做粗活的吧？
2: 对。
1: 所以他们是不是也吃这种比较能够顶的这种
2: 肚子嘛？
1: 顶肚子嘛。
2: 对。
1: 他可能早餐吃完了就去干个活，然后又回来又饿了，然后再吃一点小小的。
2: 对。
1: 才顶。
2: 先顶一下肚子。
1: 顶一下。
2: 对。
0: 最普通的茶，最丰富的小吃，可以说老爸茶承载着海南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城市记忆，食在万宁，味在兴隆。兴隆作为一个华侨之乡，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美食习俗在这里碰撞。
1: 好多选择。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3: 哇，
1: 每个看起来都很好吃。
3: 这个东南亚菜
1: 啊，
3: 可以尝尝那个新加坡的肉骨茶。
1: 对，肉骨茶好像一定要点。
0: 这些东南亚美食记载着万宁人过去的生活状态，是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见证者，而现在他们依旧能跨越国度，承载着另一种对生活与美食的热情。
4: 你们各位吃的怎么样？
1: 哎，你好你好，很好吃的。哇，很好吃，很特别，
2: 非常好吃。
1: 对对，您是这边的老板吗？
4: 啊，对啊，我是东南亚老板，但是我

0: 新加坡人，来，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啊？
1: 我名贵姓沈，
0: 沈
1: 沈阳的沈，
0: 沈阳的沈。喂，新加坡人姓沈的比较少。
1: 对呀、啊，那你们祖籍应该是江浙那一带。潮州，我爷爷跟我父亲那一代是。
0: OK OK。
1: 汕头人。
0: OK。有刚才听您的员工说，就是在北京工作了30年，我们比较好奇，怎么会选择万宁这边作为你最后的这个退休之旅的一个？
1: 对啊，因为
0: 一个地方。
1: 怎么说呢？因为我年纪也大了，说实话，我这个选择很难。万宁这边是，因为它跟新加坡很难跟新加坡特别相似啊。主要是。我童年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
0: 是是是，
1: 人这边比较悠哉了。其实我下来这边是半退休，连开个店，
0: 有我刚跟邓师傅也说，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退休梦。
1: 对，
0: 那退休到底要做什么？
1: 对，
0: 不是说就是每天在家，当然也可以每天在家看电视，但总要找一个目标嘛，
1: 充实
0: 一下嘛，不一定是真的要赚多少钱，而是说真的有个事情做。
2: 是是，我的退休就是这个目标了。
0: 对对对，
1: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是我退休的梦想啊，
2: 对，
0: 退而不休嘛。
1: 啊，对啊，
0: 退而不休，但是。有一个自己的喜欢的hobby 很重要，那个自己的 hobby 很重要。
1: 而且我比较爱选择的东西，
0: 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受到，因为您做了32年了，还没有厌倦，所以你又回来又说，就开个餐厅，
2: 对，
0: 我就继续做。
3: 做着最拿手、最富乡情的新加坡菜，不需要卖得很贵，但是道道菜肴里都有滋有味。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打动每一位食客的。来到万宁，不喝一杯兴隆咖啡算是白来了。我早就听闻兴隆咖啡的焙炒技术既原始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它是在东南亚传统烘焙工艺的基础上，经过几代咖啡人不断锤炼与探索而形成的，使兴隆咖啡在颜色、芳香、口感上都独具风格。
0: 兴隆咖啡，
2: 兴隆咖啡，
0: 哇塞，黑的跟酱油一样。这个，您是老板是吗？还是？
4: 对。
0: 你好，贵姓？贵姓？
4: 啊，我姓刘。啊，
0: 同姓啊，小刘跟老刘。
4: 今天有时间过来喝个咖啡？
0: 没有，就是正好有一个好朋友邓师傅在这边的这个酒店任职嘛，来到当地就要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啊。那当然吃美食喝咖啡，我还真不知道，就是万宁这边竟然有产咖啡。
4: 还真，其实好早之前就有产咖啡，特别是万宁新罗这个地方
0: 啊，它是原生就有咖啡的。
4: 也不是原生，
0: 也不是原生，
4: 华侨带来过来
0: 啊，华侨带来的
4: 作物过来的，对。
0: 您本身是？
4: 我也是马来西亚的归侨，就是跟着爷爷他们那边过来，然后在这里做咖啡的。算是侨裔了。
0: 侨裔 ，OK。那么兴隆这边就是咖啡那么盛行的。
4: 其实我们兴隆有一句话哦，很多地方种咖啡呢，他们都是为了去作为销售，作为农产品。但是呢，兴隆当时的归侨，他们从回国的时候就一直有饮食咖啡的习惯。所以呢，他们是真正是为了喝一杯咖啡而去种这个咖啡，他们不是农产品，所以他们在做自己喝的东西的同时嘛，自己喝的嘛，饮食习惯在这边做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国家当时一些领导人的认可，像周恩来总理他不就喝过兴隆咖啡那一句话嘛，我喝过世界各地的咖啡，我们兴隆咖啡是世界一流的，
2: 是是是。
4: 在1952年的时候，他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家咖啡馆就落在了兴隆。
0: 兴隆咖啡的特点是什么？
4: 两句话概括，浓而不烈，香而不苦。
0: 是的，浓而不烈，浓而不烈，这个跟酱油色。
4: 您觉得很烈，您感受它很浓，但是呢，它香，很香醇，但是它不会有干喉咙的苦味。
0: 所以它有它，就像您讲，它有它自己的记忆存在，但它的记忆是跟随着这个情怀而去研发出来的。
3: 领袖情怀，百姓情谊，华侨情结。构成了兴隆咖啡独特的文化内涵。长久以来，我一直喝黑咖啡，

因为我喜欢那种直面浓醇的苦，霸道且热烈。一场咖啡的风味冒险，像是一场博弈，如同我喜欢充满着生命力的大海。了解我的

0: 在兴隆吃一天，又在海上放飞半程，到了饭点又累又饿，晚饭我要留给在海口时就惦记的糟粕醋。
1: 这看起来有点像拉萨。哦，这个汤也酸的。
0: 海南糟粕醋，这个文昌铺前阵发明的小吃，其实就是酒糟发酵而成的酸醋，但当神秘调料摇身变成为火锅汤底，这就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它的酸爽能直洗你的味蕾，是嗜酸新人的福利，却是我不能承受但又有些上头的酸。美食的奇妙就在这里，当你单吃这些食物时，你很难体会到每一种食材的精髓。当它们与某一种或者几种食材和佐料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惊叹它如此惊艳。饱饱的睡了一觉，似乎南洋风还吹进了梦里。第二天一早，我便叫上了邓师傅和我一起逛菜场。
2: 这个红葱头很香啊，做调料香料都可以。我买点回去做一道红葱头煮鸡。干货啊，
1: 辣椒啊，
2: 这个菜刚才用来煲汤的，润肺的，挺好的。就像这些自己做的。
0: 买了一大堆红葱头，邓师傅说他想用红葱头做个焗鸡，提议我也用当地食材做一道与鸡相关的菜，切磋一下厨艺。
3: 他是有的，他分很多种，有五指山来的，有三亚来的，
1: 番薯、地瓜叶啊，
2: 这种是五指山来的，
3: 那是地瓜叶，
1: 地瓜叶，地瓜叶，
3: 这是蓉豆
2: 啊，蒜蓉炒也好吃，最好吃是这种吗？
3: 对，
1: 为什么？
2: 它为什么最好吃？那这个为什么白色？这个黄色？
4: 更香。
1: 好，我买这只了。这只了，这只了。
2: 你要这只？
1: 那这只了。
4: 要了大小。
1: 完了。
3: 太大了，那个叫也不是很好吃了。
1: 阿姨买鸡啊？你要煮汤还是？
4: 打火锅呢？
1: 要怎么吃？打火锅。
4: 鸡啊，白切就买这种，比较适合。
2: 我看看，我
4: 也是行家。
1: 我不是行家，他行家。
2: 你给我拿这只吧。
4: 这只呢？
2: 一样啊。
0: 两个厨师逛菜场，主打一个没完又没了。如果不赶着回去做菜，我们可以逛上一天。但没想到刚打算离开，又被印尼糕点抓了回去。
1: 你们是卖印尼的甜点的？只有你们卖印尼的？这边哦，我刚才逛一圈来都没有啊。
2: 这叫什么？
4: 香薯，
2: 酸薯，
1: 酸薯啊，
3: 酸薯，
1: 酸薯哦，酸啊，两种薯，哦，
2: 酸薯，
1: 酸薯糕，我们来买一些来吃吃看。
2: 好嘞，
5: 来一个，
1: 哎，这两个啊，这个黄金糕我知道，黄金糕，一个两个，
2: 装满，
1: 你还要装满吧，装满装满。啊，那个我知道，百香果。妹妹，你们是家里就做这个生意的是吗？
6: 对，我很小的时候家里面。
1: 那怎么会做印尼的呢？你是印尼？
6: 我外公外婆是印尼回侨。
1: 哦，是华侨，对对对。哦，就一直传下来的。
6: 对，我外婆家，我妈妈也在家。
1: 所以你也会做？
6: 对啊。
1: 哇，不容易啊，很厉害啊。
0: 两个大叔啰啰嗦嗦，买了满满当当六大盒的糕点，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菜场。一中一西，两位厨师一左一右，热火朝天。我们在投入自己二十多年青春与热情的厨房中，专注着，忙碌着。他们说眼神是骗不了人的，我们只有在厨房做菜时的眼神是最炙热的，也是不容有任何差错的严苛。

0: 吃
1: 啊，
0: 我肯定要尝你这个先，
1: 我肯定要吃你的。
0: 看起来我们两个今天都是
2: 搞得不错啊，
0: 重口味，嗯，是不是？
1: 烟熏是两种不一样的鸡，
0: 不一样，你这个是烟鸡，我这个是文昌鸡。
1: 就想说这边的鸡嘛，那鸡好嘛，那我每一次的想法都是本地食材在地化。
0: 对对对，那我这个，看那红葱头、小葱啊，
2: 就这个要吃这个，
0: 漂亮，对。嗯，然后我们广东不是豆豉很出名吗？
1: 好鸡啊！
0: 好鸡，好鸡，
1: 好鸡，好鸡！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调味啊！
0: 对对对，
1: 啊，生抽、老抽、
0: 料酒，
1: 料酒有吃到料酒的味道，嗯，然后葱嘛，
0: 葱啊，
1: 葱头嘛，啊，然后我看到你那边
0: 一个蒜头，
1: 蒜啊，嗯，那我跟你的一样啊，啊，葱头啊。蒜啊，嗯，对不对？然后我加了海南城嘛，海南鸡嘛，啊，然后今天买的那个四角豆嘛，四角豆嘛，
0: 这个配得很好，
1: 炒一炒，下面还有番薯叶嘛，哦，看，
0: 哇，所有的海南的出名的都被你用上了。
1: 我这边调味料就盐、胡椒，
0: 盐胡椒，
1: 对。那西餐的做法就是工序比较多，比较麻烦，
0: 对，
1: 要做那个酱汁啊，主要是酱汁。做这个鸡肉本身，它花不了太多时间。中西餐本来就不一样，
0: 对，各个点不一样。
1: 嗯，所以大家要理解那个各派的做菜技法不一样。啊，没有什么好不好，
0: 不要有偏见，
1: 不要有偏见。对，不是中餐没美感，或是西餐有美感，都不是这样子的，或是怎么样啊？大家这个可以啊。今天就是这个以鸡会友，以食会友，以这个啊。万宁的各种好吃好玩的，就是邓师傅也带我逛了一天，真的是
0: 非常非常感谢您。
1: 什么感谢我？我感谢你。
3: 浓浓的咖啡香，朴实的人情味，就这样揉杂在一起，成为了南洋风味的万宁。在这里，我见到了大家对生活不一样的热爱，对故土，对乡情，对职业。值得庆幸的是，我也有一对很好的父母，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做自己，做我所热爱的一切。生活始终是你自己，成就最终也是你自己。你想活成什么样的自己，你就去做什么样的事。爱你所爱，做你所想。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十二月的松阳，你有来过吗？这是一座被低估的浙江宝藏小城，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巴山一水一分田，经历过1800余年的岁月沧桑，100余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古村落，在这里寂寞安然，辗转诉说着时光里的乡村故事，帮我们留住了记忆中的乡愁。

0: 年纪大了，生物钟早已固定，每天七点雷打不动起床已成多年的习惯。十二月的松阳清晨，冻得让人大机灵。
1: 现在不知道还零下是零上，挺有那个冬至的感觉。
0: 我们住的上田村位于松阳的三都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作为国家级传统村落，这里人少世界小，斑驳的黄泥墙诉说着悠长的岁月。守候在古村的人们生活无忧无虑，时光在这里流逝的速度也似乎变得缓慢起来。小小的村庄虽无城市繁华，但仍有生机蓬勃。千言万语不如实际探索，我开始寻找美食旅行的艺术。一大早就拎着2只鸡在村里的师傅，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好吃的。看来我今天又有口福了。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您啊？
2: 我姓叶。
0: 叶师傅，我也是的。不，打个咏春拳的什么之类的。叶师傅，您现在是这是要做烤鸡啊？
2: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叫威盐鸡。
0: 哦，威盐鸡是吧？所以这里面是盐。
2: 对对对。
0: 这盐怎么是土黄色？这是有特别的盐吗？
2: 炒过的。
0: 哦，炒过的盐。
2: 对对对。
0: 然后花椒。
2: 花椒。
0: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
2: 全身按摩嘛，味道把它腌进去，腌一下。
0: 所以这里面就只有盐跟花椒。
2: 盐跟花椒。
0: 没有什么了。
2: 没有。
0: 你肯有些秘方没告诉我吗？
2: 只要味道腌进去的，就是原味一样的。
0: 这有意思啊。腌多久？
2: 最起码腌三个小时，晾干是要一个晚上。
0: 那我明天才吃得到啊？我明天才吃得到。
2: 那这个鸡给你留着，好，这是你的，
0: 特别棒。威盐鸡作为松阳十大碗之一，是深藏于松阳人记忆里的味道。叶师傅是松阳当地人，做威盐鸡特别地道，一般会选竹林散养的白耳黄鸡，2到3斤的小公鸡最合适。太小的鸡嫩却少点味道，太大的鸡腌制难入味。最重要的是要花一个晚上风干外皮，这样煨出来的鸡皮才会焦脆，鸡肉才会多汁。这个小村子让我觉得越来越有趣了，一个早上收获满满。记得来之前看到过一个数据，据说截至2017年底，整个村子实际常住人口只有12人，而且多是老人。在我看来，爷爷奶奶们留守在这里，他们才是最懂得这片土地的，最懂得这里生活的。
3: 奶奶你好。
4: 你好。
3: 这是菜了。
4: 这是草药。
3: 草药啊。
4: 对。
0: 说起草药，奶奶如数家珍，几十年来她天天和这些草药打交道，干起活来也手脚麻利。
3: 您这是有一个神秘的小房间。
4: 往这里面
3: 去看看。
4: 去看看嘛。
0: 本草。奶奶特别和善，和我也不见外，那我就充当好脚助理的角色，多帮奶奶干些活。这些草药我有的听过，却未见过，这让我充满了好奇。这样的清晨遇到了奶奶，不知为何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不自觉地想要靠近。时间一到，我跟着奶奶一起上山喂鸡，满坑满谷的草药，奶奶一路教，我一路认。
4: 喏，这些都是草药。
3: 这草药啊？
4: 对呀。
3: 还有个这个小木桥。嘿，木桥。嘿。哦，玉米稻里面是吧？
4: 对。
3: 够不够？
4: 够。不够，够够够。
3: 没关系啊。
4: 那子弹不多。哦。给你捡吧。
3: 哦，我捡。到处都有藏宝啊。
0: 喂完鸡，捡完鸡蛋，奶奶念念不忘晚上要炖鸡汤，让我抓只鸡。这次抓鸡相当狼狈，要知道之前我在广东也是抓过几次的，不曾想过奶奶养的这些鸡是很凶猛的，天天在山上溜达锻炼，腿脚过于利索。
3: 哇，蛋打鸡飞。哇哇哇，
4: 看到了没？ 呀，
3: 没有。哇塞，哇塞，哇塞，别紧张。
4: 啊，原来没抓到啊，
3: 没抓到，他赏了我一巴掌。
4: 闹闹闹，快来了，
3: 快来了。哎呀，我操，
4: 那这个很重，很大。
3: 我刚才被他赏了一巴掌。哦，
1: 好大只。
0: 说实话，这里的山路并不好走，有的地方比较狭窄，奶奶每天都要定时上山喂鸡，几乎风雨无阻。一到山下，奶奶就忙活开了。松阳人自古就特别会炮制使用草药，尤其是这个歇力茶，是村里相传的祛湿健体的草药配方，会和猪脚、土鸡一起炖，还会做成歇力茶鸡蛋。歇力茶土灶炖鸡，奶奶全程亲力亲为，我插不上手，就只能帮忙打打下手。
3: 走，
4: 我好几年的老酒，
3: 这是老酒吧？
4: 对，不仅老酒，
3: 这闻一闻就，我一喝就醉。
4: 对，
3: 这是米酒啊，是吧？这个可以的。
0: 歇力茶炖土鸡需要耐心慢炖，我和奶奶在做歇力茶炖土鸡，那边叶师傅也忙开了，
2: 鸡腌好喽，鸡腌了一天一夜的鸡。
0: 温盐鸡一定要毫不吝啬的大量使用粗海盐，土灶的火生得旺旺的，粗盐中加入花椒、八角、大料，直接填入铁锅中，再把鸡码进去，盖上锅盖后就可以退成小火，柴火慢煨，所有的鲜香都被锁进了鸡皮内，只需要耐心等待两个小时就能快乐吃鸡了。奶奶的歇力茶土鸡锅做好了，叶师傅忙着召唤我们去吃晚饭，说是给我准备了惊喜。
1: 哎，叶师傅，吃薄饼，为什么吃薄饼啊？哎，这边传统吃薄饼，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习俗。
1: 习俗，您坐，您坐，您坐，来，您坐，您坐，您坐。
2: 把这些菜把它卷到这个皮里面啊，一个一个啊，就这样子，这
1: 像北方那个春饼，
2: 对，差不多。
1: 怎么吃？你教我，对你教我。
2: 拿一张，你先拿一张皮放在这里。
1: 拿一张皮，好嘞。
2: 嗯，来，鱿鱼丝。
1: 什么丝？
2: 鱿鱼丝。
1: 这不是笋啊？
2: 哦，
1: 鱿鱼啊。
2: 好，
1: 韭菜，
2: 韭菜，
1: 豆干，
2: 豆干，香干，
1: 香干，好，香干，
0: 芽菜。吃薄饼是个麻烦事，十几二十个菜，菜品各家选择不尽相同，但只一点，这些菜都会切成丝状，不仅是方便卷进饼皮，更是对事事如意的祝福。
2: 对，再来，我们是粗鲁一点，就放在舌上，就这样。这个东西一口也吃。
0: 这盈盈一握的薄饼，充满着呼之欲出的土地般的包容力与生命力，它是这片土地上所生长的人们的情感传承与寄托。
1: 这个是什么？豆腐是吧？
2: 这个时常油豆腐，
1: 炸豆腐。
2: 炸豆腐，
1: 哎，很有趣，沾这个卤水吃对吧？我先试一下，这个感觉挺有趣的，
2: 试试看。
1: 嗯，可以，很好吃的，
2: 很好吃啊，很好吃。这个明天去食堂，我一个朋友，那刚刚在里面，
1: 明天就去食堂，
2: 那必须的，好吃我们就
1: 好。
0: 叶师傅也是个爽快人，晚上就帮忙联系了食堂的叶掌柜，今天我便可以去拜访。第一次去不能空手，村子离市里太远，我就地里砍些菜带去，到时候就两个菜，表表心意。咔咔一顿砍，你别说，还挺费劲，我得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后面还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呢。 和其他小城一样，松阳也有一条老街，默默隐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角落。松阳的明清老街被誉为活着的清明上河图。想要吃到松阳老底子的味道，这里一定要来尝尝。状元饼寄托着儿女成才、状元及第的美好寓意，是当地村民过年过节，特别是考试季必吃的一道美食。以茶叶碾碎榨汁，火入面中，制成带有茶香的面皮，口感香酥，带着阵阵茶香。
1: 阿姨怎么称呼啊？
5: 松阳人都叫我饼妹。
1: 饼妹啊？
5: 嗯。
1: 哦，因为卖饼的。
5: 对，要不要来做一个？
1: 好
5: 啊。好。
1: 哦，一个剂子，一个剂子。
5: 来，来。
1: 里面是葱是吧？
5: 对，葱。
1: 就这样压一下。
5: 压一下，然后就把肉这样子放进去。
1: 像包包子一样。
5: 对对对。告诉你好，
1: 我们家。哦，你家。
5: 我家的是皮薄馅多，要的就是这个。
1: 皮薄馅多，汁开胃。哦。
5: 说的很好。
1: 没有，我跟你学的。然后就收口子。
5: 对对对对，很厉害。
1: 平时的话，大概就是
5: 我们
1: 一天卖出去多少？
5: 几千个。
1: 啊，几千个？那你怎么忙得过来？
5: 我老老公坐那里啊，然后阿姨姐姐在那旁边。啊，这样子在。
1: 对，我知道。
5: 好，那你听。
1: 不是你，不是你练过了，我没练过。我先来一个啊，不，随便都可以。
5: 随便都可以，这边摸一下。
1: 我这边。
5: 对，摸一下。
1: 这边沾一下。
5: 对，这边。好了，随便哪里都可以。
1: 哎呀，这，
5: 不是很好吗？喏。
1: 不，你就。
5: 你看一下。不是，等一下这个掐掉了。
1: 不，不掐。原汁原味啊，我们是真实记录。
5: 没关系。
1: 你看，哪有那么简单的？
5: 好了。有我在，你放心，没问题。
1: 不是，这真实状况，不然人家以为说好像很简单，真不简单。
5: 很烫的。
1: 大痕啊。
5: 然后你看我的手。
1: 不是烫，是这要进去还要贴上去。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松阳的火腿蛋鳖。这传统的东西我们必须得要留下来。这个火腿其实它有区，有特色的，主要是它是先买来，然后腌制两个月，然后它还要再拿去用。茶叶熏出来的火腿，所以它吃去的火腿跟有些地方的火腿不一样。
0: 茶叶露饼，茶叶熏腿，作为中国香茶的发源地，这便是松阳人将对茶的热爱演绎到淋漓尽致的最好证明。在老街，你可以慢慢解锁多种生活，可古老，可自然，可怀旧，一切都显得特别鲜活。逛了，吃了，肚子饱了，买也买了，啥都起了，我们向着石仓出发吧。和松阳其他古村落不同，石仓是客家后代的民居聚集地，最特别的应属传承至今的古建筑。如今这些分散在村落中的几十处清代民居都透着惊人的美学底子。
6: 叶掌柜吗？我昨天在那里就是吃了这边的豆腐，然后特别想来拜访一下。那我看到好多酒坛子，就是叔叔这边是酿酒的。
0: 石仓白老酒用松阳大东坝最好的山泉水酿造，醇厚软水，温柔地引出糯米滋味，
6: 香的，然后有点像酒酿，但比酒酿浓。
0: 为了体现米的原汁原味，这里一直传承着古老的手工酿造技法，几代人孜孜以求，终将其做成了带动全村发展的产业。拜访叶掌柜的当天，恰巧是二十四节气的冬至，热情的叶妈妈邀请我包制冬至果。
6: 这就是我们叫客家咸水饺，所以很多东西是通的，时空背景的变化。发现大城市都没有东西吃，它的文化都是外来的输入型的，因为它得符合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不同人，反而是来到这种你才会看到食物真正的样子。
0: 一个下午热火朝天，

0: 我感受到了客家人的热情，一种简单生活所携带的质朴与快乐。终于等到阿姨们制作泡豆腐了，
1: 这是新鲜豆腐才能炸，
2: 刚刚做的，
1: 刚刚做的。
0: 做泡豆腐需要在前一晚就把黄豆泡发，第二天早早起床做好豆腐，再稍晾一会儿，待油滚烫，轻轻放入锅中油炸，
1: 好香啊，很香很香，那个豆香。我先偷吃一下啊，奶奶。哦，现炸。
0: 虽经油炸，但仍保留着豆腐原有的香味。泡豆腐做好了，一个下午有吃有喝的，该到我做菜了。刚做好的泡豆腐加上我带来的青菜，我要像石昌人一样用泡豆腐诠释一顿地道的家常味。
1: 好，
0: 就地取材，用叶掌柜家里泡发好的鱿鱼干和芹菜配上肉丝，又快速做了个菜。叶妈妈也准备了好多菜，摆满一桌。再次见到熟悉的蟹粒茶，这次炖的变成了猪脚。叶妈妈不肯一起上桌，硬是要我们先吃。
1: 啊，热起来喝又不一样。
0: 作为城里来的孩子，叶掌柜描绘的热闹的过年气氛，让我尤为向往。
3: 我们过年的时候，到12月25以后就是很热闹的。
1: 12月25，
3: 25到那个明年正月15以前都很热闹，
1: 就是整整几乎一个月了。
3: 那20天，嗯，都是住在那里喝喝酒啊，聊聊天这样。啊，
1: 聊天，
3: 嗯，喝喝酒，
1: 围炉嘛，嗯，团圆嘛，嗯。
0: 一杯酒，一席菜，牵起的是家的味道。快节奏的脚步，往往让我们感到孤独。常年漂泊在外。想要做一个成就自我的勇士，在忙碌中，我们将一些记忆渐渐淡化，而老人们守着过去的记忆，认生过活，努力为我们留住家乡最原本的样子。或许这些传承下来的美食会如纽带一般将我们牵在一起，即便是一年见不到几次面，我们应该也能通过一道菜，一顿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它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它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它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名篇。它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老年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带带孙辈，打打太极。随着年龄增长，探索世界的兴趣和欲望好像也会消退。
2: 该不着吧。
1: 但袁枚可不是一般的老头，熬夜写诗，他越写越精神，头发花白的同龄人都开始颐养天年了。老袁的胸腔里仍然跳动着一颗少年之心。少年嘛，总是坐不太住。世界那么大，老袁决定去看看。1784年，69岁的袁枚受堂弟袁术之邀，到端州，也就是今天的广东肇庆游玩。船到新兴州，突遭风浪，人是救了起来，行李却都泡汤了。浑身湿透的老袁不禁感慨：
3: 追忆出门时，砸月掷行李，一旦覆波沉，空空我而已。
1: 诗文提笔就来，但成了落汤鸡的袁先生也难免纠结，暮年远行到底值得吗？
4: 老袁，我们怎么办呀？
3: 风浪也不是故意的嘛，说不定我们遇到这坎坷之后，迎接我们的没事大欢喜。
1: 要是换做别人，可得想上一阵儿。但老袁没多久就想开了，人生来时不也是两手空空吗？遇到点波澜，也算是给接下去的旅程攒人品吧。经过一个多月的舟车劳顿，袁枚与袁术在肇庆重逢。
5: 随袁先生领袖文坛，久闻大名啊。
3: 幸会幸会。
1: 当地官员也久仰文坛大牛袁枚的名声。这不，人刚到，身上的尘土还没掸一掸，接风的美食美酒已经备上了。
4: 这白片鸡是我早晨命仆人去乡下寻的土鸡。
3: 美在美在啊。
4: 好吃。
3: 好好好。
5: 来，
1: 袁枚在肇庆逛吃逛吃，都吃了些什么呀？千里府、武侯卿、36种古董羹。从亲笔记录来看，即便先生见多识广，肇庆的美食依然带给他无穷惊喜。纷繁的美食里，袁枚最难忘记的估计得数这一口白片鸡。鸡这种食材袁枚是极喜欢的，随园食单里关于鸡肉菜肴的记载就多达31条，占了全书近1/10。先生还说鸡功最巨，鸡的功劳最大，这一点广东人恐怕是再同意不过了。据说每年有8亿只鸡会搬上广东人的餐桌，就连说话张口闭口都是鸡。
6: 起鸡皮、白鸡盲、
7: 白云鸡、头鸡、
8: 铁公鸡、小壳鸡，
9: 鸡咁脚咁就啦，即系形容人哋好快啦。仲有你可以电鸡啦，
7: 就连广东地图都像是一只鸡腿。到广东吃白切鸡还真是来对了地方。先生曾这样描述白切鸡：
8: 肥鸡白片，自似泰根，选酒之味，由于于下乡村落旅店烹饪不及之时最为省便。
7: 在先生看来，白切鸡就和古人祭祀用的肉汁薄酒一样，讲的是本味。可别小看省便两个字，极简的条件下也能变成美味，不是什么食材都能做得到。白切鸡凭什么呢？这就要从鸡种说起了。在广东，什么鸡最适合做白切鸡？清远人会说马鸡，惠阳人会说胡须鸡，

0: 对肇庆人来说，答案只有一个，姓花鸡。为什么叫杏花鸡啊？是因为在杏花树下长大吗？还是因为……哼哼，其实啊，杏花鸡的名字只因为原产地是丰开县杏花镇。起名的方式或许直接了一点，但养殖了1000多年的杏花鸡可不简单。在明清两代，它都是宫廷贡品。杏花鸡在林间漫步跳跃，鸡肉里的脂肪微滴和细胞膜上的类脂肪成分很多，老饕常说的鸡味都从这里来。素食无骨，荤吃野虫，伙食也比吃饲料的同类好得多。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杏花鸡怎么会不好吃呢？
1: 走开走开走开，
2: 咁犀利啊！哇，你嚟打我，咁恶嘅鸡公。
0: 除了好动，还有一条选鸡标准，要用4个月大的母鸡。青春正好的年纪，风味物质初具规模，肉质也紧实滑嫩。
2: 做法就两鸡啦，翻去做法切鸡啊。水管啊。
0: 你是不是觉得白切鸡嘛，只要放水里煮熟就行了？那可差得太远了。做白切鸡讲究三进三提，鸡身完全浸没在90摄氏度的热水里，再提出放进冷水，这个过程要重复3次。冷热温差让鸡皮形成保护层，防止鸡肉汁液渗出，鸡皮变得更有韧劲，又不易破损。这一切都还只是准备工作。另一个美味的窍门是减小火头。
2: 如果不切掉那个火呢，更加高温，到时候那个白切鸡呢就爆了皮，同埋太过老。
0: 用热水的余温把鸡焖熟，没有享受到低温水疗的白切鸡，肉质会又柴又老。用袁枚的话说，就算是枉死了。真正的老饕只要一眼就能判断白切鸡的好坏，骨头要能看到半凝固的血块，这说明鸡肉没有被高温摧残。鸡皮脆韧，滑如凝脂，鸡肉甘甜，鲜嫩多汁，皮肉之间的那一层薄润的鸡油如凝胶般晶莹剔透，交融的滋味，丰富的口感，就这么着在一盘白切鸡身上合体了。
2: 吃鸡嘛，你就是我的杏花鸡哈，吃啦。
3: 好靓啊，靓鸡。
2: 依家读书又辛苦，你的营养又够，快高长大
3: 啊。鸡髀快高长大。
2: 食多啦。
4: 又想考100分，呢个100分你等噶。
2: 奖励啊。
5: 到时考个状元出嚟。
6: 好山好水来骗鸡，端州之行终身难忘。
0: 人在旅途，口腹之欲满足了，眼睛也不能亏待。肇庆的湖光山色，袁枚一览无遗。七星岩、宝月台、鼎湖山，先生都留下了足迹。来都来了，墨宝总要留一点吧。但是在七星岩，袁枚就留下了好几首诗。
7: 打头白鸟飞不高，出宿行人看见小。只缘康乐好收齐，未免休戚常会老。归饮群公酒一杯，全然不觉笑口开。自此脚下霜麻鞋，乘踏青天北斗来。
0: 登高望远的袁枚顿时有了仙气飘飘的感觉。回城喝酒，看着脚下，先生又开口大笑。别看麻鞋破损，不正是我踏着青天北斗而来的证据吗？

0: 吃得开心，玩得尽兴，看来袁枚在肇庆获得了一等一的旅行体验。可惜袁枚身上再有仙气也奈何不了天气，肇庆六月发大水，水灾闹完，空前的暑热又来了，反常的气候让年迈的先生卧床不起。
1: 你是我一个快70岁的老头了，离开这幽静江南，跑来这岭南受那秋老虎的罪，哎，我图个什么呀我？哎，那现如今我是有双眼没法看一看阳光，有双脚没办法蹬一蹬罗浮山，了无生趣，了无生趣哟、
2: 哦，老爷。老爷，你宽心啊，还是先把药喝了吧。好，精心休养。
3: 好药。
2: 哎，老爷，我差点忘了，今日是杨公邀您赴家宴的日子呀。
1: 啊，救我命者，乃杨公也。快，
0: 嘿嘿。一听到朋友要摆家宴，袁枚手里的药也不苦了，身子骨也不弱了。设宴的杨公便是高要县令杨兰坡，在肇庆期间他们一同练字作诗，畅论古今，算是志趣相投。最要紧的是杨兰坡也是一位吃的行家。
4: 知道员工今日抱恙，特地准备了一道滋补佳肴，来。
1: 哎呀，好好好、
5: 好。余道越冬，则杨兰坡名府善根而名，仿其故曰，不过现杀现烹，现说现切，不停顿而已，他我皆可略推。
0: 现杀现烹，现熟现吃，讲究新鲜本味，一直是粤菜的特色。遗憾的是，杨兰坡的善羹已经慢慢淡出肇庆人的餐桌，今天另一道鳝鱼菜扛起了肇庆人追求鲜活的大旗，折折鳝鱼包。哎，注意啊，虽然在普通话里念折折，但在粤语里要读撅撅。哎，这个发音有什么讲究啊？原来啊，粤语里的撅撅是拟声词，指的就是烹饪过程中发出的滋滋声。对广东人来说，万物皆可撅，在所有折折包里，折折鳝鱼包当之无愧占据 C 位。包内加入食用油爆香，开始放入炸过的蒜瓣和陈皮一同翻炒，为去腥做准备。切块的烧猪肉丰富了鱼肉的油脂，多种氨基酸融合，鲜味呈现得淋漓尽致。
6: 落线了，爆爆香先。
0: 当包中的油珠开始翻滚，微微冒烟，立即加入处理过的带血鳝鱼，往锅盖和锅边泼洒广东米酒，酒液缓缓渗入包内，酒精在挥发过程中带走鳝鱼中的腥味物质，实现再次去腥的效果。折折包追求的就是速度，30秒后开盖，加入酱料胡椒粉去腥，丰富口感，生抽上色，蚝油增鲜，翻炒均匀。
6: 一定要快，一淋就唔好食啦。我哋广东人一定要攞个锅气，
0: 立刻盖上锅盖焖30秒，计时必须精确到秒，滋味万千，就在这争分夺秒之间。

0: 比杨公家的善根还要险。
1: 水灾、暑热、生病，哎呀，老袁的旅行计划暂时搁置了，可他的口腹之旅一刻也没停下。
2: 阳明府做乐园，大炉茶杯，细腻绝伦，一箩烧肉，一锅烧白肉，不加佐料，以芝麻盐拌制，切片煨好，以青酱拌制，鱼到广东，吃关正台，颠不冷，胜家。
1: 杨公园，罗嗦肉，锅烧白肉，颠不冷，朋友一路招待，袁枚就一路吃过来。其中有一道菜，先生不仅记录的细致，还替他划分了等级。
2: 小猪一只，六七斤重者，前毛去灰，插上炭火自知，要四面七道，以深黄色为度。
1: 随园食单对烧小猪的做法有详尽记录。哎，等等，这不就是今天的烤乳猪吗？在开烤之前，去骨已经决定了一只烤乳猪的成败，剔除颈骨和蹄骨，这样才方便用钢叉固定，确保乳猪受热均匀。焯水去腥，千万记得刮破肋骨上的白色薄膜，为即将登场的调料扫清障碍。为了更好的入味，花椒、八角、肉桂领衔的各种香料先磨成粉，再和糖盐混合，撒入头区去腥增香，均匀地涂抹在乳猪全身。至于分量和比例嘛，每个厨师都有秘方在手。做完调味就该定型了，一长两短的木条支撑腹腔，四蹄用铁丝固定，烤时才不会变形。吃烤乳猪讲究皮色好，口感脆，秘密在脆皮水里。
3: 白牙汤呢，少量得了，不适宜放多的，有糖分容易焦窿啊，经过高温。
1: 还有蔗醋和白酒，非玫瑰色的蔗醋不可，因为它酸味小，上色快，容易风干，烤出来的乳猪皮质更紧实。裹上脆皮水的乳猪放进100摄氏度的吊炉烘3个小时，猪肉在吸收调料的同时慢慢脱去水分，变得成熟诱人。3小时后，给烘熟的猪肉刷上油，就可以大火烤制了。烤乳猪的烹饪窍门，袁枚早早点破了，耐心。
2: 凡烧猪肉需耐心，先制里面肉，使油膏走入皮内，则皮松脆而味不走；若先制皮，则肉上之油浸入火上，皮既焦硬，味也不佳。
1: 先烘再烤，先里后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吃不好烤乳猪。烤乳猪繁琐的工艺和精巧的细节，是一代代传承发展至今的。这道菜的原型刨豚，在西周就位列八珍之一。农科经典《齐民要术》里专门记载了烤乳猪的技术。据考证，广东人吃烤乳猪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3: 250度高温，大概焙25分钟出来，猪个表皮咧就好似挥发饼咁，外脆金香，睇见都流口水。
1: 《齐民要术》这样描摹烤乳猪，色同琥珀，又似真金，入口则融，状若凌雪，寒浆高润，特异繁长。皮像金黄的琥珀，油脂像消融的冰雪。我们 们的先人写农书竟然也这么活色生香。
4: 苏为上，翠次之，应是下矣。烤乳猪啊，我是懂的。
1: 袁枚的美食终究没有白吃，在亲朋好友的关怀下，他的病情日渐好转，身子骨又健朗了。痊愈不久，他就开始游览罗浮山，随后一路乘船到桂林，把两广玩了个遍。袁枚的最后十几年，踏足了很多山河湖海。71岁，探访武夷山；73岁，重游沭阳；75岁，遍览九江风光；77岁，再游天台山；79岁，三顾天台山；80岁，在人间天堂苏杭尽情玩乐。直到病重，先生才终于停下脚步。人总是要老的。82岁的袁枚走路没那么利索，牙口也不那么健康了，远行变成了奢望，美食也很难仔细品尝。这时的先生感慨道：
2: 千金良药何须更，一笑凌云便反增，倘见玉皇仙贵者，他生永不落红尘。
1: 但是他没有遗憾了，千山万水他看过，玉盘珍馐他吃过，杏灵真言他说过，深挚情谊他有过。只要不辜负当下的每一秒，真诚地面对自我，纵情地拥抱世界，这一生就能无怨无悔。下一集，去看看领先时代300多年的鲤鱼，过着怎样的穿越生活。自由撰稿，自营出版，自建园林，自在吃喝，真是当代打工人看了眼红的逍遥日子。
5: 就是这个味儿，已经闻到了松菌的香气了。
6: 在一起，共创未来。这里是中国上海，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
7: 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2: 谢谢，
5: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9: 怎么着？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弄。
22: 相
23: 亲相亲的，
24: 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夏天的风吹来温热的气息，六月黄龙迎来一年中水量丰沛、植物茂盛的时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使岷山孕育出的这颗璀璨明珠，生长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级景观。1992年，黄龙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世界自然遗产遴选标准，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评委，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3400多个钙华池组成的人间瑶池，从何处而来，又向哪里而去？

0: 江阅兵，黄龙美景的记录者，十余年如一日地透过镜头观察着这里的环境和动植物。
1: 像在六月份的话，雪山上雪水融化了以后，就流入这个采池中，采池的水基本上都在饱和的状态。景区里边的这些植物都是比较丰富的，也就是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
0: 一条金色的巨龙从皑皑雪山上奔腾而出，缤纷彩池是其鳞片，蜿蜒金沙是其脊梁，静卧其间的悠远古寺仿如一智者，千百年来静观黄龙游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黄龙以彩池、滩流、瀑布、雪山、森林、峡谷、古寺七绝著称于世。黄龙的钙华梯田和湖泊属中国之最，世界无双，是全球三大钙华梯田景观典范之一。正因此，黄龙也被纳入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2: 黄龙这一块，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它的美学标准里面非常突出的一个最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钙华的梯田。那我们定量的一种解释，就是它认为亚洲最大的一个钙华梯田。所以它在这个里面特别的强调了突出的这种地质科学的价值和景观的价值。
0: 天上瑶池洒落人间，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

0: 这时候呢，在天上飞翔的黄龙啊，看见大禹啊喂的这个治水，简直就是舍己为人的这种精神啊，受到了感动，他就决定帮大禹一把。于是呢，他就从天上降了下来，驱散了这个风暴，把大禹呢就是稳稳的一直驮到了这个岷江的源头。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啊，就准备呢请上天呢封他为天上的神龙。而这时候这个黄龙呢，觉得这是一片宝地，他就愿意降落在这个地方啊，在此修行。于是呢，就化成了我们现在松汉的黄龙。
1: 水与池，山与林，历史传说与奇幻美景，共同织就出黄龙宝藏。那么，宝藏从何而来呢？4亿年前，整座岷山山脉被深埋在一片汪洋之下。在公元前2.5亿至公元前2亿年的三叠纪时期，这里经历了一次由海侵至海退的演化过程。时间进行到距今2330万年至164万年的晚第三纪，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导致青藏高原急剧抬升。冰川活动形成一系列冰川 U 型谷，中气低、侧气低等。
2: 它实际上是冰川融水跟地下水的一个循环。那么冰川发育的时候，啊，就代表地下水提供的源头啊，来源更丰富，或者是水量更充足。那么这跟我们气候就有关系。
1: 海拔5588米的岷山主峰雪宝顶，就是这一时期地壳抬升、风化雕塑的结果。它源源不断地给黄龙提供着生命之水，造就了这一惊世杰作。在藏族群众眼中，雪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被视为伟大而圣洁的象征。雪宝顶山势雄伟，崖壁陡峭，终年积雪，当地人尊之为神山。从雪宝顶流淌而出的潺潺流水，述说着黄龙亿万年来光阴的故事，也造就了黄龙美丽而独特的钙华景观。
3: 地下的那个泉水溢出，泉水里面含的有这个碳酸钙，在溢出的过程当中，就沿着黄龙的那个第四纪冰川形成的 U 型谷宽阔的沟道不断的那个沉积。另外，在水流流动的过程当中，由于它叠坎那个地方的势能变化最大，吸出量最多，它就构成了鞭笞坝彩瓷的梗子，盆景一样美的那钙华彩瓷，这就是我们黄龙主要的景观特征。
1: 钙华即地表水环境下生物参与形成的多孔碳酸钙，它是黄龙独特价值的核心秘密。

0: 五彩池，黄龙最上端的钙华彩池群，海拔3576米，由693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钙华彩池组成，被视为黄龙的眼睛。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眼睛里顾盼生辉、动人心魄的神采，竟源自五彩池不远处的一方小小池塘——转花池。
1: 说到转花池呢，要提到一个词儿，叫做生命之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转花池是提供了我们区内啊钙华形成的最基本的物源，因为它提供了碳源和钙源。在形成钙华彩池以后呢，它又提

0: 供水源。
1: 原水水量是否稳定是景观保育的关键。
2: 全年动态监测，我们要知道全年它有多少水出来，这个泉水有多少水出来，有多少水要进到五彩池里，全部这些水加起来啊，浮水机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10000吨以上，甚至会达到13000吨。
1: 涌出地表的岩溶水与高山雪水交融流淌，水中富含的碳酸钙慢慢发育成固体钙化梗。漫长的岁月中，水流不知疲惫地越过一道又一道钙化梗，3400多个彩池如鱼鳞般层层叠叠铺排开来，成就了黄龙钙化梯田的盛景。水源、碳源、钙源是钙化形成缺一不可的条件，动辄上万年的形成时间让钙化景观美丽的同时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钙化也是脆弱的，一旦破坏几乎无法修复。无数科研工作者来到这里为钙化景观的保育工作展开研究。戴群威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早在10年前他就与黄龙结下了不解之缘。
3: 目前这一块一看就是典型的看到钙化的多孔特性啊。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例行采样工作，主要是开展我们这个钙化的氧化沉积和退化的一个基础研究工作，为我们钙化自然遗产地可持续的发展它的保育工作做一个基础的储备。
4: 不安全。
1: 一个由钙化体地下大型孔隙发育而造成地表塌陷的钙化漏斗吸引了戴群威的注意。洞口往下是一条随地表水长期充实形成的下泄通道。
3: 这地方呢就是一个小型的很典型的一个漏斗啊，从上面我们刚才看黄龙寺那边漏斗下来直接有个过水通道，就到这儿直接是渗漏下来了。
1: 钙化的形成不仅需要严格复杂的自然条件，形成速度也十分缓慢。想要延长钙化的生命周期，首先要避免人为破坏。
5: 咱们进入景区以后，顺道游览文明旅游，我们再到以外都是钙化阶段。哦，我们就是都是一直以劝导他们为主，劝导他们不要进去踩，只有大家共同的保护好，才能够让以后子子孙孙都能看到黄龙的美景。
1: 修建景区栈道，规划游览路线，安装护栏，这些看得见的措施是保护的第一步。而还有一些人为影响是不可见的，
3: 比如我们游客乱扔垃圾，这个垃圾呢会溶出有机物，有机物呢就会造成藻类的大量爆发，进而造成我们钙化的疏松透水，这会造成我们地表水的大量漏湿，我们看到部分的地表景观就是发黑退化，这是一个系列的恶性循环过程。
1: 钙化是有生命的，时至今日，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世界里，黄龙的彩池仍然继续着活态变化的过程。
6: 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那个塔，它因为持续生长的钙化就把它给淹没了，目前为止它出露的高度大概只有原来的1/3这么多。这个地方是典型的化学沉积，每年大概有1.2厘米的厚度生成。为什么要戴手套呢？是因为怕把自己外源的这些微生物给带进去了。看这个钙化，它就是新鲜的沉积的，所以就颜色就特别好，特别白。但这里你看，这有一些藻类就长出来了，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藻类。
7: 藻类如果滋生的太多的话，就会影响钙化地貌这个它的这个质

0: 区的形成。我们如果弄清楚了藻类它对钙化沉积的这个双面的影响，如果能够找到那个临界点，它对生物多样性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贡献。
1: 让钙化与周围生命体共同生长，让黄龙的美景能够世代相传，这是科研工作者们的一致目标。深藏于岷山间的黄龙从不孤单，在它的广袤山水间，无数珍稀动植物在大自然的乐园里繁衍生息，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
2: 要到十号店那个摄像的位置了吧？
3: 要到了。
1: 这支常年穿梭于密林中的巡护队，总能探寻到黄龙隐秘的角落。
4: 哦，哎，好像装修了耶。
1: 密林深处，红外线相机捕捉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画面。
2: 几年都没找到了这个店。这个是血脂，你放下个。
3: 嗯，熊猫。
2: 熊猫，你放个视频呢？我在吃蜘蛛子，你看。
3: 刚好堆到这儿拍下去，太胖了，还有大个。嗯。
1: 这早已不是大熊猫第一次出现在黄龙。
5: 2019年10月19号，他头一天，有老百姓看见他了。19号就我又下了班以后下来蹲点，就在那个点上看，我想是碰碰运气嘛。大概等了10多分钟，他突然间从林子里面钻出来了。他就一直非常诱惑的，他就看到我，他就可能闻这种人类的味道啊，这种，然后就一直在闻。公路边上有人过去啊，他就一直就是观察，就相当于我们在观看他，他也在观看我们。
1: 2022年4月，黄龙自然保护区内的红外相机第一次捕捉到三只雄性大熊猫争夺交配权的珍贵画面。
6: 黄龙这个地方呢，有着大熊猫适宜生存的良好的环境，它也是整个岷山山系大熊猫种群分布的一个核心地段。大熊猫选择黄龙这个地方的话，也预示着就是这黄龙这个自然遗产地，它有着非常良好的那个生态环境，同时呢也孕育着非常丰富的一个生物多样性。
1: 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们与黄龙互相陪伴，度过了千万年的漫长岁月。人类其实是无意间闯入的后来者，人与自然在磨合中摸索着和谐共生的相处之道。
7: 你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2年前
1: 这个夏天，一项新的保育技术正在小心翼翼地推进。生物与钙化相互作用，能否成为钙化生态保育的手段呢？
7: 钙化的生态保育技术，它的一个科学理念，就是同质同向，自然增强。简单来讲，通过我们这个生态保育技术呢，能做到我们对钙化自然遗产的一个保护啊保育，然后能够对我们这些美景的一个长期的保存。
1: 钙化、生物和光的随机组合，赋予了黄龙变幻莫测的色彩。生态保育技术的效果还需要长期的监测结果来证实，而有的人则在用不一样的方式保存着这里的美景。
8: 你看哈。我虽然出了好几本这个黄龙的画册，但是这个呢是第一本，这个是当时为了申报这个世界自然遗产拍的。我编好多书，你看我首先把黄龙的这个放在前面，可能这个情况

0: 感比较深，是我家乡的景区。盖华景观它的全世界都有，但是规模这么大，造型这么优美，色彩这么艳丽，这么丰富，黄龙可能是最好的。它又是在一片这个森林和群山的这个包围之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小就听大人讲这个黄龙的故事，大禹治水这样一些故事在里头，就是文化和自然它共同形成了更让人心动的这种美。中国人的智慧在哪里？中国人的智慧其实就是向水学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举众人之所欲。我们在恢复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要真正通过水把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把它发掘出来。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在黄龙这个景区里去寻找。
1: 放眼世界，再没有第二个黄龙，因此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顺理成章的事。
2: 我们是1991年就开始了，当时呢，松潘县，成立了个工作组，有什么宣传啊、资料组啊。
3: 我就全承担了这个黄龙，审计工作的资料编写和这个材料的组织工作。
4: 我作为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人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松潘的县志，黄龙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些基础资料。
2: 那年非常神奇，迎宾池水满是6月2号，那么6月4号专家们就来了，一路上来两位专家一说 beautiful beautiful。
3: 卢卡斯这个博士，他摸到一株植物，他就讲，他说在这个地方居然有16种杜鹃花，真是一种奇迹。那么走在这个五彩池的时候，我说请他留个照，他说把胶卷留下来拍摄美丽的黄龙。
2: 然后下来过后呢，通过翻译他说，我一定把黄龙的这种保护管理，还有这景观的这种奇特物种的这种丰富性，我带到这个会场上去。
4: 我是参加工作过后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坐飞机，当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证的时候，当证书交到我们局长手中，我们下面落下了眼泪。

0: 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惊艳天下知。申遗的成功让黄龙不再是四川的黄龙，而是中国的黄龙，世界的黄龙。
1: 生活多样性和地质多样性，加上天气的多样性，所以说黄种说起来的话，是这个我们国家最漂亮、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0: 申遗工作结束于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这让黄龙的秋多了一层喜悦的色彩。从夏之绚烂到秋之深沉，黄龙总是不经意间挥洒出万千变化，带给世界不断的惊喜。而越是珍惜，越需保护。相伴相守中，人类又将如何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将这份美印刻于时间的永恒之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应该在前年一个冬天的时候，当天还在下雪，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啊，看了一个角度，基本上是我们徒手爬上去的。当我爬在最后一个坡的时候，爬上去了以后，然后我回头一看，哇，太漂亮了。那一刻完全就寒冷啊，然后下雪啊，这些全忘掉了。

0: 雪，让冬天的黄龙回归万籁俱寂。无论身边人来人往，大自然总是不动声色，遵循着时间的规律，变换着四季的呼吸。亘古不变的轮回中，人类能否走进自然的深处，读懂世界遗产黄龙的秘密？
1: 不光光是看了，现在是要必须要听才能听到很多东西。
2: 因为我们现在是它是冬季封山保育的时候，我们人为的干涉也很少，对它也造成了一种比较良好的环境。
1: 看得到不？我就看得到这儿，看到没有？要往上爬，不得了，它已经有安全距离了，它就不得了。这儿有鸭子了，我看到有鸭子了。有绿翅鸭吧？哎，再有了，再有了，两只熊，两只刺。
0: 寒冷让来自人类的喧嚣暂告一段落，却又唤出了另一些生灵的热闹登场。面对这份与世隔绝，生命不由自主地舒展起来。
2: 保护区里面有很多这种沙棘啊，这种果树类的有很多。通过这个生态保护啊，然后是国家的很多的政策以后，就生态好了，它有食物链，然后就它食物很充足，就鸟类越来越多。
1: 你看这儿有粪便，这个是猫管理的吧？环保了越来越好了以后，就到处都常见，像猫管理啊，粪便到处都看得到。声音小的，声音小的，好像有斑纹蒸汽。你听到叫声没有？我看到。斑纹蒸汽确实是很少见，不是很常见的鸟，稍微一点惊吓就飞了，就跑到林里面去了，很高兴拍到了，就有点激动。

0: 在冬季的时候，黄龙管理局没有做这个大量的这个营销和宣传，它的目的是啥子？就是在冬季这个让我们这个黄龙得到一个修复，大自然自身的一个修复。
1: 大自然的节奏，人们从一花一鸟、一山一水中都能感知到。
2: 哇，哇！哎，慢点，慢点，慢点。啊，这还是有水的嘛，雪化了以后，又是新的水源嘛。咱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就是转化池的二号泉。这个点的流量虽然不是很大，但这个点非常有代表性，6度左右 ，pH 是7。冬天对我们的钙华来说，水源它是得到一定的改善，所以形成的新钙华呢，稍微的要纯粹一点。同时呢，人为的这种干扰，或者说畜牧的这种干扰呢，其实也是降到了最低。在有一些个地方呢，比如说我们结了一些个冰层，其实来说，给钙华是形成了一个保温层，给它相当是穿了一件衣服，这样我们下面这些钙华呢，可以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冬天。

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春天的黄龙逐渐有了声色，雪山融水的慷慨不羁让溪水迫不及待地汇入菜池。

0: 5米一个标啊，5米。好，走。
1: 这是西南科技大学钙华环境地质与退化保育研究团队正在对黄龙钙华景观进行的一次全方位实验性研究。
2: 在丰水期的时候的话，可能地表还看得到水，但在相对枯水期的时候，地表基本上就看不到水。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它的这个源头从哪儿流过来的，流到哪儿去了，然后为什么没有在地表形成这么一个钙华的这么一个保护层的这个水流？最主要就是把这个地下的这个水通道给它摸清楚。
3: 那么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呢，主要是分两块，第一块呢。就是用第五光谱仪用了一个探头在点的这个尺度进行光谱曲线的测量。另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用这个无人机搭载高光谱成像仪，在尺度比较小的这个范围内呢进行面的探测。
1: 从黄龙取回的钙华样本被送到了360多公里外的西南科技大学。在 X 射线的三维显微成像下，弯曲连续变化的孔隙说明了钙华在形成过程中沉积与溶蚀同步存在。8000倍后，微生物参与钙华共沉积的微观形态和直接证据悄然呈现。他们对钙华的研究已经持续了12年，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专业的学生们的加入，共同打造国内乃至世界的钙华科普基地和标本库。为了让黄龙的生物多样性能够长久保持，各个学科的科研工作者们都在不懈的努力。
4: 我们在监测的过程当中，会根据需要采集一些植物回来做成标本，一个是做科研，二一个是做展示和教育用。在监测的过程中啊，有些林木它可能会有一些病害，我们就会采集他们的病害样本回来检测。据我们调查，目前保护区内有高等植物有1600多种。
5: 好多号那棵？
6: 26号。
5: 26号是吧？一个是多少嘞？
6: 一个是一。
5: 一个是一哈。
1: 在包伟凯的眼中，构成这片森林的不仅仅是眼前遮天蔽日的树木，更重要的还有脚下这些不起眼的苔藓。
5: 黄龙这样独特的生境，就水和生物、山、山的景观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那么苔藓在里面起的这个铺贴作用呢，一个是呢，苔藓对于这个降水分配调节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在这个生物地球循环的作用，它是不可替代的。第三个呢，就是苔藓本身在这个多样性和这个环境相互作用共存机制里面，它是属于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它也是可以算不可替代的存在者。如果这个黄龙像这样的我们这个环境没有丰富的占据各个生境的苔藓，恐怕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物链食物网，它可能会更简单化。所以这个苔藓其实在我们中国浑南山区也是非常独特的、值得保护的一类多样性资源。
1: 将历史的时针稍稍拨回1个多世纪前，黄龙丰富的植物资源就已经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目光。1899年，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开启了他的东方之行。
7: 威尔逊呢，应该说是很著名的上个世纪的一个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又称为植物猎人。 到中国西部一共四次来收集植物。他进入黄龙过后，他说他从来没看见那么漂亮的风景，特别是在黄龙主经沟，主经沟里面他拍了三张照片。
1: 从1903年起，跨越八年，威尔逊前后三次在黄龙所在的松潘县采集并引种到英国的植物有黄花芍兰、岷江冷杉、红北极果、细枝子、小叶蔷薇等，其中还有后来被西方誉为华丽美人的红花绿绒蒿。
7: 走到一个客栈，就水杉梁子下边有个客栈，他用相机自拍，给他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留了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纪念嘛。每一次的话，他离开松潘，他都有一种那个难舍难分的那种感情。
1: 如果命运安排我在中国西部生活的话，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够生活在松潘。威尔逊撰写的畅销书《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西部》是第一个西方人对黄龙的具体记录。100多年来，这里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让来自俄罗斯、瑞典、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专家纷纷踏足这片土地。黄龙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飞升海外。德国著名兰科研究学家豪格尔·帕奈与夫人甘文清也来到这里，他们注意到了黄龙的兰花。
8: 我跟他是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在2001年9月到黄龙来，当时我们有三个任务，第一个就是把黄龙的动植物的保育做好，其中之一呢就是旗舰物种兰花。
1: 黄龙沟长约3.6千米，生长着19属34种濒危物种芍兰。黄龙所在地区属于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甘文清与丈夫一道扎根黄龙20年，对这里的生态环境有着深入的研究。
9: 这样子的话，一周以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脂肪它会膨大，这样子你授粉就成功了。
8: 兰科是一个保育的物种，然后呢黄龙一条沟在开花的时候你能看得到2万到3万朵芍兰，这种规模数量是在全世界非常罕见的。那么芍兰呢，我们中国又是全世界的分布中心，四川呢又是全中国的分布中心，我们觉得说可能黄龙应该算四川的一颗明珠。
1: 初夏的黄龙兰花盛放，让整个黄龙沟内都倍添了生气。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作是高洁优雅的象征，并与梅竹菊并列，合称四君子。如果说黄龙是水养出来的，那兰花则诠释出黄龙的高洁气质。心若兰兮终不移。帕奈博士夫妇为黄龙兰花的研究保护倾尽了心血。2017年，帕奈博士因劳累病逝在实验室。他把热血和激情献给了黄龙，又进一步将黄龙的独特价值展现于世界。
8: 我翻译的这个叫威尔逊家阿爸，是把威尔逊的自传里面的有关阿爸的那些章节全部给他拿出来了以后翻译成了中文。先生在来之前就已经把威尔逊的所有的文献还有专业的一些就是资料全部查透了，所以他能来到威尔逊曾经走过3次的黄龙，他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他一个植物生态学家的研究天堂。我如果是把这个兰花和保育的事业一直做下去的话，实际上就是对我先生的爱的最好的一个表现和 对他的最高的致敬。

0: 黄龙右条沟在开花的时候，你能看得到2万到3万朵芍兰。
1: 我们国家最漂亮、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0: 大约4000多年前，羌族先祖从岷江上游来到这片土地肥沃、水草丰饶的地方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日复一日的相处，让生长在这里的人们积累了太多与黄龙有关的故事。他们感谢这场神奇的相遇。
1: 我们看到了这么美的风景，通过歌声唱多声部的形式，发自内心对大自然的一种崇敬。
0: 相传农历6月15日是传说中黄龙真人得道飞仙的日子。古代松潘、黄龙及周边各族人民的先祖便在农闲期间不约而同地奔赴黄龙寺朝圣与祭祀。藏族、羌族、回族等各族群众还组织起传统歌舞表演盛会。
2: 老百姓在

0: 年会不约而同地前来参加黄龙的庙会，大家来朝拜黄龙沟和徐伯地。因为当地群众视这片土地为神山神水，那么他就去敬畏它，去保护它，才得以了千年延续。
1: 当地居民是世界遗产的保护者，如何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中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2: 这个黄龙世界遗产保护地啊，周边毗邻了很多的乡镇，我们管理局一方面呢是提供了相应的就业岗位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转变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积极的鼓励他们参与到我们平时的这种巡护和防火当中来。
1: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这里的人们看到了生活更多的可能。
3: 2003年去黄龙军区当环卫工人嘛，主要呢是那边去我们就增加收入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保护我们的神山给的神水嘛，一草一木都给我们保护好嘛。
1: 想要当地居民更好地参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就得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4: 当地居民在这儿住了几千年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把他的这个传统的产出很低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状况结构给他改善一下。
1: 将繁育兰花的生物技术用于水果，帕奈博士在当地推广包括蓝莓在内的5种经济作物。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孩子们对生养他们的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4: 我们当年去给他们宣传，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出生于比较偏远的贫瘠的山区，但是呢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种骄傲和自豪，我们这边的动植物资源、景观资源、地貌方方面面都是全世界顶级的，我们是黄龙人，我们的将来肩负的就是要保护好这块风水宝地。
1: 黄龙一直受到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最严格的保护。2002年，四川出台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这是中国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首个省级地方性法规。各方人士齐心协力的保护，让黄龙的瑶池之水始终清澈如初。
5: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的大国，现在我们遗产数量很多了，但是光数量够多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遗产地像黄龙这样的，它的这种保护是全方位的，任何一项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这种保护工程，它都要以科学的监测、科学的研究为依据，这是我们世界遗产地区别于其他一些保护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面。
1: 世界自然遗产的划定，是对自然美景、地质地貌、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等自然资源的最高评价和认可。这是大自然赐予全人类的无法替代的财富。江月斌用热爱继续着他的拍摄之旅，将黄龙的美传递世界，告诉未来。
6: 我在黄龙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摄影工作的话，只要是用心去发现黄龙的这个美，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候。
7: 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黄龙呀？
6: 因为啊，黄龙是我们的家呀。
1: 黄龙有灵，人类有情，守护与陪伴成就了人与自然的彼此信任，二者共同漫步于时间的长河中， 早在你来我往间，将命运深深交织。在与黄龙这颗世界遗产明珠的对话中，人们感叹着自然的伟大，体悟着天人合一的哲理。这首写满和谐音符的天地之歌，流淌在绿水青山，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子
2: 之。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人们相信生命有轮回。每当天空出现一颗新星的时候，就象征着大地上会诞生一个新的生命。三月是秦岭羚牛的生育季节，秦岭羚牛轻

胎盘的血腥传遍了四周，这样很容易引来天敌的杀戮。通常情况下，健康的小羚牛出生之后很快就能站立并跟随母亲转移。亲急切地希望小羚

憾的是，最终小灵牛没能站起来，青选择了放弃。这是灵牛的生存法则，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残酷程度，又是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

六月，南下的季候风吹绿了高山草甸，秦岭的高山杜鹃花开了。秦岭羚牛一年一度的集群又开始了。青在三月份生产的小羚牛夭折了，今年他随着集结的队伍满怀希望去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青和羚牛家族一起开始向高海拔地区迁徙集结。

羚牛青的家族是一个有12头羚牛的大家族。猛和禽是去年冬天就开始跟这个家族生活的两头雄性羚牛。羚牛之间的决斗是为了争夺交配权。猛在去年集群时被挑战者打掉了一只牛角，但他依然英勇顽强地打败了对手。猛是集群后的王朝连续3年的牛王。禽一直是猛的追随者。集群的初始都是由往年的王者发出集结令。这种声音在山谷中可以呼唤其他的家族集结而来。但猛的集结令也会招来比他更强壮的竞争对手。

猛在第一场挑战中就被对手打败逃跑了。秦作为猛的战友，勇敢地走了出来，与挑战者对阵。

每一头失败的羚牛都虽败犹荣，他们永不言败。被打败后，找一块泥地把自己的身体从头到尾弄得灰头土脸，

发泄完对失败的不满，等待机会再去征战。琴一直暗恋着青，这也是他一个冬天都跟随青家族的原因。而青觉得琴并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琴对青的追求笨拙又锲而不舍。

梦离开后，秦成了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他带领着集结的牛群继续向高海拔地带迁徙。这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羚牛军团。

羚牛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之所以能够生存超过600万年，得益于它们团结的集群生活。羚牛的社会性很强，它们相互协作，集体育婴。为了确保幼崽的安全迁徙，集结迁徙的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幼儿园的义工是那些未成年的哥哥姐姐，而像青这样年轻的雌性羚牛们，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的责任。

盖着。集结的牛群已经超过了50头，今天有一个新的灵柔家族要加入集群。对于秦来讲，这意味着一次更强的挑战即将来临。

但最终秦依然打败了对手。清目睹了这次战斗中秦的英勇顽强，也对秦刮目相看。尽管秦成为灵牛群的新王，拥有众多的爱戴者，但他依然对清情有独钟。秦整整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来表达对清的爱意，付出长达一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

高山草甸的植被慢慢变黄了，大的羚牛集群要在秋冬季节分散各自生活，小羚牛们依依不舍，羚牛妈妈们只能驱逐它们散开，带着自己的孩子各奔东西。一年一度的盛会就这样结束了。秦岭羚牛群随着季节变化迁徙到了低海拔的丛林之中，成为森林中的隐士。秦岭的夜空之下依然充满生命的活力。

一只毛冠鹿被困在积雪的森林中，它不时地呼唤着同伴，但是森林中却久久没有回应。它就这样永远地倒在了大雪之中。

寂静的冬天，这样悲伤的故事不时上演。很多羚牛同样因为食物匮乏、天气恶劣而死去。

0: 一连五天，护林员们在周围守护着梦，希望他能重回大山。
1: 也对人没啥反感，因为好像他接触人接触的多，他好像他知道人不太危害他。不要去靠近了，靠近了他就想起来，不要太靠近了。

0: 雪纷飞的一天，因为食物匮乏，秦离开了森林，闯进了山下的村庄。他最初只是在村子里游荡，最后他干脆住进了村子最南头的一户人家的牛圈里，并赶走了村民家的牛。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偷吃村民家的蔬菜。村里人想出各种招数想赶走秦，但都没有奏效。
1: 好多天了，好久了。
0: 过去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大多都是人类餐桌上的美食。
2: 奶奶都歇了多少天了？
0: 上个世纪，羚牛被人类大肆猎捕，种群数量急剧缩减，濒临灭绝。
1: 你不敢挖个洞，那出来了，出来了。
0: 今天人们观念的转变，人和动物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杀戮越来越少，尊重越来越多。
1: 来，上来上来，弄坏了。出去，出去！真扭个脚脚，你看，真扭个脚脚。上来，上来。这是谁来的？对。
3: 小哥。不出去，干不出去。
0: 秦在这个村子度过了整个冬天，直到来年春天，他才大摇大摆回到森林。第二年的三月，共同花像漫天飞舞的鸽子，召唤着春天的到来。秦领羚牛走过了最难熬的冬季。又产下了一个新的生命。

小羚牛经过三个月的哺乳后，迎接它的又将是秦岭一个生机盎然的夏天。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朱鹮被人们称为爱情鸟，也被誉为东方宝石，象征着幸福和吉祥。1981年6月，当世界其他国家均已宣布野生朱鹮灭绝的时候，在陕西汉中洋县的姚家沟发现了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陕西省林业厅和洋县政府迅速组建朱鹮保护小组，成立秦岭1号朱鹮群体临时保护站。

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专家刘殷增带领陆宝忠、李昌明、刘毅、陈友平四位年轻人进驻姚家沟，对朱鹮开始了全面的保护工作。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保护者们在洋县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朱鹮这种即将灭绝的鸟类种群在洋县逐渐得到挽救。

0: 如何让人工繁育的猪环安全回归野外，并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自由繁衍生息，这是保护者们抢救和保护的最终目的。2007年，猪环保护进入第二个阶段，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的寨沟，开始了异地野外驯化放飞试验。
1: 我起窝，
2: 它是雄鸟，三个全是雄鸟。
0: 50只人工繁育的猪环，大多是由孵化技术员唐世兴人工孵化喂养大的。他放心不下这些猪环，于是主动要求随他们一起到宁陕寨沟安家落户。
3: 我的身份啊，
2: 好好
3: 好，对啊。
0: 这些猪环将被运往新的栖息地，人们并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在这里顺利地生存下来。
4: 这个不敢放。嗯，
5: 你这是来，你来把这个
2: 放好。
6: 279，
2: 好的，
4: 坐放。
2: 把周围的鸟。

0: 朱鹮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大面积无公害的农田，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会威胁到朱鹮的生命，这和当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形成了很大的冲突。朱鹮保护站新的四人保护小组，田宁朝、陈文贵、李夏、唐世兴全体出动，走村串户，给农民做思想工作，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
1: 所以你们这个应该是需要等
2: 一下。从改革的时候还是还你说的，最后不解决不解决，最后我们那个农民走庄稼走，指望庄稼吃饭，一下他这个泥巴就去了，我们那个有啥收入啊？
1: 是的，这个我们都晓得。
2: 你也晓得我们。
0: 就在李夏他们忙碌着保护朱鹮的时候，朱鹮王贵和李香香恋爱了。他们寻觅着可以搭建巢穴的地方。

0: 对朱鹮来讲，这就是爱的橄榄枝。衔回的树枝越大越粗，越能表达爱的力量。
1: 现在这不真是花费了，还有花费啊。
2: 这家伙
3: 浪费啊！不是，他看
1: 张
3: 苗都满
1: 了，那没得弄，
3: 我给农家费哦，现在
1: 没得农家费，
3: 没得那用。
1: 农家费现在麻大。
3: 麻大耶，长得慢，没得那个花给长起来。
1: 那你想，它对人体有益嘛？
0: 整整一个月的奔走，努力得到了回报。春耕的农民没有一家使用化肥和农药。朱鹮总算在这里顺利地安下了家。

28天的孵化期是这对朱鹮夫妻的蜜月。28天过去了，王贵和李香香的巢里还没见小家伙出壳。50天过去了，当其他的朱鹮夫妇带着雏鸟离巢飞翔的时候，王贵和李香香还在继续轮流孵化着。

0: 靠点根线，先生，
1: 点根线，先生，往左转，
0: 往左转，往左转。
2: 唐世兴和李夏觉得卵有问题，取回去化验，发现是未受精的卵。看来，这对朱桓夫妇今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3: 真好，
4: 下一头往下抛。
2: 在朱桓孵化期间，会有一些因天敌干扰而遭遗弃的巢穴。在这些巢穴里，往往还有未孵化出的卵。唐世兴就把这些卵抢救回来，进行人工孵化。

经过多年的摸索研究，唐时兴掌握了让朱鹮幼鸟增加成活率的关键技术，使得这些本已面临夭折厄运的生命得以重生。

雌雄朱鹮被称作爱情鸟，不仅是它们对爱情忠贞的坚守，而且在表达情感上也特别浪漫。雌雄朱鹮一旦配对，便折枝相赠，情系一生，彼此永不分离。

黄贵和李香香再次进入了孵化期。28天后，三只可爱的小猪环破壳而出。

雏鸟面对的不仅是危险的环境，还有来自兄弟姐妹的竞争。三只雏鸟在出生的第一周里就有一只被淘汰了。

0: 小猪环在成长阶段是众多天敌觊觎的猎物，
1: 会让它吃了。
0: 一条蛇钻进了王贵家的巢穴，
2: 来，我们看特务呗。
1: 啊，瞧见他这么溜东西。哎，好了，没事，下来了，哎呀，高姐，
3: 哎呀。哎呀，
1: 这是最慢溜的一个。你看我的还有另外一个。
4: 那给这个蛇拍一下。
5: 带到
6: 王军师。
7: 这么大蛇。
0: 遗憾的是，当巡护员抓住王锦蛇时，一只小猪环已遭不幸。
1: 是。哦，这早就，这原来有毛都吃成这了哈。
2: 啊。
0: 在秦岭，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保护者们参与干涉有一个基本原则，主要看发生事件的时候两个物种保护级别的高低。低等级保护动物威胁到高等级保护动物的时候，他们就要干涉，但当同一级别保护动物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尊重自然的选择。李夏、唐世兴给仅剩小猪环戴上了环制，
1: 慢，直接。
0: 在保护猪环的过程中，为了掌握猪环的数量和建立每一只猪环的身份档案，保护站给所有亚成体及成年的猪环戴上了环制。
1: 啊，好，这
0: 环制。

然而，不幸的是，几天后，王贵、李香香外出觅食的时候，一只苍蝇闯进了巢穴。半个小时后，外出觅食的王贵回来了。

天空中传来了李香香归巢的叫声。当李香香看到眼前的一切时，悲痛的不忍心走进巢里。王贵在一旁安慰着李香香。

第三年，王贵和李香香返回到去年的巢穴，他们再次顺利孵化出了可爱的小朱鹮。他们精心照料着小朱鹮，小朱鹮一天天长大。

到了小猪环学习飞行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小猪环飞行课的老师，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小猪环走出巢穴。

小朱鹮还缺少独立生存的能力，王贵和李香香便开始教小朱鹮如何觅食，直到他们可以自己觅食。

0: 环曾经是候鸟，在久远的进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与人类伴生的留鸟。每年十月到来年的三月，朱鹮成群地在野外觅食，晚上一起回到聚居的栖息地，这段时间也被称为朱鹮的游荡期。王贵、李香香带着小朱鹮每天也回到这个大家庭，为他们的孩子增加和同类相互交流、选择配偶的机会。从黄昏一直到夜幕降临，归巢的朱鹮三三两两地飞回来。还有跟朱鹮一起栖息的邻居苍鹭、白鹭等各种鸟类，这里就像一个鸟类的文化广场。
1: 一会儿要把电话留了，直接可以跟他个人联系。
0: 为了保护朱鹮，恢复朱鹮栖息地的自然生态，朱鹮保护站向农民传授一些名贵中药材的种植技术，减少对化肥农药的使用，恢复了更多的自然湿地。随着秦岭生态的恢复，朱鹮栖息地面积扩大，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今天，无论在地球上什么地方，人类能看到的每一只朱鹮都来自陕西秦岭。在秦岭的天空，朱鹮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保护朱鹮成为中国拯救濒危物种的典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爱在一起，共创未来。这里是中国上海，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
1: 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0: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集采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在四川的乡土宴席中，各式传统佳肴既展现着当地人的待客之道，又撑起了宴客最朴实的仪式感。而从陶碗蒸菜、陶罐煨汤到陶坛腌渍，大大小小的陶制器皿串联起了川式风味从制作到上桌的各个环节，也承载着这里代代相传的川味烟火。
1: 我们一年大概用的红碗是2到3千个，因为比如说像这种18公分的，我们拿来装肘子，然后这种小一点的，我们装烧饼。然后顾客到这边用餐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满意，他的口感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个大包连碗带走了。
2: 我们这里大概一年需用1000个这样的坛子做黄豆腐乳，或者装豆子，或者装那种干菜呀，这些都是越装越香。花庙那边有一个烧陶罐的地方，我们每年是他的定制。
3: 咱们要用这么多的？
4: 对呀、因为这个陶碗生产量很大，这种办季节的话呢，一分钟能够做到8个，有10个人在做这个陶碗，一年大概能够做到500万个。这里是16公分的，
3: 16的，
4: 我们还有12、13、14、16、18。除了我们四川，还有山西、云南、贵州、重庆等周边省市，都得用这个陶碗。
0: 他叫邓中华，在本地土陶产业中是远近闻名的佼佼者。当这位从业40余载的手艺人再次来到他无比熟悉的盘罐窑遗址时，那些往昔的记忆又浮现眼前。
4: 这一片儿，在40年以前我的记忆当中，是一排一排的茅草房，青壮年，除了农民，全在这里干活。哎，干这个东西。
3: 路两边都是，
5: 全是，这是一片山的。
3: 您今年多少岁数了？
5: 我今年61。
6: 这个地方这就是原来的厂房，在这住的嘛就十七八岁。
4: 这个位置就是瓦子铺，面积大概在40多亩。在南宋时期，这个位置就在制陶，像这一块烧成温度不低于1250度，已经呈现出一种金属物的一种
3: 光泽了。
4: 光泽了，这块的温度就会低一点。你看它没烧透。
3: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项技艺的呢？
4: 我14岁，82年。
3: 82年，
4: 在那个时候，制陶是很不容易的，交通基本上是泥泞小道，这个材料的挖掘运输全靠肩挑，陶泥制胚全是手工。40多年以前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很繁荣，有上100人，做了很多产品。我们当时拿到有成都、德阳、绵阳3台，在那个年代的话，装10斤的这么一个缸，就得卖到1.5块。
3: 1.5块。
4: 一个陶碗，就能卖到1.2毛。制陶的师傅，相当于总庄稼的2倍的收入。
0: 瓦渣坡层层堆叠的陶片，印证着这里曾经的产业兴旺。而这样的兴旺，也离不开花庙村得天独厚、色泽多样的陶土资源。
4: 综合来说，它含硅都在60%多，白色的土相对来说含铝就高一点。这个有点带红带黄色的，它含铁就要重一点。在我们1200多的环境下，烧制出来的这个产品，它的硬度会更强，密度会更大，能够达到97%到98%的这个成品率。
0: 邓中华出身制陶世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让自家的土陶作坊能够在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目光长远的他便主动求新求变。
4: 随着改革开放，部分这个陶瓷作坊已经办成了陶瓷厂，所以我就到黄土陶瓷厂去学习工作了3年，因为那里销售更广，产品更丰富，所以我学习了过后，就把我们家的这个家庭作坊办成了花庙陶泥厂。当时的余额都能够达到1年40万块钱。花盆小的做到7公分，大的能够做到1.2米。
0: 土陶作为各项技艺的载体，其匠心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也引来了年轻人的关注。
7: 我是在上海工艺美术学院上的学，然后学的就是这个陶瓷设计与制作这个专业。当时毕了业之后嘛，我就想继续从事这个陶瓷行业。机缘巧合之下啊，碰到邓老师了，我就是想跟邓老师这边多学习的。大概学了有6年，跟邓老师学习的东西，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从揉泥、 拉坯，然后到调制这个釉料，
8: 嗯，
7: 然后很多很多这种传统的技艺。
9: 的猫啊，
10: 烧瘦这一方面我感觉很满意，
9: 自己就加了一点小鱼在里面，就想做一个漂亮可爱的杯子，然后放在工位上，每天喝的时候就能够想起今天来做这个体验嘛，就很开心。
11: 很多东西需要你去碰一下，要去实践一下，它才有意义。所以说我们所有小伙伴都做了，对于这么大岁数的成年人来说，本来觉得是应该是小朋友做的事情，但是到这个年纪来说，大家做的时候还是很有意思。
0: 看得出土陶已不拘泥于传统，在杨宇行主理的土陶体验馆里，既为年轻人提供了触碰这一世纪非遗的机会，也给花庙土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展示空间。在安州，有人用半生与土陶结缘，也有人倾情于木作传承。
12: 27，这个400尺寸够了，18。哦，这个尺寸2.8米的，2.8米的有了，4.5米的6根，现在就还差4.5米的。
13: 三亩。
12: 我们今天主要是来采购的就是一些柱子、梁、坊，还有檩条。
3: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啊？
12: 城楼上面的一个单檐歇山顶的古建。我们正常用，一般都是找这种老房子。上面拆下都是几十年的木料，
3: 就是咱们才能够去用。
12: 对，因为它这个木性都已经稳定了。
3: 哦，木性稳定了。
12: 对，它都变形啊、开裂啊，这些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就是那样了。最长的这一根5.8米，下半部分都已经完全断裂了。现在临时都是用着一根柱把它撑着呢。我们柱类，像是这一种开裂，我们就可以使用。梁的话，像是这种开裂它开透了的。就不能使用了，这种都已经开裂，都已经超过了1.5了，去避免。
14: 300×180的梁，
8: 嗯，
14: 那么这儿看啊，4.5米的有6根，2.8米的有2根。
12: 它那个梁，它榫头部位都已经被重铸了，在结构部位，我们必须得进行直接的更换，而不是修复，因为它是受力点。这一圈这个。

0: 这个方向它的年轮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
1: 哦、
0: 那么我们看这边它年轮和年轮之间的距离它就要大很多、
1: 哦、
0: 它这个就称之为阴面和阳面、
1: 哦、那怎么用呢？
0: 像是柱内我们就是要用阳面的那个方向去向太阳，然后像是梁啊风啊这些受压的方向、
1: 嗯、
0: 我们要用阳面来，下面就是拉力、
1: 嗯、
0: 就用阴面向下、
1: 哦、
0: 然后材料要同性，
1: 嗯，
0: 同类。
1: 现在这种物件修缮的这个业务多不多呀、
0: 啊？啊，多，
1: 嗯，
0: 像是我们去年，
1: 嗯，
0: 就做了四个整体修缮、嗯，它的营业总收入是140多万。
2: 木作自古便是一门立足手艺的行当，当年16岁的陈兴龙对此既喜爱又崇拜。
0: 过年回到老家，看见姨父在做亭子。第一眼看见它就感觉特别有兴趣，纵横交错的木材它是怎么样子能够支撑起那么大的一块体量，感觉这是人工巧匠、嗯、
3: 这个活既累又操心，给他老爸讲过不提倡他干这行。
0: 然后我爸爸就是很认真地问我，你是真的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还是想要玩一玩？我说我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后面就是我爸爸找我姨父，然后我姨父才说哦，试着先试着带一带。
2: 在长辈们的一番商榷后，陈兴龙才拜入姨父的门下，并开启了长达6年的学徒生涯。
3: 最开始就是做部件这一块吧，
0: 先学习雕刻来把性子磨下来，
3: 雕件修了，然后又把木匠这一块也学会嘛。
0: 学木工最先用的第一个工具就是奔锄，然后后面就是锯，刨了以后，然后就是找学徒的第四年开始画木。
3: 他特别用心嘛，他来问我来，我尽量要给他答复。
2: 姨父的口传心授让陈兴龙打下了扎实深厚的木作功底。学成出师后的他满怀憧憬，选择了自主创业，但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
4: 做流水线啊，当时做缝骨家具在成都竞争也比较大，在全国我们开了20多家专卖店，因为生产出来的量很大，然后销售没有销售出去，当时就是倒在库存积压上面。
3: 4年
4: 亏损200多万，
3: 我就是还是劝他，
1: 嗯，
3: 坚持。
5: 这些亲戚有点资金嘛，就帮助一下呗。
4: 事教人，艺教会，人教人说千遍，所以现在做事才会更加的沉稳。
2: 虽然创业失败，但这次挫折却成为了陈兴龙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在沉寂了近2个月后，头脑灵活的他再度从市场上嗅到了熟悉的商机。
0: 当时我就发现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一块的市场整体体量啊上升了很多，我就直接全面转型做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块了。我2017年那年还是可以的，还掉了1/4的债务。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这个 3D 建模了，
1: 嗯，
0: 它不只是一个效果图啊，它也是我们技艺的一种进步，
1: 技艺的一种进步。
0: 对
1: 啊、哦、怎么说呢，
0: 之前
1: 嗯
0: 我的角色就是工厂里面的展模师，在每一个部件上面绘制它的榫头大小或者榫眼的大小或者位置，工作量是很大的。然后用这个建模它能很直观，像这个部件每一个位置的尺寸是多少都是能够进行测量的，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整体生产效率最少提高30%。
2: 常言道艺不压身，在潜心延续传统木作技艺的同时，将3维建模软件技术运用到日常设计生产中，可以说陈兴龙在当地的木作匠人中独树一帜。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他也在用更直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出众的木作技艺。
0: 这是梁思成先生的手绘稿的一个复印件，它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按照比例尺上面来计算，像这个面阔推算下来是5米066，总宽是34米、嗯，我们就是缩小了10倍，把它
1: 缩小了10倍。
0: 是的，这栋建筑它整体的体量是很大的，
1: 嗯，
0: 像如这个斗拱都有62盏、
1: 嗯，
0: 因为它是七开间，能够看见柱头都有40根。上面它的屋顶制式等级算是最高的，
1: 嗯，
0: 5列顶，它里面各式各样的榫头都有30多种，总共的部件，
1: 嗯，
0: 它是4700多个。但是我们3个人做这个七铺之后，松超松下的脚拱都用了接近1周，
1: 一周的时间。
0: 对，就是在我们这个模型刚做出来还不到1个月，
1: 嗯，
0: 有客户到我们工厂来参观的时候，
1: 嗯，
0: 就被震撼到了，
1: 哦，
0: 当时就下单了一个20多万的 古建筑担包项目。
1: 在这边工作大概多长时间了？
6: 在这边跟着师傅已经做了13年多了。
1: 跟着师傅？
6: 嗯，对。
1: 那您跟小陈之间的关系不是工作上的关系？
6: 也是工作上的关系，也是师徒关系。
7: 对，我来的比较晚一点。我是2017年。正月16日，
1: 记得很清楚。
7: 入的这个队伍，
1: 那您是大师兄，
6: 对。
1: 当时为什么会拜他为师呢？
6: 小木这一块和雕花这一块，他在当地的名气很大，
1: 就很有名气，
6: 很有名气。
1: 咱们这个村子里面，应该年轻人应该都是往外跑啊。
6: 对，
1: 像你们怎么会留在这个地方呢？
6: 做古建这一块，很有前景，因为这个也是一门手艺嘛，可以做到老，
1: 可以做到老
6: 年龄
1: 哦。
6: 因为现在村里有很多6-7岁的老木匠，也在工作，也在挣钱。
2: 不论是坚守花庙土陶的邓中华，还是承袭传统木作的陈兴龙，他们用传统手艺发展特色产业，也凭各自匠心擦亮乡土名片。

0: 翘头驴，这是当下很多年轻女孩服饰穿搭的心头好。
1: 像它上面的一些花纹呀，包括它的一些小设计，是穿汉服的时候相比于运动鞋一些鞋子是更加搭配的。因为它不光是一个鞋子，它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个传统的文化，你也可以在这个鞋子上去找到我们文化的一个归属感。日常去穿或者是你搭配这个专属的一个服装，它都很好看。
2: 也可以就是用你自己喜欢的布料来定制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就是从外观上就可以让自己感到心情愉悦。就刚开始吧，我觉着这些鞋子一定要就是在特定的情形下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等我慢慢接触到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穿的。
0: 舒适与美观，传统与时尚，在一双布鞋上完美呈现。抓住年轻女性这一消费群体的，竟然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男性手艺人。
3: 这个翘头驴，这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劳作的时候，做成翘头的地方，能把这个裙子下部还得给它顶起来，不至于踩到，用脚踩到把自己绊倒，哎，起到一个兜住裙摆的下面的兜住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您总觉得提这个，哎，对，就在提它，因为前面有鞋底，它前面有鞋底挡住，它不至于损伤脚趾头。现在做布鞋，他们更注重于传统的这种款式，比较多，传统的款式还有传统的手艺去做。
0: 二十多年前，李维斌开始制作白底黑帮的传统老布鞋。有所不同的是，在当地制作布鞋的观念里，鞋底的质量十分重要。
3: 所以他们纳鞋底用的是麻线，我们用的是棉线。工艺上呢，做有不同在哪地方？这个鞋底呢，他们是一字形的，我们这叫对方块，也就是说四个角是一个四，这是四针是一个方形，中间对的。我们像我们做的这个方式，纳鞋底这个方，它耐磨。耐磨，为什么它耐磨呢？因为它纳的针眼多。纳的真密，所以说它耐磨。
0: 现如今，李维斌出品的每一双翘头驴，依然采用淮北当地传统布鞋的纳底方式。
3: 纳这一双鞋底就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0: 结实、透气、耐用，但这些优点还并不足以吸引翘头驴的主要消费群体。造型、鞋帮、花色、图案，这些吸睛又夺目的元素又从何而来呢？
3: 汉服刚刚兴起的时候，汉服的爱好者，你比如说他们穿唐代的服装，但是找不到唐代的鞋子。刚刚开始大家穿的一律是运动鞋或者是皮鞋，没有这样的鞋子，怎么办呢？这网友他们就讲，我们还要去找这种民间的手艺。之前做这种鞋子，这个上我有网站，有网友就打电话问我，他说

0: 建个群，把我拉到群里，然后呢信息共享，他们这个在各个博物馆里面的这种文物的资料他们也会发给我，我要做哪一款哪款鞋子，就是这，我就是在这样的话呢做起来的。
1: 消费端直接提供精准的消费需求，李维斌开始了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模式。
0: 他把传片发给了，就是这一个。这个鞋子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鞋子呢，在亳州博物馆，在这里。
2: 我看。
0: 对对对对，扇面的。哇！你看，
2: 这你们给做出来了。
0: 做出来，后来呢，我们又完善了。
1: 但订单自网上而来。个性化定制便意味着这是一个复杂的销售体系，这对于一个传统手艺人来讲，一个字，难。
0: 我们这一代人呢，已经不适应这个网络发展的需要，在互联网上做生意的话，已经不远远的被淘汰了。所以说现在呢，就面对的新形势，就要让他们年轻人来承担，这些网络推广呀，网络销售的这个任务。
1: 于是，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开始重新定义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连接方式。
3: 我其实定义了我们这个店铺，就是它和工厂对接的这种模式和流程。像在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鞋子的款式进去之后呢，我们会有，就比如说这个吧，它会有写它的，复原的朝代，以及说，就是它是我们安徽制作的非遗的千层底布鞋。那我们这边其实还是给它准备了很多的布料，把它标上的就是号码，可以根据这样的色卡去进行选择。接下来，那我的鞋码是多少？那这时候我需要量。然后呢，有很详细的尺码的指南。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量脚，就是需要给它把脚踩在那个鞋上，给它画一圈儿，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按照鞋码来制作鞋子。翘头履它前面是有空间的，我们的脚其实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呢，按照翘头履的话，它前面还有一段翘头的这个空间。那如果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鞋子的这种欧码来算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的长宽其实不是很好把握。我们现在量的就是让大家把脚型画下来，并且量长宽，要垂直的画，这样的话它量的会比较的标准一些。量过之后，后面再会有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比如说我这个鞋里的内衬，有的人喜欢撞色，有的人喜欢像这种是类似于同色系，也会有这种内衬的色卡来搭配它，就是也可以给别人选择。内衬的色卡就是这种，我们的商家那边准备的一些色卡，我们会常年在这边采购，这样也会保证它颜色是一致的。
1: 现如今李维斌的布鞋销量可观，后继有人。
0: 他是这个李氏布鞋的第五代传承人，我是第四代，李宁和他都是第五代。
1: 而在淮北市另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有人则在用为民的童心开创传统手艺的新机遇。
4: 就是玩游戏的一个过程。等一下，让那飞炸弹的时候，飞过来。我踩下去，然后你飞走，然后再跳，然后过了这一关的时候，这个小旗子要升上去。胜利的旗帜，不行了。那你要是想完整的就从头到尾表演出来，一整套流畅的表演出来，那有可能会拍的时间更长，有可能一个月左右，基本上要天天这样练，天天这样配合。作品和演品是两回事，我们主要是作品做的时间比较多，你平时一天到晚基本上都在作品，雕刻品和这个表演品，它就是两个行当。
1: 朱超制作的皮影并不仅仅为电子游戏服务，传统造型、神话故事，它通通可以用自己的雕刻技艺呈现。把电子游戏做成皮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因为皮影演出市场现如今难以生存。
4: 这块演出很难。

0: 一个月至少那出去个30场差不多。嗯，像以前的那个传统老剧基本上经常没有了，没有这么演出，因为一场你要费用1000块钱这样差不多还行，你要是费用再稍微高一点，那一般那就这种演出就不好接。
1: 20岁出头时，朱超便开始了拜师学艺之路，他主攻的是陕西东路皮影。
0: 东路皮影就是主要是在华县渭南这一块，像西路皮影应该是就是在宝鸡那一块，人家那个东路就是华县那个什么渭南这一块，它雕刻它是刀子不动皮子动的，是这样转皮雕刻。宝鸡那一块它就是一把刀子就在皮子牛皮上面拉刀，这样雕刻，离这么近他们那个技法都不一样。
1: 皮动刀不动，这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雕刻技艺，造就了陕西东路皮影的极致细腻。而从在牛皮上起稿，
0: 中间还有一种小梅花，
1: 到雕刻，
0: 这样推特别细节的地方，它能雕刻出来。
1: 再到上色，
2: 你是还要上出晕染的效果吗？
0: 对，
2: 晕
0: 染。
1: 细腻的技艺无处不在。
0: 青衣小旦，看这身上的纹路，刻了多少刀？几千刀，我都感觉差不多了。会反复看，看不够。
1: 这一特色也让朱超意识到，手艺要生存，就必须要先让他人看见。
0: 你看，这样先看一下镜头里面画面，行不行？感觉角度啥都可以了，然后再拿出来再雕刻。
1: 除了用视频作为被看见的窗口，朱超也从不错过线下的每一个让他人看见的机会。在他看来，亲眼所见更能记忆久远。而正是因为不断地寻找被看见的方式，一个又一个机会主动找上门来。
0: 这一个游戏里面的这个手游啊，他们就是让做这个游戏的人物，然后跟他们那个宣发联动一下。
3: 那第一次找你的动漫这一类的是什么呢？
0: 是一个大话西游，很多年前了。电影哪吒里面的这些人物，
4: 没有熟人。
0: 海夜叉，这个是太乙真人。申公豹，这些都能动。基本上就是做摆件，或者是家里面装饰，就像那种，就是挂在家里面，比如说像装到画框里头。现在有一些定制，他家的小狗、小猫什么什么这些，也都做过。他们家的猫的一个照片，但是给他们改了一下，他的眼睛是有那种异兽的感觉，《山海经》里边那种异兽的那种感觉。几十件吧，大概应该有几十件。你看像这种大件，像比如说像那种过万的大件，差不多有个十几件吧，然后再刻一些这种小作品。有几千块钱一件的这种，有个几十个吧。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生活当中有一种食材就是做好了特别的好吃，特别是在外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太香了，但是回到家之后你会发现大翻车，不但浪费了食材还没能出一盘好菜。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两样很小众很独特的食材。首先呢，我们要说的这个食材呢是猪板筋，另外一个呢是牛胸口油。这两样食材大家很爱，但关键一点就是做好了大家抢，做不好了都得扔。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两位高手，他们呢对这两样食材非常的熟悉，同时可以把这两样食材做得让大家哄抢。哎，那有请这两位嘉宾啦，欢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来，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阳的李林君。
0: 另外一位，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潮州的卢茂全。
0: 林君，你先开始吧，好不好？
2: 那我们看到的这两块猪板筋呢是已经处理过了的啊，薄薄的一层肉啊，但其实主要还是筋膜留的多一点。第一个关键啊，就是要切的时候您看它有这个纤维啊，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逆着它切。
0: 就是首先你看我们买来是这么厚的一块，
2: 对，
0: 它要的只是最上面的一层，
2: 对，只要这一层。
0: 然后第二个，你说纹路的角度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2: 不能顺着纹路切，得逆着切，相当于把它的这个纤维切断，这样才嚼得动，不然其实是嚼不动的。我们一般就是这样一分为二，然后就逆纹路了啊。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猪板筋简单的处理一下啊。好，我们会先加入一点点盐、胡椒、玉米淀粉，然后加一点料酒哦，然后把它抓匀。
0: 哎，为什么要加淀粉？
2: 它起到一个嫩肉的作用，然后一会儿因为它要下锅去油里面高温的去加热嘛，所以也是形成一个糊。哦，就是这样抓得起，就是黏黏的起浆，然后我们最后加一点菜油，做不好它才是那个皮筋口感，做好了它就非常的脆嫩糯。最后加这个油就是把它的那个水分锁住，
0: 所以防止这个猪板筋会变硬。我刚刚已经看到两招，第一招是要逆纹路来切，
2: 对，
0: 第二招的话就是要加淀粉，让它有更好的这个软糯的口感，对吧？
2: 胡椒粉和盐也是起个调个底味的作用，
0: 调个底味的作用。
2: 好，拿出来了啊，切配菜。这个蒜苗呢也是我们炒这个宫保板筋的一个重要的调料。然后我们切的时候啊，斜着切，切断。
0: 是贵阳当地都是斜着切吗？
2: 斜着切更好吃吧。
0: 刘大师，为什么斜着切会更好吃？
3: 斜刀切呢，它那个刀面比较宽一点啊，但它炒的时候也比较入味一点。
2: 就可以了。
0: 好，
2: 还有一个要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我们贵州的辣椒。
0: 辣椒我看你今天准备了好多种啊。
2: 对，
0: 我们用哪个啊？
2: 这种辣椒，这个呢叫大方的皱皮辣椒，你看呢它就是非常皱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就会用到它啊，但用的不太多啊，来几颗就行了。这个皱皮辣椒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它虽然是辣椒，但其实它有点回甜，有没有这感觉？
0: 对，
2: 它有点回甜，
0: 不那么辣。
2: 而且一会儿呢我们要下油炒的时候，
0: 我把话收回，还是挺辣的。
2: 有一点点。
0: 这个主要负责你刚刚说它有一点的回甜，是真的
2: 回甜，然后还有就是它遇油会脆一些，然后吃起来也是很有口感嘛。
0: 这个呢，
2: 这个呢它叫做花溪辣椒，也是贵州非常出名的辣椒，
0: 它有点焦香的那个，
2: 对，它有那个焦香味，所以它吃起来的就会有那个辣辣的焦香的那个口感丰富。
0: 所以这个我们等会是要分前后来放是吧？
2: 这个辣椒就是这两个辣椒做的哦，这个叫糍粑辣椒，这个呢是我们做宫保板筋以及有一个很出名的贵州菜叫做辣子鸡的一个重要的辣椒，其实就是这两种，一个是大方的皱椒和这个花溪的辣椒，它俩用那个开水泡软以后然后冲

0: 拿那个
1: 哦，我知道石臼，
0: 对，
1: 石臼给它那个
0: 碾
1: 出来的，
0: 加姜和蒜一块冲进去，就是这个辣椒了。今天我们会用到的辣椒呢，有糍粑辣椒以及这个大方的皱椒，它俩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辣椒啊，这个糍粑辣椒呢，它更多的是跟一会儿的甜酱增加一个酱香，这个是增加一个口感，因为它一会儿会脆嘛，脆甜脆甜的，那这个就是酱香酱香的。
1: 对，
0: 接下来就给大家调一个宫保的料，加一点这个鸡精，点面酱，玉米淀粉，再加一点那个矿泉水或者是料酒也行，来，然后把它化开。好，我们还得再加两样小东西啊，一勺小酱油，一勺醋。
1: 是不是你这个提前准备好的话，也是为了
0: 好，
1: 一会儿一下加进去就？
0: 对，这个是快起锅的时候一下就淋进去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调好，一点点就行。
1: 生抽。
0: 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炒制了。锅烧热，倒油。好，我们倒入油之后呢，油差不多到五六成，再加肉。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不过一遍油的话，直接炒行吗？
0: 不行，还是得过一下。
1: 为什么呢？
0: 滑油是为了保证它的烹饪时间，然后最后确保它的口感脆嫩糯。
1: 好，
0: 好，那这会儿就可以了啊。我们快速的加入肉，然后翻搅。它肉开始打卷了，
1: 对，
0: 等它全变色啊，快速的翻炒，
1: 就是要快嘛，对吧？
0: 快，很快，你看已经打卷了，可以了
1: 啊，这样就行了，
0: 可以了，出来，
1: 轻轻断声，然后就是微微打卷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就这个速度，
0: 对，就是要这个速度和油温，就是这样，它已经微卷了，然后又变色了，这就可以了，锅里留一点底油。加点蒜，加点姜，加那个。
3: 好，先加这个辣椒。
0: 可以加这个，因为这个说了嘛，它会那个脆。好，然后可以加点糍粑辣椒了，加一小点就行。如果吃不了辣，就少加一点啊，它就要这个味儿嘛。然后翻炒，蒜苗头也可以放进去。
1: 对，
0: 因为这个可能熟得慢一点啊，可以放进去。有没有闻到辣椒的香味？
1: 感觉好像已经在贵阳街头了，好像就已经在各个餐馆门前挑谁家的那个猪板筋。

0: 小料啊，快速的顺着锅边一滑。哇，
1: 一般我闻到这种味道的时候，我就是要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什么吗？炸米饭。
0: 对，这个扣米饭可香了。嗯，可以了。
1: 可以了啊，米饭也给准备一下，
0: 起锅。
2: 不要了，你先搞好了。
3: 哇，你说这能不好吃吗？
4: 猪板筋逆纹路，切成筷子粗细的寸段，加入盐、胡椒粉、淀粉、料酒、食用油，抓至上浆备用。锅内加油，下入蒜片、姜片、干辣椒段、糍粑辣椒，炒出香味，下入蒜苗和滑过油的猪板筋，快速翻炒，烹入提前调好的碗汁，翻炒均匀，出锅即可。划重点，猪板筋提前淀粉腌制，能够锁住水分，保证炒制时不硬，口感更糯。
1: 那接下来就要看卢大厨你了，你今天要做的叫什么？牛胸口油，怎么做？
5: 潮汕酸菜炒吊龙跟牛胸口油。
1: 哇，这想象不到。
0: 对，
1: 一般就是咱们涮火锅来吃啊，然后就说那个旁边会有那个服务员说，哦，这个只能10秒，这个只能8秒，
0: 对，
1: 速度就是要短。
5: 对，
1: 你这个得怎么做啊？
5: 我这个菜也很特别，一会做了您来看就行了。嗯，
1: 好。
5: 胸口油给切一下，
1: 切一下啊。
5: 这个胸口油呢，我得把这个瘦肉给修掉，因为胸口油呢分两种，嗯，分一个内胸口，还有一个外胸口。这属于是外胸口的，外胸口它这一块呢，它是带着有瘦肉的。内胸口油呢纯白的，在这一块的里面，它那一块是最好的。
0: 哦，我今天比较好奇，咱们大厨用酸菜炒是什么样的口感？
5: 在切的时候，我们切一定得薄，两片连在一起的，然后还得逆纹切。你切得太小呢，它一会把油逼出来之后就变得缩了。
1: 那逆纹呢的价值是啥？
5: 跟那个猪板筋一样，就把它纤维给切断了。这就是我们的潮汕的酸菜，
1: 比较大片一点哈，比其他地方的。
5: 这一个呢，就是切好的。哎，
1: 我想问一下，因为不是那个酸菜，它时间会比较久，也比较咸吗？这些是要把它泡淡水之后吗？
5: 切完之后泡个20分钟左右。
1: 20分钟啊。
5: 吊笼处理一下。
1: 好。
5: 生抽、蚝油，
0: 就只是加了一点点。
5: 这糖啊，又一点底味。来一点沙茶酱，沙茶酱呢，这潮汕呢炒牛肉还是比较需要这个调料的。
0: 沙茶酱一上来就很潮汕了，
1: 很潮汕了，就发现就像你们刚刚那个辣椒是一
0: 样，糍粑辣椒
1: 一上来就知道贵州来了。
5: 再用一点点淀粉水啊，
0: 水淀粉。
1: 哎，其实我觉得还蛮通的，除了沙茶酱，你加的是糍粑辣椒，剩下你也腌制也加这个，
0: 差不多。
1: 它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让它稍微更嫩一点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一个炒的时间又很快，所以我会把先腌制好，然后包括把料汁都调好。
1: 感觉跟你的步骤好像啊。
5: 对，差不多。给我点油。
0: 所以今天两道菜放到一块展示是有原因的哈。
1: 底部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如果对于这种快炒的菜，
0: 对，
1: 你首先可以做的一点，大家要学的就是说，哎，在家里可以把所有的料汁先调好，所有的食材先腌制好，最后大火开始炒制，最快的速度。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吃它的嫩，想要吃它的脆，想要吃它的香，就是在锅里的时间不要待得太长了。
0: 是的，那个火候的掌握。
1: 对。总之，其实我们大家能感受到，追求这种极致口感的做法都是一致的。
5: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5: 我得调个料汁吧，来一点点沙茶酱，一路水淀粉、料酒、蚝油来一点点。
0: 所以你看，沙茶酱一上来，蚝油一上来，就非常潮汕的特点了。
5: 先把酸菜煸一下，煸呢是为了让它更好去释放它那个咸酸味。
0: 干煸哈，
5: 对。
0: 我看您这个是保留了酸菜的杆的部分，叶子部分就没有用。
5: 叶子部分呢，因为口感不好，所以我们一般的挑一个杆，它的口感好一点。 其实这个菜炒出来呢，口感是层次很分明啊，有脆口的，有嫩的。
0: 我们真的传统的，一听到牛胸口油啊，就想着吊笼啊，就会去上火锅。今天大厨给我们这个还是挺新的认知的。
5: 把这水分煸干，然后我们出锅，下一点点油。这是煸那个胸口油，油不能多。中大火，大概在30秒左右。
1: 我基本上什么程度上可以了呢？
5: 有点焦，
1: 就以焦作为判断标准。
5: 差不多了，这个已经有点焦黄焦黄了。
1: 好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啊，觉得好像那个爆米花的那个样子。
6: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的程度啊？因为别的东西你慢一点、快一点，倒问题没有那么大，这个是最关键的。基本上炒到你看外面是有点焦，然后里面还有丰厚的油脂，而且现在我们就终于知道它为什么改刀这么改了，对吧？
0: 缩小了好多。
1: 对。
5: 所以加油。
0: 哦，这次的油就明显比牛胸口的那个
5: 这又多一点。这一个道理跟你刚才那个板筋一样，
1: 也是要过一遍油。
5: 对对对，但是这个吊笼。注意油温不能太高，一定得低油温。
0: 低油温啊？
5: 对，可以了。
0: 就开始冒那个小油泡泡了哈。
5: 对。
0: 六成熟，然后快速翻炒。
1: 这个潮汕话叫什么？
5: 啊，吊铃。
1: 吊铃。
0: 吊铃。
1: 哎，这个很短，这个时间大概就
5: 这一遍颜色就行了。先把姜片、蒜片爆鲜。爆香之后下酸菜啊，

0: 和调料也是一样的。
1: 对
2: 对对对，葱段、芹菜段，芹菜在头上呢，这牛肉是比较搭配的。
3: 搭配的。
2: 小米辣这一个就看个人的喜好吧。嗯。先把胸口油下来。
1: 不是，按理说胸口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为什么先下它？
2: 胸口油的时间长一点，
1: 可以长一点。
2: 对，吊笼的时间必须得把握好。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吊笼，你看当中还有很多是带有血色的。
2: 对，
1: 好，倒进来。

0: 把料汁倒进去。
1: 哦，好香啊，这个味道。
0: 好了，来再来一点包尾油。好了，出锅了，
2: 完成。哇，肯定好吃。它在锅里面的时间非常的短，后面肉加进来大概一分多钟的样子。
3: 牛胸口油腻纹路切成薄片，中大火爆炒30秒，出锅备用。提前码位后的吊龙滑油，潮汕酸菜煸炒出水分备用。起锅烧油，下入蒜片、潮汕酸菜和提前煸炒过的牛胸口油以及吊龙，加入调好的碗汁翻炒均匀即可。划重点，牛胸口油中大火爆炒30秒出锅，能减少炒制时间，保证脆弹口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是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传承千年的生态模式到底隐藏着什么美味？辣味要成为味觉之王，要经历怎样的磨练？
1: 就剩一咬牙吃十六道工作。
0: 长着人脸的神奇野果如何被老广彻底驯服？大地丰饶，与人食材，以火作脾，与人共会，美味长卷。

0: 老广的味道之大地乡韵。岭南，山海相拥，丘陵连绵，河流纵横。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种田要精耕细作，生存要敢于冒险。身处独特地理环境，老广在变与不变的流转中自成一派，与众不同。在南岭山脉的深处，游岭古寨响起欢乐的鼓声。农历十月十六是连南瑶族最隆重的节日盘王节。房玉英随着游行的队伍移动，心里却惦记着接下来的活动。作为村里有名的姚家厨娘，每场节日聚餐都能看到英姐忙碌的身影。每逢重大节日，姚家人就会聚在一起制作白糍，
1: 相当于跟北方包饺子一样，这个是之前就一直传下来的。
0: 白糍以当地特产的白糯米为原料，得提前一晚浸米，第二天一早蒸熟后，糯米饭的香气袅袅升起。
1: 咋不上？
0: 米饭蒸到能轻易捏烂时，就能开冲了。
1: 哦，我们这个糍粑是，男的就在那里捶打，我们女的就在这里自己捏这个糍粑，我们是分工的。
0: 等糯米饭被冲打成黏软糊状，巧手的姚女便开始定型，将它分成一个个鸭蛋大小的糯米团子。坚硬的毛竹表面光滑，是天然的防粘神器。
1: 我们一般这样直接做出来就吃了。哎呦，我都
0: 爱黑了啊！做好的白糍配上红糖水一起吃，是姚家人的最爱。柔软润滑，满满米香。入厨十三年，英姐想结合传统食材和创意烹饪，为连南瑶族设计一些代表菜。
1: 这些是我们三六九的时候才会有拿出来的感情，过节的话我们有些案例啊，他们就会把鸡带出来换点钱回去过节。小米哎，哎这这。
0: 鸡是瑶族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1: 老味道呢？平时我们自己瑶族自养的鸡就会带有这个鸡冠花，啊，像小帽子一样。兄弟啊，这丁肉香哦，
2: 我给蘸料哎，
1: 泥巴能蘸料。老弟来，快快，哎，
3: 走开点啊！这对眼，快点，
0: 老弟。不过说到今晚桌上最隆重的硬菜，那得是卤水猪头肉。英姐秘制的卤水，除了常规的草果、八角、桂皮等香料外，还特别加入了姚家独有的香草，令卤水增添了一份野气。
1: 这个盘王节呢，也是我们瑶族的丰收节，所以呢，就是想做一个标志性的菜，就是啊，最起码人家来到我们这里，哎，吃什么呀？啊，可以试一下这个猪头。
0: 卤水猪头肉想要入味，卤制时间一定要够。
1: 差不多了啊，我们一般都是卤3个小时的啊。今天呢是过节，过节呢老人家怕他咬不动，我就 卤多了差不多5个小时。哎呀，来了！哎，
4: 哇，好大力哦！哎呀，
0: 卤好的猪头肉切成薄片，肉的软糯和皮的弹韧完美融合，淋上秘制酱汁，肥瘦相间的部分透着诱人的光泽，肥而不腻，卤水的味道咸香适口。不同于最常见的白切，茶叶焖窑鸡是英姐最近研发的新菜式。她选用的是姚家大叶红茶，待鸡肉炒到表面金黄，再加入红茶一起慢炖。鸡肉的鲜味与红茶的香气充分融合，嚼劲十足。而姚家双酿也是节日里必不可少的。剁碎的现摘瑶菜带着清爽鲜明的葱香被酿入鲜笋中。
1: 以前我们只是用那个糯米粉跟这个菜，现在我们就杀猪了，有猪肉，我们就是放点肉进去。
0: 将双酿一个个排好放进锅中，小火慢煎，等外表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竹笋之鲜，豆腐之滑，就不用多说了。土猪肉馅儿嚼起来格外多汁爽口，其中又渗出点点清香，感觉就像有春风拂过舌尖儿。姐也没想到自己改良的菜大家都很喜欢，忙碌后心里格外舒坦，痛快的吃，大碗的装，让英姐的嘴角弯起来就没垂下过。鼓声响起，篝火明亮，姚家人载歌载舞，乐声悠扬，他们的汗水滴在土地上，而土地报之以五谷丰登，许他们一个明亮的未来。东莞虎门，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孕育了一种老广最爱的万能肉食腊味。腊肠、腊肉，金银润，腊猪头皮琳琅满目。但在东莞人的腊味宇宙里，白沙油鸭才是真正的腊味之王。这种来自纯手工的风味被誉为本土美食精髓。方建和，白沙油鸭的忠实信徒。
5: 真系又好有兴趣做呢行，我应该都系14岁到开始系做嘢噶啦。我嗰阵时56岁。
0: 传统白沙油鸭用的是麻鸭，不过现在都改用了2个月的樱桃谷大白鸭，脂肪分布均匀，肉质更为鲜嫩。一只鸭子需要经过70多道工序。方建和对此一直都亲力亲为，他觉得这样才对得起父亲省级非遗传承人的称号。有时通向美味的路并不需要太过复杂，老方的腌制秘方就是最考人的搓盐。
5: 这好盐头吗？马上腌了，那块灯了。
0: 搓盐放多少，用多大的力度，全凭师傅手感。
5: 讲究啊，多啦，唔咬到佢咧。那对皮真系好容易炒嘅，那啲风肉啊肉品，你唔出力咁咧，啊盐入唔到佢咧，佢唔怕炒，但系咧佢唔会香，再出嚟有就噏味。
0: 老方的手速越来越快。 搭档每个工序也如影随形，及时跟进，这是合作多年的默契。凌晨六点，腌制了两天的白鸭需要进行卸妆。
5: 我三次水，不捞鱼喺度叫佢，即系同佢打松嗰啲，尽量会排出嗰啲盐分出来，咁嗰只鸭就好食够香啦。
0: 这时就到了油鸭制作的另一道关键工序——晾晒，其中定型非常讲究，鸭子面朝下。耻骨和腿骨掰开成倒八字，定型好的油鸭需要生晒3到4天，每天要根据太阳的强弱进行翻面。每当提及油鸭，老方开始滔滔不绝。
5: 有白沙青都有油鸭了，江西啊、浙江啊那边呢，佢人呢都是也做的，我哋嗰啲去到嗰边咧，睇到就将呢啲流程啊各方面带埋翻来。
0: 从农历八月初一开始做，做到收档那个时候就是腊月24、25，其中农历11、12月时北风最强劲，晾晒规模最大。
5: 就只上鸭翻来，就成只成品油鸭，76道工作，日日都2点钟起身，基本上做20个钟头啊。
0: 一只油鸭可以分解为鸭喉、鸭胗、鸭下巴、鸭肠、鸭脚、鸭翅膀几部分，其中最难得、在其他地方最少见的是腊鸭喉，虎门当地人称之为白沙冬虫草。白鸭食管周围布满脂肪，得用筷子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鸭喉皮薄，下筷要轻，一旦戳破，鸭喉就破相了。晾晒两天，脱水后的鸭喉紧缩，锁住内里的一口油脂。素淡的白萝卜搭配汁香醇厚的鸭喉，这是东莞秋冬的滋补名菜。切块的萝卜随着鸭喉在锅里翻滚，汤色渐渐变得奶白，油脂在高温下完全融化。想吃到包中的鸭喉，那可得眼疾手快，因为鸭喉那团油脂此时已经变成半流体状态，一口爆浆，鲜美的不像话。作为鸭舞剑中最受食客追捧的明星，鸭掌嫩芥菜是出镜率极高的一道本土名菜。芥菜清苦，但在鸭掌引领下飞快回甘，褪去了油腻，带着冬日阳光的温软和香气，喝一口清汤，整个人都被温柔抚慰住了。历经了8天的晾晒，老方家的油鸭完成了风味的转变，瘦肉呈现金丝红，胶质状的鸭皮几近透亮，咸香中透出醉人的脂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老方决定挑一只大的油鸭为家人做一顿晚餐，尝尝今年首批油鸭的味道。
5: 姐姐都亮啊，就你姐啦。
0: 辣味煲仔饭是老广心底的白月光，而老方这煲饭的灵魂就是自家的油鸭。等丝苗米水分即将收干时，把砍好件的油鸭放饭面，再盖盖焗上10分钟左右就可以开吃了。此时辣鸭金黄油润，最妙的还是辣鸭油渗透到饭里，脆香脆香的。
5: 十秒，许兵，依家旧年咧，阿后又阿，
1: 睇下有冇退步先，
5: 试下咪知咯，系咪？
6: 好啊，流，
5: 咸到好亮，好，
6: 佢系。
7: 啱啱讲啊，白沙虫草有钱都未必买得到啊！
1: 啊，真系正，
7: 仲要唔系你有钱都买唔到。
0: 传承不全是宏大叙事，它藏在每一道家传美食里。阳光生晒，北风吹干，这是时光沉淀而成的滋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心意。
6: 做到好老都继续做啊！
0: 识别冬天，老广有自己的方式。精霜芥菜剩腊鸭，冬至前后就是旅田芥菜收成的时候。
8: 啊，芥菜呀，来呀，来呀，就芥菜呀，就平就靓啊。
9: 做几斤啊？
8: 过半银钱。
0: 旅田芥菜很好辨识，茎粗叶大，足有半人高，是普通芥菜的三四倍。入口清甜无渣，毫无一般芥菜会有的清苦味儿。田镇属于丘陵地区，四周密林遍布，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喜爱凉爽湿润的大芥菜一拍即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莲村就开始种植大芥菜，而胡威泉就是村里的引种先锋。旅田大芥菜的品种是香港竹芥，因为育种难，每年都要从香港引进种子。过程费钱又费力，起初村民们都犹豫不决，而胡叔却一直相信大芥菜的潜力。
5: 啱啱引进呢个香港竹芥嗰阵时咧，种子成本高，要$200一包。咁啊，后屘咧种咗之后，咁市场咧又比较好销，咁啊后屘都大家咪进行种植。
0: 清晨喝山泉，白天晒太阳，水多了会烂根。少了会旱瘦。想要收获高壮的大芥菜，在60天的生长期里，全靠胡叔的精准伺候。
5: 只有系落三次肥得啦，芥菜就同而家嘅四罗者差唔多，比较娇生啲。我哋呢啲土质咧就沙兼泥，种出呢啲芥菜咧特别系大棵。
0: 儿子阿开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回乡创业。
10: 爸爸咧就负责种植，我咧就负责市场推广咯。
5: 睇下即系睇个拍得靓唔靓
10: 啊？可以嘛？
0: 旅田肥沃的土壤和丰沛的水源，孕育出高大威猛的长腿芥菜天团。不过，它的风味巅峰要等到农历12月到1月的霜冻之后。当温度低至0摄氏度，叶片的纤维被冻软，低温促进淀粉物质转化成糖，苦味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似于水果的清甜。
5: 打咗霜之后咧，基本上完全冇苦味，好甘甜。啱啱有太阳嚟咗，佢就回青翻身，就趌起嚟咗啦。
0: 今年胡叔田里的芥菜比去年更肥厚。在这个丰收的日子，妻子朝阳带也一同来帮忙。手起刀落，一颗颗芥菜被小心翼翼地装进筐里，精挑细选，再打包称重。因为品相佳，味道好，胡叔的芥菜成为整个从化的抢手货。在美食探索上从不设限的老广，这次找来和芥菜搭档的是在地球上存活了上一年的活化石鸭嘴鱼。它属于石吻鲟，全身都是软骨，没有鳞片，与无渣的大芥菜正好强强联手。芥菜段在猛火下变得脆香，鸭嘴鱼片在热锅中快速滑炒定型，油脂丰盈，对芥菜的清甜是个猛力提升，落在舌尖儿就像清淋淋的山泉滑过。正当时的大芥菜采摘完毕，有些芥菜稍老，被筛。

0: 带了下来，堂嫂阿妹可不会让他们浪费，酸菜缸正等着他们。
1: 大家吃酸菜要拣嗰啲比较老啲嘅，嫩嗰啲直接炒嚟食得。
0: 当芥菜身上的泥土杂质通通洗掉，均匀倒挂在竹竿上，日晒2到3天，等水分蒸发，表皮变得皱巴巴，就给芥菜洗个开水澡，杀菌消毒，软化纤维，最后把芥菜放入玻璃罐，一层层码好，撒上适量食盐，压上砖块，倒入热水浸泡，盖上盖子，放到阴凉处发酵。
1: 十日到啦，酸又黄啦，又好食。
0: 随着芥菜的颜色变深，酸味也逐渐增强，就变成了酸香开胃的酸芥菜。新年将近，朝阿姨把大家叫到家里一起做油糍。
2: 哇，今晚好热闹哦！
3: 阵间炸咗油糍，食到热气就煲啲芥菜汤，饮下降下火咯。
2: 好。
0: 油糍是吕田的特色小吃，用红糖水开糯米粉，揉成大团之后，分割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团子，撒上芝麻增香，就可以炸了。一个个小面团跃入油锅，慢慢膨胀，变成金黄色的小元宝，寓意财源滚滚。
2: 好吃呀，这
0: 刚炸好的油糍酥脆可口，甜而不腻。另一边，儿子阿开今晚打算就以腊肉和腊猪脚来搭配大芥菜。腊肉切片炒香，逼出油之后下芥菜梗急炒，芥菜梗在里面三翻两滚，闪亮亮的，叫人吃了就生力气，能稳稳地站在田地上。酸菜炒鸡杂是阿开的最爱，他的灵魂是堂婶阿妹制作的酸芥菜。新鲜的走地鸡杂本就爽脆有肉味，加入辣椒和酸芥菜之后，更添了一股酸辣香。而猪脚芥菜包是最地道的吕田风味，吕田辣猪脚属于白辣味，也就是纯用高粱酒和盐腌制，不下酱油，用热水焯去辣猪脚的杂质，猪脚的胶质融入汤底。
4: 煲到猪脚淋咗啦，个汤好似濑白色咁，我哋可以放大芥菜落去一起煲。
0: 切块的大芥菜与猪脚同煮，不需要过多调味。猪脚肉质酥软，芥菜翠绿依旧，整锅汤清透而浓烈，色香味融为一体。
2: 腊猪脚芥菜煲啦，大块鱼出，可以啫嘛，可以可以，大块煮菜咁粗啊。
0: 今年长势喜人的大芥菜，让胡叔一家笑逐颜开。土地从不亏待勤劳的人，一颗青菜也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丰盛。南海九江镇地处珠三角洲西缘，河冲交错，鱼塘星罗棋布，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繁荣的水产养殖业。九江是中国加州炉之乡。
5: 几斤蕉？
2: 再来。
0: 正在摁计算器的是关东泉，人称东哥。
5: 6、7、7、7、5。今日割咗，估计有16000到啦。
6: 多磅啊
5: ？OK 啊
7: ？A 货。
5: 迎住光头佬啊！应该养咗咁多年鱼，今年系差唔多最好嘅一年啦，算大丰收。
0: 东哥专业养鱼33年，高中毕业后就决定做这行，但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
5: 6、7、8，红阿妈借咗2、3万蚊，我开始起家嘅。其实养鱼揾唔到快钱，只有唔够一步一个脚印。
0: 数百年前， 南海九江是桑吉鱼塘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养蚕的经济效益下降，这个产业已经逐渐消失了。随着养鱼事业越来越顺，东哥开始着手自己的另一个梦想。
5: 这里是桑润，桑润一般拿这少少留给我们自己吃的，这些桑叶就要来喂蚕的。
0: 东哥从小在桑吉鱼塘边长大，对其中的一道美味很是眷念，当然更重要的是复现养蚕体验，唤起人们对这种传统生态模式的记忆。
1: 得啦，多得滞啦，佢一日攞鱼可以咧。
5: 桑咧就用嚟喂蚕，蚕食咗啲桑咧，留低啲蚕豉咧，要嚟喂鱼。啊，啲鱼食咗之后排出嚟嘅排泄物就做肥料，形成咗一个毫无污染嘅生态链出嚟，所以就叫做桑基鱼塘。
0: 进入五龄期的蚕宝宝会疯狂进食，为吐丝储备营养。一周后，蚕宝宝的身体会变得透明，排的蚕沙比之前大一圈，还能看到没有消化净的桑叶颗粒，这就意味着它准备吐丝结茧了。
1: 准备结茧之前呢，就唔食桑乜滞嘅，靓嗰啲蚕咧就有浸油嘅，发光嘅，呢个转晒白蜡色啦，嗱，呢个又熟啦，嗱，放咗落去，等佢结茧啦。
0: 在茧内，幼虫逐渐发育成胖乎乎的蛹，身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这时，一道独特的风味也渐渐形成。蚕蛹富含蛋白质，紧实的肉质带着奇妙的坚果香味，是老饕眼里的好菜。今晚掌勺的是妻子阿爽，主打花旦是自己养的足身蚕蛹，下火桑叶。辟腥的紫苏、提味的萝卜干和增香的小辣椒已提前备好，想让蚕蛹更香，有个小诀窍，就是先小火把蚕蛹的水分煎干备用，然后重启热锅，下配料爆香，再倒入之前的蚕蛹猛火急炒，鲜香气就立即被勾出来了。蚕蛹的金黄焦香，表皮香酥，内里鲜嫩，搭配甘甜的萝卜干和清新的紫苏，咸甜中带有丝丝微辣，正好下饭。蚕宝宝爱吃桑叶，老广也喜欢，而且吃得比蚕宝宝更刁，只取刚长出来的桑芽部分。
7: 一阵用皮蛋瘦肉咁滚嘅啫，起锅咯。
0: 不过对老广而言，最爱的还是用上汤煮熟。桑叶焯水去涩味后捞起沥干，放入皮蛋和适量清水，滚两三分钟就能开吃。桑叶的草木清气比枸杞叶浓郁一点，入口细软。
5: 靓女，今日大丰收啊，捉咗两条鲈鱼翻嚟家送。
7: 我去啦，清蒸啊。
5: 哦，清蒸啊，咁我去搞掂佢先吓。
7: 好。
0: 在九江，加州炉的吃法不下20种，但阿爽最喜欢的还是圆条清蒸。出锅时再淋上一勺蒸鱼豉油，这是对炉鱼的最高礼遇。
5: 细个嘅，阿长头，
0: 今天的晚餐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还有3天就迎来九江镇的大喜事。东哥特地把兄弟们叫到家里开动员会。
5: 好靓啊，南总啊，好好先啦，饮杯酒啊，越嚟越多好朋友，来。
0: 养鱼是东哥的经济基础，复现桑吉鱼塘是个人理想，而划龙舟就是身为一个九江人的精神追求了。九江的龙舟赛与众不同，它不在端午，在国庆。大赛在即，起龙是第一步。东哥和兄弟们在鞭炮声中齐心协力唤醒了300多年的老龙船。
5: 以前装船呢，呢钉呢就入咗好深嘅，即系喺里边嘅。但系而家呢，嗱，全部突晒出嚟，
8: 几百年嘅老龙。 呢就需要留意啦。
0: 为了划龙舟的

0: 都係屬於個特色嚟嘅。
1: 一声好令，龙舟箭一样飙出。东哥在船尾掌舵，根据兄弟们的加速控制着龙舟的航向。随着最后一桨落下，团队失之毫厘，取得了季军。激烈的比拼暂时告一段落，但打气的龙船饭才刚刚开始。不服输的东哥决定来年再战，现在为美食与兄弟不可辜负，象征龙欢凤醉的九江醉翁鸡，寓意红红火火的烧肉拼盘，道道皆是一头菜。
2: 饮食
1: 盛夏七月，又到了一种神奇果实收获的季节。一颗颗挂满枝头，摇摇欲坠。人们走在路上，经常会收获从天而降的惊喜。
3: 哇，摘好多啊！
1: 未经处理的人面果，清脆欲滴，上面的小雀斑是阳光亲吻的印记，但吃起来酸涩无比。当果浆在口腔炸开，酸味令人直打寒战。在乳白色的果肉下竟藏着一张人脸，这不安分的长相让这种果子喜提人面果的称号，而在四会当地则被亲切地唤作银人。从小在石寨村长大的王秀群对制作人面果很有心得。
3: 阿婶将来年终啊，
4: 有
3: 我会十斤咯。
1: 自制的凉果和果酱很受欢迎，村民们都会前来预定。人面果树易种难收，十棵树里能有一棵结果就算不错了。从种下到收获起码要等上十年，但只要挂了果就基本能年年有果。今年后院种了13年的果树终于开始结果，丈夫和女儿赶紧摘下第一道果，尝尝头啖鲜。
5: 够没啊你
3: OK 我发了我的。
1: 新鲜的人面果自带清香，用刀轻轻拍碎，加入食盐腌制10分钟，用纯净水清洗干净后，加入食醋、白砂糖、香菜、小米椒拌匀，酸甜辣香交织在一起，一道消暑开胃的夏日限定美食就大功告成了。
3: 妈，我整好了，攞啲俾你试下，嚟啦，你试下睇味道如何？
4: 加片大螺。我哋唔
3: 夠
4: 好食。
3: 哦，系，冇谂到。好，咁我再加啲蒜头落去。
1: 石寨村早在5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人面果，有着“人面果之乡”的美誉。如今村里有118棵古树，最老的一棵高龄500岁，身高21米，挂果可达500多公斤。自家色味偏重的头道果远远达不到群姐的要求，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了百年古树的果子上。但村里规定，只有在拍卖会上中标才能采摘古树的人面果。
6: 现在开始投标。
1: 话音刚落，竞拍的村民争相出价。
7: 300。
6: 仲有冇人计啊？成交。
1: 村里的人面果猎人黄师傅最终中标了。中标后的黄师傅立刻宣誓领地，他拿上竹筐和自制的竹钩，像蜘蛛侠一样灵活地穿梭在茂密的枝叶间。因为日照充沛，树顶的果子更壮硕，黄师傅得避开脆弱的枝干，找到着力点继续往上爬。采摘时勾住人面果的动作要小心，否则一定

0: 掉到地上，果子碎裂，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1: 十六七岁就硬捏了，人工就佢就唔捏咧。如果系剥落嚟嘅烂咧，捏咧。而家边度有年轻人想啊？呢个啲股市又高又难赚，落硬捏啦。
0: 深知群姐的急性子，估摸着数量差不多，黄师傅立即拨通了电话。
1: 你过去攞银钱，我找银钱翻嚟。
2: 哦，好啊，就好啦，唔该你吓。OK， 咁我转头过嚟啊。
0: 欺人才能合报的人面果树根深叶茂，所产的人面果酸中透甜，回甘快，余味格外悠长。
2: 拣啲靓嘅俾我吓。
1: 系，拣啊拣。
2: 诶，我哋要买几多斤咯？有咁多买咁多咯。
0: 精挑细选到中意的人面果，群姐心满意足，准备开始制作她的拿手果品。脆弱的果肉让人面果的存储变成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广东最常见的制作方式就是做凉果和腌制成酱。石寨村很多人家都会做人面果，群姐打算让女儿也学一学。果子清洗过后加入石灰水，这样人面果的涩味就会被褪去，果皮也变得柔软细腻。
2: 妈，咁呢啲银面浸灰水要浸几日啊？
3: 浸两天时间就可以了。
2: 哦，好好。
0: 时间一到就得进行清洗，不然会影响凉果的口感。浸泡过后的人面果褪去了稚嫩的青色，变成了黄褐色。白醋和酱油是腌制人面果的黄金搭档，和醋按1:1的分量放入瓶中，确保醋香能渗透果肉，锁住果香，再加入适量的白砂糖后封罐，最少3天里程。用酱油腌制的话也是同样的做法。
2: 哦，得了，2-3日可以吃得了。玲
3: 好嘢。
0: 腌制好的糖醋人面果表面折射诱人的光泽，酸的鲜明，甜的清爽，而深褐色的酱油人面果口感也绝不单调，果香与酱香激烈碰撞，咸味打底，几种口味通透伶俐，令人暑热顿消。为了留住这应季的鲜，群姐决定让家人最爱的人面果焖鸭现实返场。选120天的麻鸭，切块后与姜蒜一同翻炒，直至鸭皮炒成金黄色，就加入蚝油调味，盖上锅盖焖10分钟，让鸭肉在锅中沉浸吸收调料的精华。
2: 煮银链煮鸭，夏天可以烧制，大人小佬都喜欢吃。
0: 锅盖一掀，香气四溢，人面果带着腌制后的香甜最后入锅，大火爆炒收汁，鸭肉饱吸人面果独有的酸甜味，带着奇异酸香直冲天灵盖，痛快。今晚群姐还准备了一道隐藏美食，秘制人面果酱。他挑选了脆嫩的人面果，
2: 打开佢拣咗啲核之后就丢肉，丢肉就得啦。
0: 热锅中，猪肉的油润、紫苏的清新与辣椒的热烈释放出诱人的香气。紧接着，人面果跃身入锅，等果皮炒得微微皱起时，加入面豉酱。
2: 可以上碟啦。好香甜啊，俾啲人俾你试下。
3: 好啊好啊。
0: 本来味道丰锐的人面果，在面豉酱的加持下，多了醇厚柔和，猪肉香而不腻。
2: 哎，银钱酱嚟啦，开饭啦！
4: 食饭咯，
3: 好，
4: 食
3: 饭食饭。我捞饭最正，最开胃。
4: 谢谢。
1: 哇，今日煮嘅银又比以前都好好多喎，真系。
2: 你
5: 哋
2: 俾人
5: 边试
2: 啊？
5: 哎呀，系咪好食啊？
0: 小孙子尝到人生第一口人面果的味道，酸得直皱眉头。 在天伦之乐的时光里，平日寡言的群姐展露出温柔的一面，酸中带甜，色后回甘，千帆过后剩下的都是好日子。食物生长于大地，人亦是如此，喧嚣中待久了，那泥土的味道变成了心中深深的眷念。老广明白，美食是自己与大地的期待，对土地牵挂的人，对生活也会珍重以待。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走进潮州的市井街巷，寻常人家，2000多年沉淀而出的潮菜，是潮人生活里最本真的烟火。家常食材，平民小点，珍馐佳肴，不分贵贱，熨贴着潮州人的味蕾，也传递着这片土地上最家常的故事。潮州市东南角，沉静的寒江在奔赴深海的旅程中骤然一分为二，两条支流孕育出一块巨大的河洲。这里草木丰盛，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和独特的土壤地理环境，孕育了潮州人钟爱的江东竹笋。与江南人吃惯的春笋冬笋不同，江东笋常在盛夏长成，立夏过后才是采挖竹笋的最佳时节。清晨5点，26岁的林洪坑照旧早早起床，迎接当天的第一批江东笋。
1: 老公，来吧。好了，好，这5斤。
0: 由5月开始的笋季已经进入了尾声，农历8月15的这最后一茬笋，在售卖前，林洪坑照例会预先进行分拣。
1: 好，现在归哈，拜拜。
2: 竹笋好坏，首先就看它切面嫩不嫩，水分足够的话，它是黏黏的。这竹笋就嫩就好吃，像这个长一些黄丁黑丁，笋就会比较硬，不好吃就不要了。
0: 怀有5个月身孕的妻子小飞正忙着清点需要售卖的笋果，他俩要赶到村内的市场。小夫妻在广州打工时相知相爱，小飞在婚后跟随丈夫回到江东，故乡的生活总是让人心里踏实。扎下根的两人开始尝试把村里的笋往城内卖。卖笋变成了卖菜，就这样两人全年无休地做起了江东农产品的销售员。
1: 直到你别再休息哈，要直到等来你就往来往卖着哈。
3: 要理想化。
0: 熟悉的顾客总是掐着点来，还来不及摆好货品，手忙脚乱的俩人就开始面对应接不暇的客人。
2: 笋衣这部分就最嫩了，先削出来，其他部分来削笋丝。
0: 照顾门店的空隙，小林得赶紧处理需要配送的笋。
2: 一天一般都是20到30的。然后其实结婚之前也是挺懒散的一个人，睡懒觉，玩游戏。结婚之后改变很多了。
0: 虽说小本生意赚的不多，两个人也做得乐在其中。自家的笋，家乡的菜，能让城里人喜欢，就很让人欢喜了。潮州长夏无冬，生长在寒江畔的江东笋，由于肉质细嫩松脆爽口，被视为菜中珍品。从破土而出到成菜上桌，讲究的是一个快字，稍慢一步，那滋味便是天上人间云泥之别。
2: 快来吹过来的送落过来用你来嘞。
4: 好，乐口去好不好？
2: 炒料理来吹台嘞。
4: 好。
0: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持口感，小林每天卖完菜都得来笋田里为自家餐厅再取一次笋。
2: 好笋都过在啊，
4: 在六斤落街就无用，斤落跌啊，要生六斤啊，无用搞不会卡水，那个拍几公硬啊，斤落街就很大，不会就大家，斤落街就好食。
2: 不会了。
0: 扒开20厘米的土层，肥壮的笋体还保留着一层淡淡的绯红，如清晨的朝霞。铲刀紧贴土层，在笋木处下刀，一铲一提，鲜笋应声而起。
4: 哇，佢佢
5: 哇，你要写这个？
4: 什么特色啊？不啊，做咩做就可以写咯。
5: 行，好。
4: 我的去啦，进来的送包开不？坐那都值呢。哦，
2: 辉煌亮亮。
0: 人们珍爱这一口争分夺秒的水灵鲜嫩。刚刚离开土地的笋，总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厨房，切成块儿、片儿、粒、丝，每种形态都对应着不同的美味表达。最鲜嫩的做成冰笋，保留原有的山野风味儿。蘸上芥末酱油，清甜爽口。笋块和鸭肉同炒，鸭肉的油脂浸润脆嫩的笋块，形成浓郁口感。笋丝包成笋卷，裹上蛋液，沾上面包糠，炸到表面金黄，外壳焦香酥脆，变成了一道风味独特的小吃。笋粒儿则最适合调配成馅料，

0: 潮州本地的特色笋果。笋馅的调制很有讲究，滚油将香菇、猪肉爆香，加入虾米增加鲜味儿，再用干贝汁、鸡汁调味儿，最后加入笋粒炒匀。多种芳香物质混合一处，发揉出复合的风味儿。包裹是潮州女人擅长的活计，在双手不停的小飞看来，笋已是小两口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存在。
1: 早上五点起来去到潮州店里去卖配送啊这些，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回来店里，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放松一下才有力气干活。
0: 蒸熟的笋果，晶莹剔透的外皮，透出饱满的内馅，趁热点上菜脯干，果皮筋道不粘牙，馅料芳香四溢。每年中秋节赶来吃尾茬笋的客人不算太多，只有对江东笋无限钟爱的人才会踩着夏天的尾巴来到这里。
2: 笋味特别足，最后一次笋宴得到江东这个地方来吃的才比较好。
0: 忙碌的一天结束了，深夜的团圆饭依旧少不了竹笋，它见证了人们的辛劳，也将收获的憧憬带进一年又一年的盛夏笋季。
3: 来，
0: 在潮州的网红街牌坊街，你能深深体会到一座活着的古城是什么样子，人们在过往的风貌中演绎现代生活。九点前是牌坊街的通车时间，买完菜的林派正赶着回店。作为潮菜师傅在外走南闯北十来年的林派，五年前回到潮州。
4: 好好精精成型，上面釜山鸡蛋。
0: 从叔叔手上接下的这间潮州饭店，是街上唯一的国营老字号。店里的招牌就是各式的潮州小吃。
4: 我这个是酥肉，它是半煎半炸的。甜酱油加上一点荆棘油，也就甘香清甜，增加这个糯米猪肠的风味。
0: 小馆子小老板林派当然要样样精通，果条与牛肉芥蓝的配合是检验潮菜师傅手艺的最佳菜品，也是时光带不走的潮州人的挚爱。
4: 牛肉在煮的过程不

0: 这个老店，它专门来找这个店吃的。传统的做法最能吸引老潮州们，但本地的客流并不能缓解林派的经营压力。
1: 有做事一天一下子就过了，没做事呢，一天真的做的比较累。
2: 闲下来的林派开始关注孩子的学习，考得不好没关系，慢慢来，向姐姐学习，
1: 他比较勤奋，可能长大了也是个人才，对吧？是不是？一起努力，啊！
3: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突如其来的雨让乐观的林派也不禁焦躁了起来。期待了3个月的人流会出现吗？

0: 鲜变化。米浆倒入小盅，猛火蒸十分钟，洁白如豆腐的米果自然形成凹洞，添上炒制好的菜脯粒，香韧可口的果皮混合着菜脯的咸香味儿，丰富的口感让咸水果成为潮州饭店不可缺少的一味平价小吃。
1: 啊、哦，谢谢啊！这一片他家做的咸水果比较地道，比较好吃。
2: 快吃啊！
0: 街坊四邻的手艺丰富了店里小吃的种类，但店里最有特色的一道米食，林派总是亲自上手。
3: 这个米放了4小时左右，准备用来磨浆，然后吹热倒管。今天是国庆，我们就抓多一点。容器先刷一下油，防止这等一下会粘在里面。
0: 纯米浆难以蒸熟，挑战厚度必然要增加工序。
1: 蒸一层熟了，然后再蒸，大概是6-7层吧。
0: 高温蒸煮后，米浆内的淀粉分子软化凝固，呈现出略微透明的质感，表面凝结出一层韧皮，如此循环往复，层层叠加。
1: 第一层大概要5分钟，第二层就7分钟，到最后厚度比较厚，可能有20分钟。
0: 用近2个小时制作完成的糕果，米香浓郁，多层韧皮形成的结构，让果肉弹韧有力。
4: 好，这样一份牛肉炒果条，要不要？可以当主食。
0: 客人开始进店，林派加快了手速。
1: 第一步呢，就先加一点酱油，搞一点颜色，再下那个咖喱粉，啊，这个就把它拌均匀，它等一下煎起来就比较好看。
0: 咖喱引入潮菜，源自于清末下南洋的风潮。现如今生活富足，潮人不再出海讨生活，但这道具有南洋风味的小吃却在潮州扎下了根。
1: 一张就全部淋在上面，把它包住，就多放几次，
0: 撒上葱花出锅，淋上浇头，外酥里嫩，鲜香微甜啊，
1: 这样就 OK 了。
0: 人流挤满了牌坊街，小店很快爆满，林派享受着客似云来的快乐。
2: 来来来来来，
1: 这个国庆今天的生意呢还算可以，比预计的还好了一点，可以回回血。卖的最好是豪煎100多份吧，炒糕果呢30多份，明年肯定会更好啊，大家好。

0: 在潮之州，潮水往复。以濠为生的濠乡景州，有着长达10多公里的海岸线，近海处虾塘密布，给海湾的浮游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平均5米的水深，利于固定蚝排，让这里成了一片绝佳的生蚝养殖场。11月，景州湾养殖的生蚝正处于育肥的关键期。最近雨水偏多，林长伟接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1: 完了，我不住。
2: 我现在进了一半，进了50%。对，就是那个钓得太浅了，水太淡，想让它肥得更快，因为藻类它一般都是在上面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把它在上面一点点，这藻类比较丰富。
0: 欲速则不达，林朝伟本想在育肥期为生蚝提供充足的食物，让蚝能够迅速长大长肥，但最近频繁的降雨让近海湾处的海水迅速稀释，海水盐分急剧变淡，让近海湾处这10几个蚝排的生蚝面临灭顶之灾。抢救这批生蚝的唯一方式，就是赶紧把它们转到更适宜生长的环境中。
2: 要把它那个钓得深一点的水层，2米深，盐度才会够。都是拿钱买经验。
0: 清掉死蚝，重新钓养，工人们迅速进行着分笼作业。
2: 摆得整齐的话，它生长出来的蚝形也就比较整齐，比较漂亮。
0: 林朝伟养殖的生蚝学名叫做三倍体牡蛎，是林朝伟在3年前为了开拓全国市场精心选定的品种。
2: 三倍体个头大，生长速度快，比较容易保存。随着那个物流的发达，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可以达得到，所以它这个市场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等你养到100万斤的时候，海蚁很大，每一块海蚁它的钓养的方式都不一样。
0: 转移完这批近海的生蚝，林朝伟马不停蹄继续巡查另外100余个蚝排，持续监控调整，让生蚝长得个大肉肥，是年末收益的保证。
2: 每年这段时间就是长芽最快的季节，看到没有，这个芽是刚长出来的，因为它那个海水凉下来的时候，生蚝就开始长芽，这个才8天就长差不多有个指甲盖那么大，然后它里面的肉肥度一上来，它也跟着这个壳往外扩张，就证明我们这边的水温盐度比较适应。
0: 三倍体牡蛎富含糖原、氨基酸，有海洋牛奶的美誉，是具有食补作用的海洋珍品，在国内的宵夜市场备受追捧。林长伟精心管理的这150个蚝排，即将迎来行情最好的年尾出货季。
2: 这都是养了很长时间的了，像这么一大个，要10来块钱，过10来天，它肥度会更好一点，至少一斤在市面上现在好几块钱了。今天大概出个3-5千斤，供不应求啊，主要是人家订货，我们现在还不卖。
0: 今天的意气风发，得益于坚持不懈的努力。3年来，他跑遍了全国的海产市场，就这样收获了全国各地的客户。
2: 因为他这个地方是易肥的，他这个地方肥得快。我们原产地出货价就这个，到了市面上可能就不止5两以上，可能15块钱左右了。
3: 你扎不了多少啊？
2: 现在的生意就是这样子，也就这一点点利润。
0: 客户远道而来。林朝伟最引以为傲的三倍体牡蛎，怎么聊都不嫌多。
2: 都是在刚刚在长牙，
3: 里面肥不？
2: 肥啊，
3: 看了就想吃了。
2: 肥度还算可以，这边的小苗长势也挺快的。
3: 小的到那个大，
0: 话语投机，意犹未尽。林朝伟带着客户驶向景州养殖历史最悠久的一片蚝场。
2: 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养殖场的那个海蛎，
3: 它也是好的一类是吧？
2: 对，割2串，我们晚上回去品尝一下
3: 也行。
2: 基本上我们近海都是养这些， 这种蚝的话，就是我们做的蚝仔煎。你们那边应该拿去煲汤的比较多吧？
3: 福州比较多。
0: 这片蚝场出产的是锦州产量最大的太平洋牡蛎，它在当地有一种特殊的养殖手法，将牡蛎挂在海面固定的高度，退潮时牡蛎会有几个小时晒到阳光。这种经历过日晒的蚝，壳体坚硬，肉质更加紧实。太平洋牡蛎采摘几个小时后，就会出现在锦州的横街窄巷里，有近万人参与开蚝的工作。锦州人开蚝技术娴熟，这种特殊的手工技能，即使在机械横行的现在，依旧无法取代。太平洋牡蛎煮熟后，紧实圆润，黑耳白肚，状似珍珠。它有个让人熟悉的名字，珠蚝。天色渐晚，蚝排上的小厨房里热气腾腾。滚熟的粥底加入猪肉、鲜油，

0: 起锅前下入刚取的猪豪，海鲜丰富的氨基酸充分释放，鲜也就在这碗粥里尽情绽放。三倍体牡蛎则直接上炭火炙烤，海洋里最柔嫩的佳肴在岩石般坚硬的壳体里沸腾，肥美嫩白的蚝肉点上蒜蓉，加入辣椒酱，简单而不失原味。丰腴的蚝肉裹上芡汁，入油锅炸至金黄色，外酥里嫩，又是一道让人不能自拔的美味。
1: 这是炸蚝啊，
2: 炸蚝啊，
1: 炸蚝啊，
3: 收收脆脆的啊，
1: 沾点这个汁，
4: 辛苦了，
3: 沾点汁，沾汁。
0: 同享美食是人与人拉近距离的最佳方式。在林朝伟看来，海鲜最能带来味蕾的满足。在这片海域，只要肯干，就一定会有回报。
2: 好吃，保存一点啊，保存一点。
0: 潮州城内被老街老巷簇拥的谢家祠堂里，正在筹划一场本年度最盛大的家祭活动。
5: 白祭民族有一后坑，只靠南海，他会跪拜，六日代祭，卖卡完了吧？我台下是要摸你给的改来明头，
6: 这样来六白祭，哎
5: 呀，来抓住，来吧。
0: 要不出来。谢海平作为族里的小辈，负责所有与食物相关的工作。祭拜要用的果品，谢海平当然得去看看。
2: 海边个包条丝啊？
7: 啊，纯
2: 丝丝啦，食咗一时，几个海边个旧丝啊？
0: 潮州人一年到头都在为十年八节忙碌。本地人祈福美好生活的形式之一，就是奉上各类果品。红桃果形似桃子，象征长寿，是祈寿的首选。做好的红桃果如同一只平面的红桃，上笼蒸15分钟，红桃果变得晶莹油亮，颜色吉祥喜庆，这让它在年节祭品里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2: 来，今天来试一下啊，酸萝卜果切啊。
0: 谢海平经营着一家私房菜，生意不能停，心里却盘算着明天家宴的一道大菜得赶紧备菜。
2: 这里指的是香莲，个头大，香气足。有手工的，不可以用那粉碎机打，它比较糊。粉碎机不加水的话，打不过来，加水的都会影响它的口感。
0: 皱沙莲蓉是潮州一道别具风味的甜菜，莲蓉是主角。炒莲蓉是个功夫活，加入白砂糖、油，在锅中用小火碾炒20分钟，直到莲蓉粘连成块不粘锅，这位传统潮菜的底料才算完成。精工细料，耗时费力，皱沙莲蓉极少有人制作。因为这次难得的相聚，谢海平卯足心力。
2: 这是本地五花肉，白肉、瘦肉相间的，吃起来会比较细腻一点。
0: 肉块入水，加入葱姜料酒，焯去血水。肉皮上密集的扎上孔洞，抹上酱油，五花肉准备变身。肉块在滚油高温的汆烫下发生美妙的褐变反应，呈现出焦糖色，表层密布的孔洞因高温迅速脱水变得酥松焦脆。
2: 就像那个纱布一样皱皱的这种感觉啊，这样就好。
0: 炸好的五花肉切厚片，与糖同煮，糖将赋予它更馥郁的风味。糖汁包裹渗入，油脂缓慢释出，脆皮被糖汁浸润到逐渐软化，

0: 差不多煮十分钟，但是要下蒸笼蒸了一两个小时，蒸到筷子一夹就断，状态是最好。
1: 摆盘后淋上糖汁，肉皮皱沙，肉片剔透，莲蓉软糯香甜。在谢海平看来，筹备大宴是徒弟们练手的绝佳机会。
2: 这个配的牛肉啊，无牛肉一个蒸肉哈，一个这个今天配的蒸肉一个安破康无影啊，这个就是牛肉。
1: 煎蛋皮是为了制作另一道传统潮菜“富贵石榴球”。要想将蛋皮煎得漂亮有韧性，手上必须得有点功夫。
0: 哦，差一点点，但是它还可以啊，有点拉力，有拉张力，它包起来它就也不会那么容易碎。
1: 蛋皮包裹馅料，扎起，塑进可爱的石榴形，寓意多子多福，吉祥如意。对于潮州人来说，祠堂是祭祖乡愁的心灵圣地，家祭是饮水思源的精神依托。谢家的大日子，祭品依次上桌，宗亲们陆续到场。一墙之隔，谢海平正全力投入，确保餐品的美味，这就是他对先祖抱持的最大敬意。
2: 哎，那这个点菜啊，哈，啊，对不对？咱那点点饼饼，哈，这个是。
1: 美食四地呈上，同样的场景，从谢海平有记忆开始，大家年复一年聚在一起，用最家常的美食来敬祖先、聚宗族。林红坑在笋季完结的三个月后，迎来了小女儿的咕咕坠地。岁月不动声色，将百般滋味留在日常饮食里，一单一食，带着潮州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映射出一幅幅温暖而美好的人间图景。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这方太史砚与苏东坡有何渊源？
4: 苏东坡喜欢。
0: 这对纯金走龙是何用途？
4: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0: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记瓶会是真品吗？
1: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5: 啊，没事。
0: 兄弟情谊，文史轶事，祈福神器，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欢迎大家。今天场上的三位老师是谁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张若兰张老师，欢迎李琛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李大师，欢迎您。
1: 李中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从艺四十余年来，致力于东洋木雕与潮州木雕这两种技艺兼收并蓄的艺术研究，创立了具有混血特色的东潮木雕艺术流派。其艺术风格是把平面浮雕与立体造型的技法同时运用在一件作品之上，从而将木雕作品的层次感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凭借这一独特艺术技艺，李中庆的作品先后获得了26项国家级金奖和13项省级金奖。今天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啊，这个体量可不小，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这个木雕呢是以潮为题材，它这个是一个母鸟在巢里面呢在繁衍，公鸟呢它居住在鸟的上面，才看护好自己的家。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巢为那个鸟巢的巢，巢为美，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生生不息，坚强不息。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李大师带来这个以生命繁衍生息为主题的这样一件木雕作品。那么来自于不同行业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到今天的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首先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是一件端石的太史砚，号称是来自于宋代，它是一件真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是方宋代端石太史砚，长20.3厘米，宽12厘米，高10.4厘米，重4382克。整砚质料上乘，质密坚润，砚色苍灰泛紫，横纹缕缕。砚体呈长方形制，壁高足深，其上砚堂平坦，四周微起宽边呈砚圆，顶端挖池，琢工规范，通体光素，背有石柱五根，皆有石眼，并琢成石柱状，高低起伏，颇具韵味。此砚砚体棱角，刚直却不乏圆润，宽硕却不乏文气，当为难得的宋代传世佳砚。
0: 第一件宝物号称来自于宋代的太史砚，端石太史砚。我们都知道太史砚呢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叫做抄手砚、插手砚，那么这方是否是来自于宋代的端石太史砚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首先就是它的材质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端石，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端眼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年份，我觉得，从它这个简约的感觉上面，我觉得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4: 整体看它的质感还是非常细腻的，很符合它的一个特征。其次就是它的包浆非常自然，然后不像是做旧的感觉，所以还是保持看真的一个态度。
0: 二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5: 我对是否是宋代呢有一些质疑，因为此类藏品呢我有看过一些来自博物馆的这种照片，那么它的颜色我觉得不应该是这种深深的这种灰色啊，应该会有一种红紫色的感觉，所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0: 二号夺宝人觉得宋代的端石砚应该是有一些发深紫色，三号夺宝人为什么觉得不对呢？
6: 我觉得这个端砚呢应该是它的形制，特别是宋代端砚一定是形制特别的考究，而且据我了解应该是这个砚面应该成一定的角度，因为方便它磨墨嘛。然而我在这件器物上没有看见这两个特征，
0: 你觉得应该有一定的斜坡是吗？
6: 对，这是因为要实用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
0: 好，场上今天的第一道题看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一上来3-3，所以只有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想请教一下李大师，在您看来哪位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
2: 我感觉好像是真的，因为包浆啊不和宋代。
0: 这方宋代端石太史砚，三位夺宝人觉得它石质细腻，造型古朴，线条简练，觉得它是来自于宋代。也有三位觉得它颜色没有深紫色，不是典型的宋代端石的特色。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件宋代端石太史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46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评价陈老师，
7: 宋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重用文人治国的一个时代。那么重用文人呢，整个社会就要鼓励读书啊。宋真宗赵恒曾经亲自写诗啊，说书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有千钟粟，只要你五经勤向窗边读，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啊。正因为宋代是一个人文发展，中华民族达到一个顶峰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文人天天要伴在一起写字题诗的，画画的，砚台呢也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无论材质还是制作的样式都非常繁荣的一个时代。像这种四面平直一字砚池，砚躺平台的砚呢，同时砚墙又比一般的抄沈砚样高的呢，称为太史砚。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因为苏东坡喜欢用这种砚台，苏东坡也当过国史实录修撰的著作郎，世称苏太史。你看这个砚台上它有5个眼，端石有很多品种啊，它有老坑的，有麻子坑的，有这个梅花坑的啊，各种坑口。其中有一个坑口叫半边山岩，半边山岩的石质的特点呢，它是青紫色，它的这个眼睛呢，它是椭圆形的。那么这块砚台就符合宋坑半边山岩的这个砚石的特征，而且这5个砚他当年的工匠也很巧妙地把它雕成了5柱托星啊。这种横平竖直的砚台简练实用，同时呢它又代表了文人的风骨，这个是宋代的文化人追求他们的精神修养啊，或极简美学的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因此呢这块砚台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宋代太史砚的一个珍品。
0: 好，谢谢陈老师对于这方宋

0: 代端石太史砚的介绍。那么确定它是一方珍品之后，就要请教一下大家了，目前它的市场价格会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作为一件文房用品，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这个文房用品在收藏市场上都是受到追捧的，那么这方砚台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是12万元、16万元、8万元、10万元、16万元、98000元。所以给出16万元的有两位，分别是我们的2号和5号夺宝人。来请教一下2号，为什么给16万元？
1: 我认为平均的价格基本就是在15到20万之间。因为之前也有在一些拍卖场上有看过类似的一些拍品，基本上就是这个平均的市场价格。
0: 3号，只有您的一半，8万元。
2: 觉得2号忽略一个问题，这件砚台是好，是宋代，但是上面没有雕刻，没有文字，所以说这种素面的，我觉得8万不低了。
0: 8万元，请教一下1号，为什么给12万元呢？
3: 我觉得3号给的价格确实低了一些啊，虽然说是它是没有任何的雕琢，然后没有任何修饰，但是像这种品类，尤其是这个朝代的一些藏品，它是有一个基准线的，我觉得10万以上就差不多了。
0: 12万元，那么到底这方宋代的端石太史砚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谁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1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1号，再加1分。陈老师，
4: 这类的砚台呢，目前我们可供参照的呢，西泠印社拍卖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如果说眼它会更多一点，加上这个坑口，比如说我是老坑的啊，麻子坑的，就这些颜色更加的紫一些的，它的这个价格呢高的时候20-30万也是有的。但是这块砚台好在哪里呢？它好就好在这块砚台体积特别大，太史砚又比一般的超索砚呢要高，另外呢它后面它有5个眼，天然的眼做成了5柱托星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这些呢都是它的加分项，加上经过了上千年的这样一个岁月，它的保存状况基本还是完好的，所以这一类砚台目前10到15万之间是它的一个正价。
0: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2件宝物。
5: 高足杯是一种上为碗形下有高柄的陶瓷器物，青花高足杯在元代极为盛行，不仅在宫廷及祭祀场合中常见，亦是贵族饮宴和陈设的重要器皿。随着海陆贸易发展，青花高足杯遍及东南亚、中东等地，成为重要文化交流的见证。宝珠认为，这只青花龙纹高足杯来自于明代早期，外壁绘青花游龙纹，龙首昂扬，龙身矫健，口沿内侧绘卷草纹，杯心内绘青花火珠纹，与外壁的游龙纹交相呼应，构成完整的游龙戏珠的主题。
0: 就像短片当中所说的一样，这件明早期的青花龙纹高足杯呢，是有这样的一些图案的特征，它的釉色、它的青花、它的器型是否是来自于明早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不一样的是，这一轮大多数的夺宝人觉得看假，一位看真。来请教1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3: 他从整体的器型的比例、杯口和这个底下的这个杯底的比例来说是不和谐的。
0: 3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我印象中见过的这种高足杯都是要比这个大一些，还有它这个把手，这种竹节纹又像日本人造的东西，是一个东拼西凑的一件臆造品吧。
0: 2号夺宝人呢？
1: 明早期有点不太可能，因为我记得1线的拍卖公司拍的这样的一件藏品，那要1000多万以上的。
0: 6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呢？
6: 它这个龙的形态不太像是非常穷劲有力的，非常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个感觉，画风还是潦草了一些，所以看假。
0: 好，5号夺宝人看真。
7: 后悔了。
0: 后悔了。
7: 就是我感觉底下这个底足啊，对那个。

0: 高的这个腿啊，跟那个元代晚期的跟元代那种竹节那种样子还是比较像的啊，我就是摁了个针，但是我后来一想好像还真是不太对啊。
1: 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早期青花

0: 觉得这个造型是明代还是元代还是现代。首先我们明确这一点啊，你从这个造型上就不具备元和明的一个特点啊。如果要是元青花，这底下高足这个足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元代的这个高足碗的底下这足不是上的细也宽，它是直筒的，没有这么高，比例和这碗没有这么高，那和明代也是不一样的。明代的这个早期的永乐的宣德的一些高足碗，白釉绝不是这种釉子，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以多看我们博物馆为主。
1: 好，谢谢张老师。这个高足杯内侧的那个花纹就特别像一个风中凌乱的小狗，你觉得吗？这很有现代审美的特征，所以有的时候从画作的蛛丝马迹当中其实也能够判断出来。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照片。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说这也是来自于明宣德时期的三足炉，这对吗张老师？
0: 它上面你看它有那个前纹都带窟窿的，那盖可能是拿开的，看的意思盖是拿开的。宣德没有这造型啊，这种我们宣德有炉，但是没有像这个盖上带一个前纹的这个窟窿的，所以造型不对。尤其大家看那三个足，它是个什么足啊？哇，你是兽还是什么表现不出来，所以都不叫仿，写一宣德坎都不叫仿，因为宣德没有这个器型。
1: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号称是来自于乾隆的朱砂墨，是那个时期吗？陈老师，
2: 这件东西一眼看去还挺唬人的，你看这上面很多的印章啊，有什么乾隆御览之宝，但是我们看那个乾隆年制那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就不规矩不标准，它这个朱砂的颜色跟真正的乾隆道带的那个朱砂墨的颜色比呢，这个颜色不够深沉。道带的老的朱砂墨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汞来制作的，那么你这个东西呢，一看这么漂浮的颜色，它可能是化学的那种所谓的朱砂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它上面的这个填色啊，它一般像这种要描金的填色，无论文字当中还是图章当中，它都会填得非常标准。你看这个上面图章外面的这个金色都涂到外面来了，涂得一塌糊涂啊！就从这几点来看，这件东西也不可能是真的，应该是一个做得很差的现代仿品。
1: 好，谢谢陈老师。再来一件，这个也是名头不小，来自于齐白石先生的《百才图四条屏》，是白石老人的画作吗？
3: 这大家我觉得都应该能认识啊，这画的水平比较差了。这个颜色也不对，另外那种白石老人的那种俏皮劲儿啊，那种也没有，整个水平差的太多了啊。
1: 像我画的
3: 没您强。
1: 好，谢谢三位真的老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藏友朋友其实对于收藏有极大的热情和爱好，就很抑制不住想要出手去实践的心理，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劝大家稍安勿躁，多看多看再出手。
4: 这对船间走龙适合用途，
2: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4: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记瓶会是真品吗？
1: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5: 没事。
4: 鉴定会出现的这对七言莲，专家为何一眼相中？
3: 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
4: 一锤定音，继续与您揭开谜底。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是一对来自于宋代的纯金走龙，它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杨增盛杨先生，有请。欢迎杨先生。
7: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你好。
5: 嘉宾好，

0: 来，杨先生站在这儿，那杨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
1: 好的，这是我祖上流传下来的。哦，
0: 所以是家传的了。
1: 对对对对，是的。
0: 那它是用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吗？
1: 我感觉应该是摆设吧，或者要么就是批坠挂饰
0: 服饰上的。
1: 对哦，
0: 所以呢这个纯金走龙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们目前现在所要判断的是它是否来自于宋代，是否是纯金。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样的话要从它的黄金的成色，从它的造型，从它的工艺来进行判断它的年代了，是否来自于宋代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假四真。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2: 这种类似东西我没有见过，但是它褒奖灿然，龙的造型不像我见过的明清时期的造型，直觉告诉我是真的宋代。
0: 是真的宋代，因为只看过明清的。
2: 对，跟明清的不一样。这个
0: 好，一号夺宝人呢？
3: 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配件，但是它的龙须的这种飘逸感，还有它可以看到两边有两个小翅膀，飞龙的这个状态非常的灵动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能够到宋朝。
0: 所以它用在什么地方呢？
3: 在这个帽子上，就是凤冠呢，作为一些搭配。如果是
0: 凤冠上能用龙吗？
3: 就是帽子上面大概的那个
0: 二号看假
3: 装饰啊。
0: 为什么？
4: 是我和三号一样，其实我也不太能看懂啊。但是我觉得从实物上来看，要比从图片上来看更金灿灿一些。我觉得如果说是宋代的话，那它氧化的这种程度应该会更高一些吧。
0: 黄金氧化的程度会有这么影响那么大吗？
4: 毕竟年代在那里，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0: 好，六号夺宝人看假。
5: 因为其实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两条龙它的一些细节，比如龙须和这个龙鳞上，感觉像是少了一些手工感，然后没有那么的灵动，所以判定为假。
0: 好，我们看见的六位夺宝人当中，四位看真，两位看假。那么到底这两条龙出自于哪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条宋代纯金走龙，它们是一对真品。所以恭喜一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陈老师，它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呢？
6: 我这个首先要纠正一下二号的说法啊，二号说这个金龙没有包浆啊，不管怎么样一千年了它应该有点包浆。黄金呢，刚才我们主持人谢老师说了，黄金的氧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看过海昏侯墓出土的那些金光灿灿的马蹄金啊，各种各样的金饰了吗？考古纪录片专门有，就是当我这个水冲到墓葬里的那些黄金的那些制品身上的时候，那一抹金色啊，随着那个水流把那个污泥表面的污泥冲开以后，金光灿灿的本色瞬间在阳光下闪烁出迷人的这样一个光泽啊。所以黄金的氧化是不容易的，哪怕有它也是淡淡的一点红色啊，我们俗称金锈。因此呢，这个氧化不氧化不代表这件东西它不到代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对走龙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谜底揭晓。它既不是像持宝人自己所说的说可能是一个挂饰，是一个配坠，它也不是你头上说我凤冠霞帔。你们看它的形状了没有？它是一个走龙，呈勇猛向前姿态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感十足的龙。龙我们都知道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啊。在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这个里面，龙它不仅是道的具象化身，它更是沟通我们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识。那么宋代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两宋皇帝啊，他信奉道教，就是宋徽宗、宋真宗，他们当年为了借神权稳固统

0: 字，曾经经常就是举行大型的那种斋教投龙祈祷的这种仪式，他要用黄金做成这样的一个金龙，然后呢把这个美玉做成一个玉简，然后向上天向神灵祈求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消灾除恶的这个请愿文刻在这个玉简上，然后呢让这个金龙作为信使把这些玉简一块儿投给天官地官水官这些天地间的诸神。那么这一对头龙，你看它用黄金金片杂制而成，上面的这个龙的鳞，包括上面的飞羽，包括它的这个龙须，它都是看着简练，其实呢它很写实，这也是宋代工匠的那种纤巧写实精细制作金银器制作工艺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体现。因此呢这一对龙无论从它的工艺，从它的造型啊，还是它整体呈现出来的这个质感，它都是南宋时期的一对金头龙。
1: 好，谢谢钱老师。看来他确定是在特定历史特定仪式下的一个物件。那么这一对金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杨先生曾经给他估过价吗？
2: 应该是7万到15万之间吧。
1: 7到15万之间这一对儿，那么这对金龙根据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我们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估价是多少，来看一下。22、20、60、28、18、16。六号是给出16000吗？
3: 想给的是16000，其实、
1: 少了一个零。
3: 对对对。
1: 就算是16万的话，您也是厂商给出的最低价格，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它的器型还是始终偏小一些，就是从它的这个本身贵金属的价值来说小一些。
1: 你更多的是按照现在金市的价格给的。我们最高的是看到了3号给出的60万元，原因是什么？
4: 这件东西我觉得不能按照它按金价来算，这近千年的文物，而且保存的这么好。宋代的工艺这么的精湛，我觉得60万 不为过。
1: 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22万元？
5: 是因为它的体量确实也是比较小，虽然它比较珍贵吧，但是也确实比较小，我觉得20万左右差不多。
1: 那么这对宋代的纯金走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包主的预估价格是7到15万之间。
2: 是的。
1: 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宋代纯金走龙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22万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地猜中了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请教陈老师，
0: 现代人很容易走了一个误区，就是一看见黄金，我首先想到我现在黄金值多少钱，但是你忽略了除了它材质本身珍贵以外，它更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工艺审美啊，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些综合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信息附着在上面，那么这些价值都是无形的，你都需要把它参考进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还要考虑这件东西它的存世量多少，它的稀缺性如何，它在中国古代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在文化宗教信仰各个方面占据的位置重不重要。我前面提到宋徽宗、宋真宗这种，他们做这种大型的道教的占教祈福投龙仪式，那都是国家行为啊，是为国泰民安、万民这个生息啊、风调雨顺来举行这样的活动的，所以它上升到了国家的重大祭祀的这样一个高度。因此呢，这样的东西又很稀缺，所以它的价格必然比你平常的那些女人头上戴的金银饰品的这个价格啊，肯定是要高上 N 倍的，好吧？
1: 好，谢谢陈老师。好，谢谢，谢谢杨先生，谢谢您，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
6: 郭景熙
1: 《行书七言联》，是真迹吗？看一下。说到
6: 郭景熙，
1: 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做个简要的介绍。
7: 这个郭景喜啊，这个是道光年间的一个进士啊，山西人，在这个殿试中呢是考了第24名。明清时候的这些进士翰林啊，

0: 除了你文章写得好，书法必须过关，也就是馆阁题这种工工整整的这种楷书必须写得好，否则文章做得再好，这个书法不过关也考不上。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那么这个馆阁题是否体现在我们今天场上的七言联当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都看真，
2: 这个书法写得非常的行文流畅，然后字体也很舒展，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3: 写得很工整。那么我觉得如果造假啊，像一些小名头的作品倒不是造假的重灾区，如果作假肯定是大名头的更多一些，所以我看真。
4: 你看这个纸张老旧成这样，而且还被虫子蛀了，但是他们字上的墨还是油亮流亮的，所以说这一点就比较能有证明力，说明这东西是一个清代的一个真品，它的墨好。
1: 六位夺宝人都觉得这件来自于郭景熙的行书七言联是真品，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
5: 郭景熙
1: 行书七言联它是，虽然说小名头仿得少，虽然说它如此的残破，但它确实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也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是我们在啊这个鉴定会现场当场征集的一件，因为当时打开啊，一打开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道光时期的这不翰林对啊，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感觉特别亲切。所以我们说这个鉴定啊，这个功夫的培养啊，就是一个熟练啊，就是熟练的更多的观察啊，更多的这个经手。我们看这个呢，就是这种尖纸，就是乾隆到光绪年间翰林经常使用的一种啊这个啊纸张，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尖纸就马上应该判断出是清代中期的这个纸啊，这个用纸啊。另外呢啊也是原装原表啊，这个字写得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这一件啊是郭景熙的一件啊非常好的作品。当然郭景熙这个人呢啊在历史上除了做不好翰林并不太名气不很大啊，在这个进士中啊名气也不太很大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已经确定这件确实是郭景熙行书七言联了，那么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2,000、25,000、28,000、10,000元，最低的是二号给出的5,000元，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品相太残破了呢？
3: 对，而且郭先生的作品呢，我只在咱们场上看到过，市场上流通的非常非常少。其次呢，它保存的也不是很好，我认为一定不能过10,000块钱。嗯，所以我给到5,000。
1: 但是我们四号给出的40,000元，原因是什么？
6: 虽然郭景熙他这个不是特别有名的人，但是我觉得书法呢还是非常的漂亮。就是你现在放到现在，应该就是能够写出这种功力的人，我其实不多的，对吧？如果是能写出这种功力，现在的这种名家，我估计可能得要40万了。所以我觉得给个40万还是比较合理的。
1: 现代人能够花心思在这书法上面的，已经其实没有那么多了。好，那么到底这件行书七言联目前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能不能够到我们四号所说的40,000元，还是就像我们二号所说的10,000都觉得多？只能到5,000元呢。这件
5: 郭景熙
1: 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其实我们四号还没有到达我们的价格，但是更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不过这个价格好像远远高于我们六位所判断的，为什么呢？品相如此不完整。
0: 二号，你说你头一回见过这个郭景熙的这个对联，我也是，啊，我看过这么多对联，这个郭景熙确实少见。我以前也讲过，啊，收藏要有一个收藏系列，而不是盲目的收藏。比如有的收藏家专门收藏这个书法对联，有的专门收藏扇子，或者单独收藏一个画派，啊，我觉得这样才能成系列，将来才能成收藏大家。我们知道有人专门收藏这个翰林对，如果这个没有破损，这个价值会更高啊！目前市场价应该能到啊6-7万元啊！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刚才大家都说啊，这个郭景熙的名字并不常听，没有听过。那么接下来这。

0: 这位大家的名头肯定一定不陌生了。那么这幅作品呢，出自于一位我们的藏友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说，这件藏品可是倪瓒的云峰石鹤图。
1: 倪瓒是元代的这个元四家之一啊，这种两岸夹一水的风格，这个风格倒是对的，境界是画出来了，但是这个年代是不够的啊。我们说这应该是一个，我们看从品相上看应该是一个清代仿这个倪瓒的这么一个作品，用纸也不是元代的用纸啊，我们看更像清代的这种纸，所以呢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应该是清代仿倪瓒的作品，
0: 至少不是现代的，从纸的老旧程度上来看。
1: 对对，
0: 嗯，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乾隆画珐琅鼻烟壶，来看一下
2: 这个鼻烟壶。乾隆年制，就从图片上来看这个彩就不对啊，它就没有当初的那种天然矿物彩的韵味，它这个颜色呢太漂浮了，而且它这个青花的就这种缠枝连纹的这种做法也显得呢有点太过随意啊，没有那种古韵，就这样看这件东西我认为应该是新的。
0: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呢说是紫砂观音瓶。
2: 这件东西从图片看我个人认为有意，这是一件断泥的一个花瓶啊。这件瓶子从器型，从泥料，从上面刻的花鸟包括田彩看，这件东西应该是民国早年的一个东西。我们建议就是这个拿图片来鉴宝的朋友啊，如果说他有时间可以来每月十一号来潘家园参加我们央视一锤定音的公益海选活动，那么我们上手看一看这件东西。这件如果上手看没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东西完全可以参加我们一锤定音的节目。
0: 好，谢谢陈老师。所以这件藏友朋友可以把这个藏品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每月十一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鉴会的现场，让专家老师进一步的来进行品鉴。
3: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光绪粉彩云符纹鼻器瓶，高33厘米，通体以粉彩装饰，满绘蝙蝠穿梭于五彩祥云之间，矾红蝙蝠发色艳丽，祥云则采用蓝绿紫黄等多色勾勒，底书大清光绪年制六字矾红楷书款，整器构图饱满，绘工精细，色彩明丽，是晚清官窑瓷器中极具代表性的吉祥陈设重器。
0: 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粉彩云符纹鼻器瓶，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傅新庆傅先生，有请。你好，傅先生。
4: 主持人好。
0: 你好。
4: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老师好。
0: 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4: 这件宝物我先说一下它的来历吧。
0: 嗯。
4: 这是从我一个朋友手里收的。
0: 嗯。
4: 就5年前，他儿子结婚。
0: 嗯。
4: 想要去变现，然后结婚买房嘛，
0: 哦，
4: 着急变现，当时市场价是22万，
0: 嗯，
4: 他说18万给我，
0: 嗯，
4: 所以我就收了这么一件瓷器。
0: 您平常收藏瓷器吗？
4: 我平常不怎么收藏，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他说你先收藏，
0: 嗯，
4: 如果不增值我保证原价收回，如果降价了，
0: 哦，
4: 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那我就收藏一下，跟着他玩玩吧。
0: 你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对不对？
4: 对，我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对不对。
0: 这朋友好不好呀？
4: 好哥们
0: 儿。哦，好哥们儿，多少年了呀？好哥们儿，
4: 从小玩到大的。
0: 好，啊，这听上去怎么那么像啊，是吧？但是我们首先来判断他到底对不对好了。
4: 行，好，谢谢。
0: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他还认吗？
4: 啊，没事。
0: 先把故事经历放一边，首先就物体本身我们来判断，这件从它的发色，从它的器型，从它的纹饰来判断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大清光绪年制，云符纹鼻器瓶， 粉彩是否是对于这件宝物正确的描述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5: 因为从它的那个颜色上来看，粉彩我觉得有一点偏艳丽了，它整体应该是比较柔和的感觉，所以对比来看，我把它看假。
0: 您看假，这十八万就没了。
5: 那希望它是真。
0: 五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6: 首先，好朋友不会背刺，所以这个我必须要信任一下，这是看真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呢，是之前张老师说过，这类似的鼻涕瓶啊，都是官窑，民窑不做。结合官窑的这个基础信息呢，再看一下它那个金边儿啊，我说那个以前官窑的金边是拿金粉往上填，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偏哑光一点。刚才我们看的话也是偏哑光一些，所以我综合判断，我感觉没问题。
0: 二号夺宝人呢？
7: 我也觉得宝主的朋友应该没有坑他啊，是一件非常开门的一件。那么我记得光绪年间的这类宝物呢，它的蝙蝠的颜色就是这样红白相间的，所以从这一个细节来看，我觉得还是很真的。
0: 四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8: 对，这个确实我感觉一个官窑的一个精品，因为就是它这个一个修足啊，修得非常的工整，然后落款也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也非常恭喜这个吃宝人，我觉得你这个肯定是升值了。
1: 谢谢谢谢。
0: 傅先生五年前是十八万元从朋友手中替他解燃眉之急，收到了这样一件鼻涕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9: 我觉得各位说的都挺好。但我想有几个点大家应当知道，但这个鼻涕扁瓶我们知道，第一，它是一个官窑的制式，民窑没有啊。另外这种瓶子，我们说记载当中从康熙时，但是我们见到的实物都是从雍正开始，所以要记住这个点。鼻涕扁瓶呢，它的上面那个口一定要短而不是长。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因为现在仿的居多，大家看我们的拍卖场仿的很多，我们如何区分这真与假？那么现在仿的这东西拿在手里，我们告诉你手头一定比它重。另外大家看这个白釉啊，那么现在的白釉要比它要我们的要比它白得多，我们叫傻白傻白的。所以我们就说希望大家从中能学习到新老的鉴定方法，这种你才能够收藏到老的东西。
0: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就要判断一下它的价格是多少了。六位夺宝人，请出价。28万、22万、28万、26万、25万、25万，都超过了傅先生五年前您用的那个价格，18万。最高的是我们一号和三号给出的28万元。来，请教一号，为什么是28万元？
10: 就是这一类瓶子的价格还是挺透明的吧，基本上就是25到30万左右。它这一件的话，就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给到28万差不多。
0: 二号只有22万。
7: 因为我觉得首先保存还是比较完好的，那么也是一件官窑的精品，但是我考虑到整体的这几年的这个拍卖市场还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还是给到22万。
0: 其实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差距都不大，22、25、26、28，四个价位，到底谁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云浮纹鼻涕瓶的市场价格是2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也恭喜傅先生没买亏。来，张老师，
9: 这20多万的价格都现在的目前的价格啊。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收藏文物，它和我们的这个市场是直接挂钩的。93年吧，第一场拍卖，我们连10万块钱都不到，几万块钱，8万块钱。那么我们今天涨到20多万，它随着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随着我们大家对文物的认识，那么这价格在不断的高升。特别这个官窑，一定要自己要有这个能力，还是应当收藏一些的。
0: 好，谢谢张老师，他看来还是得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啊。好，谢谢谢谢傅先生，谢谢您。 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燕纪园的山水条幅，来看一下。燕纪园的一幅山水条幅，也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燕纪园。
1: 燕纪园可能大家不太熟啊，这个是四川人啊，也是四川内江人，和张大千是啊同乡。这个早年呢还是学理工科的，但是呢也对艺术感兴趣，所以呢跟张大千也学画。他早期的绘画受张大千的影响非常明显，无论是山水人物的画法，甚至提款的方式，都是和张大千几乎一样的。所以他整体上，他早年啊，在早期49年以前，完全是我们说是啊学习张大千。当然晚年呢，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变得更粗放了一些啊。他写的是《雾舞》啊，是1978年，是他中晚年的一个画作。我们看整体的这种啊山水的面貌和它的构图啊，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没有脱离张大千的影子。这个老先生也这个也很长寿啊，活了106岁啊，这个真是高寿。
0: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刚才在台下我先看到的是大屏幕，看完大屏幕之后再看，哦，原来尺幅现场尺幅这么小一幅画，但是通过大屏幕的放大之后，能够让我们看到他刚才我们李老师所说的效仿张大千这种泼墨山水的气势。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11: 这件作品我看不太懂，就是中间这团黑色的墨想表达是树呀还是山呀还是什么东西，
0: 中间这个好像交代不清，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师所为。好，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8: 确实从这个作品本身所呈现的这种绘画的这种基本功确实是比较差的，因为一方面就是从用墨来讲，它也没有这种浓淡的这种区别。第二就是说从构图也是非常的这种没有主次，就基本功就感觉达不到这个大师的水平。
0: 五号夺宝人呢？
6: 就我觉得这幅画吧，它远近我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后面的那个山啊，淡淡的那个色，然后前面的这个石头和树啊，浓浓的这个色啊，我感觉远近
0: 是有。那你为什么选假呢？
6: 就是黑不隆咚一片，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感觉失败了这一点，可能当时仿的时候没仿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绘画功底应该还行吧，这位师傅。
0: 二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
7: 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件仿品呢，那很有可能它就是去仿照张大千的这种泼彩泼墨的方法。不过我觉得从这个远近的这种层次感来讲，包括这个书法来讲，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0: 好，这幅燕纪园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我们五位夺宝人所说的那么不堪吗？是大家所说那样远近不分的一幅仿品吗？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这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1分。
1: 大家判断都很精准啊，出的问题就是中间这一块。我们他画的呢，我们既不知道是个树还是个山还是个像树还是个岛啊，就是他整个层次他不分明了，也画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就即使再泼墨我们也要能他能分出这种啊这种具体的形态来，他分别不出来啊，这都是大师不应该出现的啊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就认为这还是啊一件这个仿燕纪园先生的作品。
0: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夺宝人啊。目前的得分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四号两位夺宝人并驾齐驱，以今天8分的高分将携手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所以现在两位还有一战，这时候是要选出哪位有优先选择权的时候了。那么两位还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优先选择权在谁手里。一号四号夺宝人请听题。20世纪中国涌现出了一批风格鲜明成就卓著的女书法家，其中与康有为弟子萧娴并称为女性碑学代表人物的是以下哪位？ A. 冯文凤， B. 尤寿， C. 庄娴， D. 吕碧城。抢答开始。
10: 我想请四号回答。
0: 四号夺宝人，
8: 我选 A。
0: 选 A，冯文凤。 你是确定吗？
8: 确定。
0: 其实我。

0: 我要说出这以下四个字，大家就应该知道能够被称为女性悲学代表的除了萧玄之外另外一个是谁。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南萧北游，所以正确答案是 B 游寿。那么恭喜一号拿到了优先选择权。
1: 游寿，字介梅，福建霞浦人，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广涉历史、考古、文字、书法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游寿的书法植根于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文学修养，他是李瑞卿、胡小石这一坚实学派的重要继承人，融合甲骨文、金文与北碑技法，将碑与帖之中的坚实器与书卷器融于一炉，被誉为20世纪杰出书法家之一。宝主认为，这幅甲骨文书法镜片就是游先生的真迹，整幅作品结体自由，笔法翘劲遒劲，天趣自然，浑穆苍古之气势扑面而来。潘林高，字希九，号葛城居士，河北安仙人，晚清民国时期书法家、政治家。潘林高书法造诣颇高，善楷行书，小字尤精，结体平正匀称，用笔圆润流畅，风格秀美典雅，深受书家好评。当时京津冀一带的商号铺面皆以能请到潘林高的题匾为荣。宝主认为，这幅行书条幅就出自潘林高之笔，字迹丰满而不庸愚，流畅而不浮华，外柔内骨，形美神足，在静谧平和之中蕴含着勃勃生机。那么这两幅宝主心目中的名家真迹是否都是真品呢？
0: 让我们掌声请上柳玉轩、徐毅两位夺宝人，有请。玉轩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幅？
2: 啊，我就判断这幅就可以了。
0: 就近原则，
2: 对，
0: 就判断的是游寿。
2: 对，要加深印象，以后要学习一下。
0: 好，那么徐毅就要对这幅潘林高的行书条幅进行判断，两位仔细的看一下。在两位看的时候，我们也请李老师对这两位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3: 这个我们说游寿呢是个女书法家，她主要是文字学家，研究古文字的。因为研究古文字，所以喜好上了这个先秦的书法，所以他跟当时的一个著名的名家啊胡小石学习书法，尤其擅长啊我们说这个甲骨文啊金文的这种书写。潘林高呢也是个翰林啊，也是光绪时候的翰林，他的字呢这个特点呢是我们说是，有点像这个颜真卿，他学颜真卿学苏轼，写的比较肉啊，写的。这个筋骨很强势，所以为什么北平的这些商号愿意找他写呢？少碑匾呢？因为他的字有力度，写牌匾特别合适，有劲道啊。所以，哎，这个潘林高先生，这个在民国的时期啊，就是很受商家的这个欢迎啊。这个晚年也是靠卖字为生。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两位通过手中的真假牌来告诉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两位，请举牌。一真一假，玉轩判断的是真品，为什么？
2: 整体的书写非常的规整，而且刚才也是说了，老师说他是一个这个文字的一个学者，那他对于整体的一个画面的把控是非常好的，而且从这个纸张的自然老旧啊来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的真品。
0: 好，徐毅得出了这是一幅仿品的结论，为什么？
4: 虽然我对这个作品这个作者不太熟悉，但是呢，刚才也听到老师在介绍过程中呢，他应该有这种颜体的风格，因为我仔细看了他这个字体哈，和这个颜体这种厚道，这个比例比较这个穷劲的感觉还是不太相符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赝品，因为就从这个书法作品本身所体现的这种风格来讲，应该不是他本身的一种风格。
0: 玉轩给出了是真品的判断，徐毅给出了是仿品的判断，两位有一个是对的，确实我们场上是一真一假，那么到底

0: 真的是在玉轩手中，假的是在徐毅手中吗？林老师，玉轩的判断是
1: 可惜了，
0: 错误的。
1: 对，
0: 它是一幅仿品。
1: 仿品
0: 为什么
1: 啊？我们说尤寿呢写这个甲骨文写的也非常好，但这个呢整个的字形完全写散了，另外他把它写成金文的这种形式了，他用金文的笔法来写甲骨文，这个就整个的我们的逻辑就错误了。所以我们就判断嘛，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啊。
0: 徐毅，你觉得这是一个仿品，所以徐毅的选择是
1: 第二次可惜了，
0: 也是错误的。所以你看我们台下的夺宝人非常开心，因为马上有机会反转。为什么是徐毅判断错了呢？
1: 潘林高呢，他不光学这个颜真卿，还学苏轼、苏东坡，内有筋骨，外有这个张力，写的比较圆润。这个字呢是他典型的这个晚年的这种书法形式。
0: 两位在台上有一些遗憾，但是台下四位夺宝人非常开心，因为机会反转了。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机会来猜一猜潘林高这幅行书条幅的价格会是多少。那么两位也同样回到我们的坐席上来给出这件潘林高行书条幅的市场价格。学习颜真卿，学习苏东坡，那这幅潘林高的行书条幅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12万、6万、12万、6万、12万、6万5千元，大家像是商量好一样。潘林高的行书条幅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因为价格一出现，就将决定的本场大奖的获得者就将水落石出了。这幅潘林高行书条幅，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要恭喜我们的2号和4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共同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哇，李老师、李大师，您这一个怎么分？
2: 他们破开吧。啊！
0: 我们先请教一下李老师，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1: 第一啊，潘林高这个晚年是靠这个写这个书法为生，所以流传的市面上很大，尤其在京津地区啊，数量存世非常大。在90年代的时候，一张潘林高也就卖几千块钱，所以现在一般的潘林高呢，就是3、4万、4、5万的这个价钱。
0: 好，谢谢李老师。来，请上我们的2号和4号夺宝人，也请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李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两位共同搬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好，再次恭喜我们场上的两位大奖获得者，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今天非常的精彩，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一方抵十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6: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5: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7: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5: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8: 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5: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精彩尽在下周一锤定音。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同一位糖友，夏季血糖竟比冬季高，控糖黄金期为何失灵？
10: 一到夏天，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
9: 高温、失眠、压力，如何推高皮质醇，搅乱血糖？凉皮、绿豆汤该怎么吃才不让血糖飙升？本期职场健康课，看专家支招，帮你把失控的血糖拉回来。
1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济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济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一起先来看一张图片哈，来看一下大屏幕，有两根折线图，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蓝色的。先告诉大家，这是同一位糖尿病患者在夏季和冬季连续一周的数值变化记录图哈。发现有什么变化没有？
1: 红色的更高，波动更大，蓝色的更平缓，血糖更稳。
0: 把话筒给到苗野，你说这两个折线图哪个代表了夏季，哪个代表了冬季？
2: 红的代表冬季，蓝色代表夏季。
0: 理由呢？
2: 这个红的它就代表着火锅和烧烤，就是冬天啊，就大家都胡吃海喝，血糖就蹭蹭的就容易往上涨。夏天苦夏嘛，大家胃口都不好，所以蓝色就代表冰棍啊、凉皮啊、冰粥啊什么的，吃的比较清淡，所以我觉得血糖波动就不会那么高。
0: 几位健康观察员说的对还是不对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得由康大姐揭晓。
3: 他们说的都不太对，这个真的是我自己动态血糖仪测出来的空腹血糖的情况。
0: 哪个是夏季？
3: 红色的是我夏季血糖仪里边截取了一段，蓝色是冬季的。
0: 康大姐，确诊糖尿病22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你的夏季血糖就这么高吗？
3: 不是，最开始的时候吧，我是跟大家的规律都是一样的，相对的来说是冬季的血糖呢会高一些，夏季的血糖反而会低一些。但是近两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反过来的了，冬季反而好控制，一到夏天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比如吃吧，我也没有多吃，吃的也不多，而且呢走路和运动我都坚持，但是呢就这血糖就是总是这种波动特别大，而且相对比原来更高。
0: 康大姐的疑问是什么？
3: 就是说夏季是一个控糖的黄金期，可是到我这儿为什么这黄金期不是黄金了？
0: 那么夏季血糖失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期节目为大家解答。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潘医生和孙医生，来欢迎二位。你好潘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
0: 请坐。孙医生你好，又见面了。
4: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
5: 潘琦，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宇，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0: 先问一下潘医生，大家都认为夏季是控糖的黄金期，这是我们的固有概念，还是在医学上确实就这么认可这句话？
6: 有一个基于大数据的临床研究，一共入组了32000名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确实也发现了夏天的血糖呢更容易控制好，是我们控糖的黄金期，而冬天的血糖呢会比夏天要明显的升高，那个时候呢血糖更难以控制，所以呢血糖的这种季节变化它是有规律可循的。
0: 数据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从这个季节的变化的状态来看，2月份的时候温度是低的，而血糖呢相对来说是峰值的状态，
0: 最高点了。
6: 对，最高点。然后随着这个气温的回暖和天气变得越来越温暖和潮热，这个血糖呢会慢慢的降低。那到了90月份的时候，温度呢会进一步的降低到一个和缓的状态，而这个时候的血糖呢

0: 也会慢慢的回升上来，就看到了一个现象，相对来说春季和夏季的血糖会偏低，而冬季和秋季的血糖呢会偏高。
1: 而且孙医生也会告诉我们，从门诊的观察来看，这句话也是对的。
2: 对的，其实从我们的门诊我们也可以看到，到了夏季的时候其实门诊量是减少的，尤其是挂糖尿病专科号的病人是减少的。另外一个就是来就诊的患者中，我们也看到了血糖控制好的比例是高的，当然这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1: 我们为大家总结了这几个原因，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是有这么四点：代谢快、食欲降、动得多而日照足。孙医生继续逐一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2: 那么夏天的时候基础代谢率是比冬天要高一些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冬季有一些分泌的激素相对会少一些，尤其是肾上腺分泌的一些激素基本上都是升糖的效应。那么到了夏季，因为气温比较高，机体对这类激素的需求量相对是低的，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减少了，而胰岛素就能够发挥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些功效，改善血糖的效果就会好一些。那么对于食欲降低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都非常明白，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在我们眼前放一碗红烧肉，我相信谁都不太愿意吃。那么大家更希望的是比较清凉的清淡的食物，就避免了高盐高脂的一个摄入，那么它对血糖控制是直接有益处的。至于第三点，动得多是因为进入夏天之后白昼时间比较长，那么大家的户外活动肯定是比冬天多一些，增加了运动的消耗之后，我们的血糖相对来说也会控制得更好一些。最后一点，日照足，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相对来说是高的，而且有很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维生素 D跟胰岛素的活性是有关系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充足一些，我们的胰岛素的活性更好，功能更强一点，那么也是有助于我们血糖的控制。
1: 康大姐现在心里100个问号，我为什么我不按照这个规律来，对吧？康大姐会有这个疑问是吧？
3: 没错，我现在真的是和这个正好反过来了。
1: 为什么这个规律在康大姐这儿就不好使了？
0: 我要问康大姐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晚上睡眠状态怎么样？
3: 因为比较热嘛，就是不能连贯的睡下去，开电风扇吧又觉得呢怕吹了，然后吹的什么肩疼啊腰疼啊腿疼，开空调呢又觉得太凉会不会感冒，所以呢就是折腾来折腾去，这一晚上吧睡不了几个小时。
0: 睡眠的时长啊大概能到几个小时？
3: 不超过4-5个小时吧。
1: 哦，
0: 还是明显短的，
1: 睡的时间太少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咱们能够满足每天喝8杯水的要求吗？
3: 满足不了，一点也满足不了。我每天能喝2-3杯，最多喝4杯水。
1: 康大姐不渴啊？
3: 我不是特别爱喝水的人，他们老说我是属骆驼的。
1: 潘医生，这两个问题你能得出什么结论来？
0: 康大姐在夏天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还是跟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明确的激素有关，就是皮醇激素出现问题了，就完全抵消了这个夏季的控糖的黄金期。但那个这些好处就都没有了，
1: 代谢快也白快了，
0: 就是啊，
1: 日照足也白晒了，
0: 白晒了，
1: 运动也白运动了。
0: 哎，
1: 或者说这个白是我开个玩笑，只是你原来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苗也认识皮质醇吗？
4: 听过这个词儿，好像说是跟压力有关系吧，就是压力增加一格，腰围又增加一圈，就像我这种体型，就满肚子都是压力。
1: 那再继续请问，皮质醇从哪来的？
4: 既然跟压力有关系，我觉得怎么着应该和脑部有关。
1: 这两个答案对还是不对，潘医生？
0: 皮质醇跟压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来源肯定不是从脑子里来的。这个皮质醇呢是从我们肾上腺这个腺体分泌出来的一种激素。
1: 来看一下肾上腺在哪儿，我们有一张图片给到大家了，来看一下这肾上腺长在哪儿，来给我描述一下。
0: 肾上腺呢可以看到，其实在肾脏的上方双侧啊都有，像个小帽子似的搭在这个肾脏的上方啊。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强大啊，它会分泌很多种激素。那它的分泌呢又不是说它自己想分泌就分泌，不想分泌就不分泌，它还有上级机构垂体前叶呢和下丘脑会分别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激素，来调控这个轴系的稳定。
1: 这个轴叫做什么名字？
0: 叫 HPA 轴。
1: 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轴，就是印证了潘医生这句话，这个皮质醇不是他想分泌就分泌的。
0: 对，
1: 但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分泌皮质醇，分泌它是用来干嘛的？
0: 它其实是个应急激素，在我们突发的事件，比如说紧张啦、焦虑啦，肾上腺就会分泌比较多的糖皮质激素来补充我们的能量，避免出现突发的不适啊，或者是能量的耗竭，来保护我们的机体。
1: 它不是个坏东西。那为什么皮质醇在夏季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它成了导弹分子了？接下来有个道具，潘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来，有请。我这有好多好多球啊。
0: 这是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成分。
1: 那这个红色的球是啥呢？
0: 血糖。
1: 血糖，
0: 血里的葡萄糖。
1: 明白了，这就是让康大姐听起来就有点胆战心惊的血糖。那么请问一下，皮质醇和血糖以及血管里这些物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0: 其实我们的血液里的这些物质里面既有葡萄糖，也有一些血细胞，还有一些蛋白类的。它其实是个稳态的，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够更好的来进行代谢。在吃进去东西血糖升高的时候会增加一个，但是呢我们的细胞还会把它吸收出来，所以这个血液里面的糖成分是稳定的，你什么时候测它都是非常平稳。但是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了，这样我们的外面组织来源的葡萄糖就会增多，就会增多。
1: 肝一直在生产，
0: 一直在生产葡萄糖，但是呢由细胞吸收的葡萄糖的这个门啊就在皮质醇的作用之下就关闭了。原来可以进一个出一个的状态，现在进一个哎出不去，或者进两个才能出去一个，所以血液里的糖就会越攒越多，越攒越多。这就是解释着为什么高的皮质醇会导致血糖明显的升高。
1: 也就是说皮质醇啊，它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个，让上游生产了特别特别多，
0: 对，
1: 把下游这个闸门又给封死了，你说这个糖不就聚集在这儿了吗？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这个皮质醇降低了呢？
0: 皮质醇降低也不好，皮质醇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如果降低了以后，人的应激状态会相对比较差，大凡出一点感冒或者是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也反应不上来，血糖也反应不上来，甚至还可能会出现电解质紊乱，比如说最严重的是低钠血症，人呢就会觉得没有力气。所以呢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就是皮质醇这个激素一定也是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稳定的状态。
1: 刚才皮质醇是做什么大家已经明白了哈。那为什么皮质醇它会出现不高兴，也就是紊乱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来，有请。皮质醇紊乱呢，跟自己有原因，其实跟外在也有原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是这些原因：高温、睡不好和出汗多。首先请教一下孙医生，为什么高温会让皮质醇出现紊乱？
2: 高温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心跳和出汗都是增加的，就相当于我们持续有一个热的应激状态，一直在刺激它，机体得到了这个信号之后，皮质醇就在持续不断的分泌。
1: 有没有在一些数据当中可以佐证温度其实跟皮质醇它是正比例关系？
0: 有人做过这么一项研究，就是统计在空腹、低温、高温、拥挤的这些应激状态，就让你不舒服的这些情境，到底哪个更容易引起皮质醇增高？发现在这些里面，高温是排在第一位。这个温度呢，如果达到了46摄氏度的状态下，2个小时的时间，核心温度呢，其实已经达到了38摄氏度。这个时候再去测它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发现是要比基线值明显升高到2到3倍以上。也印证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高温状态下会诱发体内的高皮质醇的水平。
1: 那说到高温的时候，夏天刚才也说了，其实日照充足啊，锻炼啊是非常重要的。孙医生建议大家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出门？
2: 其实就是避免从中午11点到下午4点，那么这段时间它是紫外线强度最高的，而且容易造成一些晒伤呀，还是要减少高温对机体的这种刺激，比如说戴一些防晒帽呀、防晒袖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我们从室外回到了室内，那么大家都会在夏天开空调，那我们要掌握一个温度，室内的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减少这种冷热的刺激和这种温差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我开空调的话要 保证通风。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保持通风，我们在呼吸的过程中是会产生

0: 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二氧化碳也会反过来刺激我们机体对于皮质醇的一个分泌，那么血糖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好，这就是影响皮质醇波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高温。再给大家做一个形象。

0: 这层的紊乱。
1: HPA 轴调节是有一个规律的，我们称之为日节律。在早上6点到8点的时候，随着太阳的出生，这个激素就会明显的升高，来帮助我们一天所需要的工作呀、生活的这种激素的需求。所以大家呢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闹钟醇，哎，帮助我们叫醒这一天的能量代谢。
2: 哎，起来干活了。
1: 是的。
0: 啊，这个时候分泌最多的。
1: 对。然后到下午4点钟到6点钟的时候，激素的水平会慢慢的降低，但是这种降低依旧能够维持在最高峰值的一半，来帮助我们达到下午这个黄昏时间段的一些工作啊，包括下班呐、还有你晚上的一些活动的需求啊，那我们精力也是相对比较充沛的。那到了晚上12点钟到3点的时候，哎，它到了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的人类好好休息啦，不能让它那么的辛劳啊，起到一个修复的状态，能够获得更好的能量的储备，继续第二天的生活和工作。
0: 其实这个皮质醇，刚才潘医生讲，它是一个闹钟醇，
1: 对，
0: 它是在早上故意分泌多了把你叫醒，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这种紊乱睡不好的话，是影响是很明确的。
1: 对，晚上12点到3点之间本来应该是个非常低的状态，它提前给你闹醒了，让你晚上12点也睡不着觉，甚至3点钟该熟睡的时候反而没有到熟睡的这个节律，持续属于一个兴奋状态，跟康大姐似的，那这血糖能好吗？
0: 也有数据佐证，对不对？
1: 是的，我们有一个长达10年的这个随访的队列，发现呢，这个老年人如果持续至少2天的时间啊，睡眠时长小于4个小时的话，那他的这个皮质醇水平就会明显的升高，而且呢，次日的血糖水平也会高于他睡眠充足的状态。
0: 嗯，而且我听说这个数据还佐证，如果连续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早上空腹血糖比睡好的话可能要高1到2个毫摩每升。
1: 对，而且这种状态不光会影响到第二天，持续时间会影响到2周以后。所以这还是挺可怕的。
0: 其实这也就是我打个引号破案了，康大姐，为什么我很注意可是血糖依然很高。那我们还是要给方法哈，这个睡不好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睡好啊。两位医生有什么样的建议？
1: 第一个呢，就是手机这件事儿呢，咱们尽可能在睡眠前1个小时就不要再翻了，因为那一翻的话它会给你推送好多的这种热帖，这样你越来越兴奋是睡不好觉的。
0: 而且手机的蓝光我听说也会抑制褪黑素的增加，对吗？
1: 对，褪黑素现在好多人都是子女给父母买，因为它可以帮助老年人睡眠嘛，但是我们尽可能利用自己生理的减少对褪黑素的分泌的影响，就能够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
0: 其实睡前看手机是一个双向的影响，你总看手机褪黑素少，你本来就睡不着。
1: 是的。
0: 你还总看手机皮质醇又高，你还睡不好。
1: 对，这恶性循环了，变得越来越差。
0: 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怎么办呢？
1: 我们与其去看手机不如听手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安抚性的音乐
0: 疗愈啊。
1: 对，疗愈的声音睡前听，慢慢的帮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这种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协调这个睡眠的深度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其实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要让手机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眼睛的感官上减少刺激，这是第一个建议。还有一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挺有效但是容易被忽略，就是窗帘。
1: 对，大家都看电视剧啊，就是那种阳光透过白纱窗，
0: 哎呀，
1: 照在你身上的感觉多么的唯美啊，
0: 好浪漫。
1: 对，虽然浪漫但是它影响睡眠，尤其是光的照射，无论是电子光还是阳光，那都不能达到很好的深度睡眠。于是我现在装修我们家房子的时候一定是关了灯去挑窗帘，不能挑那长得好看的，一定要挑那个遮阳效果最好的，这样保证我们能够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睡眠的结果。
0: 非常好。像外面的那种灯光啊，无论是路灯啊还是广告牌灯光啊，它对身体同样是一种影响的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建议，潘医生说睡前运动一下。哎，你们不疑惑吗？睡前运动，哎，
3: 非常之疑。我还特意那个平时很注意睡觉前不要运动，不要自己太兴奋，
0: 对啊，
3: 怕睡不着。
1: 首先是这样的啊，运动呢它分不同的型，控制体重的话肯定选择那个大剂量的运动和撸铁，
0: 有氧无氧高强度。
1: 对，高强度来维持住我们很好的体态。 但是呢，我们如果为

0: 了保证夜间的睡眠的状态呢，我们是建议低强度的有氧运动、
1: 嗯、
0: 啊，不要做那种刺激大的无氧的和高强度的运动，因为这些高强度运动又是刚才提到那种应激，于是呢心跳也快了，血压也高了，睡眠状态就会越来越差、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建议的这个运动啊是个微运动啊、放松你的肌肉组织，那你一放松以后你就能进入到一个非常深度的睡眠状态，得到良好的休息。
1: 这个词非常好，叫微运动怎么个微法，推荐一个方法吧。
0: 我们有一种方法特别好学的，叫蝴蝶拍，把你的这个右手放在左肩，左手呢放在右肩，然后感觉到像妈妈在拥抱你一样、嗯、非常的温暖和安全，然后张开我们的手掌来拍动你的肩膀啊，当然闭上眼睛啊，慢慢这个节律要放缓嘛，不能快速的敲打，不能像做按摩一样，然后逐渐进入到一种放松和休眠的状态。
1: 被拥抱那种感觉，自己拥抱自己，这是一个放松，这是第一个。还有吗？有什么推荐、
0: 嗯、推荐的方法也是一种行为疗法，叫渐进性的肌肉放松疗法、嗯、为了能够更好的直观的看到这个变化，我用手来展示哈。那我们把这个手收缩，握紧拳头，握紧3到4秒钟，然后放松，就是在放松的那一刹那，其实你是感觉到肢体是一个轻松的这个状态，
1: 也就是绷劲儿，绷5秒，放松，再绷劲儿，再放松。先从哪开始绷呢？
0: 从下肢慢慢的做到这个上肢啊，包括这个躯干部，还有这个肩膀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缓慢的过程。那在这个全身的肌肉放松的状态下，我们的心率就会慢慢的平稳，呼吸呢也会变得相对缓慢，渐进性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1: 效果怎么样？你的患者是怎么反馈的？
0: 我有一个患者特别的明显，他吃这种睡眠药吃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就更年期以后确实是睡眠不好，后来我们就教了他这套渐进性的放松，他基本上还没有做到这个肚子的时候就已经睡着了然后第二天跟我说，潘大夫很好用，他觉得经过这种调理以后他的睡眠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相对来说血里的皮质醇也降下来了，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也非常的好、
1: 哎、呀，
0: 所以呢他把我们教他这套又交给了其他的糖友、
1: 嗯、
0: 啊，现在有很多的糖友都获益了。
1: 那这样咱们赶快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这种能让你睡得好快速入睡的肌肉渐进式放松到底该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教大家一个简版的，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坐在椅子上或者躺下，先足底收缩，屈屈阻止，稍稍保持之后放松，同时吐气，然后勾脚，让小腿后侧的肌肉绷紧，大腿肌肉绷紧收缩，之后是上肢，可以双手抓紧用力捏握，让整个上肢的肌肉包括肩背部肌肉收缩。
1: 这个方法又简单又易学，现在有一句话很火，也送给大家，祝你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哈。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就是出汗多。孙医生解释一下，
3: 出汗多就意味着我们体内的水分是减少的。
1: 嗯，
3: 我们也说包括胰岛素呀这些激素其实都是需要水分子的协作的，那我们的水分少的情况下，胰岛素它的功能或者它做的功就不是那么的好了，对于我们的血糖控制肯定是不好的。如果伴随着我们的水分进一步的丢失，甚至我们在临床上会出现一个高渗的状态，那么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病人有的血糖会非常非常高，那么会到了33.3毫摩尔这么高的一个惊人的情况下，那么这种高渗的状态，这种急性并发症往往比我们常见的酮症酸中毒对于机体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对于老年患者有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死亡。
1: 给大家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见过熬糖的吗？
3: 嗯，
1: 把水分全熬干了就剩粘稠稠的糖了，其实就是这样。血糖可以高到33毫摩尔每升啊。
3: 是的，
1: 但是我们知道低血糖的危险性是极大的，为什么血糖这么高它也是可能会导致死亡？
3: 高渗状态它对于脑的信号也是有一些影响，那么病人比如说有一些口渴中枢呀、嗯、或

0: 或者是一些应激反应、认知反应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针对老年患者，他的口感的这种中枢的调节减少了，那么他会减少这个饮水的一个行为，这种情况下就会进一步加重它的水分的一个丢失，就相当于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而且上一期节目我们也特别分享给大家了，高渗性它有一个身体症状，就是身体温度升高，但是皮肤又不出汗，同时伴随着你的血糖指数非常非常高，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它的危险性非常非常大。其实有的时候跟康辣姐交流的时候告诉她，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2%的水分已经丢失了，
0: 是的，
1: 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2%的水是多么宝贵呀。
0: 对，其实我们是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正常的健康人，我们都会建议一个比较合适的饮水量。夏天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出汗比较多，水分丢失的也相对多一点，那么至少维持在2000毫升左右。还有一种情况下，糖尿病患者往往可能会出现肾脏功能的损伤，那么如果出现肾功不好的时候，还是要根据他的肾脏功能损害的程度听我们医生的。对于这个喝什么样的水，其实我们也是有讲究的，首先推荐的就是白开水，它是最健康的饮料，其次还是可以喝淡茶的，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天然的矿泉水。那我们怎么喝呢？就像康大姐，我不喜欢喝水，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可以多次少量的喝。另外还需要注意一个，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喜欢吃凉的东西，喝一点凉的水，凉水进去之后它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这个时候皮质醇
1: 又来了，
0: 会应激的，
1: 它一高康大姐又头疼了。但是康大姐就会有一个问题，哎呀，我就不爱喝水，我觉得这个水呀没味儿。因此这两款水他爱喝，一个就是绿豆汤，一个就是红枣黄芪水，这两个好不好，先请潘医生来判断一下。
2: 那从口感来讲还肯定是好的，
1: 是，
2: 但是它也不好。
1: 那先说一下绿豆汤怎么了呢？
2: 绿豆汤它的主要原材料是绿豆，那100克的干绿豆含有60克的碳水化合物，
1: 那挺高的了，
2: 挺高的。那如果把这个绿豆汤熬成这样的，
1: 哪样？
2: 哎，你看看，这个熬的时间很长，也是康大姐喜欢喝的这种，已经被充分的熬成了类似于粥样的东西。
1: 用潘医生说的话，这绿豆都炸开花了。
2: 对，炸开花了啊！然后整个这个汤色都非常的浓厚。当然，康大姐也喜欢喝，但是呢，因为淀粉都跑到了这个水里头，所以您喝的不是绿豆水，您喝的是淀粉汤。
1: 康大姐说我太委屈了，我平时一口糖饮料我都不敢喝呀，在这儿全找补回来了。
2: 对，
1: 所以绿豆煮的时间越长，淀粉析出的越多，碳水化合物越多，其实是升糖的。但是孙医生，我们都爱喝绿豆汤是吧，你家里夏天也会煮一点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煮该怎么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比较友好？
2: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我们把这个绿豆啊泡在这个水里，早上就泡好了啊，泡4个小时，到中午煮的时候煮个15分钟，煮出来的就是这个，其实汤色也挺好看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绿豆的形态啊，这个绿豆呢还是非常完整的，淀粉都包在这个绿豆里面，也没有跑出来，所以不会升高血糖。
1: 这个很好。其实潘医生告诉我们，所谓的喝绿豆汤，重点在汤字，把绿豆的味儿吸出来就行了。再来说第二个，这个红枣黄芪多好啊，这夏天喝点温温的代茶饮，它的讲究在哪里？
2: 那个白色的是黄芪，黄芪呢其实里面主要含的是多糖啊，会有很少量很少量的单糖和葡萄糖，所以那个味道嚼起来还是有明确的这种苦感的感觉，所以泡一泡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来自于这个干枣。
1: 怎么了？
2: 对，大枣里面基本上都是单糖和葡萄糖，含的这个比例达到60%-80%，再加上康大姐又喜欢吃这个味儿，所以她放的比较多。那喝的都是葡萄糖水。
1: 康大姐，咱夏天血糖高一点都不冤。刚才康大姐还说怎么回事，我怎么没有黄金期，现在明白了，你有控糖黄金期，但是这个嘴呀喝了太多的糖水。不过呢并不是不能喝，
2: 对，
1: 这一碗黄芪红枣水对于哪些人来说，这一壶水要稍微的放一放。
2: 比如说如果我们测定了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大于等于10毫摩尔每升，我们就把这碗 黄芪红枣水放一放啊，等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咱们再去洗耗。

0: 它去引它。
1: 那刚才为大家总结的哈，就是导致皮质醇升高和异常波动三个原因。高温的状态下尽量开空调要有讲究，别太阳太辣的时候出门，睡不好也是导致皮质醇升高，尽量的睡前要放松，减少刺激。再者就是出汗多，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会导致皮质醇升高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导致皮质醇异常升高和波动的有三个原因，刚才那三个都是外部原因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会导致我的皮质醇怎么就这么不稳定？
0: 这个原因呢叫压力问题。刚才苗也提到了这个压力状态，
1: 他满肚子都是压力，
0: 对，满肚子都是压力啊。那压力呢，其实会导致我们皮质醇水平的升高。那也有人做过相应的研究，就是在你，在广大的面前讲话，或者是饥饿状态。或者是工作突然来了，你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压力会诱发的皮质醇水平升高，能够达到2到4倍。不是说这个压力过了就好了，它会一直持续2个月之久。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代谢也会出现问题。同样的话呢，老年人别看他岁数大了，但是他依旧会有周一焦虑。
1: 老年人为什么会有周一焦虑啊？他退休了。
0: 对呀，我也分析过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给子女带孩子，那到了周一，这个小朋友要上学，那爷爷奶奶就拎着书包去送小孩子上学了，那这个时间点就跟星期六星期天的节律完全不一样了。他总担心星期一的时候汽车会比较挤啊，或者担心小朋友迟到啊，所以会导致我们的周一焦虑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同样也会导致他们的皮质醇水平的升高。所以呢，提醒大家，压力是无时不在的，而且压力会影响到皮质醇的水平。
1: 我说各位有没有周一焦虑哈？刘丹有吗？
5: 我会周一焦虑。
1: 焦虑些什么？
5: 因为周一早上开晨会。
1: 焦虑会让你有什么的表现呢？
5: 我前一天晚上就在盘，然后会睡不着觉。
1: 也是代表了你是有责任感和担当感的这么一种表现。但是有人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去缓解我自己这种焦虑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方法，而且呢是非常有用的方法。我们注意来看一下这三个方法分别是什么哈。第一个呢叫做走出去，第二个叫做说出来，第三个叫动起来，这是解压的好方式。言外之意，皮质醇升高怕这三个。我们先来说一下走出去哈，走到哪儿是合适的？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接下来静下心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你听，有虫鸣鸟鸣；你听，有潺潺流水；你看，有郁郁葱葱，有鲜花灿烂。往远处看，层峦叠嶂；往近处看，有你爱的人，就在公园的长椅上。哇，这个画面怎么样？
0: 太美了，
1: 太美了，是不是？
0: 真想出去。
1: 刚才看了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看小雪哈，很动容哈，
6: 满满的负氧离子，然后心旷神怡，呼吸顺畅，眼睛都亮了。刚才来录节目的时候还有点紧张，看完那个画面之后觉得浑身都放松了。
1: 要问一下孙医生，走出去是不是走到刚才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不是走到自然当中是比较好的？
7: 对啊，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所说的要亲近大自然，走进这种天然的环境中，会让我们的心情得到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和放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皮质醇就达到一个正常的节律。
1: 其实走到自然当中去散步去放松，比在街道楼宇当中放松，皮质醇的降低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有数据支撑的，对不对？
0: 对，是的。那我们也做过这组数据啊。首先呢，分成两个场景，一个场景呢，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去森林和这个树木丛。

0: 郁的地方进行散步，
1: 纯大自然，
0: 纯大自然，
1: 公园啊，
0: 对，在这样的自然的环境下，皮质醇水平是降低53%。
1: 嗯，
0: 而在楼宇中间，虽然也能放松，但是皮质醇的降低幅度只有37%。所以，如果我们要选择放松的环境下，一定是在大自然中去进行放松。
1: 这是自然的魔力，我们本来就属于自然嘛，我们就应该到我们熟悉和应该到的这个地方去哈，然后回到单位再继续开始周一焦虑。好了，这是第一个走出去哈，尽量的走到大自然当中。我们看第二个，说出来对于情绪的释放有那么那么的重要。
0: 举一个我管过的患者啊，也是我老病人，在我当住院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其实这个姐姐呢，平常她是非常开朗的，然后平常血糖也非常好啊，直到这个5年前啊，她住在我们科，然后我们的住院医生说，哎，这个张阿姨她的血糖老降不下来，我们就发现她晚上啊，就是有的时候看着窗外就是发愣，然后我说，哎呀，老病人嘛，我跟他聊一聊吧。主要是因为孩子啊不能够应对在职场的这些问题，就是被辞退了，他就觉得这个状态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是个教师，他带的孩子是很优秀的，但是这种事儿呢他又不能跟别人说，然后就跟我进行了交流。我呢也给他做了一些支招，包括这个孩子的职业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包括可能这种负面的情绪对他有哪些影响，然后奇迹一般，那第二天的血糖马上就降了2毫摩尔每升。所以呢，从这个案例呢，我其实有个非常深度的感觉啊，就是这个情绪上面的这种压力，它会内在的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有个蓄积，一定要释放出来。
1: 嗯，但是很多老年人说，我很孤独，我没有朋友，子女又不在身边，所以有一项研究就发现，感觉到孤独的老年人糖尿病的风险比那些不孤独的患者要高2.19倍、这就是跟你的不良情绪和压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走出去，走到大自然，同时还得说出来，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就叫做动起来哈。
0: 运动以后，我们体内会分泌一种快乐激素多巴胺，内啡肽，所以有些人运动以后，哎，觉得心情非常好，然后非常愉悦，另外呢会特别有成就感，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活动了啊，这样也能导致的压力会降低，就是你对高血糖的这种负担会明显的降低，血糖也会更为平稳。
1: 饭后百步走能活99吗？
0: 哎，特别好，
1: 对吧？
0: 是。
1: 但是饭后多久去散步，这是个问题。来问一下建国大哥，你觉得饭后多久出门散步是比较好的？
2: 我是放下筷子就出发。
1: 放下筷子就穿鞋。
2: 对。
1: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2: 为了健康嘛，为了降糖。
1: 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按照你的习惯，饭后多久出门散步？
3: 30-40分钟左右。我出门，因为我觉得出去太早吧，吃完饭就出去，这胃里全是东西，如果运动的话，会不会伤及到胃啊？不影响消化？
1: 有道理，潘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饭后多久运动？运动多久比较好？
0: 打断久坐就很好，但如果说哪种运动的模式更好的话，还是建议在餐后30-1小时出去活动，20-30分钟是最好的。因为你在就餐以后啊，大部分的胃肠道的这个血液是来帮助消化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出去活动的话，这个血液呢就会跑到肌肉组织里，这个胃肠的消化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也有些人在摄入大量食物以后，在运动状态下可能会发生胃肠道的功能的紊乱，所以一定要做一个休息啊，像建国大哥，把家里的碗筷收拾收拾，然后看一下表，然后咱们到时间去活动会更好。
1: 餐后30-40分钟之后的运动是干嘛？跳绳、跑步、游泳可以吗？
0: 建议是快步走啊，或者有些体力相对比较好的可以慢跑，但是不要做剧烈运动，不要做冲刺跑，或者是像一些撞击性运动，打篮球啊，这些尽量少做，因为它会让你的肌肉组织过度的兴奋起来，甚至可能会诱发这个皮质醇的水平的升高。本来降下去这点血糖层
1: 又
0: 升起来
1: 了
0: 、那不就不稳定了吗？
1: 对，并不是说马上让你吃完饭就坐在那瘫着躺着享福了，我们可以稍微的运动一下。可是对于很多人不愿意出门呢，怎么样有一些比较简便的办法把这些糖尽量的再消耗掉下去？
0: 哪怕说我们挪一挪花盆，

0: 去给这个花浇浇水。那还有呢，就是最简便的，就是垫脚尖儿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脚尖垫起来以后，让你的腓肠肌肌肉组织绷紧了，这个肌肉呢会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然后把血糖消耗下去，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这个肌肉有充足的力量不会跌倒，同时呢也会让餐后的血糖能够适当的降下来，能够起到一个稳定血糖和强健肌肉的作用。
1: 没错，脚踝这个部分包括小腿这一块也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嘛，可以把血液泵回去，没想到还有降糖的作用。这个点脚尖不是白点的，也不是随便点脚尖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能够让你血糖趋于平稳的点脚尖这个运动到底怎么做，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2: 适合几乎所有人的简单的方法是扶墙提踵，提起足跟，稍稍停顿，缓慢落下，注意身体直上直下。针对老年人可以用坐位提踵，对于功能比较强的人群采用单腿提踵。
1: 这是我们从生活方式的改变上去降低皮质醇，还有一个就是吃，如何吃好吃对，同时稳定皮质醇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夏天没胃口，糖油主食可以不吃吗？夏日美食凉皮如何改良不升糖？职场健康课，夏节专家现场解锁美食，帮你稳住夏天的血糖。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7: 三二一，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8: 胡萝卜，
9: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0: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1: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2: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3: 厨房夏令营，
14: 做饭我最行。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通过饮食给你的皮质醇踩一下刹车。在我旁边是节目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来欢迎李医生。
15: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说吃哈，能给皮质醇踩个刹车，
15: 还真可以。它是通过两个途径，一个叫做直接的途径，确实有一些营养素它就干预这个皮质醇的分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间接的途径，它影响血糖。我们知道血糖你过低或者是过高，它这种波动对我们身体来说它也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应激，它就会刺激皮质醇增多。所以稳定血糖其实间接的就是稳定住我们皮质醇的分泌。
1: 第一个是给皮质醇这个门给它关一点，别让它出来太多。第二个，抚摸它，安抚它的情绪，安抚血糖，你别太高，咱俩一起平稳。这就是为什么吃好吃的合理能够给皮质醇踩个刹车。那到底吃什么呢？看一下大屏幕哈。第一个，维生素 C。哎，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15: 肾上腺它含 VC 的浓度是非常高的， VC 在这里的作用，皮质醇的合成，还有我们用了以后没有被用的这些它要代谢掉，要清除掉， 这个 VC 在中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 VC 缺乏的话，我们这种生成啊、清除啊这种平衡状态打破了，所以 VC 对于稳定皮质醇的分泌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1: 明白了。
15: 还有我们知道 VC 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可以减少这种慢性炎症的发生。
1: 嗯，
15: 慢性炎症的发生这也是一种身体的应激状态呀，它也会刺激皮质醇的分泌呀。所以你看 VC 从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环节。
1: 维生素 C 好哈，哪个食物当中维 C 含量比较高？
8: 柠檬水吧。
1: 柠檬水哈，啊、哦，
8: 对
1: 可以，
8: 平时可能会喝一些。
1: 嗯，来给到苗野，
9: 橙子吧。
1: 康大姐，
11: 柚子吧。
15: 只想到了水果
1: 啊，对呀、啊，
15: 对呀、啊，水果维 C 含量确实很高。咱就说橙子含量维 C 多少，每100克橙子含维 C 的量是33毫克，确实很高。但是它含糖也高啊、
1: 嗯、
15: 对于我们有血糖问题的，我得稳定住血糖啊，它可没有蔬菜好。蔬菜里的含 VC 的量更高啊，而且它含糖量又低，升糖指数又低，对稳控血糖还有好处啊。
1: 嗯，
15: 你看我们今天准备了大量的蔬菜，这些蔬菜里彩椒、青椒，大家知道它 VC 的量有多高吗？
8: 您都这么说了，我想应该比橙子高。嗯，大概40。
1: 40毫克是吧？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哈，康大姐猜一猜。
11: 70-80。
1: 70-80哈。
11: 对。
1: 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15: 好，最接近的是我们康大姐。100克的青椒 VC 的含量是130毫克。它可是橙子的4倍。而且它含糖极低。热量极低，升糖指数极低，控制血糖又很好。
1: 青椒彩椒这么好哈，维 C 含量这么高，怎么吃比较好？
15: 虎皮尖椒大家爱吃吧，那煎的哎呀香香的，然后再加点辣的甜的，再调调味儿。
1: 对，
15: 这个维 C 没了，维 C 怕热，能生吃的我们就生吃啊，或者我们凉拌或者我们急火快炒，大椒炒肉很快就可以出锅呀。
1: 如果要是白灼吃的话非常好吃，凉拌也好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怕热，这一定要告诉大家。
15: 其实我可以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咱现在都是不粘锅，你就把那鸡蛋弄成薄的饼，切成丝儿，把这青椒三个色咱都切成丝儿，加一点这鸡蛋，你只要加盐啊，任何提鲜的你不用加，清爽的味道，非常好的一道凉菜。别说我是厨房小白，谁都会做。
1: 维生素 C 咱推荐的是青椒或彩椒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镁啊，对皮质醇是怎么影响的？
15: 它是我们天然的镇静剂，对于控制皮质醇是有好处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睡眠也是有好处的。有一个研究呢显示的呢，就是说给这个失眠的糖尿病患者，我们补充镁和钾，早上的皮质醇它可以下降19%。而且呢褪黑素跟睡眠有关系的激素它有升高，
1: 反而助眠。
15: 哎，对，所以它对睡眠是有好处的。
1: 关键这镁在哪儿比较多？
8: 这个我知道，应该是香蕉。
1: 香蕉，
8: 对、我身边有健身的人，然后他们健完身就吃一根、而且很多运动员他们也会吃香蕉的。
1: 香蕉不是补钾吗？它补镁吗？
15: 钾镁它都含有。100克香蕉里含镁的量有40多毫克，也不少，
1: 也不少。
15: 对，实际上镁呀、说起来它很有意思啊。这个呢，我们最主要的来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谁？
15: 是这个深绿色的蔬菜，绿叶蔬菜。
1: 哦，
15: 实际上100克菠菜里的镁含量是50多毫克，比香蕉就多了一点点。但是你要知道，香蕉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1: 对于糖友不是很友好。
15: 对，这一根香蕉我都不愿意让糖友们吃一根，就尝一尝，吃半根，再减点主食就可以了。
1: 但是绿叶菜、
15: 蔬菜，我们的推荐量是400到500克的呀，
1: 你吃到饱。
15: 实际上，要说到镁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呀？是我们这些坚果类的。
1: 啊，坚果呀？
15: 没错，坚果里头最高的啊。非常好记，就这个南瓜子，100克南瓜子里它含有镁的量是400多毫克，是我们香蕉的10倍。咦，
1: 这个小家伙这么厉害？
15: 对，包括我们的杏仁儿，每100克里也100多毫克呢。
11: 我总觉得坚果里含油脂特别高，含热量高，也不利于血糖啊。
1: 这也是大家疑惑的，香蕉含糖我不敢吃，那坚果含油我也不太敢吃啊。李医生给大家推荐一个窍门，3个步骤。
15: 第一就是控制总量，坚果的推荐量每周50到70克。
1: 每周50到70克。
15: 如果想天天吃， 最多不超过10克。
1: 嗯，
15: 哎，那个南瓜籽儿，说实在的，一小把儿，你像这核桃，基本上算小一点的，我就能吃2个。哎，又大一点的，像新疆那大的纸皮核桃，有一个就行了，10克。
1: 这是第一个步骤哈，第二个，
15: 选对种类。你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原味的，不能弄个椒盐的，钠的量能成百倍的增加，对您血压绝对是不好的。甚至什么鱼皮花生啊，蜂蜜花生外头又有一层碳水，所以我们选原味的。
1: 明白了，第一个哈，咱说要控量，第二个要控种类，就是别选咸的，别选甜的，原味即可。
15: 没错。
1: 第三个，时间怎么去把握？
15: 在两餐之间吃，我饿了，哎，我给自己补充点能量，然后这时候呢，其他的这个影响血糖的因素又不多，所以我觉得坚果呀、水果呀，有时候当个加餐确实是很好的。
1: 两餐之间最好。
15: 没错。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哎，我拿坚果碎代替烹调油。这个就叫做食物交换份法。比如说我凉拌黄瓜或凉拌大椒，我就直接用南瓜籽碎或者是花生碎、杏仁碎，它也很香，撒在这个菜里边，这时候您随餐吃，其实它相当的作用是咱们的烹调油，是这个食物交换份换过来的，额外增加是不允许的。
1: 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欧米伽三，更是老朋友了，在鱼里边很多。这欧米伽三对于皮质醇来说，它好在哪儿？
15: 欧米伽三脂肪酸，可能大家知道对眼睛好，对大脑好。实际上，它更主要的作用是抗炎的功效。这个炎症反应对于我身体来说，它是一个应激啊。这时候又刺激到了我们 HPA 轴，刺激我们皮质醇的分泌。我们把这个小火苗事先给它灭掉了。是不是不用麻烦我们这个皮质醇了？哎，所以它是从根本上来减轻这个皮质醇的压力，帮它干活。
1: 欧米伽三哪儿比较多？鱼当中比较多，但是不是所有的鱼都含丰富的欧米伽三？李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告诉大家，哪儿的鱼欧米伽三最多？
15: 海鱼。
1: 海鱼。
15: 对，最常见的是三文鱼。还有一种叫做青鱼，
1: 关键是我要是吃这个鱼的话，也得有定量，是不是？
15: 推荐是每周2到3次，每次的话有100克到150克，这一周就足够了。
1: 我怎么吃比较好？它怕不怕高温呢？
15: 那你就是油炸，它肯定怕。我们正常的，你说我煮汤啊，或者我蒸一下啊，这个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15: 对，高温油炸，它肯定是会流失的。
8: 不爱吃鱼怎么办呀？因为我以前被鱼刺儿卡过，所以现在看见鱼，我心里就有阴影。
1: 嗯，言外之意，有没有替代鱼类的，同时含丰富欧米伽三的食物？
15: 在植物性来源里头，比如像我们的亚麻籽。还有我们的奇亚籽，它的阿尔法亚麻酸抗炎的作用，对我们稳定皮质醇的功效一点都不少。
1: 但是这个亚麻籽怎么吃比较好？
15: 整粒的吃它消化不了，一般是磨成粉。奇亚籽，你像有时候我早上泡牛奶，多泡一会儿，稍微温度高一点，它一会儿就成那种果冻状似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年轻人、老年朋友，您都可以试一试。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该吃些什么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到夏天没有胃口，因此他不爱吃主食，对吧？苗野，苗野夏天也不爱吃主食，对吧？
9: 我其实是这样，因为我测过血糖，我餐后血糖8.9，就说是糖前吧。然后我还有糖尿病家族史，我就想戒来着，但是我又碳水脑袋，我就一直天人交战。
1: 嗯，
9: 觉得是不是应该把这主食给戒了？
1: 很好的问题，先问一下李医生，到底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要不要戒主食？
15: 不吃主食的话，血糖波动会很大，他有低血糖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刺激，他也说，哎呀，我这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我要调整过来。啊，如果你吃的过多的话，他血糖蹭一下升得很高，这也很麻烦。所以不吃主食，吃太多或者你吃错了主食都是不可以的。
1: 主食还是要吃的，
15: 主食要吃，
1: 白面呐、啊、馒头啊、饼啊、米饭，我塞不下去怎么办呢？这碗凉皮我看半天了，就像康大姐似的，哎，凉凉的，又有麻酱又有蔬菜。
11: 没错，夏天的时候一看到什么馒头啊、米饭啊，一点食欲都没有。我吃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凉面、
1: 凉皮儿、哦、
11: 啊，那个粉皮儿、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凉凉的吃完了以后特别爽，
15: 好香啊！
1: 我尝一口哈，哎，你看这麻酱裹的，嗯，
15: 香，
11: 看着就馋。
1: 哎呀，这里面加了点醋，完美，太适合夏天了，咱就吃这凉皮儿。 行不行？
15: 那咱就好好说说这凉皮儿啊。其实啊，不管是凉皮儿啊、凉面呀、啊，还有这个什么凉粉儿，都是夏天非常喜爱的主食。你说这个凉皮儿还好，你像它放凉了以后有一些抗菌淀粉，你看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可能稍微下来一点，但它也是精致碳水。所以呢，我们改一改，也不是说凉皮儿一点都不能吃。

0: 首先把量减一下，你看我这个就是相当于咱一两，这是我们控制血糖的第一个原则。哎，那哪够吃啊？
1: 我刚想说李医生
0: 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一点啊，加点什么呀，你看这黄瓜丝
1: 啊，
0: 夏天也很爽口啊，我给它加里头
1: 啊。行，这个多吃没事啊，
0: 没问题吧。这个豆芽含糖也极低呀、啊、是不是高纤维控糖好不好，非常好啊、
1: 嗯、
0: 我也给它加里头。
1: 嗯，
0: 然后呢是什么呀，芹菜，非常好吧，高纤维的食物、啊、
1: 高纤维、
0: 哎、咱家里头、哦、你说这胡萝卜它属于根类的蔬菜，含糖量确实高一点，我翘点颜色让我心情好一点可不可以呀、啊、哎，没有问题的，不是胡萝卜一点都不能吃啊，这一大碗了吧，光加菜不行，平衡膳食还有一个得加蛋白质，蛋白质它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它可以把我们整体的升糖指数降低，所以我加点肉。你说夏天谁还炖肉啊，你看这鸡丝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家里头啊，再不行的话你像这鸡蛋我就加半个，如果早餐没吃的话我加一个，早餐吃了那我就加半个鸡蛋清都可以呀、啊、这也是蛋白质的来源呀、啊、首先看我们这个是不是也一大碗，绝对能让你吃饱吧。
1: 不行不行李医生，
0: 嗯，
1: 没有麻酱没有灵魂，
0: 换
1: 啥呢，
0: 换我们的调味汁儿。
1: 嗯
0: 啊，麻酱的话油脂确实很高，然后你再加点糖那是不行的，可以加香油、
1: 酱油、
0: 醋，我们有条件的把香油换成了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啊、嗯、
1: 那我可办了李医生，
0: 你尝尝吧，味道肯定
1: 好、嗯、不好吃我可不买单啊，我尝一尝啊，非常好吃，
0: 看来是成功了，
1: 非常非常好吃、把这个拿走我先说一下口感，里面有醋，酸酸的开胃，里面有鸡丝，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0: 改进以后是不是主食也可以健康的吃，正常的吃啊？
1: 但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哎呀，生活当中调啊太麻烦了，我能不能就像打胰岛素一样直接有个药把我降下来哈？那这个问题要问尊医生了，有没有这样的药？
2: 其实是有降低皮质醇的药物，但是它是有严格的适应指征的，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到了病理状态的皮质醇升高，我们把它称之为库欣综合征，那么我会看见这个人脸比较圆比较满，那么我们称之为满月脸。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肚子很大，皮肤上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妊娠纹的一个皮纹，但是它的宽度比较宽，而且也有这种色素的沉积，它是紫纹，那么这些都是由于不管我们是来源于垂体出了问题还是本身身上也出了问题，都导致了一个过量分泌的皮质醇，所以会出现临床的这一系列表现。
1: 典型的症状找到了，好像康娜姐不像啊。
3: 我是虽然比较胖，但是呢没有这个什么这种斑纹。
2: 是你这种升高的皮质醇是一种稍微超一点生理范围的，其实跟你的情绪、跟你的睡眠、跟你的饮食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只要调整好生活方式，实际上你的皮质醇水平是可以回到一个合理的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的。
1: 从小事做起，一件事开始做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夏季的黄金控糖期，是因为皮质醇异常了，而皮质醇它不是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你的生活紊乱了，生活不规律，导致它紊乱了，成为了我们的敌人。所以从哪做起，走出去，吃的健康，保持良好的情绪，让皮质醇重新做回我们的朋友。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水体黑臭，异味扰民，居民日常生活受到持续影响。
5: 门头一搞，那个蛆到处乱跑，那还在那下不去脚。
6: 这太臭嘛，蚊虫到处飞，整天跟住了猪圈一样，没办法住，只有搬走嘛。
4: 私排乱放，耕地被毁，荆棘丛中暗藏排污土坑。
7: 这就是问题嘛，空调机。
6: 就因为他这样的午睡直接派来以后都不能成长了。

0: 更短，原来不长了，而且你看这草都不长。
1: 田间隐蔽排污现象为何持续存在？漏洞究竟在哪儿？敬请关注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将来共同关注的是身边的水环境。今年7月9号，国家正式颁布了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要求到2030年，国家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群众身边水体是指和群众居住区域紧密相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随着国家方案的颁布呢，近期财经调查栏目不断地接到了湖北、河北等地群众的反映，他们所在的部分村庄、乡村养殖场附近偷排、渗漏等污染问题没有被根除，长期违规排放导致周边河道水体黑臭，异味弥漫。更有甚者，一些污水还导致了农作物的死亡，一些农田被迫撂荒。那么带着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在一线进行了调查。
1: 近期国家整治群众身边水体环境的话题引起了关注，进入7月，财经调查栏目陆续收到群众的反映，他们居住地边的水体遭到污水的污染。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展开调查。记者刚进入村庄的农田区域，空气中浓烈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按照村民的指点，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鹏城养猪场的养殖企业。现场看到企业四周栅栏封闭，大门紧锁，外人很难了解内部的情况。但在厂区外围农田沟渠里，违规排污造成的后果则是触目惊心。记者在现场看到，眼前大片农田已经被黑色粪污覆盖，农田的这条沟渠水体乌黑浑浊，漂浮大量杂质，臭气弥漫整片田野。眼前这片土地遭到污染，污染源到底是不是这家养殖场？为了精准排查，锁定真正的排污源头，记者翻越外围围挡，进入养殖场内部开展实地勘查工作。来到现场之后，记者看到农田腹地淤积了大片粪污，蚊虫成群，扎堆滋生，四处弥漫着刺鼻浓烈的恶臭气味。这家养殖场真正的排污点位藏匿在什么地方？记者沿着流淌的粪水痕迹一路追踪排查，在一片荆棘丛当中发现了一节裸露在外的水管，此处正是这家养殖企业刻意隐藏的排污口。一根专用管道从养猪场内部延伸而出，直通野外私挖的大型渗坑，坑内蓄满高浓度养殖粪水，坑体无任何防渗防漏设施，深度超1米的土坑完全依靠土层自然渗漏，污水随意向土壤、地下水体渗透扩散。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违规排污行为，当地村民很是无奈。
2: 这地方怎么这么臭啊？
3: 有养猪的。
2: 它的粪水不得处理吗？
3: 不，俺这里没那么闲
4: 的。那是猪场里排出来的，它有化粪池挖的坑。
1: 带着调查的情况，记者前往属地固城县农业农村局求证，工作人员明确表态，此类排污行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
2: 要是直接挖个土坑把粪水排里边，那样行吗？
4: 不行，你得把它装防渗，不能乱渗。你有水坑把房子淹了吗？
2: 他国家是什么法律法规要求的？
4: 环保法，
2: 环保要求的，
4: 特别严格。哦，深坑是坚决不行的。
1: 养殖场带来的水体污染现象不仅在河北的这个村庄，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记者又来到湖北省十堰市石梯子村。村庄

0: 位于一处山间，周边绿树成荫，生态环境看起来很好。但刚进村，一股浓重的臭味便扑面而来。沿着气味，记者找到了建在村子中心位置上的这家养猪场。养殖场所与村民房屋仅一墙之隔。村子里的村民告诉记者，因实在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一些村民已经举家搬离， 到县城租房居住。这太臭闷，蚊虫到处飞，整天跟住猪圈一样。这种环境住成本没办法住，
1: 只有搬走了。养殖场建在村子的中心位置，这样的选址的确让人感到了意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规定，畜禽养殖场应当有与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相适应的设施设备。畜禽养殖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保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或者达标排放，防止污染环境。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符合国家的要求， 这个养猪场里配套了处理污水的容器气浮机，但厂里的这台机器已经锈迹斑斑，蛛网密布，一看就知道设备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不具备运行条件，已经沦为应付环保检查的摆设。除了闲置报废的处理设备，养猪场内标配了三级污水沉淀池，
2: 表面上看似合规标准，但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记者发现这座用于粪污沉淀净化的设施也达不到环保防渗标准。它看似是个池子，家里它的池子加是桶，
3: 哦，它下面没有做防渗漏。
2: 对对，
1: 全部都靠往外渗漏，往外渗漏，
2: 所以导致这地都种不成。为验证村民的说法，
0: 记者现场用铁锹深入沉淀池底部探查，1米多深的池底全程为松软土层，无任何混凝土硬化防渗层，所谓沉淀池形同虚设。为彻底查清污染实情，记者协调了挖掘机现场开挖取证，2米深坑开挖后，土层污染触目惊心。
4: 表层土壤正常，中层土壤泛灰变质，底层土壤彻底发黑，黑色粪污污水持续从沉淀池方向渗出，污染痕迹清晰可见。
2: 这黑的是啥呀？臭粪污吗？粪污渗透，渗透下来你看看，
4: 他挖了个坑，旁边用那个砖面上隔了一下。
0: 对于前处的养殖场所，国家有多项标准对畜禽粪污处置进行强制性要求。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就明确，畜禽粪便贮存地面为混凝土结构，并做全面防渗。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同样规定，畜禽粪便处理厂区应采取地面硬化、防渗漏、防径流和雨污分流等措施。 然而，这家养殖场并没有遵守国家环保规范，环保设施弄虚作假，仅靠土层自然渗漏偷排粪污，污水长年累月的非法渗漏，最终导致的是周边耕地彻底失去利用价值。在当地村民的指点下，记者看到， 眼前和周边树木曾经产出村民口粮的田地，如今已被粪污深度渗透，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功能。村民们告诉记者，这块土地上庄稼、农作物都无法存活，一个污染源就让这一片良田沦为了污染荒地。
2: 这不是问题吗？
5: 是你的啥地？
2: 口粮地啊。
5: 这地现在还能用吗？
2: 都种不成呐。
0: 就因为他这样的污水直接排来后都种不成了，粪污直接排的粪污，更短也不长了，而且你看这草都不长。耕地遭到污染，被迫撂荒。不仅如此，为方便排污，这家养殖场竟直接在周边农田开挖露天土坑，专门用于堆放排放养殖粪污。现场看到，这座私自开挖的排污渗坑 未做任何硬化防渗处理，坑内粪污淤积，高温天气下滋生大量蛆虫，蚊蝇密布，周围数十米的范围内恶臭刺鼻。
1: 简易的土石隔断根本无法阻隔坑内的污水渗透，整片土地

0: 也遭受污染。记者现场随意翻看土地，肉眼就能看到原本土黄色的泥土已经在发黑变质。
1: 机场这个区乱跑，粪水它产生那个区啊，温度一高，那个区到处乱跑，那下不去脚。
2: 反正那个咱是粪水尿一盆，你看那保命都死，两只芋头，你地都不长了。
0: 公开资料显示，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污长期堆积渗漏，会快速造成土壤板结、盐碱化，彻底破坏耕地透气透水结构，导致农作物枯死绝收。针对畜禽粪污处置，国家也有着明确刚性的规范标准。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明确要求，固液态畜禽粪便采用专业技术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对蝇虫滋生、菌群数等卫生指标有着严格管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也明确规定，禁止利用渗坑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对于眼前肆无忌惮的污染土地行为，记者随即向十堰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了举报。在等待了片刻之后，十堰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
3: 这个粪这样处理合法吗？
4: 他那个吃的，他们连放绳子里。他在吃的地方时间长，慢慢他都渗到地里面了，渗到河里面了。
3: 他这样处理可以吗？
5: 有问题，合法的，向人家单位正常反映，有结果的事再跟你。
3: 现在就没结果，是不是？
5: 哪跟你说这个话呢？
0: 然而，令记者意外的是，面对养殖场渗坑排污、防渗设施缺失的违法行为，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现场仅仅做出口头整改通知，提出处置要求。而养殖场污水的处置方式更是让记者与村民倍感失望。在村民不断举报、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当地落实的整改举措十分敷衍，只抽取渗坑表层粪污覆土遮盖了事，并未彻底清除深层淤积的污泥与粪土。覆土作业期间，大量黑色粪污溢出渗坑，顺势流入临近河道。
6: 还得造铁城，他放你谁都在这不管管钱的，蛮狠的。他把管子抬起，都你往这管，活的都是臭的，脏水，连水菌都吃不成，洗菜也洗不成。
0: 污水处理站白天正常，深夜向河道偷排污水，当地村民日常用水受限。
7: 早上五六点钟要，全部这河全部是黄色的，
8: 原先这个里面还有甲鱼。现在没有了，家里都死了。
9: 这个是不干净的，这个大家不敢吃。
0: 山水净化站向河道排放淤泥，究竟是生态净化还是二次污染？面对群众质疑，监管部门又给出怎样的说法？
10: 以前都敲这个水是坏的水，现在洗菜都不敢，就从那里一接下来就弄了。
11: 他那个鱼虾都死。
12: 你看那个石头都是白的，鱼都。
0: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涉及群众身边的水体安全，财经调查栏目组接到了多位群众举报的线索。随着线索摸排的深入，湖南省娄底市一家企业长期非法排污行为在诸多举报线索中最为突出。按照当地居民举报的线索，记者来到娄底市岩口村，当地居民反映的问题水体就是眼前的这条梁溪河。刚到当地，记者就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不少路过河边的村民都会停下脚步向河里看，他们在看什么？河水之中存在什么问题？
13: 早晨呢，五点半，到七点半，这个是。反正看不了
3: 什么样的，
13: 又黄又黑又臭，他们那个水从地下排到这个里面，把那个家具都死了。
7: 早上五六点钟就全部这个河全部是黄色的。
0: 记者白天在河边调查时，河水基本正常，肉眼很难察觉河道里的水存在什么问题。村民反映的夜间有人往河道里偷排污水的现象是否存在呢？按照村民

提供的线索，凌晨两点，记者再次来到梁溪河，果然眼前的河水明显呈现出橙黄色，和白天河道的水体状态截然不同。

0: 采煤呀、
1: 啊，
0: 采煤那个地下的水呀、啊，都排在这个里面。
1: 是哪的污水呀、啊？这是？
2: 不是吗？
1: 啊？
2: 是煤矿。
1: 哦，煤矿的。
2: 啊。所以井下的水嘛，不能排到河里面嘛，直接排不对嘛。
3: 按照村民的指点，记者顺着污水处理厂的管道向上追踪，管线源头正是土著煤矿的污水池。
4: 那个水是那个煤矿抽上来的时候很脏的，有那个洞。
1: 那个水没有处理吗？
5: 你煮这个锅呀？
4: 是。
1: 早上你们有没有看到它这排出来那个洪水？
4: 都有，一时就都有。马上追到，马上那个水呀、啊，把那个河都冲满了。
1: 它的水有污染吗？
4: 那肯定啊，以前河里都有那个鱼啊，螃蟹啊，什么都有
1: 啊，
4: 后面都一只都没有了。
3: 深夜调查结束后，白天正常的上班时间，记者走进了该污水处理站进行调查询问。在现场，记者看到该污水处理站有几个大池子，土著煤矿排放的橙黄色的水体经过处理，最后变成了清水。工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井下污水都收集进了污水处理站，在他们这里必须处理达标，变成眼前的清水质量才能够向河道里排放。原本从煤矿区过来的发黄发红的污染水体，他们是不允许直排河沟的。规章制度很清楚，外人来询问，工作人员也回答得很标准，但到了夜间，大量橙黄色废水则是直接排放进了河道。这是记者在白天调查结束后，深夜再度来到污水处理站的排放口拍摄到的画面。记者在排污口清晰地看到，污水处理站里未经处理的红黄色的污水在深夜直接排进了河道。由此可见，白天晚上两种态度，污水处理站作假的手段拿捏得很精准。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红橙色的污水成分，记者现场采集了梁溪河的河水样本，送往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水体氨氮、硫酸盐多项指标超标，其中硫酸盐实测1240毫克每升。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要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中硫酸盐的标准限值为250毫克每升。该河段硫酸盐浓度相较饮用水水源地国标上限超标将近5倍。记者在污水处理站看到，除夜间偷排废水之外，污水处理站下方设有多处沉淀池，池体没有采取任何防渗措施，池内污泥风干之后形成土堆，轻轻触碰便开裂碎落，红色污泥裸露在外。
4: 以前是个池塘，后面经过那个埋矿埋下来，经过了工地那个水，
1: 外面的地那不也是污染了吗？
4: 那肯定了，
1: 我看上面也不长草，什么也不长。
4: 啊、哦，这个长不了的。
1: 啊、
4: 哦，这个那个流出性太大了。
3: 据村民介绍，沿河道向下约500米的沿口村的西北角，便是用扶贫资金建设的安全饮水工程。该自来水取水点承担周边数个村庄约2000人的供水，受河道水体污染影响，该取水点水源今年已经无法使用。记者实地查看取水点的水池，水体呈淡灰色，水面漂浮异物，目测就已经不适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源。而自来水取水点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记者的推测。
6: 以前是这个的，这个水不干净的，就大家不敢吃的。
0: 我们到时候喝那个水对吧？那么现在呢，停止，不能喝了。
7: 反正这个水没办法吃了嘛。
6: 都是那个买那个饮水、矿泉水啊，买那个桶装水啊。
1: 买矿泉水。
6: 买那个桶装水，谁敢喝这个水？你说谁敢喝啊？
8: 天凉都全部的，秋死的谁敢去呢？
3: 调查拍摄结束之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向娄底市生态环境局冷水江分局进行了反映。污染防治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白天排水清澈，夜间水体发黄，说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存在异常，不排除夜间未开启处理设施偷排废水的可能。至于如何治理，污染防治股工作人员没有给出回复。

0: 它那个煤矿不是下边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吗？
1: 对，它有个污水处理厂。
0: 它白天排的水是清的，但一到晚上排那水就是发。
1: 那就说明它那个运行有问题，那可能就是晚上了，它就没有处理了，就偷排。
0: 啊，可能是它排的水是那种发黄发红。
1: 对呀，那你看晚上一般来说是晚上不排的，因为它晚上没有处理，
2: 因为大部分的厂来说，它白天处理已经处理能力够了。
3: 除了企业配套的污水处理站偷排超标废水的问题，在群众提供的线索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当地一处专项治污工程也存在违规排放的现象。为了了解具体情况，记者查阅了公开资料，吉首市的这一处专项治污工程名字为彭彭澳山水净化站。净化站公开资料显示，当地高新区土石方施工扰动山体岩层，每逢降雨，岩层经过雨水冲刷莲蓉，岩土内含锌、镉等重金属物质随之析出汇入湾溪河，河道部分断面存在镉锌指标超标问题。重金属镉具备蓄积毒性，长期接触摄入容易损伤人体肾脏与骨骼。依据国标 GB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表水各类重金属含量都有着严格法定管控限值。为治理山体莲蓉带来的水体问题，修复河道生态，当地修建彭彭澳山水净化站，目的就是收集处置山体渗水，净化入河水体。
4: 它那边山本身就有点，就是碳质页岩
0: 啊，
4: 然后淋溶了之后，就是可能那些钙呀、镁呀、铝呀这些金属离子越多，可能我估计还有少量的铜。淋溶了之后，就顺着那个上面修的那个涵管，就流到湾溪河来了。
3: 当地为避免水源受到污染，配套修建山水净化站，原本是造福群众的民生工程。该净化站运维招标文件明确要求，运维服务期内，运营方需保障净化站全流程正常处置进场山水原水，所有外排水体必须经站内完整工艺处理，严禁未经任何处理的原水直接外排。可记者连日实地暗访发现，部分本该送入净化站处置的山涧来水并未进入处理系统，径直排入湾溪河，乱象已然令人失望。而当地生态环境部门与污水处理厂对此做出的解释更是出乎意料。
4: 他们算了一下，大概80%到90%的情况，就是所有剩下来的水都可以收集处理，但是还是有20%到10%几了，这种情况可能是处理不过来的。
5: 哎，他这个水太大了，处理不了这么多，那我们能处理多少就多少。
3: 在湘西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的介绍下，记者找到了这股山体来水的源头。按照管理规范，山体渗出的水体需要全部引入山水净化站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湾溪河，这也是政府出资建设这个净化站的初衷。记者在现场做了一个简单现场试验，把可降解塑料颗粒投放到来水水流当中，结果发现塑料颗粒没有顺着水流进入山水净化站，而是直接顺着管道流入湾溪河。这说明部分来水绕过处理设施，直接排入了河道，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的净化。
4: 我们不认为它是一种污染的作用
0: 啊，
4: 就是因为你只有企业或者生活排污，我说是污水，我们现在都不认为它是污染。
3: 现场公示牌标注湾溪河存在镉锌超标情况。面对这一现状，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只是告诉记者，他认为山体自然渗流水并不属于污水范畴，除公示提及存在镉锌超标风险的来水直排问题之外，记者还留意到山水净化站处理过程产生淤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应当安全处理处置污泥，保证处理处置后的污泥符合国家标准，并对污泥的去向等进行记录。但记者发现，这座以净化水体为目标的站点，直接将作业产生的淤泥排入湾溪河，淤泥呈黄色胶状，

0: 进入河道之后，水体变为蓝色，上下游河水形成清晰分界线，排污口周边大量黄色胶状物沉积，河道石块附着白色附着物和上游清澈河水对比明显，河道水质变化，当地村民感受十分直观。
1: 以前那水很清的，以前都敲这个水煮饭都可以，现在洗菜都不敢，洗衣服都在家里面洗的，就从那里一接下来就没有鱼，
2: 就没有生物了是吧？
1: 嗯，
3: 那么鱼虾都死。
4: 以前我们都洗衣服洗什么都在河里洗，好干净的了，现在垃圾里面洗不得了，衣服晒干了还有那个白色的，洗不干净。
5: 我们洗澡都不洗嘛，洗澡洗衣服我们都在家里洗，那个会痒啊，那个水你看那个白白的嘛。你看那个石头都是白的，又堵。
6: 这次国家正式颁布《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就是要基本消除现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要让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多起行动也始终紧盯属地监管责任，聚焦养殖排污、管网建设、治污设施运行等重点领域，不断地在进行。但是根据我们的记者调查显示，个别地区的污水直排、养殖场渗坑排污、企业夜间偷排、治污项目重建轻管等现象依然存在，群众的投诉和意见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重视和解决。生态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家治水的重点从大江大河转向了家门口的坑塘沟渠，就是要让群众直观地感受到水环境的改善。那么针对此次曝光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财经调查栏目也将会持续跟踪报道。好，本期的财经调查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价值。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8: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您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从食品价格看，鲜菜价格环比上涨1.3%，涨幅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鲜果价格有所下降。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4.1%。从服务价格看，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均有所上涨。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其中，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3: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涨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均有所上涨，建材行业的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小幅上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明天，宇树科技将在科创板开启申购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将正式登场。来了解一下，明天如果想参与打新，应该注意什么？
1: 宇树科技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达60.99亿元。公告显示，宇树科技的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其中网上申购代码为787836，证券代码及网下申购代码为688836。此次网上预计发行647.1万股，市场预估中签率为0.02%至0.03%。
2: 本次网上申购中签为500股，那么中签的投资者呢，大概需要缴款7.54万元，属于年内打新门槛较高的新股。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申报上市企业，宇树科技的高发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

0: 对矩阵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前景的高度看好。
1: 普通投资者参与宇树科技打新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二是满足沪市市值要求，最低门槛为 T-2日，也就是8月6号前20个交易日日均持有沪市市值不低于1万元，每5000元沪市日均市值对应一个申购单位500股。8月10号申购完成后，将于8月12号公布中签结果，可通过券商交易软件或上交所官网查询。中签投资者需要于8月12号完成缴款。投资者需要提前预留好资金，避免自动划转时余额不足。如果12个月内累计3次中签未足额缴款，将被限制6个月内不得参与所有新股新债申购。
2: 本次打新资金门槛较高，中签率较低，科创板上市初期股价波动会比较大，投资者要充分评估高估值相对应的风险，如中签后务必按时足额缴款，避免遗忘缴款触发打新限制。
1: 根据宇树科技此前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4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卡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4: 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来马上连线此刻正在玉环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5: 好的，若天向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我先来回答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在登陆的时候呢，其实我在现场直播最大的感受就是登陆之后整个风和雨是非常的大的，尤其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这个海浪也非常大，当时的海浪呢将近是打到了20米左右的位置，是往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路面是直接是奔涌上来的。那么当时的风浪不仅仅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海浪大，尤其也把这个降雨也是带来的特别的大。那么现在我们在卡门街道的叫刘岛大道和交通路的交叉口，我们可以看到在台风登陆之后呢，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交叉口，它其实是降雨很大，导致了部分路段呢出现了积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最深的地方刚才我们测了一下，差不多是50公分左右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高的像越野车之类的车呢，它可以比较快速的通过，那么像有一些轿车呢，它就会出现抛锚的情况。在不远处就有一辆这个亮着双跳的这样的一辆轿车是处于一个抛锚的状态。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司机和这些行人一定通过这个路段要注意安全了。那么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的公安民警还有消防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这里进行值守，来确保一个安全，也是告知行人通过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受到台风的外围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呢，其实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当地还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的过程，所以说大家一定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玉环目前有4.6万余名的群众呢是安全的转移了，当地有这个相关的部门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他们的基本的生活安全。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于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处于台风的核心影响带，面对来势汹汹的白海豚，现场已全面启动最高等级防台风应急响应。
1: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中午13点，该风场已进入台风白海豚12级风圈，瞬时风速最大突破每秒46.1米，现场海域浪潮汹涌，狂风暴雨交织，能见度急剧下降。透过不时被雨水覆盖的摄像头，隐约可见风机巨大的叶片在狂风中随风缓缓偏转，呈台风防御保护姿态。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高风速已安全停运，全体值守人员紧盯风力

0: 雨情与机组实时状态，全力守护风机设备安全，保障台风过后迅速恢复电力供应。
1: 继续我们的特别报道，中国电影半年报。根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 已突破85亿元， 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 观影人次超2.34亿， 总场次超3046万。
2: 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
1: 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标人风起大漠将观众视线引向新疆克拉玛依世界魔鬼城，飞驰人生三带火青海入境避暑游。从荧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
2: 电影 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3: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山东蓬莱仙境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幽。这里非常的凉快，
2: 很舒适。我们带孩子主要是过来感受一下大海、蓝天，也想让孩子更加的领略一下中国的一些民间传统的一些文化，体验一下这种仙境蓬莱。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4: 一进门我说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大龙寺，因为电影推荐了，或者说讲过那个地方，可能就会特别留意一下。
5: 我觉得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人生，但是我的孩子在里面看到很多的欢乐，等下我就要去那个照一下相。
2: 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 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6: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2: 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村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
7: 功夫女足的一个热议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度假区的一个客流量，周六都是会满房的，也带动了一些工作日的一些订房啊，包括游客的一些增长，至少有50%以上。
2: 数据显示，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1.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
1: 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
2: 荧幕内外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新业态，也为电影产业发展带来新空间与新方向。从看得到向看得好，观众观影需求也在加速升级。高格式特色化影厅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
8: 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店，那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 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透声 LED 巨幕就是刚刚落地在这里的，依托新视听技术，老旧放映空间升级为智慧影厅，给观众带来更高质量的全新沉浸式观影体验。
9: 我今天过来是看那个八仙，听说这换了一个新的 LED 屏，专门过来又看了一场。我就住附近不远，但是之前如果说比方赶上大片或者说那种特效的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去别的影院。有这个特效的这个版本，肯定就会常来了。据介绍，
10: 这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4K 高帧率 LED 透声巨幕，通过超轻材质工艺，对比常规 LED 屏幕，重量降低 30%， 厚度减少 38%， 有效规避老建筑结构安全风险，为老牌影院的视听硬件迭代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
11: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屏体的表面，我们看不到后面原有的这种机箱， 然后呢，完全它把芯片和它的这个模组隐藏在这个结构柱当中去。同时呢，在这个结构柱的用材当中呢，是使用碳纤维超轻材质，极大的会降低对于这个承重方面的压力。超轻材质的透声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孔径的一个密度，大于等于18%的透声率。原有的声音矩阵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的

0: 孔径有效的透出来，让呢使观众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声音的感受。
1: 影厅还同步增设演艺舞台，搭配多场景灯光系统，突破传统影厅仅放映影片的模式。
0: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突出我们自己的差异化内容。硬件上我们升级了 LED 电影屏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承接更多的，比如说直播、演出、会议，包括我们深度的一些这个影片放映的这种主题的场次。我们真正打造的是一个演艺主题影院。
1: 在中影 Cinity LED 制版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将暑期档上映的影片重新校准制版，制作 CLED 高标准版本。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可以显示超600亿种颜色，色彩过渡细腻，画面层次立体，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经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2: 截止到七月，在全国是有82块 Cinity 的 LED， 当然有很多项目还在陆陆续续的这个安装过程中，几乎覆盖了我们的19个省、47个城市吧。
1: 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全国特效厅数量已达10376个，占银幕总数的12.6%，较年初春节档首次破万后进一步增加。IMAX 中国官方报告披露，其在大中华区经营的 IMAX 影院数量达到812家。
3: 近年来，我国重工业大片佳作频出，位于山东青岛的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0万平方米，凭借硬核科技与超千家配套企业，成为不少科幻电影和重工业大片的生产基地。马上到那里去看一看。
4: 我现在位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这里建成国内首个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集成动作捕捉、光场扫描、实时渲染等前沿设备，实现剧本预演、虚拟拍摄、数字制作全流程一体化，为《流浪地球》等重工业大片提供硬核技术支撑。
5: 依托虚拟制片全套科技装备，影片拍摄实现所见即所得。
6: 像《流浪地球2》，借助我们虚拟化制作平台，开拍之前就能实现预演画面，省去大量实景搭建，有效节约时间与成本，拍摄效率显著提升。
5: 目前产业园拥有40座国际标准摄影棚，32个专业制景车间，配套1200多立方米的室内恒温水棚，为科幻电影和工业大片的拍摄制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一边持续引进自研影视前沿科技，补齐国内重工业电影技术短板，一边吸引优质项目创作团队落地，推动数字科技和影视内容创作深度融合。
5: 影视工业化的核心要素是分工，需要一批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如今东方影都影视产业链正加速集聚，在莫纳众合电影特效工作室，特效化妆师们正在进行道具的涂装和雕塑。该工作室于2019年随着《封神三部曲》剧组一起来到东方影都，并在剧组杀青的时候选择永久落户，陆续为《流浪地球2》《寻龙诀》等作品提供物理特效支持。
7: 因为呢，影都整体的硬件的配套呢非常的好，就正好都在一个园区里面。比如说跟剧组的前期的沟通、拍摄制作的时候，那其实是比较方便。
8: 像影视服务配套企业，目前的话应该有1000多家的，还有国内顶级的艺术家的工作室。我们自身呢也打造了像车辆啊、餐饮啊、住宿啊，包括孵化道，整个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服务平台。
5: 除了深耕影视主业，青岛东方影都还持续构建科创加文创融合生态，拓展影视研学、IP 衍生开发等新业态。在电影《蛟龙行动》实景片场，120米长的核潜艇外壳模型，精细还原的指挥舱、鱼雷舱、核反应堆舱，在这个暑假还吸引亲子研学客流。
9: 非常震撼，也是第一次来参观这种是1:1实景还原的这种基地。之前在电影上看到的时候，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带领学生来这里参观，也给学生上了一节比较生动的国防教育课程。
10: 影视产业园作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正加速从传统的拍摄基地向全产业链生态平台转型。接下来我们再去北京看看。
11: 在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影视内容生产方式正被 LED 虚拟摄影棚、动作捕捉系统以及数字人扫描系统等虚拟制作技术改变。
4: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怀柔区中影电影制片厂的实景搭建区，这里也是电影《捉妖记》的拍摄地之一。能够看到现场还是保留了电影当中的一些布置，比如说在我身旁能够看到有杨广杂货铺、糕点铺等等。现在我还是在同样的场景中，但是我已经置身在一个专业的影视级别的 LED 虚拟拍摄棚当中，旁边依然能够看到有杨广杂货铺、糕点铺等等，非常的清晰。其实从镜头画面当中很难分辨出来我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中进行拍摄的。那我了解到能够实现这样的拍摄效果呢，是由于应用了精准空间定位、实时渲染等等技术来输出更加真实的三维立体空间画面。而这样的技术呢，能够帮助剧组综合的设置成本降低15%到30%。
11: 据了解，这样的拍摄技术打破了传统先拍摄后特效的线性制片模式，将后期前置，平均提升拍摄效率50%以上。数据显示，国内电影虚拟制作流程渗透率已从2023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45%左右。
4: 这里是中影电影制片厂的视效部，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高精度的数字人扫描系统，能够看到有36组相机正在对我的面部进行扫描，15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个可以看到毛孔细节的 4K 画质质量的一个数字模型。那现在呢，这样的系统不仅可以扫描面部，还可以扫描全身，已经应用到了一些电影的制作当中。
12: 面部的扫描10几分钟可以批量产出标准化的资产，然后我们在电影《志愿军》当中的群演，VR 动画《逐鹿之战》，海量远古人群都是依靠这套设备来进行批量统一生成这种标准的数字模型。
11: 专家介绍，数字人扫描系统也可以与 AI 技术结合，而这样的融合也正在重塑高精度数字资产的制作流程。
12: 比如说 AI 可以自动修复扫描点位，还可以这个自动分成生成戏曲的铠甲等等不同的面料，然后 AI 微表情的算法呢，还可以驱动 4D 数据，满足数字替身的口型情绪的自动匹配。
11: 在中影制片厂动捕棚，一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实时动作数据捕捉。专家介绍，目前动捕技术在行业内应用最广泛，大大缩短数字角色动作制作周期，减少人工修改、重拍与演员档期成本。
12: 未来的数字扫描的这个数字人的群像资产呢，还可以应用于虚拟拍摄。如果是和动作捕捉相结合呢，我们可以让数字资产动起来。包括和 AIGC 的结合呢，可以实现现实当中的道具人物可以高质量的进入到 AIGC 的生成内容中。
11: 在示范区的另一家影视科技企业，团队正在讨论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平台的升级路径及生成模式的优化方案。负责人告诉记者，入驻到怀柔影视示范园区以来，企业享受了办公场地免租、算力补贴、人才公寓等多项优惠政策。
13: 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找一些相关的制作合作方，其实也都比较方便，包括一些特殊的场景，医院呀等等，也都是由这个政府这边帮我们一起来协调，所以其实我们在这做的成本其实会远低于我们在外地。
11: 记者了解到，今年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持续急剧发展，多家深耕数字人、 AI 影视等领域的 AIGC 视听企业相继落地入驻，进一步构建起从硬件设备配套到内容创作生产的完整影视产业链条。此外，示范区今年还上线了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平台，为影视企业提供 AI 渲染、实时解算、虚拟预演等算力支持。 怀柔区关于促进智能影像算力服务实施办法试行同步实施，给予企业最高30%的算力费用补贴，降低中小企业技术应用门槛。
14: 现在呢，已经有1800多家影视文化企业，企业从设立登记开始，电影的备案呀、拍摄呀、审查、制作许可啊、等等这些事项，均可以享受到呢一站式管家式的全流程服务。

0: 今年以来，多部影片实现全球同步上映，海外票房体量大幅提升，中国电影正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覆盖、更多元的题材，为全球观众奉上一道丰盛的电影大餐。
1: 本周，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不少观众被影片真挚的情感所打动，观影过程中频频落泪。
2: I feel very touched. I feel very proud, and I'm very proud to my grandparents. I mean, my grandparents from Fujian.
3: Kami memutuskan untuk membawa film Diryu ke Indonesia karena kami melihat potensi besar dari kesuksesan yang ada di China, and then in several Asian market. So when we saw the movie.Kita melihat kalau memang movie Dear You itu memang membawa dampak positif setelah kami menontonnya.
1: 在泰国，院线特别推出了潮州话原声字幕版与泰语配音版，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真情。
4: 这部电影在泰国公映之后呢，我们在泰国的电影院当中发现啊，为了宣传电影，片方呢是在这里还原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很多的泰国观众啊在这里进行实景体验啊，现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泰国一家人正坐在这里。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给阿嬷的情书海外走红并非孤立，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惊蛰无声、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卢森堡等多国院线，年会不能停二、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影片也都持续跟进海外推广计划。专家表示，除传统的北美等市场外，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开始向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发力。
5: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就是增长的，像镖人也好啊，惊蛰无声也好啊，就是他们在北美就是首批开画的影院能超过200家。那么从单片的这个海外的规模来说，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1: 专家表示，题材多元是今年中国电影出海的最大亮点，从喜剧赛车片《飞驰人生三》到动作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从方言亲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到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多类型的中国电影正向世界展现多元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在路径与方式上实现系统性升级，中国影视机构开始建立海外自主发行渠道和网络。
6: IP 运营不再受限于单部作品的一次性版权买卖，更多的作品会在创作初期啊，就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进行精准的布局。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的推进系列化作品的开发，实现长期价值的可持续性的释放。
1: 不仅如此，如今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已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7: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主要还是在欧洲啊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一些区域，是有非常多的用户和意愿的。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0: 近日，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这是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此外，规划提出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鼓励挖掘金角银边，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深化体卫融合。接下来我们到各地看一看正在落实的具体做法。
8: 智慧划船机、智能健身车，市民不仅可以日常锻炼，还能通过大屏实现多人联机模拟竞技。在天津青少年运动公园，智能化健身设施、标准化球类场地成为这个夏日人们运动嬉戏的好去处。
9: 骑自行车能锻炼这种腿部肌肉啊，之前去玩的话都得去文化中心。
8: 就在一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处设施老化、功能单一的普通公园，改造之后

0: 配置了球场和智能健身器材，让市民一出家门就能享用到专业配套的体育设施。
1: 有33个项目可以在这个体育公园里进行活动，来的这个人数要比过去将近多了10倍。
0: 除了大型体育公园，散落街巷的口袋公园也得到充分利用。天津市河西区一处建成30余年的老旧小区今年进行了提升改造，小区花园配备了适老化座椅、便民健身器材，昔日冷清的场地重新热闹起来。
2: 前溜弯的上别处溜弯去，现在在这儿溜弯就挺好，
1: 今天天在这儿玩。
0: 据了解，今年天津新投用30多处口袋公园，未来5年还将重点在社区、学校、医院周边新增250个口袋公园，同步实施适老适儿化无障碍改造。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运河匹克球中心，一场大众匹克球比赛激战正酣。24片标准匹克球场整齐排布，前来运动体验的居民络绎不绝。
3: 家门口有这么大个场地，预约了就能来打，挺好的。
0: 这片将近11000平方米的空间，曾是一片废弃物堆积、杂草丛生的荒地。改造成匹克球场后，引入了专业运营机构，通过运动培训、研学等业态自我造血，不但能维持自身运营，还带活了周边消费，
4: 变成了活地啊，成了很多人啊来运动的一个聚集地啊，周边的村咖啊、营地啊，这种生意也会好起来。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要科学布局基层健身设施，提高存量场地设施使用效率和管护水平，破解公共体育场地重建设轻运维难题。在浙江省台州三门县，一座闲置多年的废弃游泳馆改建成运动公园，7人制足球场、观赛看台、共享停车位一应齐全，满足市民多元化运动需求。
5: 在家附近就有这样的比较宽阔的场地，一出门就可以踢球，非常的方便。
6: 我们金角一面项目基本上都集中在500万到1000万左右这个金小准这个空间范围之内。我们每个项目都会增加商业体育加运营的模式。
0: 据统计，截至目前，浙江全省已建成金角银边体育场地5.31万个，2026年计划新改建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10000个。
7: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促进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深化体位融合，拓展体育服务新场景，培育体育消费新业态。在北京，冬奥赛事场馆在赛事结束后持续引流，变身网红打卡地。基层医疗场景则融入了科学健身服务。一起来看。
0: 60米高的垂直岩壁上，攀岩者稳步向上挑战极限。高空绳降赛道上，体验者纵身跃下，沉浸式感受空中急速穿梭。这里是依托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打造的极限运动综合体。北京冬奥会结束后，首钢园对奥运场地本体空间进行改造，让专业竞技赛场转型为全民可参与、可体验的潮流运动空间。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奥运场馆玩攀岩，感觉到了很刺激，然后也能感受到奥运场馆的氛围，很震撼。
0: 今年以来，北京首钢园累计入园客流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攀岩、高空绳降成为爆款体验项目，已成为城市运动文旅新地标。
9: 周六周日，这个常常出现这种排队的一种现象，带动了首钢园区的整体的像住宿、餐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产业生态。
0: 在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间特殊的健身房落地投用。心肺功能检测仪、3D 体态评估仪、智能健身设备全新亮相。
10: 大夫呢，通过评估给我做了一个方案，大概是3到4次，一次的话就是30到40分钟，有这个无氧还有有氧，我可能相对来说我的话会更有兴趣。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要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非医疗运动健康干预服务，推动运动与卫生健康体系深度衔接，使运动从体育锻炼的单一范畴上升为预防疾病、促进康复的系统干预。
11: 以前我们面对慢性病患者的时候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智能化设备提供科学的运动指导，一人一方实现科学的 减脂、降压、控糖，将科学运动融入到对居民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来。
0: 专家指出，全民健身正在向高质量精细化方向迈进，既要扩大健身场地覆盖面，更要提升全民健身供给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起全民健身多元发展新格局。
12: 落实十五规划，一方面要围绕不同人群的真实需求，提供分层精准的体育服务，另一方面就要打通体育和医疗、文旅的业态边界，把物理空间转化成可运营的服务载体，培育全新的体育消费场景，实现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协同。
13: 这个周末，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贵州村马再次开跑，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游客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
14: 在现场，马蹄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除了赛道上有激烈的骑手角逐，赛场边民族迎宾、水族敬酒歌、民族文化表演等轮番上演，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提供沉浸式的文旅体融合体验。
15: Je suis très heureux d'être aujourd'hui à Sandou pour assister à la course de chevaux. Ça conclut en beauté une semaine passée dans le Guizhou.
14: 除了在赛场上感受激情，在三都还能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16: 今天我们过来就是参观这个马尾秀啊，我感觉就挺漂亮的呀，然后就感觉也比较新的，民族的文化有关系的，所以就我通过这个我和其他同学都很喜欢嘛，所以现在我们在感受到怎么做，就体验一下。
17: Nous avons produit un magnifique papillon en crin de cheval que j'espère que nous garderons chez nous comme un excellent souvenir de cette visite dans le Guizhou。
14: 通过赛事加非遗，近年来三都县文旅经济持续增长。2026年上半年，三都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2.41万人次，同比增长11%。
7: 火把节是彝族的传统民俗节日，今年凉山彝族火把节自7月19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在四川凉山州西昌市，火把节点亮了周末的夜晚，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吸引国内外游客欢聚现场，沉浸式体验。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昌市航天大道东延线，这里是火把狂欢夜的活动现场。现在来到了晚上8点，86个篝火堆已经被点燃，熊熊火焰高达数米，游客们也纷纷将手中的火把点亮，手拉手跳起彝族特色的打底舞。据了解，现场约有10万人参与，3.2公里的街道瞬间欢腾了起来，从空中俯瞰，仿佛一道蜿蜒的火龙点亮了西昌的夜晚。
19: I feel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experience is very good. I also recommend other people to come here and enjoy the vibe of lighting the fire together and dancing.
20: 今天的氛围很热闹，我们也很开心，希望我们明年还可以继续来。
0: 今年西昌火把节在保留民俗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文旅业态，把音乐节和火把节相融合，整合民族歌舞、非遗展示、特色市集等多元场景，带动当地夜消费。
13: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多家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斡旋。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
7: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中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13: 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的表态，伊朗方面作何反应，又将如何应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我
2: 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

0: 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八号指出，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等。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军事热战无法获得对方让步的现状下，短期内伊美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另一方面，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
1: 视线转向菲律宾，据菲律宾通信社报道，受本月一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截至九号，菲律宾已有超过38万人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来看报道。
2: 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自八号起对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个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一些居民区的积水已经超过腰部，有关部门正在协助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带。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八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及热带气旋叠加，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在菲律宾多地引发强降雨、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至少11万户家庭受灾。相关灾情已导致6人死亡，多人受伤。遇难者中有2人因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丧生，2人死于山区滚石，另外2人分别因极端暴雨天气溺水和触电身亡。极端天气还造成约150栋房屋受损。菲律宾国家减灾与管理委员会表示，目前已启用86处疏散中心，安置2200户家庭的约7300人。
3: 美国媒体七号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数据中心建设热潮持续升温，但数据中心能耗巨大，引发电力成本分摊争议。内华达能源公司日前就正式起诉正在内华达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4: 据报道，美国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该公司日前对数据中心开发商 Tract 提起诉讼，指控其试图将电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内华达能源称， Tract 旗下2家数据中心建成后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供电容量的1/3。如果 Tract 拒绝承担更多的电力基础设施成本，公司可能不得不提高电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这是全美首例大型公用事业企业起诉数据中心开发商的案件，最终的裁决结果将决定到底是由哪一方来承担数据中心兴建热潮下的电力成本。据悉，内华达能源公司此前与 Tract 签署协议，涉及向数据中心供电等条款，但根据 Tract 发表的声明，内华达能源拒绝按约定提供电力，并要求 Tract 承担约10亿美元的电网升级费用。今年6月， Tract 呼吁双方通过非公开仲裁的方式解决这一争端，但在几周后，内华达能源正式对 Tract 提起诉讼。内华达能源称，法律规定公用事业企业必须为辖区内提出申请的合规用户供电，公司无法拒绝 Tract 的用电需求。起诉的目的在于希望法院能阻止仲裁，并将相关议题交由内华达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来依法公开作出裁定。
1: 今天是8月9号，距离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多类商品加征50%高额关税措施正式生效还有10天。这一政策覆盖葡萄酒、汽车零部件等554个商品税目，涉贸易额约200亿美元，且不享受美墨加协定豁免，彻底颠覆了美加多年形成的跨境贸易规则。作为两国贸易往来的

0: 西海岸最重要的公路口岸之一。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有不少车在边境，同时呢也包括了很多大货车。美国即将实施的高额关税给跨境贸易带来了不小的变数。
1: 公路卡车承担着美加双边超90%的食物商品运输。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2至6月，加拿大公路口岸月度进出口货值持续维持高位，远超其他运输方式。然而，高额关税将直接打击依赖美加公路运输的电子产品、木材等核心品类，贸易量的收缩将直接导致卡车货运需求减少，审核标准摇摆，叠加燃料与人工成本上涨，持续挤压个体车主利润空间。一位常年从事卡车运输的个体司机道出了行业的生存困境。
2: The prices of everything is sky high for no reason. It's the same product, but everything is doubled and tripled in price. Doesn't matter if i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or meat or rent is sky high. Everything is. I'm go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had to move out of my apartment after 7 years. I just moved out 5 days ago so I could get my debt level down. I'm living out of my truck now.
0: 我身后就是历时8年建成通车的美加格迪豪跨国大桥。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座大桥能够对跨境运输节省每年数十万小时的通行成本，本来有望提振双边贸易，但是由于高企的油价以及新增的关税，那么货运行业普遍认为这些降本的红利只能对冲部分亏损，在短期内终端消费品的价格很难下降。
1: 关税的成本正沿着供应链层层下沉，为守住市场，不少中小商户选择自行消化成本，避免终端涨价。但长期的成本倒挂与订单波动，让小微企业的承压空间持续压缩。
3: We really don't want to pass that cost along to our consumers. However, you know, as time goes by, that does slowly increase. So therefore, you know, it makes it very hard for our consumers to.To basically purchase and get their hands on. And that's not what we want to see.
4: The Americans change the rules. They abandon agreements they've had in past. And that makes it very hard to have practical connections with them.
5: 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两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中有一人受伤。
6: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两架飞机距离极近，两架客机的机长分别采取紧急刹停措施，避免了碰撞发生。两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澳大利亚空管机构澳大利亚航空服务局表示，事件发生后，悉尼机场已采取起飞间隔管控措施。据悉，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7: 近日，在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下，加拿大多地野火肆虐，仅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有超100处野火正在燃烧。当地时间8号，该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8: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比8号称，此前一天晚间在该省燃起的野火蔓延迅速，100多处正在燃烧的野火中有一半尚未得到控制，一夜之间野火过火面积便扩大了几乎一倍，达9500公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部署约15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8号当天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由于火情发展迅猛，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对38处处于火灾危险区域的超2万名居民发布撤离令。 据悉，该省萨默兰地区的

0: 火势尤为严峻，已蔓延至城镇，并导致电力中断，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
1: I don't know whether my house is gone or still there or not, but that fire came so fast and furious.
0: 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供全面救援支持的准备。
2: 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最新统计，今年以来，加拿大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00万公顷。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 15、17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区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7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 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20.8%、20.8%。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026中国AI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新法案能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由于美国国会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 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该国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其中6人重伤。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日本媒体9号报道，因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 8号晚，日本长野县一条通往山区温泉的道路中断，无法通行。道路另一端有多家旅店，包括住客在内，约有390人被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起降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
3: 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日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一组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一步步为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计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支农支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这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眼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全红。
0: 刘全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对外经济、市场体系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等。近年主持完成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委托重要课题40多项，多次荣获部委级优秀研究成果奖励。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赋航与科技支撑双城发力。 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拨、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麦收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总价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说说高端装配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 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百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7.9%，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六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61.4%，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城市的过程。今年1到5月啊，国内巨神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预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0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15,000台巨神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从10,000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劲，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0: 7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从地方表现来看，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上半年经济总量均首次突破7万亿元，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在高基数上保持稳定增长。透过各地半年经济成绩单能够看到，先进制造业、外贸、现代服务业成为增长核心支撑，区域之间产业发展动能分化特征愈发突出，区域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产业升级不存在统一模板。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一以贯之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各展所长，促进东中西南北方协调发展。这一顶层设计为各地产业布局划定清晰方向，也是上半年区域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指引。立足自身条件不等于能够坐享红利， 各地摒弃一刀切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切入优势赛道。那么各地是如何将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自身产业竞争优势的？又该怎样合力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大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

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针对性引进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逐渐培育出2家千亿级龙头、11家百亿级骨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重新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个百分点。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安徽并不是国内汽车产业的传统老牌重镇，这里的汽车工业啊，源自1964年的巢湖汽配厂。到1997年呢，奇瑞汽车在芜湖的荒滩之上落地生根，才真正为安徽汽车产业埋下了种子。真正让安徽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的呢，是当地敏锐的产业洞察力。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浪潮到来之初，安徽就果断地抓住了时代风口。2020年，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洗牌，蔚来汽车遭遇资金困境，关键时刻在当地政府引导下获得了70亿元融资，这笔投资呢，帮蔚来稳住了发展根基，更为合肥、为安徽引进了一个能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龙头企业。以此为起点，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迅速的铺开，后续陆续落地了比亚迪、大众新能源整车重大项目，本土的奇瑞、江淮也全面发力新能源赛道，产业规模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2023年，安徽的汽车产业链企业的营收成功的迈入了万亿级别，之后连续几年保持着20%以上的高速增长。到2025年，安徽汽车总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双双登顶全国第一。如今的安徽集中了7家整车企业，培育引进了3000多家规上的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汽车后市场企业，形成了一条竞争力极强的新能源汽车
全产业链。

在资源整合上，当地跳出传统招商思维，用市场化手段撬动产业发展，搭建起风险共担的金融支撑体系，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撬动海量的社会资本，最大化的发挥了政策的杠杆作用，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更让人惊叹的呢，是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安徽专门成立了产业集群专项工作专班，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堵点。像比亚迪的合肥基地，从签约到开工只用了42天时间，这是政务服务的安徽速度。高效的政务服务，一流的营商环境，成就了安徽从农业大省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的精彩逆袭。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部，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西部省份没有等靠要，而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找赛道，谋突破。四川发力生物制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四川呢，本身是传统产业大省，白酒、食品、化工等等这些产业的根基非常深厚，这呢也为生物制造技术的落地啊提供了海量真实的应用场景。四川没有抛开传统产业盲目转型，而是用生物技术赋能升级，推动生物制造和医药、食品、材料、化工、能源深度的融合，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今年7月，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四川生物制造的产业实力全面亮相，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四川在全球率先实现 S 铀抗素规模化生产，市场占有率高达95%，生物基的纤维制品国内占比也超过了30%。从成都的医学城再到温江生物技术等多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啊，再到川渝联合创建的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四川生物制造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承载能力正在稳步的跃升。四川能在生物制造领域快速起势啊，首先得益于明晰系统的顶层布局。四川省专门出台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了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等6个重点领域方向，集中力量攻坚核心菌种、高端酶制剂、关键装备这些掐脖子环节。有了顶层设计呢，四川又依靠区域协同打通了产业闭环，各地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像成都高新区是科创资源高度聚集的地方，30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100个高能级科创平台，撑起了药物筛选、靶点发现等前沿研发环节，是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头。而紧邻成都的眉山呢，拥有成熟的省级化工园区、完善的中试平台和规模化量产能力，刚好补齐了成果转化、工业化生产的短板，两地也是深度的联动啊，形成了成都研发、眉山转化的这样一个分工格局，打通了从实验室科研到生产线量产的全链条。眉山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产业发展，超千万资金专项赋能生物制造，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变成产业增量。与此同时呢，四川坚持以重大标杆项目牵引产业升级，用硬核项目诠释绿色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大家知道钢铁厂排放的废气以往只能排放处理掉，但是在四川的威远，一项新技术正让这些污染物变废为宝，特殊的微生物菌种能吃掉工业尾气里的二氧化碳，通过气体发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饲料蛋白，整个生产过程不与人争粮也不与粮

0: 就能有效地缓解蛋白饲料的供需压力，一边固碳减排守护生态，一边呢增产增效补齐产业短板，是一场实打实的产业绿色革命。四川的探索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西部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发展路径，只要立足禀赋，找准赛道，勇于创新，善于协同，西部大地完全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优质沃土。最后我们看看东北，黑龙江是我国的大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81亿元，同比增长2.7%，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了3.0%。数字背后我更想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您听说过蓝靛果吗？它藏在黑龙江的山林里，过去没几个人认识，偶尔有老乡上山采几颗尝尝鲜。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么一颗不起眼的野果子，如今居然翻了身，全省人工种植面积近90,000亩，年产量占了全国的90%。10颗蓝靛果里，9颗就出自黑龙江。很多人觉得黑龙江冷是劣势，但换个角度看，寒地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恰恰是蓝靛果最喜欢的环境。当地抓住了这个天然优势，把野果从山林引到了大田，搞起了规模化种植，光种出来卖鲜果不值多少钱。伯利县的人动了脑筋，找到葵花药业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起建研发中心，一测才发现小小的果子里花青素的含量高得惊人啊。药食同源，天生是做功能性食品和医药衍生品的好材料。过去一斤鲜果卖几十块，深加工以后呢，价值翻了好几倍。光有产品和规模还不够，还得有个正式的身份。于是呢，黑龙江出台了2026到2028年的3年行动方案，帮蓝靛果从散养走向正规军。它被列为寒地冷果、核心特色浆果进行重点培育，还入选了省里的9珍18品名录。这个名录啊，相当于黑龙江森林食品的优等生名单，能进去的都是层层筛选出来的精品，代表着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的最高水准。有了这个身份啊，蓝靛果不再是山沟沟里的野果，而是有品牌、有标准、有身价的金名片。从蓝靛果、人参到特色咖啡、精品猕猴桃，一众的特色农产品的突围啊，正是中国农产品从普通的大陆货向小众精品、高附加值品类转型的生动实践。我国区域辽阔，禀赋各异，产业发展呢，从来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一套模板。上半年，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呢，也是因地制宜的产业实践啊，印证了区域产业发展完全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地方依托特色产业稳固经济基础，区域之间呢，也通过协同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大格局。
1: 河南郑州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里，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平均每51秒下线一台新车。这条产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车型，靠数字化系统灵活调度，根据市场订单随时调整。整车跑得快，离不开本地配套。目前，河南已聚拢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全省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

0: 量同比增长28.5%。51秒一台车背后是装备制造业实力的整体跃升。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但产业发展并非一路坦途，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持续加剧。成联会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新能源车降价车型平均降幅达12%，单车平均降价30000元。汽车行业利润同比下降20%，整车制造环节利润率跌至1.5%，同比下滑43%。低价竞争持续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此外，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面临着技术改造投入压力大、融资难的问题。各地布局新兴产业同样面临现实考验，部分热门赛道出现招商趋同、同质化布局现象。面对这些成长的烦恼，单纯的市场调节已显乏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因势利导、分业施策，推动重点产业化解结构性矛盾，强化区域统筹，推动各地立足禀赋错位发展。那么，立足当前机遇与挑战，如何找准下半年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政策精准落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盘点了上半年产业运行的成绩单，也观察了各地产业落地的生动实践，大家可能会想，产业向好向新的总体态势是很清晰的，但行业、企业和地方在实际发展中也碰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呢，正是下半年产业政策需要精准发力的地方。眼下市场还有不少消费需求等待释放，企业的投资信心呢也存在分化，怎么通过拉动消费、稳定投资、拖住产业增长的底盘呢？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推行以来呢，政策带动消费的效果非常明显。从2024年3月到今年的6月，累计拉动各类商品销售额突破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啊，贡献了60%以上销售额。超过2100万人次完成了新车置换，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给普通家庭啊减轻了购车负担。政策呢还带动了12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用市场需求牵引高质量的产品供给，推动整个汽车产业啊朝着绿色智能的方向在稳步转型。不过呢，这项惠民政策还有进一步拓宽覆盖范围的空间。比如啊，不少货运从业者就提到，电动的重卡、轻卡置换门槛偏高，电动的货车采购成本普遍比同规格的燃油车高出20%到50%，加上个体的货车经营者资金周转空间有限，新能源货车置换的意愿还不强。除此以外呢，文旅、养老相关的消费场景啊，也比较单一。夜间沉浸式的休闲项目、一站式的康养综合体数量还偏少，服务消费的潜力呢，还没有充分的释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消费和投资两端共同发力，夯实产业增长根基。消费层面呢，进一步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可以研究把新能源货运车辆置换、农村房屋节能改造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呢，借助专项再贷款资金扶持夜间演艺、大众体育赛事、老年康养等新业态落地，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

投资层面呢，我们也建议啊，稳定企业的长期经营信心，引导社会资本更多的投向绿色升级、智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等等优质赛道，依靠消费投资的双向发力，稳住产业整体的一个增长势头。当前呢，不少新兴行业出现同质化的低价比拼，企业扎堆扩产，相互压价。比如啊，前些年光伏、锂电池扩张就很快，不少中小经营者呢跟风啊，上马普通的组件、低端的产能，短时间内也造成了库存积压、低价抢单，行业的整体利润不断被压缩。畜牧养殖领域呢也有类似问题，行情好的时候呢集中扩产，行情下行时呢又集中退出，加剧了价格波动。怎么样规范市场秩序，让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呢，也需要拿出针对性的办法。后续呢，我们要以正面引导、规范管理为主，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循环向好发展。此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出台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发布了新三样的相关国家标准，有57项。后续呢，还会持续完善细分领域的标准体系。我们还是要通过强化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引导各地合理布局产能。另外呢，搭建重点行业常态化的数据发布渠道，按季度更新产能、库存、产品价格、企业盈利等公开信息，依靠透明市场数据，帮助企业理性判断投资时机，避免盲目跟风上马新项目。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但企业转型升级啊仍有不少障碍。我们呢也在调研中听到了不少中小企业的反应，单套的数字化系统、工业检测设备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单独的采购成本太高，心里想转型啊，却受制于资金不敢动，拖慢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绿色化的改造进度。怎么样去减轻企业改造成本负担呢？依靠技术改造催生产业新活力，也是服务这个金融主体的关键一环。下一步啊，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降成本、强赋能、拓市场三个方向，充分释放中小企业转型活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建议啊，对钢铁、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等重点行业分门别类的拿出更加清晰明了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指引的清单，明确改造标准和实操路径，技改贴息、设备采购补助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实打实压缩企业的转型开支。同时呢，大力推进共享制造基地、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小微企业在平台上按需使用、按量付费，不用自己花大价钱购置这些设备，解决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成本过高、负担过重的痛点。最后还想谈一点，怎么样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呢？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呢，高端芯片、特种工业气体、动力电池关键金属等部分关键材料部件的供给呢，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另外，国产替代技术验证、中式投产成本较高，也制约了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速度。这提醒我们啊，产业链布局不能只考虑低成本，还要预留充足安全的缓冲空间。我们建议系统梳理关键原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的风险清单，建立分类分级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合理储备安全库存，

0: 提升供应链抗波动的能力。另外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开放共性中试平台，降低技术验证产品测试成本，加速关键零部件、高端材料、工业软件国产化替代，通过风险防控、保供稳价、国产替代，持续地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回望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产业，有稳健扎实的基本盘，有亮眼突破的新动能，有因地制宜的区域活力，更有千万经营主体脚踏实地的奋斗，一幅幅鲜活的产业图景，一组组亮眼的发展数据，都能看出中国产业底气足、潜力足。下半年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谢谢大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放你就好了。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大家好，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智胜观球团。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我们邀请了代表性的品牌做客演播室，以绿茵赛场的战术作为切口，拆解了各行各业的经营密码。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两个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本届赛事两大国货首创了联合广告，相信各位都记得蒙牛海信就是牛，海信蒙牛值得信，这样的一个标语在当时是全网刷屏。而节目当中我们也把这份携手称作是海誓

0: 当时说的是，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天生要强。
1: 注意哦，
0: 是个要强，这对不对？
1: 考官在这儿，
0: 差一个字可不行。
1: 100分。
2: 曾凯，你接手过，你肯定知道吗？
3: 对，太熟悉了，而且我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这个每届世界杯的广告词啊。
0: 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是营养世界每一份要强。到了这一届世界杯呢，就是具体到个人了。
1: 对。
0: 营养世界每一个人
1: 每个人的要强
0: ，对吗？
1: 每一个还是每个？
2: 每个人的要强。
0: 每个人的要强。
2: 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1: Okay, 所以不管岁月如何更迭，蒙牛强调的这个要强一直是品牌的核心主张和诉求。为什么会想到用要强这个词？以及蒙牛为什么想要和世界杯联手呢？
2: 2018年是当时俄罗斯世界杯，当时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天生要强。就是说从一个弱小的，当年1999年蒙牛成立时间排名排在中国乳企的1116名，当时15工厂、25牧场、35市场，到如今的全球乳业的市场，凭借的就是一个要强的精神。要强也是蒙牛的企业精神啊。其实世界杯赛场上每个运动员都是通过自己的要强精神去冲击大力神杯。
4: 对，
2: 蒙牛还有一个使命，要点滴营养绽放每个生命。通过蒙牛给予每一个普通人要强的营养的支持，实现一个人生的绽放。而且牛奶跟体育是天然的蒙牛，都能够给人带来健康与快乐。
1: 曾凯可能感受又不一样了，你在看到每一次的奔跑，每一次射门的时候，是不是那种要强就是喷薄而出的一种特殊的力量？
3: 没错，尤其是我2018年世界杯，我当时在那一场比赛，就乌拉圭打法国1/4决赛的时候，我就在这场边，同时那个场边就在咱们蒙牛广告牌旁边啊。然后呢，我突然看到法国队在打反击的时候呢，就是往前一个没人的地方传了脚球。我就当我正在想着说传给谁的时候，突然一道身影就从我眼前飞过去了，就这么一转头，人已在那边停了单刀，
1: 闪电一般的速度，
3: 姆巴佩球到人到，就那一刻是对于他的那种运动员追逐冠军的心有一个特别具象化的在你身前会去展开来。这个气质我觉得就是要强，你真的到了关键时刻，你能不能够顶得住，有没有绝杀，有没有最后冠军的决心，我觉得就看这一刻你要强的这个本能。
2: 对，刚才曾凯讲了，他最后较量呢可能就是一种拼搏的精神，要强的精神。所以呢，我们面对的是每一个人，无论谁赢球都是蒙牛希望看到的，无论哪个运动员进了球都是蒙牛值得欢呼的。所以呢，蒙牛说就是无论谁赢球都来找蒙牛，因为蒙牛可以营养世界每一份要强。
1: 事实上，作为全球最顶级的体育赛事之一，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杯，它和商业之间的结合真的是越来越紧密了。曾凯可以带着我们一块儿来回忆一下哈，就是从世界杯举办的历程来看，他们是如何深入的和商业做着越来越完美的契合。其实有一组数字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铺垫，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据说FIFA 的账上只剩24块美金，但是在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周期，就是2019到2023期间， FIFA 的总收入达到了75.68亿美元。我们正在经历的2023到2026这个周期呢，预计总收入会达到130亿美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 FIFA 和商业之间的携手越来越紧了，不仅仅有蒙牛，他们还会有其他。所以这样的一种商业的合作，对于体育赛事的推动来说起到的作用。是，
3: 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足球为什么它的样子在过去它是黑色和白色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它为什么会这样？当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么一个黑白足球的造型，是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那会儿是第一次人类开始广泛的通过卫星传播来转播世界杯赛事，而那个黑白造型的足球呢，在黑白电视当中滚动的时候，它是最醒目的。所以那一届比赛的用球叫做电视之星。而我们更熟悉的庆祝方式，就是大家此起彼伏的开始站起坐下，排出人浪。人浪这个词也是在那届世界杯上面开始出现，它叫 Mexico Wave， 墨西哥浪花。那么就是通过电视的传播，商业跟足球有越来越结合的这个紧密。
1: 其实这种结合往往不是单向的，它是一种彼此的赋能。周教授，在您研究的案例当中啊，包括世界杯在内，就是他们可能原本只是单纯的一个体育赛事，但现在毫无疑问都成为炙手可热的商业级的 IP。 就这种结合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5: 啊，这个足球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或者是一个正反馈。 那么随着

0: 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人的这种消费它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其中增长最快的消费形式之一不是吃饭，而是文化、体育、旅游等等。其中体育发展是最快的，也就是我们讲的体育既有健康这一方面，它也带来情绪价值。
1: 对，尤其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情绪经济、注意力经济不断的井喷发展的时候，这种顶级的体育赛事的 IP 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最好的平台和载体。
0: 您说的很对，尤其是反过来啊，就是体育赛事啊，这个一些文化符号又带动了企业这种品牌的传播。
1: 对，
0: 对吧？
1: 那对李总来说，连续三届非法世界杯的全球官方赞助商，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可以用什么样的简洁的语言来告诉我们？
2: 我觉得收获非常多。赞助世界杯不单是一次单纯的商业合作或者品牌合作，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刚才曾凯讲得很好，是吧？接到很广广告语，是吧？
3: 对，
2: 接到姆巴佩冲刺那一刻，是吧？这种精神的具体化会形成大家一个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就中国品牌一定会走向世界。这次在世界杯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爆款，就中国品牌的爆款，就是蒙牛跟海信的联名，就是广告了围挡。
1: 这个爆款的确非常的爆，因为大家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突然间发现你们跟海信之间惺惺相惜啊，就双方可以共用一块广告牌，而且上面的广告语也都情深意长。我记了其中的一句叫蒙牛海信就是牛，海信蒙牛值得信。这个爆款是你们两家谁想出来的主意啊？
2: 哦呀，这个爆款是两家工作团队啊基于品牌的一个联想做出来的，产生了这一个爆款啊。
1: 我原来以为是你们想节约广告费，两家分摊一下一个广告牌啊。
2: 实际上不是一个广告牌，是两家的广告牌共用了啊，两家的广告就是蒙牛海信就是牛，海信蒙牛值得信，一个用了牛，一个是用了信。
1: 对，
2: 牛呢肯定是出色，是吧？牛气冲天，出色，而且要强，是吧？很有牛劲儿嘛，你不要强吗？对吧？另外一个呢，那个信，实际上是诚信和担当啊，联系的非常巧妙。以前世界杯的赞助商呢，只是关心自己的 slogan。大不大呀？这次呢，蒙牛跟海信联手呢，就实现了一个很好的出圈。这是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两家官方赞助商的一个联手，它表现了中国企业之间的联合，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种从容，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一种品牌的力量，中国品牌联手走向世界品牌之林的一种自信。
1: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词，想要送给你们这次的联手。这个词很短，只有四个字，叫海誓山盟。
2: 哇，你这个
1: 海是海信的海，蒙是蒙牛的蒙。我觉得真的就是让我看到了你们之间的合作的这种情谊。
2: 哇，这个创意出来了，我们正愁下一个广告语用什么呢？蒙牛海信就是牛，海信蒙牛真的信。
4: 这叫横批，横批海誓山盟，
2: 全了，
4: 这都有了。
2: 横批
4: 海誓山盟，
2: 对吧？二环陈伟鸿，
1: 不敢不敢。如果能派上用场，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2: 海誓山盟，我觉得这个词太好了。
1: 您要不要在今天跟海誓山盟的另一方掏心窝子说一说此刻你想说的话？
2: 感谢海信的支持啊，蒙牛海信就是牛，海信蒙牛值得信，让我们海誓山盟，信用永远，牛气冲天，越来越好。牛牛牛。
1: 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是来自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也是我们提到的 VAR 技术的官方合作伙伴。咱们上一次在录蒙牛做嘉宾那期节目的时候提到了蒙牛和海信之间的联手，你们两家共用广告牌，在一个广告牌上凸显了两家企业的形象，蒙牛海信就是牛，海信蒙牛值得信。当时呢，李总还跟海信放出了自己的一句话，所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现场的同样是李总，那你会对蒙牛想说的话是什么？
3: 我也看到您给组了一个海誓山盟的这样一个 CP， 引起了很多中国网友的热议。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互动的话，一方面是展示中国品牌的实力，另外一方面也是告诉这个全球的用户，那中国的品牌不光是有实力，而且有创造力，还是有幽默感的。
1: 在之前我们邀请蒙牛来参加智胜观球团的时候，蒙牛的李总跟您隔空说了一次话，那今天如果有机会，你会想对蒙牛说一些什么吗？
3: 我想对蒙牛的李总说，独行者速，众行者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品牌能和我们一起站到世界的舞台上，展示我们中国的力量。
1: 所以这个技术在今天的世界杯赛场上被大家称作是第四裁判啊。那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技术最初是如何打动了非法世界杯这些官员的心，让他们觉得说这个第四裁判我们必须引进，而且它一定是我们更公平竞赛的一个重要的保障？
3: 讲到的今年的这个第四裁判，那我想这个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们都在赛事中很多次看到裁判使用这个 VAR 来进行赛事的进行现场的这样一个回放。那对于海信而言呢，实际上是从原来的在赛事的围挡广告被用户看到，到今年我们用这个 RGB Mini LED 技术的产品走进了 IBC 作为 VAR 的回放的设备，从在围挡广告被看见到成为这个赛事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者。那其实它背后的话非常核心的就是这项技术实际上是实现了中国在显示行业由这个跟跑者到技术标准制定者到领跑的这样一个转变。那这项技术的话由海信率先发布，领先日韩企业一年半时间发布，并且快速的形成批量进入寻常百姓家，背后的话是 RGB Mini LED 技术。这项技术是一个显示原理级的革新，它使得原来的液晶显示的背光由单色的变成了三色的，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得到了一个极致的画质效果。那么对于赛事的这个裁判来讲的话，它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判罚，就非常有助于裁判的使用。
1: 没错，其实这样的精准的呈现不仅是对裁判员有用，包括对我们的解说员也有用，
5: 太有用了。我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就是世界杯的现场可以复杂到什么样的程度。我第一次去现场解说足球，2015-16赛季欧冠联赛决赛，我那是人生第一次去现场说足球。我不知道具体看哪儿，现场我们两个屏幕，一个呢就是我们叫信号屏幕，也就是说您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就在这里面看到是什么。
1: 那个信号屏幕大概有多大，像多少寸的电视机？
5: 也不大，可能就这么一点，因为我们评论席就很小。然后另外一个屏幕的话，它是信息屏幕，就提供一些比赛的官方的信息，而且现场的环境是特别特别复杂的，它可能是一个高光的一个背光，它也可能是电闪雷鸣，我们都遇到过。如果显像的这个呈现它不太好，或者色彩它不太鲜亮，根本看不清楚，甚至有时候夸张到就是它一旦出现了这个，我们曾经遇到过，裁判一掏牌，到底是什么牌，红牌跟黄牌看不见，
4: 这个也能分不清是吗？
5: 能够分不清的，
1: 就可以模糊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5: 而且现场是有阴影的，尤其是关键的那些越位，它可能我就越这么一点。你比方说现在这样的话，我脚尖在前面，
1: 你光靠眼睛其实是很难做出精准的。
5: 对，评论员尚且如此，裁判员怎么办呢？
1: 没错，
5: 必须得是特别特别高清才行。
1: 使用了 VAR 的技术之后，它对于国际足联一直强调的公平竞赛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些层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3: 刚才曾老师也讲到，其实这个技术发展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真正的能够把它用在赛场上，助力裁判去做更加精准的判罚的话，今年大家看到这个整个赛场的镜头给到 VAR 的特别多。实际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给整个赛事来说的话， VAR 它提供了整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赛事过程中的一些分析。那么我们的这个今年海信把这个 RGB Mini LED 产品也搬到了 RBC 国际电视转播中心，用这个产品来进行回放的话，它可以做到头发丝级的越位的判断。所以这个真实的结果，真实的现场的回放，让裁判具有判罚的依据。 这个公平性我觉得就可以经得起考验。
4: 其实我们会发现本次世界杯呢，有很多国家他们球队的战术可能都是围绕他们本国的著名的球星而展开的呢。那通过刚才这场比赛，两队其实他们都有各自那个进球的高光的瞬间，那比如说单纯从两队他们之间巨星的这个球技的对比和发挥来看的话，我们又能够从中悟出怎样商业的理念和道理呢？
5: 哎呀，我现在经常感慨，我大学本科学了四年。

0: 年的这个商科，然后呢并没有从事商业的这个工作，
1: 但若
2: 天的现在很好的结合一起
1: 了。若天的提问让你常常回到学校中啊，也很好、啊、
0: 对对对，总会在足球比赛当中呢加深了对于商科的理解。我觉得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就你自己的这个拳头产品让它有更好的渠道给它输送到最需要它的地方。为什么讲到哈兰德呢？你看上半场比赛拳头产品可以在最需要它的市场上面迸发出它的最灿烂的光芒，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给我的一个启示。再一点，我觉得就跟李总刚才所说的一样，可能在我们之前去打入市场的时候有一定的这个阻碍，但是只要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并且持续的发力，像三届世界杯会看到它的这个光芒，会看到它的这个强大的作用。
1: 曾侃已经在足球跟商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了，我们现在就顺着这个桥梁到海信去看一看。李总，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在显示器这个领域当中，你觉得我们的拳头产品是什么？我们的球星又是什么？我们的每一次进攻又获得了怎样的一些胜利？
3: 如果说跟企业比起来的话，那我们其实对于海信视线而言，我认为我们的大牌球星就是我们在2025年发布的这个 RGB Mini LED 电视
1: 这个技术。
2: 我看到有一个统计，就是世界上每销售10台 RGB Mini LED 就有7台来自海信，所以能不能说 RGB Mini LED 就是咱们海信当中相当于球队当中的巨星呢？
3: 那其实对于海信而言的话，这个海信有3大球星。我认为第一个球星的话就是我们的技术球星。那技术球星就是刚才讲了，最后我们把这个大屏的产品要输送到全球的这个用户，其实它背后的话包括我们的画质技术，包括我们的芯片技术，我们的背光技术，这一系列的技术最后支撑了这个技术球星打造。那么第二个球星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我们终端的明星产品，我们的旗舰产品，像我们这个116寸的 RGB Mini LED 电视，在这个海外我都可以卖到25000美金，它其实就是一个天花板级的存在，那代表用户最后认可了它，接受了它。那最后一点的话，我认为海信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球星，那就是海信的品牌全球化的一个球星。海信出海30年，其实我们是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体育赛事，通过刚才提到的围挡广告，让世界看见海信，让世界相信海信，让体育赛事信任海信，最后的话这个在全球各地的盐产销一体化的这个品牌战略，让我们最后走向了全球，逐渐走入了人心。球星在赛场上负责创造奇迹，那么我们用科技把赛场上的氛围，把大家的热情和细节和公平的赛事负责呈现到每一个用户面前。
1: 走向全球的海信，特别像球场上的这些球星，他们为了进球而开启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那在征战全球市场的过程当中啊，我特别想问问李总，你觉得咱们海信哪一次的进球是最漂亮的？
3: 也可以称为这世界波吧，那就是这一次的这个RGB Mini LED 电视。
1: 看完了两大官方赞助商的世界杯的故事，我们接下来一同来走进乐奇、追觅这两大生活科技品牌。这两个品牌呢，一直以来他们都专注于生活化的科技创新，把轻巧实用的前沿技术融入到我们的日常起居，就像是足球场上灵活多变的球员，精准地捕捉着生活当中的各类需求，用便捷创新提升着生活质感。
4: Power up 是什么意思？这里边还有
5: 啊，
4: 还有 combo。你们能不能玩出点花样来？
0: 我现在感觉我是一前锋。
5: 超越了别霍夫。
4: 你悄悄的居然，哎呦，我才5分。
0: 目前最高是几分？36分啊。
5: 最高我44分。
0: 44分。
4: 16。
5: 哎，31分了，我超越范佩西了。我最后那个头球动作是不是很像范佩西？曾侃。
0: 我没看见。
5: 你的动作
0: 14，我超越了 C 罗。总感觉这个球呢就飞到了观众席上，我就感觉那个观众能把我顶回来，我放弃了。作为一个守门员，我投球不好也是应该的。
5: 你多少了？
0: 我19。
5: 你加油啊。

0: 我的记录是多少？30多分是吗？怎么样 ，Barry？
1: 我44分。
0: 你44？
1: 对。
0: 有这个 AI 的外挂了以后，我们看球是不是变得可以跟曾侃一样，
1: 当然
0: 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解说员？
1: 对，
0: 可能比他还强啊。
1: 没错，咱们就来试试看，看看这个用乐奇还有曾侃这个分别来回答，看谁回答的快，看谁回答的准确。
0: 来，
1: 那第一道题呢是2026的世界杯啊，最年长和最小的参赛球员年龄相差多少岁？哇，这个难吧？
0: 年龄最小，亚马尔今年多少岁？
2: 那个墨西哥的那位应该是最小的，17岁多一点点。亚马尔的话是18了。
1: 对，
2: 你说这让解说员是怎？
1: 我也出来了。最年长的球员是苏格兰门将克雷登格登，
2: 对，
1: 最年轻球员是墨西哥小将西尔维托莫拉。两人相差25岁零287天。
0: 哇，精准。
1: 对，很精准。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咱们看看第二题，
1: 咱们难度一点点增加啊。
0: 乐奇，首届世界杯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的官方用球是什么样的？
2: 我见过。
0: 你说。
2: 我在国际足联的博物馆当中我见过，就是1930年世界杯的那个原版球。我很难形容，就感觉呢它不像一个球，它像一个袋子，就因为受制于当时的材料，也受制于当时的缝制工艺，所以它有一个口得把它收起来，所以所有线头全部露在外面。
0: 哇，你看它的这个给的非常详细啊。乌拉圭世界杯用球是一个叫，这个怎么读，阿根廷提供的叫 Tiento 的球，这种球比较小比较轻，踢起来速度很快，但是下半场换成了乌拉圭提供的 T-Model， 这个球更大更重一些，头球更容易控制，就当届啊。而决赛当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球，我还真记得当年30年这个球赛，本来乌拉圭上半场落后，下半场换成自己的球以后，
2: 这是国际足联或者说是足球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所以大家看规则，到目前为止你们会发现足球比赛的场地大小跟足球的这个球的大小它不是一个固定值，它是一个区间值。当时其实英凡蒂诺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就是保留一点点1930年时候呢原始的传统啊，哎，它这个区间值。哎，
0: 好，我们看最后一道题，最后一道题我们开放给我们的现场观众。
2: 可以可以。
0: 乐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叫什么名字？
2: 最先举手后面那位。
3: 四分之一决赛之前用的是那个蓝色的球，应该是叫旅途，然后最后在半决赛和决赛时候用的金红色的那个球应该是叫梦想。
2: 漂亮漂亮。
1: 厉害
2: 厉害。你看真的，就我刚才就在说，就第一是没有一个特别官方的这个中文的翻译，第二点，这就是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在最近的这两届，因为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和上一届世界杯都在进行到关键场次和关键阶段的时候，它会发生比赛用球配色上面的变化，这是一个暗埋的一个线索。没想到，哇，太专业了。
1: 没事，大学生都爱踢足球。
2: 另外再给大家来去透露一个细节，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少有世界杯官方的中文的球的翻译，包括02年的那个球叫飞火流星，这个球实际上是我们总台员工自己起的。哦，最后在节目当中叫出来了以后变成约定俗成，成为了一个官方的名字。
0: 来，我们看看乐奇给的答案是什么。
1: 好，出来了，2022年卡塔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名为 AI Rifa， 中文译名为旅程，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款仅使用水性油墨和水基胶的环保用球，同时也是当时飞行速度最快的世界杯用球。
0: 所以我们刚才那位观众的答案非常准确，
2: 很准确啊！关键那个球我是特别喜欢，因为上面会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去写出旅程或者旅途这俩字。
0: 从2014年乐奇创办，光是这个创业的12年的时间，技术变化就很大。
1: 没错，
0: 您可以给大家回顾一下您所经历的这算下来4届世界杯了。四届世界杯当中技术变化有多大？
1: 2014年的时候呢，其实在那时候呢有一波上一次的这个 AI 的科技浪潮的，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有这个 AI 那时候的技术提升，我们有那样的背景出来创业做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最早做的那个呢其实是叫机器人，是说能够把这个人工智能用一个产品载体放在你的家庭里面，给你的这个每家每户为你在生活上可以帮助你的。所以你看我们最早公司的这个英文名字叫 Rokid， 就是来自于 Robot 和 Kid。然后在这个2018-2019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重点就开始。

0: 始往 AR 眼镜这个方向来转了。当然我们里面也还是把我们原来希望做的那个机器人这个概念或者这一个能力也还是在 AR 眼镜上是继承下来了。就像今天刚才大家使用的眼镜里有个助手叫乐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家庭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另外一种形态。现在全国其实大家如果去很多的这个省博物馆的话，会看到里面有 AR 眼镜，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眼镜。这个现在不是暑假开始了吗？暑假就博物馆每年的高峰期，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所以孩子带这个特别好。
1: 但是您看郑凯他说到2018年的时候，世界杯的时候，那是刚刚 VR 开始正式进入到世界杯，
2: 对，世界杯第一次用，
1: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GPT 哦，还没有大模型哦，
0: 没错，
1: 但是那个再往后坚持才等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那个节点我为什么记忆犹新，在那个最唯一的一次目前在冬天举行的世界杯的时候，那个冬天产生了大模型的爆发，
0: 对，
1: 就在年底的时候，2022年底2023年初，
0: 没错，
1: 才迎来了我们今天2026年世界杯的如此成型的一个 AI 产品。
0: 所以其实真正的这一波 AI 的以大模型为主的爆发就是这一次世界杯，上次世界杯是过了之后才有这个爆发嘛，其实已经过了那个时间节点了。其实大家思考的点是 AI 已经这么强大了，已经在方方面面都可以用帮助到我们了，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使用 AI？ 还是今天的手机电脑吗？
1: 对，我就想问为什么你们就觉得在 AI 时代它的最主要的入口会成为 AI 眼镜呢？为什么笃定这一点呢？
0: 以往的科技的革命都是人主动去学习它掌握它我才能使用它， AI 是反过来的，它是主动来学习人理解人，它来知道你的需求，因为它会具备像人一样的智慧跟能力，我去表达我的诉求去沟通， AI 就能听懂你，它就会来为你服务。但是这时候我们跟 AI 之间呢，它需要有一个更加自然随时随地紧密连接的一个方式，眼镜它是跟你的人的自然交互方式天然就融合在一起，因为它是在随时随地感知你，比如说它有摄像头它有麦克风，它是随时随地能够跟你的看听说结合在一起，而且它是你看到的视角也是它的视角，你感知世界的角度也是它的角度，而且我可以解放双手。
2: 如果真的就是咱们的那个技术在下届世界杯很成熟的应用的时候，我不是解说这么一个转播视角的世界杯，我是解说一个咱们眼镜个人视角的世界杯，我该怎么解说？我该如何去形容 C 罗在我跟前完成了倒钩？
0: 就未来的技术是让你可以戴上这样的眼镜，就是直接你就在球场上，梅西 C 罗就在你边上踢球，我是置身其中的，非常沉浸感的来看这个球，就像你说的，我对这个球的整个体感会更加的直接和准确。
1: 他就真的像那个乾坤大挪移一样，把你移到球场上去，然后以各个角度去看。
2: 想象两个场景，第一个，我们很多的球迷，包括我在内，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球怎么我上我也进，我上我也行。如果真的我们这个技术到时候用起来的话，你试试看，你出现在虚拟的球场当中，让旁边奥利赛或者谁给你传一脚，你觉得你能不能到位？而且 C 罗不是有一个名场面吗？就是他倒钩的时候，这个脚已经是在一个非常夸张的这个高度了，
0: 没错，
1: 对，2.7米的高度。
2: 我们只能够去看，如果能够到现场，你会发现你是这么仰视他，
0: 没错，
2: 你跳起来你到不到那个高度。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场景，那太震撼了。
1: 这个是让我们去对让机器去干机器的事儿，让人类去发挥它最大的想象和最大的创造。
2: 刚才你不是说吗 ？Rocky 是 Rocky 的家Robert 的家 Kit。
0: 对，
2: 会不会某一届世界杯的时候 ，Robert 真的是去干很多活？我们回到当年看球的 Kit， 又会回到足球的，给我们带来最纯粹和本源的快乐。
0: 其实这也是人工智能的，我们希望它能产生价值的一个点，就是人工智能存在是为了让大家生活每个人更舒适、更美好。而不是让大家生活变得更糟糕，所以呢，美好那就是什么呢？我们喜欢的美好那些东西，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去享受，然而我们不喜欢那些事情，更多让人工智能、让机器人帮我们干掉，对吧？这就是未来我们所期待的世界。
3: 我昨晚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啊，法国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对手根本就不是巴西，根本就不是德国，而可能就是他们 自己的一些亲戚或者是熟人或者是朋友，因为好像说摩洛哥队很多的队员其实就是在法国出生或者是训练的，是吗？
2: 没错，你最典型的就是摩洛哥队的核心啊，球队的边后卫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边后卫之一阿什拉夫哈基米嘛。
3: 嗯，
2: 结果这场比赛赛前姆巴佩说了，阿什拉夫哈基米跟我在球场上不是好朋友。他为什么非得说这话呢？因为这哥俩以前在大巴黎的时候那是绝对绝对的这个好朋友，所以这一个缩影就可以看得出场上22个人这个关系其实非常好。
3: 所以昨天的比赛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法国一队对阵法国二队的一场比赛？
2: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法国1.5队。
3: 哦，这种情形对于浩来说可能也很熟啊，就是你在自己的这个商业版图当中，
1: 嗯，
3: 你可能遇到的对手并不是说跟你完全不熟悉，他们也许同样也跟你在共同的赛道里或者是共同的成长背景里有过这样的那样的交集啊、嗯。
1: 我们有一个主品牌叫追觅，然后我们又成了第二个品牌叫 MOVA
3: 啊、
1: 而且特别有趣呢，追觅的品牌代言人是 C 罗
3: 啊、
1: MOVA 的代言人是莫德里奇。
3: 你好会选人啊、
1: 对，那所以他们其实一开始都在一起去进行各种研发创新的。那为什么成两个品牌呢？因为我觉得创新也是一个会互相竞技的过程，看谁的创意能够代表技术的突破，所以也是像我们追觅的一队跟二队的一个较量。
3: 对，所以这种较量往往会带给大家某一种超出预期的结果。
1: 是的，
3: 哎，今天我们既然已经开始聊足球也开始聊商业，我不妨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次选择。我们准备了6张球星卡、我们今天呢做这样的一个预设，今天在节目现场有一位真正的 CEO， 还有两位临时的 CEO， 一位是曾总，一位是谢总。
4: 哦，
3: 哎，你们在稍后选择的球星卡当中啊，选择一位成为你心目当中的梦想工作搭子。女士优先吧，来，你先抽两张啊。
5: 我可以抽两张是吗？
3: 希望你抽到心目当中最爱的那个球星。
5: 我就拿的第一张和我的最后一张好了，是不是我最爱的球星？
3: 哇，开场和结尾都被你顾及到了。
5: 哦，
3: 来，
1: 好，那我拿中间两张。
3: 中间两张，
5: 我有一张肯定是你喜欢的，
3: 剩下两张就交给你了，抱歉没有选择权。来来来，给大家亮一下你们手中的球星卡。来，如果从你手中的球星卡当中选择一位球星来作为你的梦想工作搭子，请问你选择的是谁？
5: 刚才我就说了，我手中的两张球星卡有一张肯定是于总喜欢的。
3: 哦，
5: 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其中一个 MOVA 的代言人
3: 是
5: 莫德里奇。所以呢，刚才于浩也说了，他手中有一张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在想我们俩能换一下吗？
3: 哟，他们开始了转会，就跟咱俩没啥关系。
5: 对，转会模式，
2: 那就得涉及到转会费。
3: 转会费，那看看你们怎么来协商自己的转会费。你换不换
1: 哈兰德？
3: 哈兰德，
1: 我也好舍不得。
3: 哎呀，
1: 啊，但是
5: 啊
1: 啊，你的热爱换给你。
5: 哎呦，谢谢你，是要成全我的热爱，对不对？
1: 当然，当然。
3: 对，
2: 哈兰德现在身价2亿欧元，
3: 想清楚哦。
5: 我已经换回来了，换不回去了。
1: 您的信任超过2亿，
5: 你看，消费者的信任是最重要的。对，我就选择了哈兰德。
1: 我觉得其实哈兰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我也非常喜欢，很强壮。
3: 对，
1: 然后呢个人很喜欢摩迪。
3: 嗯，
1: 摩迪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者。
3: 嗯，
1: 其实我觉得在一个企业里，其实他不光是要有前线的冲锋，
3: 对，
1: 他更要是把整个球场给组织起来。我觉得这个跟企业的管理一样，我觉得其实摩迪是非常非常棒的员工，把整个公司组织起来。
3: 对，这是阅读球场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球星。
2: 哎，
3: 现在你手中的两位，刚才你也说了，也都是你心爱的球星。
2: 对，一个呢，我自己平时就踢守门员，所以莫西尼亚呢是本届应该说大家黑马当中最亮的那颗星了。但是旁边的 C 罗，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和世界足坛历史上面非常闪亮的一颗星。
3: 啊，
2: 我肯定会选择 C 罗，因为一方面本来总裁嘛，他自己带资进组嘛。对，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看，这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这么一位传奇人物。
3: 嗯，
2: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消费者看到他就会更加相信一个品牌。
3: 对，
2: 就好像一位老将，他可以从年轻年少坚持到传奇，我觉得这就是相信我们企业可以也是有百年传奇的这么一个目标在。我当然选择 C 罗了。
3: 隐隐的选择似乎没有什么悬念，因为是别人成全了你的热爱。
5: 对，为什么我要选择哈兰德作为我这个谢 CEO 首选的核心产品？
3: 谢总，
5: 因为吸睛能力。 这个吸睛能力的睛是什么呢？是注意力。因为哈兰德在入驻了某音之后，他在世界杯期间的这个粉丝数量是一下暴涨到了600万以上，同时有关他的话题在某书上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18亿。哇！同时对于他的二次的创作，
3: 二创的数量肯定超100万吧？
5: 是，包括我告诉你，我的微信头像也已经换成了汤姆哈。
3: 所以你方便不方便？展示一下哈兰德的某一个经典动作。
5: 为了表示我对他的喜爱，我的包袱也就不要了。
3: 对，
5: 必须是侧面啊，他肯定是一个侧面的。他是什么样的走路？
3: 3、2、1，到位，到位，到位，厉害，厉害。那谢总和哈兰德的搭档，我觉得还是挺让人期待的啊。对。
2: 关键是我相信在这个搭档当中，哈兰德会有很大的话语权。
5: 因为他实在够强壮。
3: CEO 要不要让渡话语权？于总，你帮谢总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他手下这个员工太明星了，而且实力太强大了，
5: 怎么管？
3: 这个时候怎么办
4: 啊？那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好，你当好你的董事长，让他当 CEO 就行了。我觉得要让足够闪闪发光的员工走到前台，他去带领一个团队。
3: 对，
4: 追觅也是，追觅的很多员工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3: 非常快。
4: 有些90后就能带领团队。他们就是一号位，他们就是 CEO。
3: 你是乐见其成的。
4: 非常。对，
3: 那你会把这个巨星当做自己的梦想工作搭子，然后你会给他发一张什么样的 offer 呢？你觉得哪个岗位更适合他？
4: 常务总裁。常务总裁是什么呢？就是日常的经营都是他来负责的。我觉得他可以把日常的所有的经营给组织起来，这个事情交给他会特别特别的放心。因为实际在企业管理中，他有研发，有生产，有销售，还有售后的管理，有方方面面的这个环节，可能有6-7个，我觉得他都能很好的组织起来。
3: 每个人心目当中可能都有一个自己喜爱的球星，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有没有会被大家统一都爱上的一个球星？
2: 刚才我在看你的时候，余光当中也看到莹莹的笑容了。
3: 莹莹，如果是莹莹有笑容，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
2: 哈兰德。
3: 哈兰德
2: 毫无质疑啊，
5: 我觉得就没有看到他有负面。
2: 没错，而且你像过去我们都说，像原来曾经贝克汉姆那是够全民级的偶像了，
3: 对对，绝对。
2: 但是也有争议。可是现在哈兰德他不光是全民级，他是全球级，而且我觉得他未来很有可能是在处于一个就是现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划时代的球星和新的这个商业模式。我觉得这个他是一个新时代的，颜值也比贝克汉姆更高的一个偶像。
3: 如果说对于追觅来说也渴望打造一款人见人爱的产品，你觉得有可能吗？
4: 对，我也在想什么样的产品会人见人爱。我觉得今天很多的产品要站在以前讲科技跟人文的十字路口上。对，我觉得他既要懂得科技的部分，也要懂得去温暖人心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团队有很多，包括本人是清华毕业的，原来学航天航空理工科的，不断在补的课就是如何让你的产品让别人感觉到更温暖的部分啊。我觉得这是最需要我们要做到的事情。
3: 比如说我是另外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我的公司叫蜜追，我跟你完全对标，一模一样，咱俩的产品结构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你觉得消费者站在咱们俩面前，为什么他就会选择追觅而不是选择蜜追呢？
4: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觉得他最终选择我们在产品表面性能一样的情况下，一定是他被他背后的追求所打动的。追觅一直追求说用科技进步让每个人从繁重的体劳中解放出来，所以他可以更多的享受生活的乐趣，无论是创造一幅画、欣赏一个球，或者培养一个其他的兴趣爱好，哎，追觅就默默地守护在他的身边，把他的家去照顾得井井有条，把他的其他的生活去照顾好。我们未来会成为大家每一个人身边的一个知心知情温暖的小伙伴，像他生活的家庭的一员。
3: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制胜观球团。接下来呢，赛轮轮胎和英特尔形成了一组绝妙的产业对照。轮胎筑牢着车辆出行的安全根基，铺就了现实世界的公路坦途，而英特尔的 CPU 搭建了算力底座，构筑起了新竞争力。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速度与激情的赛伦集团刘艳华。
3: 哇，刘总一来就点题啊，把速度和激情留在了我们的现场。
6: 足球的魅力之一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就是当我们都觉得它顺风顺水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出其不意。我想无论是对于企业来讲还是一个球队来讲，其实是练就一种能力，当场上这种变化就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能随机应变，及时做出一些调整。
2: 我觉得刘总当时讲到这种见招拆招的能力很关键。你看讲到小组赛当中看到费兰托雷斯状态一般，他就敢于把球队的主力给摁在替补席上，并且能够在阵中发现像梅里诺这样梅超风的超强替补，
3: 替补上场就让整个局面改变。
2: 没错，我们从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当中吸取的经验，就是你没有办法从上一场比赛当中吸取任何的经验，

0: 因为每场比赛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即时的球场商场的竞争，得见招拆招。
1: 对，就像是每一场的商战一样，每一场企业的每一件产品卖出去，面对于消费者，面对于市场的时候，它都要及时有一个反馈。我有一个想法，我今天也带了几张我喜欢的球星卡来，我就想要考一考曾侃啊，如果我们这些球星卡当中它的位置不一样，速度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在你看来它会适配于什么样的车哈？
0: 哦，这个没有试过哎。
1: 我觉得我第一个拿出来肯定是我最喜欢的，你肯定知道我要拿的
0: 是
1: 谁。
0: 那是哈兰德嘛？
1: 对，哈兰德这是第一次亮相于世界杯的赛场上，你觉得它像什么样的车？
0: 我觉得它肯定是像那种马力特别大，本身又具备很强壮的这种身材，
2: 碾压能力也强，是不是想到了我们的赛轮轮胎？
1: 它适配什么样的轮胎呢？
3: 赛轮其实我们生产各种轮胎，而且不同的车不同的场景要配不同的轮胎。感觉您说的它应该是配这个赛车胎。
2: 赛车
3: 速度很快，同时操控性要求又很强。
0: 没错。
1: 对，好，再换一个。
0: 哦，那这个一定要路况通过性能非常好的轮胎我觉得才可以，因为莫德里奇得全场覆盖。我过去两届世界杯我在现场解说了不止一场克罗地亚的球，就你在哪儿哪儿都能够看到他，尤其是还得指挥自己的队友，特别是上一届世界杯绝平巴西然后点球淘汰巴西的那场比赛，在内马尔进球之后就是他还指挥着队友全场覆盖，所以我觉得通过性得特别强，
2: 他还得持续输出，
0: 对，有更好的这个续航。
1: 他适配什么样的轮胎呢？
3: 我觉得这个因为性能要求是很高的，轮胎的核心性能有三个，一个是关键时候能刹住车叫安全性，另外一个确实能节能，包括省油啊省电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高耐磨，它的平衡性很强，这个应该换上赛轮的液体黄金轮胎，很平衡。
2: 液体黄金轮胎要不要给大家普及一下？
3: 大家知道就是车和地面接触的唯一的零部件就是轮胎，
4: 对，
3: 但是轮胎它极容易被忽略，实际上轮胎对这个车的性能的体验以及安全性它要求是特别特别的高。那么传统意义上呀，我刚才讲到这个安全性还有节能性以及耐磨性，它被誉为困扰轮胎界多年的叫魔鬼三角，就是你想突出其中的一项性能必须牺牲另外的一项或两项。那液体黄金实际上是打破这个魔鬼三角的，它能在刹车距离80公里时速，在雨天的时候叫这个 B 级能缩短3米，叫 C 级能缩短7米，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些事故的发生。另外我们的油耗至少是能节能10%以上，耐磨性能也能提升20%-30%，
0: 完美适配。
1: 最后来一个上难度的好了，对于姆巴佩来说，曾侃你觉得他要适配什么样的轮胎呢？
0: 首先姆巴佩，我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是亲眼看着姆巴佩从我跟前大概3-5米的这个距离跑过去的。
2: 哇！
0: 就是当姆巴佩这么一台顶级超跑从你面前呼啸而过的时候，你会听到非常清晰的他每一脚扎在那个地里面的那种噔噔噔噔的声音，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顶级超跑的这个声音，非常非常快。
2: 这个必须是超跑啊，
0: 极致速度下的这种平衡性和稳定性一定要特别强，才能够支撑它在高速当中的这种变向和过人，包括节奏的变化。
2: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三位球星，我们在讨论当中已经给他们适配了某一种轮胎，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足球运动和汽车性能在逻辑上其实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在球场上你要做到人球合一，它取决于你对球的性能的了解，你对身体的极致的掌控力，你对地面摩擦能力的了解。那汽车也一样，每一次的并道啊急停啊转弯啊，它靠的除了汽车性能本身之外，还有轮胎对于地面的一个动态的响应能力。坦率地说啊，我们平时在聊车的时候更多的可能会聊它的外观，聊它的性能，但是如果你不是特别专业，你很少跟人家聊说我这个车的轮胎如何如何啊。曾侃，你平时会关注自己开的车轮胎的比如说宽度啊纹路啊等等这些不同的地方吗？
0: 我在这次世界杯期间跟很多的咱们的球员都有过直接的交流，我觉得可以非常好的回答伟鸿老师你刚才这个提问。让我非常意外的是，所有球员就好像重视自己脚上的足球鞋一样，重视他们所开的车的轮胎，这点是让我非常意外的。
1: 这么巧吗？
0: 对，后来我就问了一下，他说你想我们一场比赛基本上每位球员是要准备3双鞋，一双是自己比赛鞋，另外一双呢是有不同的类型的鞋钉，因为每一块草坪它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也有可能会有突发的这个情况，所以必须得准备2款不同钉型的球鞋，然后再有一双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备用鞋。尤其像面对姆巴佩这样的前锋超跑，后卫跟着你跟到底，那必须得有一双这个好鞋，就跟这个车的轮胎一样，可以帮助你去更好的参与竞争。
2: 所以从造轮胎人的角度来说，好的轮胎对一辆车的贡献到底是什么？
3: 轮胎对于车的重要性要超过鞋对于人的重要性，但是大家平时都会对轮胎忽略。那么轮胎它有很多的一些知识啊，我大家比如说花纹，轮胎为什么要有花纹？高性能的轮胎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花纹是不对称的。
0: 哦，有这个细节，
3: 大家去看一下外侧的呢，它是像拐弯的时候它那个抓地力操控性，它内侧的呢，第一是驱动，还有是排水。纵向的基本上是排水，横向的呢，它会去阻断这些水膜，提升抓地力。所以轮胎要安装的时候，大家要记住它有一个 outside inside，
2: 一定要辨别清楚。哎，我想问一个问题，轮胎从它诞生开始就有花纹设计吗？
3: 不是的，轮胎的花纹我记得应该是1908年到12年之间才有的，之前都是光土胎。
2: 你看，难得遇到一个轮胎专家，咱们有什么难题可以来答疑解惑一下。我抛砖引玉啊，轮胎是不是越宽它的抓地能力越强？
3: 这倒不是，
2: 你看认知是有点问题啊。
3: 那轮胎的性能它有平衡，它接触不仅仅是取决于它的宽度，还取决于它瞬间的这种形变的能力。当它宽的时候，它和地面的接触可能会多一些，但是滚阻会大，胎噪也会大，启动的会稍微慢。所以什么样的轮胎它宽度多少
2: 其实是有适配的，
3: 大家去看轮胎胎侧有一组数字，比如说235-5519
2: 啊，
3: 那就是235是胎面宽。
2: 哦，
3: 这个55呢就是指胎面和胎侧这个比例。这个19呢是指尺寸。
2: 反正我今天是要放下买宽轮胎的执念了，因为必须要科学的看这个问题。
3: 尤其现在您说这个车的重啊，在中国啊，电车的渗透率是非常高的。第一它自身重，另外是它瞬间扭矩很大，对它的耐磨性要求很高，还有一个就是它瞬间刹车的时候，因为它自身很重，它就要求对它的安全性也很高。所以说我们换了一辆爱车，大家一定要舍得给我们的爱车配上好鞋
2: 啊。
0: 我们回过头来看，它其实之前会有至少两次选择的机会，这个窗口期它全部都犹豫了，等到他真的想调整过来再传的时候没有了。所以我觉得球场真的跟商场一样，所有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1: 瞬息万变。
0: 你可能有一个这个自己看到一个新的机会，那你研发能不能跟得上，然后你看到打反击形成二打二了，但是这个输送能不能过去，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2: 刘总，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在经营过程当中，我们的中场的组织，我们的防线的构筑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准备？
3: 其实一个真正强大的球队，他一定是要有非常强的中场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那你有好的技术，但是你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你是需要通过洞察。比如说今天我们的 AI 的应用，就是通过大数据，你要知道这个未来的车型的变化是什么，用户的变化是什么，用户的消费的习惯是什么，他需要什么样的轮胎。那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快速的反应，我们的研发，我们的生产制造，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渠道分发的能力，我们的交付的及时性、稳定性等等一系列，实际上就是考验我们整个的系统的能力。它是环环相扣，它是高效的协同。尤其是当你一个组织是非常大的时候，全球化布局的时候，那你怎么能保证你在不同的产品线里，在不同的市场上你能看得到？
2: 我们来猜猜我身旁的这两位嘉宾他们来自哪儿，来给各位一点提示，听一下这段音乐。
1: 哦，这个太熟悉了，
2: 太熟悉了吧。大家的掌声也告诉我，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跟这段音乐紧密相关的三个中文字，英特尔。
4: 想起了我进那个青年的时候吧，就那时候其实我们70后、80后、90后就听到这个音乐就会心里一动，然后就想到了英特尔的。英特尔大概85年吧，到了中国，大概最早在应该在民族饭店那边开了第一个办公室，然后呢，在94年吧，在上海设了第一个厂，到现在已经40年了。
5: 是，
4: 其实这个音乐也是承载了英特尔30-40年和在中国市场走过来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发展的历程。
6: 刚才说到的这个噔噔噔噔这个旋律，其实呢也是我们公司30多年以前创造的一个我们的重要的品牌资产。在这30多年里头，大家会持续的听到这个旋律。重要的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持续的想起英特尔的品牌，想起英特尔的创新。
2: 这次要聊的跟两位从事的工作有关系，就是世界杯球场上的科技含量。曾侃在解说球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时候让你感觉到，哎呀，这届世界杯的含科量真的是太高了？
0: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直观的

0: 感受是某一个这个信号，或者是某一段的特效，它来得特别快。但是我相信背后一定会是在科技上面极大的含量的提高，才会让我们体会到速度的那一点的这个飞跃的增加。
1: 吕总，您在看球的时候会从哪些方面去看这届世界杯的科技含量？
2: 我可能重点关注的还是说科技如何去帮助我们这些观众提升整体的观赛体验，
1: 尤其帮助我们专业的工作者。
2: 是的。其实这届世界杯呢，对我们来讲真正特别头疼的事呢，就是精彩的比赛很多都是在凌晨三四点进行，然后一方面呢不想错过精彩比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会这个又想着第二天早上还得上班，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平衡，很纠结。就针对这个痛点呢，我们公司的这个技术同学他就开发了一个 AI 的智能体的应用啊，然后是基于我们的Cray Ultra 的这个处理器，然后呢让这个智能体在半夜的时候，比赛开始的时候，它都能够自动打开自动运行，智能体再去看比赛的时候，它就能够分析出来比赛中这些核心的这些亮点啊，不论是射门呐、进球啊，甚至包括争议判罚啊等等这些精彩的环节。
1: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俩的脸上有相见恨晚的表情啊？对这个智能体的相见恨晚。
2: 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早上起来以后还能够把这些精彩的剪辑实时的发到您的这个手机里面，
1: 就这个集锦就已经呈现出来了。
2: 对我相信郭总当时看这个阿根廷对英格兰的这个比赛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看的吧。
1: 是吗
2: 是
1: 对，直接由智能体帮助你来做一些技术分析和统计。
3: 对我现在是脸上就满脸羡慕，因为我这两天好像看到了一个手搓的人工智能体，就是在这个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这个比赛的之后呢，好像有阿根廷的球员捡到了英格兰门将的水杯
1: 啊，对，
3: 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小抄，好像都是各位球员这个踢点球时候的这个各种习惯。其实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0: 阿根廷看到这个水杯应该会心里一紧，因为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阿根廷就输在德国的莱曼当时守门员的小纸条上面。注意一下恩佐的表情啊，恩佐他是看得最认真的一个，看完之后呢苦笑了一下，并且双手指了一下天，我们就猜测他是被猜对了。
4: 其实就刚才用这个 AI 手搓了那个水壶吧，其实我脑子打开，我觉得下个世界杯我是不是可以再把这个水壶直接变成一个电子水壶，他甚至就是摄像头直接去给判断谁过来罚点球了，然后他就一小屏幕提醒一下守门员这次往哪个地方扑概率大概有多少，你就不用手上写了。其实您看到就是在不管是赛事本身，像球队的自己赞助分析，赛事的转播、赛事的播放，以及你个人用户在观看的时候，就大量的 AI 的技术应用，这个其实就是从端侧到边缘到云端一个全链路的 AI 的使用。我相信在后面的大型体育赛事会世界杯用的越来越多，所以英特尔也在关注到英特尔本身呢，其实我们对的这 AI 方案也是从云边端都有的，英特尔也觉得我们的方案以英特尔技术也会越来越好的去服务好这样体育赛事，让大家享受到 AI 的高光时刻。
1: 我觉得这一段比赛的片段让大家真正的看到了中场的核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啊！郭总刚才好几次想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啊，
4: 对，刚才那个其实那个球我全程看过，大概前面传了30多脚还是40脚，
0: 一分钟，
4: 从后场往前走，在中场通过大量的倒脚调度配合，然后再接着一下进去了。其实从里面就能看到，就是一个核心在整个的足球比赛重要性。
1: 如果我们把英特尔看作是一支球队的话，您觉得我们中场的核心可以如何来概括？
4: 那球队的话，其实 CPU 就是核心。其实您看知道，就现在就是 CPU 重回 C 位，从产品上来说，在 AI 那个 AI 发展到现在，其实 CPU 就在这个 AI 里面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CPU 就回到了那个 C 位。第二呢，比如不管从企业网数据中心来说还是边缘侧，其实它都会基于 CPU 的智能体来做大量的调度，来指挥 GPU 的工作。从实际应用角度来说，你也能看到 CPU 又回到了 C 位， CPU 就整个的计算的核心，
3: 让 CPU 重新回到了 C 位。那我们又是否又赋予它 2.0 版本的内涵和意义呢？
2: 对，其实不光是 CPU 重回 C 位，然后包括英特尔公司也是一样。其实如果看英特尔公司的这个历史啊，说实话在甚至在这个6、7年、7、8年以前那时候，我们都是在整个行业里头还是这个可以说是不可争议的这个领导者。但是呢确实随着这个 AI 的这种高速的这种发展啊，尤其是这个GPT-3 这种大模型的这种爆发式的这个增长，那时候确实在这个给我们的整个的产业还是带到了很大的这种变化。但是 就是像刚才郭总讲的，随着这个智能体这个时代的到来，那这个时候在这个 CPU 能够重回 C 位。那从英特尔公司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其实也是在一个爬升的一个过程。
1: 今天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每个人都在用数据说话哈。那我也想说一个数据，跟刚才郭总提到的我们 CPU 重回 C 位有关系。因为在过往一段时间当中，在 AI 集群里，长期我们看到的就是一颗 CPU 和八颗 GPU 之间的一个算力配比，但现在不一样了，随着智能体啊不断的涌现，现在大家看到的配比数据是1:4，也就是一颗 CPU 配4个 GPU。 这个在算力赛道上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让我们看到数据正在被改写， C 位也在重新被更迭。
4: 确实，原来最早其实1:16、1:8，现在到1:4，对吧？甚至我们还看到现在1:2、1:1，甚至 CPU 会更多。其实就是说智能体起来之后呢，它越来越多的需要 CPU 去告诉 GPU 做什么。就像大家知道，像那个这个 AI 刚起来的时候，但我大家可能给 GPU 一个命令，对吧？你写我想知道什么天气 ，GPU 用模型来帮你做，叫 GPU 在做。现在呢，可能这些命令的东西需要去做什么，都是 CPU 来做。
2: 是
4: 你给它一个大的任务 ，CPU 帮你做任务的分解，然后呢，任务的分析。最后再把任务用 GPU 能够懂的方式下给 GPU， 让 GPU 去做最后的运算，这样你在 CPU 用的越来越多。
1: 英特尔吧，扎根中国40年，投资中国40年，一定也会对自己未来的下一个目标有着自己的一些规划。
4: 我相信英特尔在中国还会再坚持下一个40年，后面的40年和前面40年，中国和原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在后面英特尔更大规划是，第一呢，在中国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去做出更多更好的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去满足到这个市场需求。第二呢，我觉得在后面的40年，中国在整个世界舞台上也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有更大的贡献。所以英特尔也会和中国的客户一起，能够有更多的产品更好的技术去服务整个全球的市场。最后呢，让大家在技术上面利用 AI， 让我们的生活更愉快更舒适，然后呢，让我们整个的行业的发展更多姿多彩。
1: 从携手亮相世界杯的国货伙伴，到革新日常的生活科技，再到构筑虚实两条发展大道，我们以绿茵为镜，看见不同行业的坚守和创新。赛场有中场哨声，但我想品牌向前的脚步永不停歇。谢谢各位陪伴着我们制胜观球团，让我们在下一届世界杯再会。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李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 中国电信。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

0: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2: 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这方太史堰与苏东坡有何渊源？
6: 苏东坡喜欢。
5: 这对纯金走龙是何用途？
6: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5: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记瓶会是真品吗？
7: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8: 没事。
5: 兄弟情义，文史轶事，祈福神器，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欢迎大家。今天场上的三位老师是谁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李大师，欢迎您。
1: 李中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从艺四十余年来，致力于东洋木雕与潮州木雕这两种技艺兼收并蓄的艺术研究，创立了具有混血特色的东潮木雕艺术流派。其艺术风格是把平面浮雕与立体造型的技法同时运用在一件作品之上，从而将木雕作品的层次感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凭借这一独特艺术技艺，李中庆的作品先后获得了26项国家级金奖和13项省级金奖。今天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啊，这个体量可不小，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这个木雕呢是以潮为题材，它这个是一个母鸟在巢里面呢在繁衍，公鸟呢它居住在鸟的上面，才看护好自己的家。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巢为那个鸟巢的巢，巢为美，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生生不息，坚强不息。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李大师带来这个以生命繁衍生息为主题的这样一件木雕作品。那么来自于不同行业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到今天的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首先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是一件端石的太史砚，号称是来自于宋代，它是一件真品吗？来看一下。

0: 宝柱认为这是方宋代端石太史砚，长20.3厘米，宽12厘米，高10.4厘米，重4382克。整砚质料上乘，质密坚润，砚色苍灰泛紫，横纹缕缕。砚体呈长方形制，壁高足深，其上砚堂平坦，四周微起宽边呈砚圆，顶端挖池，琢工规范，通体光素，背有石柱五根，皆有石眼，并琢成石柱状，高低起伏，颇具韵味。此砚砚体棱角，刚直却不乏圆润，宽硕却不乏文气，当为难得的宋代传世佳砚。
1: 第一件宝物号称来自于宋代的太史砚，端石太史砚。我们都知道太史砚呢，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叫做抄手砚、插手砚。那么这方是否是来自于宋代的端石太史砚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2: 首先就是它的材质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端石，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端眼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年份，我觉得，从它这个简约的感觉上面，我觉得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3: 整体看它的质感还是非常细腻的，很符合它的一个特征。其次就是它的包浆非常自然，然后不像是做旧的感觉，所以还是保持看真的一个态度。
1: 二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4: 我对是否是宋代呢有一些质疑，因为此类藏品呢我有看过一些来自博物馆的这种照片，那么它的颜色我觉得不应该是这种深深的这种灰色啊，应该会有一种红紫色的感觉，所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1: 二号夺宝人觉得宋代的端石砚应该是有一些发深紫色。三号夺宝人为什么觉得不对呢？
5: 我觉得这个端砚呢，应该是它的形制，特别是宋代端砚，一定是形制特别的考究，而且，据我了解，应该是这个砚面应该成一定的角度，因为方便它磨墨嘛。然而我在这件器物上没有看见这两个特征，
1: 你觉得应该有一定的斜坡是吗？
5: 对，这是因为要实用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
1: 好，场上今天的第一道题看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一上来3-3，所以只有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想请教一下李大师，在您看来哪位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
6: 我感觉好像是真的，因为包浆啊不合宋代。
1: 这方宋代端石太史砚，三位夺宝人觉得它石质细腻，造型古朴，线条简练，觉得它是来自于宋代。也有三位觉得它颜色没有深紫色，不是典型的宋代端石的特色。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件宋代端石太史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46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评价陈老师，
7: 宋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重用文人治国的一个时代，那么重用文人呢，整个社会就要鼓励读书啊。宋真宗赵恒曾经亲自写诗啊，说书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有千钟粟，只要你五经勤向窗边读，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啊。正因为宋代是一个人文发展，中华民族达到一个顶峰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文人天天要伴在一起写字题诗的，画画的，砚台呢也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无论材质还是制作的样式都非常繁荣的一个时代。像这种四面平直一字砚池，砚躺平台的砚呢，同时砚墙又比一般的抄手砚样高的呢，称为太史砚。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因为苏东坡喜欢用这种砚台，苏东坡也当过国史实录修撰的著作郎，世称苏太史。你看这个砚台上它有

0: 5个眼。端石有很多品种啊，它有老坑的，有麻子坑的，有这个梅花坑的啊，各种坑口。其中有一个坑口叫半边山岩。半边山岩的石质的特点呢，它是青紫色，它的这个眼睛呢，它是椭圆形的。那么这块砚台就符合宋坑半边山岩的这个砚石的特征，而且这5个砚，他当年的工匠也很巧妙地把它雕成了5柱托星啊。这种横平竖直的砚台，简练实用，同时呢，它又代表了文人的风骨。这个是宋代的文化人追求他们的精神修养啊，或极简美学的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因此呢，这块砚台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宋代太史砚的一个珍品。
1: 好，谢谢陈老师对于这方宋代端石太史砚的介绍。那么确定它是一方珍品之后，就要请教一下大家了，目前它的市场价格会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作为一件文房用品，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这个文房用品在收藏市场上都是受到追捧的，那么这方砚台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是12万元、16万元、8万元、10万元、16万元、98000元。所以给出16万元的有2位，分别是我们的2号和5号夺宝人。来请教一下2号，为什么给16万元？
2: 我认为平均的价格基本就是在15到20万之间。因为之前也有在一些拍卖场上有看过类似的一些拍品，基本上就是这个平均的市场价格。
1: 3号，只有您的一半，8万元。
3: 觉得2号忽略一个问题，这件砚台是好，是宋代，但是上面没有雕刻，没有文字，所以说这种素面的，我觉得8万不低了。
1: 8万元，请教一下1号，为什么给12万元呢？
4: 我觉得3号给的价格确实低了一些啊，虽然说是它是没有任何的雕琢，然后没有任何修饰，但是像这种品类，尤其是这个朝代的一些藏品，它是有一个基准线的，我觉得10万以上就差不多了。
1: 12万元，那么到底这方宋代的端石太史砚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1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1号，再加1分。陈老师，
0: 这类的砚台呢，目前我们可供参照的呢，西泠印社拍卖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如果说眼它会更多一点，加上这个坑口，比如说我是老坑的啊，麻子坑的，就这些颜色更加的紫一些的，它的这个价格呢高的时候20-30万也是有的。但是这块砚台好在哪里呢？它好就好在这块砚台体积特别大，太史砚又比一般的抄索砚呢要高。另外呢，它后面它有5个眼，天然的眼，做成了5柱托星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这些呢都是它的加分项。加上经过了上千年的这样一个岁月，它的保存状况基本还是完好的，所以这一类砚台目前10到15万之间是它的一个正价。
1: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
5: 高足杯是一种上为碗形、下有高柄的陶瓷器物。青花高足杯在元代极为盛行，不仅在宫廷及祭祀场合中常见，亦是贵族饮宴和陈设的重要器皿。随着海陆贸易发展，青花高足杯遍及东南亚、中东等地，成为重要文化交流的见证。宝主认为，这只青花龙纹高足杯来自于明代早期，外壁绘青花游龙纹，龙首昂扬，龙身矫健，口沿内侧绘卷草纹，杯心内绘青花火珠纹，与外壁的游龙纹交相呼应，构成完整的游龙戏珠的主题。
1: 就像短片当中所说的一样，这件明早期的青花龙纹高足杯呢，是有这样的一些图案的特征。 它的釉色、它的青花、它的器型。

0: 是否是来自于明早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不一样的是，这一轮大多数的夺宝人觉得看假，一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1: 他从整体的器型的比例，杯口和这个底下的这个杯底的比例来说是不和谐的。
0: 三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我印象中见过的这种高足杯都是要比这个大一些，还有它这个把手这种竹节纹又像日本人造的东西，是一个东拼西凑的一件易造品吧。
0: 二号夺宝人呢？
3: 明早期有点不太可能，因为我记得一线的拍卖公司拍的这样的一件藏品，那要1000多万以上的。
0: 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呢？
4: 它这个龙的形态不太像是非常穷劲有力的，非常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个感觉，画风还是潦草了一些，所以看假。
0: 好，五号夺宝人看真。
5: 后悔了。
0: 后悔了。
5: 就是我感觉底下这个底足啊，对那个高的这个腿儿啊，跟那个元代晚期的，跟元代那种竹节那种样子还是比较像的啊，我就摁了个针，但是我后来一想，好像还真是不太对啊。
0: 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6: 我们从这件东西看，你首先觉得这个造型是明代还是元代还是现代？首先我们明确这一点啊，你从这个造型上就不具备元和明的一个特点啊。如果要是元青花，这底下高足这个足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元代的这个高足碗的底下这足不是上的细也宽，它是直筒的，没有这么高，比例和这碗没有这么高，那和明代也是不一样的。明代的这个早期的永乐的宣德的一些高足碗白釉绝不是这种釉子，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所以觉得大家还是你多看我们博物馆为主。
0: 好，谢谢张老师。这个高足杯内侧的那个花纹就特别像一个风中凌乱的小狗，你觉得吗？这很有现代审美的特征，所以有的时候从画作的蛛丝马迹当中其实也能够判断出来。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照片。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说这也是来自于明宣德时期的三足炉，这对吗张老师？
6: 它上面你看它有那个前纹都带窟窿的，那盖可能是拿开的，看的意思盖是拿开的。宣德没有这造型啊，这种我们宣德有炉，但是没有像这个盖上带一个前纹的这个窟窿的，所以造型不对。尤其大家看那三个足，它是个什么足啊？哇，你是兽还是什么表现不出来，所以都不叫仿，写一宣德坎都不叫仿，因为宣德没有这个器型。
0: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号称是来自于乾隆的朱砂墨，是那个时期吗？陈老师，
7: 这件东西一眼看去还挺唬人的，你看这上面很多的印章啊，有什么乾隆御览之宝，但是我们看那个乾隆年制那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就不规矩不标准，它这个朱砂的颜色跟真正的乾隆道带的那个朱砂墨的颜色比呢，这个颜色不够深沉。道带的老的朱砂墨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汞来制作的，那么你这个东西呢，一看这么漂浮的颜色，它可能是化学的那种所谓的朱砂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它上面的这个填色啊，它一般像这种要描金的填色，无论文字当中还是图章当中，它都会填得非常标准。你看这个上面图章外面的这个金色都涂到外面来了，涂得一塌糊涂啊！就从这几点来看，这件东西也不可能是真的，应该是一个做得很差的现代仿品。
0: 好，谢谢陈老师。再来一件，这个也是名头不小，来自于齐白石先生的百才图四条屏，是白石老人的画作吗？
8: 这大家我觉得都应该能认识啊，这个这画的水平比较差了。 这个颜色也不对，另外那种白石老人的那种俏皮劲儿啊，那种也没有，整个水平差的太多了啊。
0: 像我画的
8: 没您强。
0: 好，谢谢三位真的老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藏友朋友其实对于收藏有极大的热情和爱好，就很抑制不住想要出手去实践的心理，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劝大家稍安勿躁，多看多看再出手。
9: 这对船间走龙适合用途，
10: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9: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仪器瓶会是真品吗？
0: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11: 没事。
9: 鉴定会出现的这对七言莲，专家为何一眼相中？
8: 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
9: 一锤定音，继续与您揭开谜底。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对来自于宋代的纯金走龙，它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杨增胜杨先生，有请。欢迎杨先生。
1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你好。
13: 嘉宾好。
0: 来，杨先生站在这儿，那杨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
13: 好的，这是我祖上流传下来的。
0: 哦，所以是家传的了。
13: 对对对对，是的。
0: 那它是用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吗？
13: 我感觉应该是摆设吧，或者要么就是批坠、挂饰。
0: 服饰上的。
13: 对。
0: 哦，所以呢，这个纯金走龙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们目前现在所要判断的是它是否来自于宋代，是否是纯金。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样的话要从它的黄金的成色，从它的造型，从它的工艺来进行判断它的年代了，是否来自于宋代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假四真。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2: 这种类似东西我没有见过，但是它包浆灿然，龙的造型不像我见过的明清时期的造型，直觉告诉我是真的宋代的。
0: 是真的宋代，因为只看过明清的。
2: 对，跟明清的不一样。这个
0: 好。一号夺宝人呢？
1: 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配件，但是它的龙须的这种飘逸感，还有它可以看到两边有两个小翅膀，飞龙的这个状态非常的灵动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能够到宋朝。
0: 所以它用在什么地方呢？
1: 在这个帽子上，就是凤冠呢，作为一些搭配。如果是
0: 凤冠上能用龙吗？
1: 就是帽子上面大概的那个
0: 二号看甲
1: 装饰啊。
0: 为什么？
3: 是我和三号一样，其实我也不太能看懂啊。但是我觉得从实物上来看，要比从图片上来看更金灿灿一些。我觉得如果说是宋代的话，那它氧化的这种程度应该会更高一些吧。
0: 黄金氧化的程度会有这么影响那么大吗？
3: 毕竟年代在那里，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0: 好，六号夺宝人看甲。
4: 因为其实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两条龙它的一些细节，比如龙须和这个龙鳞上，感觉像是少了一些手工感，然后没有那么的灵动，所以判定为假。
0: 好，我们看见的六位夺宝人当中，四位看真，两位看假。那么到底这两条龙出自于哪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条宋代纯金走龙，它们是一对真品。所以恭喜一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陈老师，它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呢？
7: 我这个首先要纠正一下二号的说法啊，二号说这个金龙没有包浆啊，不管怎么样一千年了它应该有点包浆，
10: 黄金呢，刚才我们主持人谢老师说了，黄金的氧化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看过海昏侯墓出土的那些金光灿灿的马蹄金啊，各种各样的金饰了吗？考古纪录片专门有，就是当我这个水冲到墓葬里的那些黄金的那些制品身上的时候，那一抹金色啊，随着那个水流把那个污泥表面的污泥冲开以后，金光灿灿的本色瞬间在阳光下闪烁出迷人的这样一个光泽啊。所以黄金的氧化是不容易的，哪怕有它也是淡淡的一点红色啊，我们俗称金锈。因此呢，这个氧化不氧化不代表这件东西它不倒带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对走龙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谜底揭晓。它既不是像持宝人自己所说的说可能是一个挂饰，是一个配坠，它也不是你头上说我凤冠霞帔。你们看它的形状了没有？它是一个走龙呈勇猛向前姿态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感十足的龙。龙我们都知道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啊，在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这个里面，龙它不仅是道的具象化身，它更是沟通我们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识。那么宋代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两宋皇帝啊，他信奉道教，就是宋徽宗、宋真宗，他们当年为了借神权稳固统治，曾经经常就是举行大型的那种斋教投龙祈祷的这种仪式，他要用黄金做成这样的一个金龙，然后呢把这个毁玉做成一个玉简，然后向上天向神灵祈求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消灾除恶的这个请愿文刻在这个玉简上，然后呢让这个金龙作为信使把这些玉简一块儿投给天官地官水官这些天地间的诸神。那么这对头龙你看它用黄金金片杂制而成，上面的这个龙的鳞，包括上面的飞羽，包括它的这个龙须，它都是看着简练，其实呢它很写实。这也是宋代工匠的那种纤巧写实金器制作、金银器制作工艺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体现。因此呢，这对龙无论从它的工艺、从它的造型啊，还是它整体呈现出来的这个质感，它都是南宋时期的一对金头龙。
1: 好，谢谢陈老师。看来他确定是在特定历史特定仪式下的一个物件。那么这一对金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杨先生曾经给他估过价吗？
2: 应该是7万到15万之间吧。
1: 7到15万之间这一对儿，那么这对金龙根据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我们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估价是多少。来看一下，22、20、60、28、18、16。六号是给出16000吗？
3: 想给的是16000，其实、
1: 少了一个零。
3: 对对对。
1: 就算是16000的话，您也是厂商给出的最低价格，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它的器型还是始终偏小一些，就是从它的这个本身贵金属的价值来说小一些。
1: 你更多的是按照现在金饰的价格给的。我们最高的是看到了3号给出的60万元，原因是什么？
4: 这件东西我觉得不能按照它按金价来算，这近千年的文物，而且保存的这么好。宋代的工艺这么的精湛，我觉得60万 不为过。
1: 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22万元？
5: 是因为它的体量确实也是比较小，虽然它比较珍贵吧，但是也确实比较小，我觉得20万左右差不多。
1: 那么这对宋代的纯金走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宝主的预估价格是7到15万之间。
2: 是的。
1: 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宋代纯金走龙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22万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地猜中了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请教陈老师，
0: 现代人很容易走了一个误区，就是一

0: 看见黄金，我首先想到我现在黄金值多少钱，但是你忽略了除了它材质本身珍贵以外，它更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工艺、审美啊、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些综合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信息附着在上面，那么这些价值都是无形的，你都需要把它参考进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还要考虑这件东西它的存世量多少，它的稀缺性如何，它在中国古代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在文化、宗教信仰各个方面它占据的位置重不重要。我前面提到宋徽宗、宋真宗这种，他们做这种大型的道教的占教祈福投龙仪式，那都是国家行为啊，是为国泰民安、万民这个生息啊、风调雨顺来举行这样的活动的，所以它上升到了国家的重大祭祀的这样一个高度。因此呢，这样的东西又很稀缺，所以它的价格必然比你平常的那些女人头上戴的金银饰品的这个价格啊，肯定是要高上 N 倍的，好吧？
1: 好，谢谢陈老师。好，谢谢，谢谢杨先生，谢谢您，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
2: 郭锦熙
1: 《行书七言联》，是真迹吗？看一下。说到
2: 郭锦熙，
1: 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做个简要的介绍。
3: 这个郭锦熙啊，这个是道光年间的一个进士。啊，山西人，在这个殿试中呢是考了第24名。明清时候的这些进士翰林啊，除了你文章写得好，书法必须过关，也就是馆阁题这种工工整整的这种楷书必须写得好，否则文章做得再好，这个书法不过关也考不上。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那么这个馆阁题是否体现在我们今天场上的七言联当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都看真，
4: 这个书法写得非常的行文流畅，然后字体也很舒展，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5: 写得很工整。那么我觉得如果造假啊，像一些小名头的作品倒不是造假的重灾区，如果作假肯定是大名头的更多一些，所以我看真。
6: 您看这个纸张老旧成这样，而且还被虫子蛀了，但是他们字上的墨还是油亮油亮的，所以说这一点就比较能有证明力，说明这东西是一个清代的一个真品，它的墨好。
1: 六位夺宝人都觉得这件来自于
2: 郭锦熙
1: 的行书七言联是真品，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
2: 郭锦熙
1: 行书七言联它是，虽然说小名头仿得少，虽然说它如此的残破，但它确实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是我们在啊这个鉴定会现场当场征集的一件，因为当时打开啊，一打开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道光时期的，这不翰林对啊，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感觉特别亲切。所以我们说这个鉴定啊，这个功夫的培养啊，就是一个熟练啊，就是熟练的更多的观察啊，更多的这个经手。我们看这个呢，就是这种尖纸，就是乾隆到光绪年间翰林经常使用的一种啊这个啊纸张。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尖纸，就马上应该判断出是清代中期的这个纸啊，这个用纸啊。另外呢啊，也是原装原表啊，这个字写得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这一件啊是郭锦熙的一件啊非常好的作品。当然郭锦熙这个人呢啊，在历史上除了做不翰林并不太名气不很大啊，在这个进士中啊名气也不太很大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已经确定这件确实是
2: 郭锦熙
1: 行书七言联了，那么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2000、5000、20000、40000、18000、10000元，最低的是二号给出的5000元，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品相太残破了呢？
5: 对，而且郭先生的作品呢，我只在咱们场上看到过，市场上流通的非常非常少。其次呢，它保存的也不是很好，我认为一定不能过10000块钱。所以我。

0: 给到5000，但是我们四号给出了40000元，原因是什么？
1: 虽然郭晶喜他是一个不是特别有名的人，但是我觉得书法呢还是非常的漂亮，就是你现在放到现在，一个就是能够写出这种功力的人我其实不多的，对吧？如果是能写出这种功力，现在的这种名家我估计可能得要40万了，所以我觉得给个40万还是比较合理的。
0: 现代人能够花心思在这书法上面的已经其实没有那么多了。好，那么到底这件行书七言联目前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能不能够到我们四号所说的40000元，还是就像我们二号所说的10000都觉得多，只能到5000元呢？这件郭锦熙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其实我们四号还没有到达我们的价格，但是更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1分。不过这个价格好像远远高于我们6位所判断的，为什么呢？品相如此不完整。
2: 二号，你说你头一回见过这个郭晶喜的这个对联，我也是，啊，我看过这么多对联，这个郭晶喜确实少见。我以前也讲过，啊，收藏要有一个收藏系列，而不是盲目的收藏。比如有的收藏家专门收藏这个书法对联，有的专门收藏扇子，或者单独收藏一个画派，啊，我觉得这样才能成系列，将来才能成收藏大家。我们知道有人专门收藏这个翰林对，如果这个没有破损，这个价值会更高啊！目前市场价应该能到啊六七万元啊！
0: 谢谢李老师，谢谢。刚才大家都说啊，这个郭锦熙的名字并不常听，没有听过。那么接下来这位大家的名头，肯定一定不陌生了。那么这幅作品呢，出自于一位我们的藏友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说，这件藏品可是倪瓒的《云峰石鹤图》
2: 啊。倪瓒是元代的这个元四家之一啊，这种两岸夹一水的风格，这个风格倒是对的，境界是画出来了，但是这个年代是不够的啊。我们说这应该是一个，我们看从品相上看应该是一个清代仿这个倪瓒的这么一个作品，用纸也不是元代的用纸啊，我们看更像清代的这种纸，所以呢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应该是清代仿倪瓒的作品，
0: 至少不是现代的、
2: 哎、不是现代，
0: 从纸的老旧程度上来看，
2: 对对，
0: 嗯，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乾隆画珐琅鼻烟壶，来看一下
3: 这个鼻烟壶，乾隆年制，就从图片上来看这个彩就不对啊，它就没有当初的那种天然矿物彩的韵味，它这个颜色呢太漂浮了，而且它这个青花的就这种缠枝连纹的这种做法也显得呢有点太过随意啊，没有那种古韵，就这样看这件东西我认为应该是新的。
0: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呢说是紫砂观音瓶，
3: 这件东西从图片看我个人认为有意，这是一件断泥的一个花瓶啊。这件瓶子从器型、从泥料、从上面刻的花鸟包括填彩看，这件东西应该是民国早年的一个东西。我们建议就是这个拿图片来鉴宝的朋友啊，如果说他有时间可以来每月11号来潘家园参加我们央视一锤定音的公益海选活动，那么我们上手看一看这件东西，这件如果上手看没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东西完全可以参加我们一锤定音的节目。
0: 好，谢谢陈老师。所以这件藏友朋友可以把这个藏品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见会的现场，让专家老师进一步的来进行品鉴。
4: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光绪粉彩云浮纹鼻器瓶，高33厘米，通体以粉彩装饰，满绘蝙蝠穿梭于五彩祥云之间，矾红蝙蝠发色艳丽，祥云则采用蓝绿紫黄等多色勾勒，底书大清光绪年制六字矾红楷书款，整器构图饱满，绘工精细，色彩明丽，是晚清官窑瓷器中极具代表性的吉祥陈设重器。
0: 这件宝物 呢，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粉彩云浮纹鼻器瓶，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傅新庆傅先生，有请。你好，傅先生。
5: 主持人好。
0: 你好。
5: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老师好。
0: 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5: 这件宝物我先说一下它的来历吧。这是从我一个朋友手里收的。就5年前他儿子结婚，想要去变现，然后结婚买房嘛，着急变现，当时市场价是22万，他说18万给我，所以我就收了这么一件瓷器。
0: 您平常收藏瓷器吗？
5: 我平常不怎么收藏，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他说你先收藏，如果不增值我保证原价收回，如果降价了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那我就收藏一下，跟着他玩玩吧。
0: 你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对不对？
5: 对，我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对不对。
0: 这朋友好不好呀？
5: 好哥们
0: 儿。好哥们儿，多少年了呀？好哥们儿，
5: 从小玩到大的。
0: 好这听上去怎么那么像啊，是吧？但是我们首先来判断他到底对不对好了。
5: 行，好，谢谢。
0: 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他还认吗？
5: 没事。
0: 先把故事经历放一边，首先就物体本身我们来判断，这件从它的发色，从它的器型，从它的纹饰来判断，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大清光绪年制云浮纹鼻器瓶粉彩，是否是对于这件宝物正确的描述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假，5位看真。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6: 因为从它的那个颜色上来看，粉彩我觉得有一点偏艳丽了，它整体应该是比较柔和的感觉，所以对比来看，我把它看假。
0: 您看假，这18万就没了。
6: 那希望它是真。
0: 五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7: 首先好朋友不会背刺，所以这个我必须要信任一下，这是看真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呢，是之前张老师说过，这类似的鼻器瓶啊都是官窑，民窑不做，结合官窑的这个基础信息呢，再看一下它那个金边儿，我说那个以前官窑的金边是拿金粉往上填，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偏哑光一点，刚才我们看的话也是偏哑光一些，所以我综合判断我感觉没问题。
0: 二号夺宝人呢？
8: 我也觉得宝主的朋友应该没有坑他啊，是一件非常开门的一件。那么我记得光绪年间的这类宝物呢，它的蝙蝠的颜色就是这样红白相间的，所以从这一个细节来看，我觉得还是很真的。
0: 四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1: 对，这个确实我感觉一个官窑的一个精品，因为就是它这个一个修足啊，修得非常的工整，然后落款也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也非常恭喜这个吃宝人，我觉得你这个肯定是升值了。
5: 谢谢谢谢。
0: 傅先生5年前是18万元从朋友手中替他解燃眉之急，收到了这样一件鼻器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张老师，
9: 我觉得各位说的都挺好，但我想有几个点大家应当知道。在这个鼻器扁平，我们知道第一，它是一个官窑的制式，民窑没有啊。另外这种瓶子，我们说记载当中从康熙时，但是我们见到的实物都是从雍正开始，所以要记住这个点。鼻器扁平呢，它的上面那个口一定要短而不是长。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因为现在仿的居多，大家看我们的拍卖场仿的很多，我们如何区分这真与假？那么现在仿的这东西拿在手里，我们告诉你手头一定比它重。另外大家看这个白釉啊，那么现在的白釉要比它要我们的要比它白得多，我们叫傻白傻白的，所以我们就说希望大家从中能学习到新老的鉴定方法，这种你才能够收藏到老的东西。
0: 好，谢谢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就要判断一下它的价格是多少了，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28万、22万、28万、26万、25万、25万，都超过了傅先生

0: 5年前您用的那个价格18万，最高的是我们一号和三号给出的28万元。来，请教一号，为什么是28万元？
1: 就是这一类瓶子的价格还是挺透明的吧，基本上就是25到30万左右。它这一件的话，就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给到28万差不多。
0: 二号只有22万。
2: 因为我觉得首先保存还是比较完好的，那么也是一件官窑的精品，但是我考虑到整体的这几年的这个拍卖市场还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还是给到22万。
0: 其实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差距都不大，22、25、26、28，四个价位，到底谁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云浮纹鼻息瓶的市场价格是2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也恭喜傅先生没买亏。来，张老师，
3: 这20多万的价格都现在的目前的价格啊。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收藏文物，它和我们的这个市场是直接挂钩的。93年吧，第一场拍卖，我们连10万块钱都不到，几万块钱，8万块钱。那么我们今天涨到20多万，它随着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随着我们大家对文物的认识，那么这价格在不断的高升。特别这个官窑，一定要自己要有这个能力，还是应当收藏一些的。
0: 好，谢谢张老师，他看来还是得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啊。好，谢谢傅先生，谢谢您。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燕纪元的山水条幅，来看一下。燕纪元的一幅山水条幅，也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燕纪元。
4: 燕纪元可能大家不太熟啊，这个是四川人啊，也是四川内江人，和张大千是啊同乡。这个早年呢还是学理工科的，但是呢也对艺术感兴趣，所以呢跟张大千也学画。他早期的绘画受张大千的影响非常明显，无论是山水人物的画法，甚至提款的方式，都是和张大千几乎一样的。所以他整体上，他早年啊，在早期49年以前，完全是我们说是啊学习张大千。当然晚年呢，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变得更粗放了一些啊。他写的是《雾舞》啊，是1978年，是他中晚年的一个画作。我们看整体的这种啊，山水的面貌和它的构图啊，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没有脱离张大千的影子。这个老先生也，这个也很长寿啊，活了106岁啊，这个真是高寿。
0: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刚才在台下，我先看到了是大屏幕，看完大屏幕之后再看，哦，原来尺幅现场尺幅这么小一幅画，但是通过大屏幕的放大之后，能够让我们看到他刚才我们李老师所说的，效仿张大千这种泼墨山水的气势。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看真，5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5: 这件作品我看不太懂，就是中间这团黑色的墨想表达是树呀还是山呀还是什么东西，
0: 中间这个好像交代不清，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师所为。好，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6: 确实从这个作品本身所呈现的这种绘画的这种基本功确实比较差的，因为一方面就是从用墨来讲，它也没有这种浓淡的这种区别，第二就是说从构图也是非常的这种没有主次，就基本功就感觉达不到这个大师的水平。
0: 好，五号夺宝人呢？
7: 就我觉得这幅画吧，它远近我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后面的那个山啊，淡淡的那个色，然后前面的这个石头和树啊，浓浓的这个色啊，我感觉远近
0: 很有。那你为什么选假呢？
7: 就是黑不隆咚一片，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感觉失败了这一点，可能当时仿的时候没仿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绘画功底应该还行吧，这位师傅。
0: 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
2: 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件仿品呢，那很有可能它就是去仿照张大千的这种泼彩泼墨的方法。不过我觉得从这个远近的这种层次感来讲，包括这个书法来讲，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0: 好，这幅燕纪元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我们五位夺宝人所说的那么不堪吗？是大家所说那样 远近不分的一幅仿品吗？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这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一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4: 大家判的都很精准啊，出的问题就是中间这一块。我们他画的呢，我们既不知道是个树还是个山还是个像树还是个岛啊，就是他整个层次他不分明了，也画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就即使再泼墨我们也要能他能分出这种啊这种具体的形态来，他分别不出来啊，这都是大师不应该出现的啊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就认为这还是啊一件这个仿晏纪元先生的作品。
0: 嗯，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夺宝人啊！目前的得分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四号两位夺宝人并驾齐驱，以今天八分的高分，将携手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所以现在两位还有一战，这时候是要选出哪位有优先选择权的时候了。那么两位还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优先选择权在谁手里。一号、四号夺宝人，请听题。20世纪，中国涌现出了一批风格鲜明、成就卓著的女书法家，其中与康有为弟子萧娴并称为女性碑学代表人物的是以下哪位 ？A. 冯文凤 ，B. 尤寿 ，C. 庄娴 ，D. 吕碧城。抢答开始。
1: 我想请四号回答。
0: 四号夺宝人，
6: 哎，我选 A。
0: 选 A。冯文凤，你是确定吗？
6: 确定。
0: 其实我要说出这以下四个字，大家就应该知道能够被称为女性碑学代表的除了萧娴之外另外一个是谁，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南萧北游，所以正确答案是 B 游寿。那么恭喜一号拿到了优先选择权。
8: 游寿，字介梅，福建霞浦人，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广涉历史、考古、文字、书法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游寿的书法植根于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文学修养，他是李瑞卿、胡晓石这一基石学派的重要继承人，融合甲骨文、金文与北碑技法，将碑与帖之中的金石器与书卷器融于一炉，被誉为20世纪杰出书法家之一。宝主认为，这幅甲骨文书法镜片就是游先生的真迹，整幅作品结体自由，笔法翘劲遒劲，天趣自然，浑穆苍古之气势扑面而来。潘林高，字希九，号葛城居士，河北安仙人，晚清民国时期书法家、政治家。潘林高书法造诣颇高，善楷行书，小字尤精，结体平正匀称，用笔圆润流畅，风格秀美典雅，深受书家好评。当时京津冀一带的商号铺面，皆以能请到潘林高的题匾为荣。宝主认为，这幅行书条幅就出自潘林高之笔，字迹丰满而不庸愚，流畅而不浮华，外柔内骨，形美神足，在静谧平和之中蕴含着勃勃生机。那么这两幅宝主心目中的名家真迹是否都是真品呢？
0: 让我们掌声请上柳玉轩、徐毅两位夺宝人，有请。玉轩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幅？
1: 啊，我就判断这幅就可以了。
0: 就近原则，
1: 对，
0: 就判断的是游寿。
1: 对，要加深印象，以后要学习一下。
0: 好，那么徐毅就要对这幅潘林高的行书条幅进行判断，两位仔细的看一下。在两位看的时候，我们也请李老师对这两位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4: 这个我们说游寿呢是个女书法家，她主要是文字学家，研究古文字的。因为研究古文字，所以也喜好上了这个先秦的书法，所以他跟当时的一个著名的名家啊胡晓石学习书法，也尤其擅长啊我们说这个甲骨文啊金文的这种书写。潘林高呢也是个翰林啊，也是光绪时候的翰林， 他的字呢，这个特点呢是，我们说是，有点像这个。

0: 颜真卿，他学颜真卿学苏轼，写的比较肉啊，写的这个筋骨很强势，所以为什么北平的这些商号愿意找他写呢？少碑匾呢？因为他的字有力度，写牌匾特别合适，有劲道啊。所以，哎，这个潘林镐先生，这个在民国的时期啊，就是很受商家的这个欢迎啊。这个晚年也是靠卖字为生。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两位通过手中的真假牌来告诉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两位，请举牌。一真一假，玉轩判断的是真品，为什么？
2: 整体的书写非常的规整，而且刚才也是说了，老师说他是一个这个文字的一个学者，那他对于整体的一个画面的把控是非常好的，而且从这个纸张的自然老旧啊来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的真品。
1: 好，徐毅得出了这是一幅仿品的结论，为什么？
3: 虽然我对这个作品这个作者不太熟悉，但是呢，刚才也听到老师在介绍过程中呢，他应该有这种颜体的风格，因为我仔细看了他这个字体哈，和这个颜体这种厚道，这个比例比较这个穷劲的感觉还是不太相符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赝品，因为就从这个书法作品本身所体现的这种风格来讲，应该不是他本身的一种风格。
1: 玉轩给出了是真品的判断，徐毅给出了是仿品的判断，两位有一个是对的，确实我们场上是一真一假，那么到底真的是在玉轩手中，假的是在徐毅手中吗？林老师，玉轩的判断是
0: 可惜了，
1: 错误的。
0: 对，
1: 它是一幅仿品。
0: 仿品
1: 为什么
0: 啊？我们说尤寿呢，写这个甲骨文写的也非常好，但这个呢，整个的字形完全写散了。另外，他把它写成金文的这种形式了，他用金文的笔法来写甲骨文，这个就整个的我们的逻辑就错误了。所以我们就判断嘛，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啊。
1: 徐毅，你觉得这是一个仿品，所以徐毅的选择是
0: 第二次可惜了。
1: 也是错误的，所以你看我们台下的夺宝人非常开心，因为马上有机会反转。为什么是徐毅判断错了呢？
0: 潘林镐呢，他不光学这个颜真卿，还学苏轼、苏东坡，内有筋骨，外有这个张力，写的比较圆润，这个字呢是他典型的这个晚年的这种书法形式。
1: 两位在台上有一些遗憾，但是台下四位夺宝人非常开心，因为机会反转了。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机会来猜一猜潘林镐这幅行书条幅的价格会是多少。那么两位也同样回到我们的坐席上来给出这件潘林镐行书条幅的市场价格。学习颜真卿，学习苏东坡，那这幅潘林镐的行书条幅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12万、6万、12万、6万、12万、6万5千元，大家像是商量好一样。潘林镐的行书条幅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因为价格一出现，就将决定的本场大奖的获得者就将水落石出了。这幅潘林镐行书条幅，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要恭喜我们的2号和4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共同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哇，李老师、李大师，您这一个怎么分？
4: 他们破开吧。啊，
1: 我们先请教一下李老师，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0: 第一啊，潘林镐这个晚年是靠这个写这个书法为生，所以流传的市面上很大，尤其在京津地区啊，数量存世非常大。在90年代的时候，一张潘林镐也就卖几千块钱，所以现在一般的潘林镐呢就是3、4万、4、5万的这个价钱。
1: 好，谢谢李老师。来，请上我们的2号和4号夺宝人，也请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李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两位共同搬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

0: 我们场上的两位大奖获得者。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今天非常的精彩，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方抵十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2: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1: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3: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1: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4: 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1: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精彩尽在下周一锤定音。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同一位糖友，夏季血糖竟比冬季高，控糖黄金期为何失灵？
1: 一到夏天，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
0: 高温、失眠、压力，如何推高皮质醇，搅乱血糖？凉皮、绿豆汤该怎么吃，才不让血糖飙升？本期职场健康课，看专家支招，帮你把失控的血糖拉回来。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一起先来看一张图片哈，来看一下大屏幕，有两根折线图，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蓝色的。先告诉大家，这是同一位糖尿病患者在夏季和冬季连续一周的数值变化记录图哈。发现有什么变化没有？
1: 红色的更高，波动更大，蓝色的更平缓，血糖更稳。
0: 把话筒给到苗野，你说这两个折线图哪个代表了夏季，哪个代表了冬季？
2: 红的代表冬季，蓝色代表夏季。
0: 理由呢？
2: 这个红的它就代表着火锅和烧烤，就是冬天啊，就大家都胡吃海喝，血糖就蹭蹭的就容易往上涨。夏天苦夏嘛，大家胃口都不好，所以蓝色就代表冰棍啊、凉皮啊、冰粥啊什么的，吃的比较清淡，所以我觉得血糖波动就不会那么高。
0: 几位健康观察员说的对还是不对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得由康大姐揭晓。
3: 他们说的都不太对，这个真的是我自己动态血糖仪测出来的空腹血糖的情况。
0: 哪个是夏季？
3: 红色的是我夏季血糖仪里边截取了一段，蓝色是冬季的。
0: 康大姐，确诊糖尿病22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你的夏季血糖就这么高吗？
3: 不是，最开始的时候吧，我是跟大家的规律都是一样的，相对的来说是冬季的血糖呢会高一些，夏季的血糖反而会低一些。但是近两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反过来的了，冬季反而好控制，一到夏天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比如吃吧，我也没有多吃，吃的也不多，而且呢走路和运动我都坚持，但是呢就这血糖就是总是这种波动特别大，而且相对比原来更高。
0: 康大姐的疑问是什么？
3: 就是说夏季是一个控糖的黄金期，可是到我这儿为什么这黄金期不是黄金了？
0: 那么夏季血糖失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期节目为大家解答。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潘医生和孙医生，来欢迎二位。你好潘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
0: 请坐。孙医生你好，又见面了。
4: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
5: 潘琦，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宇，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0: 先问一下潘医生，大家都认为夏季是控糖的黄金期，这是我们的固有概念，还是在医学上确实就这么认可这句话？
4: 有一个基于大数据的临床研究，一共入组了32000名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确实也发现了夏天的血糖呢更容易控制好，是我们控糖的黄金期，而冬天的血糖呢会比夏天要明显

0: 的升高、那个时候呢血糖更难以控制，所以呢血糖的这种季节变化它是有规律可循的。
1: 数据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从这个季节的变化的状态来看，二月份的时候温度是低的，而血糖呢相对来说是峰值的状态，
1: 最高点了。
0: 对，最高点。然后随着这个气温的回暖和天气变得越来越温暖和潮热，这个血糖呢会慢慢的降低。那到了九十月份的时候，温度呢会进一步的降低到一个和缓的状态，而这个时候的血糖呢也会慢慢的回升上来，就看到了一个现象，相对来说春季和夏季的血糖会偏低，而冬季和秋季的血糖呢会偏高。
1: 而且孙医生也会告诉我们，从门诊的观察来看，这句话也是对的。
2: 对的，其实从我们的门诊我们也可以看到，到了夏季的时候其实门诊量是减少的，尤其是挂糖尿病专科号的病人是减少的。另外一个就是来就诊的患者中，我们也看到了血糖控制好的比例是高的，当然这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1: 我们为大家总结了这几个原因，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是有这么四点：代谢快、食欲降、动得多而日照足。孙医生继续逐一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2: 那么夏天的时候基础代谢率是比冬天要高一些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冬季有一些分泌的激素相对会少一些，尤其是肾上腺分泌的一些激素基本上都是升糖的效应。那么到了夏季，因为气温比较高，机体对这类激素的需求量相对是低的，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减少了，而胰岛素就能够发挥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些功效，改善血糖的效果就会好一些。那么对于食欲降低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都非常明白，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在我们眼前放一碗红烧肉，我相信谁都不太愿意吃，那么大家更希望的是比较清凉的清淡的食物，就避免了高盐高脂的一个摄入，那么它对血糖的控制是直接有益处的。至于第三点，动得多是因为进入夏天之后白昼时间比较长，那么大家的户外活动肯定是比冬天多一些，增加了运动的消耗之后，我们的血糖相对来说也会控制得更好一些。最后一点，日照足，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相对来说是高的，而且有很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维生素 D跟胰岛素的活性是有关系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充足一些，我们的胰岛素的活性更好，功能更强一点，那么也是有助于我们血糖的控制。
1: 康大姐现在心里一百个问号，我为什么我不按照这个规律来，对吧？康大姐会有这个疑问是吧？
3: 没错，我现在真的是和这个正好反过来了。
1: 为什么这个规律在康大姐这儿就不好使了？
0: 我要问康大姐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晚上睡眠状态怎么样？
3: 因为比较热嘛，就是不能连贯的睡下去，开电风扇吧又觉得呢怕吹了，然后吹的什么肩疼啊腰疼啊腿疼，开空调呢又觉得太凉会不会感冒，所以呢就是折腾来折腾去，这一晚上吧睡不了几个小时。
0: 睡眠的时长啊大概能到几个小时？
3: 不超过四五个小时吧、
0: 还是明显短的，
1: 睡的时间太少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咱们能够满足每天喝八杯水的要求吗？
3: 满足不了，一点也满足不了我每天能喝两三杯，最多喝四杯水。
1: 康大姐不渴啊？
3: 我不是特别爱喝水的人，他们老说我是属骆驼的
1: 潘医生，这两个问题你能得出什么结论来？
0: 康大姐，在夏天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还是跟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明确的激素有关，就是皮醇激素出现问题了，就完全抵消了这个夏季的控糖的黄金期。那那些好处就都没有了，
1: 代谢快也白快了，
0: 就是啊，
1: 日照足也白晒了，
0: 白晒了
1: 运动也白运动了。
0: 哎，
1: 或者说这个白是我开个玩笑，只是你原来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苗也认识皮质醇吗？
4: 听过这个词儿，好像说是跟压力有关系吧，就是压力增加一格，腰围又增加一圈，就像我这种体型，就满肚子都是压力。
1: 那再继续请问，皮质醇从哪来的？
4: 既然跟压力有关系，我觉得怎么着应该和脑部有关。
1: 这两个答案对还是不对，潘医生？
0: 皮质醇跟压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来源肯定不是从脑子里来的。这个皮质醇呢是从我们肾上腺这个腺体分泌出来的一种 激素。
1: 来看一下肾上腺在哪儿，我们有一张图片给到大家了，来看一下这肾上腺长在哪儿，来给我描述一下。
0: 肾上腺呢，可以看到其实在肾脏的上方双侧啊，都有像个小帽子似的搭在这个肾脏的上方啊。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强大啊，它会分泌啊很多种激素。那它的分泌呢，又不是说它自己想分泌就分泌，不想分泌就不分泌，它还有上级机构垂体前叶呢和下丘脑会分别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激素，来调控这个轴系的稳定。
1: 这个轴叫做什么名字？
0: 叫 HPA 轴。
1: 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轴？就印证了潘医生这句话，这个皮质醇不是他想分泌就分泌的。
0: 对。
1: 但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分泌皮质醇？分泌它是用来干嘛的？
0: 它其实是个应急激素，在我们突发的事件，比如说紧张啦、焦虑啦，肾上腺就会分泌比较多的糖皮质激素，来补充我们的能量，避免出现突发的不适啊，或者是能量的耗竭，来保护我们的机体。
1: 它不是个坏东西。那为什么皮质醇在夏季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它成了导弹分子了？接下来有个道具，潘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来，有请。我这有好多好多球啊。
0: 这是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成分。
1: 那这个红色的球是啥呢？
0: 血糖。
1: 血糖，
0: 血里的葡萄糖。
1: 明白了，这就是让康大姐听起来就有点胆战心惊的血糖。那么请问一下，皮质醇和血糖以及血管里这些物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0: 其实我们的血液里的这些物质里面既有葡萄糖，也有一些血细胞，还有一些蛋白类的。它其实是个稳态的，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够更好的来进行代谢。在吃进去东西血糖升高的时候会增加一个，但是呢我们的细胞还会把它吸收出来，所以这个血液里面的糖成分是稳定的，你什么时候测它都是非常平稳。但是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了，这样我们的外面组织来源的葡萄糖就会增多。
1: 肝一直在生产这个糖，
0: 一直在生产葡萄糖，但是呢由细胞吸收的葡萄糖的这个门啊就在皮质醇的作用之下就关闭了。原来可以进一个出一个的状态，现在进一个出不去，或者进两个才能出去一个，所以血液里的糖就会越攒越多越攒越多。这就是解释着为什么高的皮质醇会导致血糖明显的升高。
1: 也就是说皮质醇啊，它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个，让上游生产的特别特别多，
0: 对，
1: 把下游这个闸门又给封死了，你说这个糖不就聚集在这儿了吗？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这个皮质醇降低了呢？
0: 皮质醇降低也不好，皮质醇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如果降低了以后，人的应激状态会相对比较差，大凡出一点感冒或者是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也反应不上来，血糖也反应不上来，甚至还可能会出现电解质紊乱，比如说最严重的是低钠血症，人呢就会觉得没有力气。所以呢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就是皮质醇这个激素一定也是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稳定的状态。
1: 刚才皮质醇是做什么大家已经明白了哈。那为什么皮质醇它会出现不高兴，也就是紊乱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来，有请。皮质醇紊乱呢，跟自己有原因，其实跟外在也有原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是这些原因：高温、睡不好和出汗多。首先请教一下孙医生，为什么高温会让皮质醇出现紊乱？
2: 高温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心跳和出汗都是增加的，就相当于我们持续有一个热的应激状态，一直在刺激它，机体得到了这个信号之后，皮质醇就在持续不断的分泌。
1: 有没有在一些数据当中可以佐证温度其实跟皮质醇它是正比例关系？
0: 有人做过这么一项研究，就是统计在空腹、低温、高温、拥挤的这些应激状态，就让你不舒服的这些情境，到底哪个更容易引起皮质醇增高？发现在这些里面，高温是排在第一位。这个温度呢，如果达到了46摄氏度的状态下，2个小时的时间，核心温度呢，其实已经达到了38摄氏度。这个时候再去测它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发现是要比极限值 明显升高到2到3倍以上，
1: 嗯，
0: 也印证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高温状态下会诱发体内的高皮质醇的水平。
1: 那说到高温的时候，夏天刚才也说了，其实日照充足啊，锻炼啊是非常重要的。孙医生建议大家在什么样的

0: 时间段出门，
1: 其实就是避免从中午11点到下午4点，那么这段时间它是紫外线强度最高的，而且容易造成一些晒伤呀，还是要减少高温对机体的这种刺激，比如说戴一些防晒帽呀、防晒袖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我们从室外回到了室内，那么大家都会在夏天开空调，那我们要掌握一个温度，室内的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减少这种冷热的刺激和这种温差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开空调的话要保证通风，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保持通风，我们在呼吸的过程中是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二氧化碳也会反过来刺激我们机体对于皮质醇的一个分泌，那么血糖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好，这就是影响皮质醇波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高温。再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家有一个温度计，温度越高，那个红线往上窜的时候，代表了你的皮质醇越来越高，同时代表了你的血糖也就越来越高，一定要注意避免高温。好，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导致皮质醇紊乱的第二个原因，睡不好啊。为什么睡不好会影响皮质醇的紊乱？
2: HPA 轴调节是有一个规律的，我们称之为日节律。在早上6点到8点的时候，随着太阳的出生，这个激素就会明显的升高，来帮助我们一天所需要的工作呀、生活的这种激素的需求。所以大家呢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闹钟醇，哎，帮助我们叫醒这一天的能量代谢。
0: 哎，起来干活了。
2: 是的。
0: 啊，这个时候分泌最多的。
2: 对。然后到下午4点钟到6点钟的时候，激素的水平会慢慢的降低，但是这种降低依旧能够维持在最高峰值的一半，来帮助我们达到下午这个黄昏时间段的一些工作啊，包括下班呐、还有你晚上的一些活动的需求啊，那我们精力也是相对比较充沛的。那到了晚上12点钟到3点的时候，哎，它到了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的人类好好休息啦，不能让它那么的辛劳啊，起到一个修复的状态，能够获得更好的能量的储备，继续第二天的生活和工作。
0: 其实这个皮质醇，刚才潘医生讲，它是一个闹钟醇，
2: 对，
0: 它是在早上故意分泌多了把你叫醒，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如果这种紊乱睡不好的话，是影响是很明确的。
2: 对，晚上12点到3点之间本来应该是个非常低的状态，它提前给你闹醒了，让你晚上12点也睡不着觉，甚至3点钟该熟睡的时候反而没有到熟睡的这个节律，持续属于一个兴奋状态，跟康大姐似的，那这血糖能好吗？
0: 也有数据佐证，对不对？
2: 是的，我们有一个长达10年的这个随访的队列，发现呢，这个老年人如果持续至少2天的时间啊，睡眠时长小于4个小时的话，那他的这个皮质醇水平就会明显的升高，而且呢，次日的血糖水平也会高于他睡眠充足的状态。
0: 而且我听说这个数据还佐证，如果连续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早上空腹血糖比睡好的话可能要高1到2个毫摩每升。
2: 对，而且这种状态不光会影响到第二天，持续时间会影响到2周以后。所以这还是挺可怕的。
0: 其实这也就是我打个引号破案了，康大姐，为什么我很注意可是血糖依然很高。那我们还是要给方法哈，这个睡不好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睡好啊。两位医生有什么样的建议？
2: 第一个呢，就是手机这件事儿呢，咱们尽可能在睡眠前1个小时就不要再翻了，因为那一翻的话它会给你推送好多的这种热帖，这样你越来越兴奋是睡不好觉的。
0: 而且手机的蓝光我听说也会抑制褪黑素的增加，对吗？
2: 对，褪黑素现在好多人都是子女给父母买，因为它可以帮助老年人睡眠嘛，但是我们尽可能利用自己生理的减少对褪黑素的分泌的影响，就能够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
0: 其实睡前看手机是一个双向的影响，你总看手机褪黑素少，你本来就睡不着。
2: 是的。
0: 你还总看手机皮质醇又高，你还睡不好。
2: 对，这恶性循环了，变得越来越差。
0: 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怎么办呢？
2: 我们与其去看手机不如听手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安抚性的音乐，
0: 疗愈啊。
2: 对，疗愈的声音，睡前听，慢慢的帮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这种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协调这个睡眠的深度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其实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要让手机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眼睛的感官上减少刺激，这是第一个建议。还有一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挺有效，但是 容易被忽略，就是窗帘。
2: 对，大家都看电视剧啊，就是那种阳光

0: 透过白纱窗，
1: 哎呀，
0: 照在你身上的感觉多么的唯美啊，
1: 好浪漫。
0: 对，虽然浪漫，但是它影响睡眠，尤其是光的照射，无论是电子光还是阳光，那都不能达到很好的深度睡眠。于是我现在装修我们家房子的时候，一定是关了灯去挑窗帘，不能挑那长得好看的，一定要挑那个遮阳效果最好的，这样保证我们能够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睡眠的结果。
1: 非常好，像外面的那种灯光啊，无论是路灯啊还是广告牌灯光啊，它对身体同样是一种影响的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建议，潘医生说睡前运动一下。哎，你们不疑惑吗？睡前运动，哎，
2: 非常之疑。我还特意那个平时很注意睡觉前不要运动，不要自己太兴奋，
1: 对啊，
2: 怕睡不着。
0: 首先是这样的啊，运动呢它分不同的型，控制体重的话肯定选择那个大剂量的运动和撸铁，
1: 有氧无氧高强度。
0: 对，高强度来维持住我们很好的体态。但是呢我们如果为了保证夜间的睡眠的状态呢，我们是建议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啊，不要做那种刺激大的无氧的和高强度的运动，因为这些高强度运动又是刚才提到那种应激，于是呢心跳也快了，血压也高了，睡眠状态就会越来越差。所以呢我们建议的这个运动啊是个微运动啊，放松你的肌肉组织，那你一放松以后，你就能进入到一个非常深度的睡眠状态，得到良好的休息。
1: 这个词非常好，叫微微运动。怎么个微法？推荐一个方法吧。
0: 我们有一种方法特别好学的，叫蝴蝶拍。把你的这个右手放在左肩，左手呢放在右肩，然后感觉到像妈妈在拥抱你一样，非常的温暖和安全。然后张开我们的手掌来拍动你的肩膀啊，当然闭上眼睛啊，慢慢这个节律要放缓嘛，不能快速的敲打，不能像做按摩一样，然后逐渐进入到一种放松和休眠的状态。
1: 被拥抱那种感觉，自己拥抱自己，这是一个放松，这是第一个。还有吗？有什么推荐？
0: 推荐的方法有一种行为疗法，叫渐进性的肌肉放松疗法。为了能够更好的直观的看到这个变化，我用手来展示哈。那我们把这个手收缩，握紧拳头，握紧3到4秒钟，然后放松。就是在放松的那一刹那，其实你是感觉到肢体是一个轻松的这个状态。
1: 也就是绷劲儿，绷5秒，放松，再绷劲儿，再放松。先从哪开始绷呢？
0: 从下肢慢慢的做到这个上肢啊，包括这个躯干部还有这个肩膀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缓慢的过程。那在这个全身的肌肉放松的状态下，我们的心率就会慢慢的平稳，呼吸呢也会变得相对缓慢，渐进性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1: 效果怎么样？你的患者是怎么反馈的？
0: 我有一个患者特别的明显，他吃这种睡眠药吃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就更年期以后确实是睡眠不好。后来我们就教了他这套渐进性的放松，他基本上还没有做到这个肚子的时候就已经睡着了。然后第二天跟我说，潘大夫很好用，他觉得经过这种调理以后，他的睡眠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相对来说血里的皮质醇也降下来了，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也非常的好。
1: 哎呀，
0: 所以呢他把我们教他这套又交给了其他的糖友，现在有很多的糖友都获益了。
1: 那这样咱们赶快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这种能让你睡得好快速入睡的肌肉渐进式放松到底该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教大家一个简版的，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坐在椅子上或者躺下，先足底收缩，屈屈阻止，稍稍保持之后放松，同时吐气，然后勾脚，让小腿后侧的肌肉绷紧，大腿肌肉绷紧收缩，之后是上肢，可以双手抓紧用力捏握，让整个上肢的肌肉包括肩背部肌肉收缩。
1: 这个方法又简单又易学，现在有一句话很火，也送给大家，祝你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哈。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就是出汗多。孙医生解释一下，
4: 出汗多

0: 就意味着我们体内的水分是减少的。
1: 嗯，
0: 我们也说包括胰岛素呀这些激素其实都是需要水分子的协作的，那我们的水分少的情况下，胰岛素它的功能或者它做的功就不是那么的好了，对于我们的血糖控制肯定是不好的。如果伴随着我们的水分进一步的丢失，甚至我们在临床上会出现一个高渗的状态，那么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病人有的血糖会非常非常高，那么会到了 33.3 毫摩尔这么高的一个惊人的情况下，那么这种高渗的状态，这种急性并发症往往比我们常见的酮症酸中毒对于机体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对于老年患者有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死亡。
1: 给大家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见过熬糖的吗？
0: 嗯，
1: 把水分全熬干了就剩黏稠稠的糖了，其实就是这样。血糖可以高到33毫摩尔每升啊。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知道低血糖的危险性是极大的，为什么血糖这么高它也是可能会导致死亡？
0: 高渗状态它对于脑的信号也是有一些影响，那么病人比如说有一些口渴中枢呀，或者是一些应激反应、认知反应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针对老年患者，他的口感的这种中枢的调节减少了，那么他会减少这个饮水的一个行为，这种情况下就会进一步加重它的水分的一个丢失，就相当于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而且上一期节目我们也特别分享给大家了，高渗性它有一个身体症状，就是身体温度升高，但是皮肤又不出汗，
0: 嗯，
1: 同时伴随着你的血糖指数非常非常高，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它的危险性非常非常大。其实有的时候跟康辣姐交流的时候，告诉她，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2%的水分已经丢失了，
0: 是的，
1: 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2%的水是多么宝贵啊。
0: 对，其实我们是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正常的健康人，我们都会建议一个比较合适的饮水量。夏天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出汗比较多，水分丢失的也相对多一点，那么至少维持在2000毫升左右。还有一种情况下，糖尿病患者往往可能会出现肾脏功能的损伤，那么如果出现肾功不好的时候，还是要根据他的肾脏功能损害的程度听我们医生的。对于这个喝什么样的水，其实我们也是有讲究的，首先推荐的就是白开水，它是最健康的饮料，其次还是可以喝淡茶的，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天然的矿泉水。那我们怎么喝呢？就像康大姐，我不喜欢喝水，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可以多次少量的喝。另外还需要注意一个，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喜欢吃凉的东西，喝一点凉的水，凉水进去之后它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这个时候皮质醇
1: 又来了，
0: 会应激的，
1: 它一高康大姐又头疼了。但是康大姐就会有一个问题，哎呀我就不爱喝水，我觉得这个水呀没味儿。因此这两款水他爱喝，一个就是绿豆汤，一个就是红枣黄芪水，这两个好不好先请潘医生来判断一下。
2: 那从口感来讲还肯定是好的，
1: 是，
2: 但是它也不好。
1: 那先说一下绿豆汤怎么了呢？
2: 绿豆汤它的主要原材料是绿豆，那100克的干绿豆含有60克的碳水化合物，
1: 那挺高的了，
2: 挺高的。那如果把这个绿豆汤熬成这样的，
1: 哪样？
2: 哎，你看看，这个熬的时间很长，也是康大姐喜欢喝的这种，已经被充分的熬成了类似于粥样的东西。
1: 用潘医生说的话，这绿豆都炸开花了。
2: 对，炸开花了啊！然后整个这个汤色都非常的浓厚。当然，康大姐也喜欢喝，但是呢，因为淀粉都跑到了这个水里头，所以您喝的不是绿豆水，您喝的是淀粉汤。
1: 康大姐说我太委屈了，我平时一口糖饮料我都不敢喝呀，在这儿全找补回来了。
2: 对，
1: 所以绿豆煮的时间越长，淀粉析出的越多，碳水化合物越多，其实是升糖的。但是孙医生，我们都爱喝绿豆汤是吧，你家里夏天也会煮一点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煮该怎么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比较友好？
2: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我们把这个绿豆啊泡在这个水里，早上就泡好了啊，泡4个小时，到中午煮的时候煮个15分钟，煮出来的就是这个，其实汤色也挺好看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绿豆的形态啊，这个绿豆呢还是非常完整的，淀粉都包在这个绿豆里面，也没有跑出来，所以不会升高血糖。
1: 这个很好。其实潘医生告诉我们，所谓的喝绿豆汤，重点在汤字，把绿豆的味儿吸出来就行了。再来说第二个，这个红枣黄芪多好啊，这夏天喝点温温的代茶饮， 它的讲究在哪里？
2: 那个白色的是黄芪，
1: 嗯，
2: 黄。

0: 期呢，其实里面主要含的是多糖啊，会有很少量很少量的单糖和葡萄糖，所以那个味道嚼起来还是有明确的这种苦感的感觉，所以泡一泡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来自于这个干枣。
1: 怎么了？
0: 对，大枣里面基本上都是单糖和葡萄糖，含的这个比例达到60%-80%，再加上康大姐又喜欢吃这个味儿，所以她放的比较多。
1: 嗯，
0: 那喝的都是葡萄糖水。
1: 康大姐，咱夏天血糖高一点都不冤。刚才康大姐还说怎么回事，我怎么没有黄金期，现在明白了，你有控糖黄金期，但是这个嘴呀、啊、喝了太多的糖水。不过呢并不是不能喝，
0: 对，
1: 这一碗黄芪红枣水对于哪些人来说，这一壶水要稍微的放一放。
0: 比如说如果我们测定了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大于等于10毫摩尔每升，我们就把这碗黄芪红枣水放一放啊，等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咱们再去喜好它，去饮它。
1: 那刚才为大家总结的哈，就是导致皮质醇升高和异常波动三个原因。高温的状态下，尽量开空调要有讲究，别太阳太辣的时候出门。睡不好也是导致皮质醇升高，尽量的睡前要放松，减少刺激。再者就是出汗多，一定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会导致皮质醇升高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利司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还有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导致皮质醇异常升高和波动的有三个原因，刚才那三个都是外部原因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会导致我的皮质醇怎么就这么不稳定？
0: 这个原因呢叫压力问题。刚才苗也提到了这个压力状态，
1: 他满肚子都是压力，
0: 对，满肚子都是压力啊。那压力呢，其实会导致我们皮质醇水平的升高。那也有人做过相应的研究，就是在你，在广大的面前讲话，或者是饥饿状态。或者是工作突然来了，你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压力会诱发的皮质醇水平升高，能够达到2到4倍。不是说这个压力过了就好了，它会一直持续2个月之久。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代谢也会出现问题。同样的话呢，老年人别看他岁数大了，但是他依旧会有周一焦虑。
1: 老年人为什么会有周一焦虑啊？他退休了。
0: 对呀、啊，我也分析过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给子女带孩子，那到了周一，这个小朋友要上学，那爷爷奶奶就拎着书包去送小孩子上学了，那这个时间点就跟星期六星期天的节律完全不一样了。他总担心星期一的时候汽车会比较挤啊，或者担心小朋友迟到啊，所以会导致我们的周一焦虑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同样也会导致他们的皮质醇水平的升高。所以呢提醒大家，压力是无时不在的，而且压力会影响到皮质醇的水平。
1: 我说各位有没有周一焦虑哈？刘丹有吗？
5: 我会周一焦虑。
1: 焦虑些什么？
5: 因为周一早上开晨会。
1: 焦虑会让你有什么的表现呢？
5: 我前一天晚上就在盘，然后会睡不着觉。
1: 也是代表了你是有责任感和担当感的这么一种表现。但是有人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去缓解我自己这种焦虑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方法，而且呢是非常有用的方法。我们注意来看一下这三个方法分别是什么哈。第一个呢叫做走出去，第二个叫做说出来，第三个叫动起来，这是解压的好方式。言外之意，皮质醇升高怕这三个。我们先来说一下走出去哈，走到哪儿是合适的？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接下来静下心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你听，有虫鸣鸟鸣；你听，有潺潺流水；你看，

0: 有郁郁葱葱，有鲜花灿烂。往远处看，层峦叠嶂；往近处看，有你爱的人，就在公园的长椅上。哇，这个画面怎么样？
1: 太美了，
0: 太美了，是不是？
1: 嗯，哎，真想出去。
0: 刚才看了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看小雪哈，很动容哈，
2: 满满的负氧离子，然后心旷神怡，呼吸顺畅，眼睛都亮了。刚才来录节目的时候还有点紧张，看完那个画面之后觉得浑身都放松了。
0: 要问一下孙医生，走出去是不是走到刚才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不是走到自然当中是比较好的？
3: 对啊，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所说的要亲近大自然，走进这种天然的环境中，会让我们的心情得到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和放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皮质醇就达到一个正常的节律。
0: 其实走到自然当中去散步去放松，比在街道楼宇当中放松，皮质醇的降低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有数据支撑的，对不对？
1: 对，是的。嗯，那我们也做过这组数据啊。首先呢，分成两个场景，一个场景呢，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去森林和这个树木葱郁的地方进行散步，
0: 纯大自然，
1: 纯大自然
0: 公园啊。
1: 对，在这样的自然的环境下，皮质醇水平是降低53%。
0: 嗯，
1: 而在楼宇中间，虽然也能放松，但是皮质醇的降低幅度只有37%。所以，如果我们要选择放松的环境下，一定是在大自然中去进行放松。
0: 这是自然的魔力，我们本来就属于自然嘛。我们就应该到我们熟悉和应该到的这个地方去哈，然后回到单位再继续开始周一焦虑。好了，这是第一个走出去哈，尽量的走到大自然当中。我们看第二个，说出来对于情绪的释放有那么那么的重要。
1: 举一个我管过的患者啊，也是我老病人，在我当住院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其实这个姐姐呢，平常她是非常开朗的，然后平常血糖也非常好啊。直到这个5年前啊，她住在我们科，然后我们的住院医生说，哎，这个张阿姨她的血糖老降不下来，我们就发现她晚上啊，就是有的时候看着窗外就是发愣。然后我说，哎呀，老病人嘛，我跟他聊一聊吧。主要是因为孩子啊不能够应对在职场的这些问题，就是被辞退了，他就觉得这个状态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是个教师，他带的孩子是很优秀的，但是这种事儿呢他又不能跟别人说，然后就跟我进行了交流。我呢也给他做了一些支招，包括这个孩子的职业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包括可能这种负面的情绪对他有哪些影响，然后奇迹一般，那第二天的血糖马上就降了2毫摩尔每升。所以呢，从这个案例呢，我其实有个非常深度的感觉啊，就是这个情绪上面的这种压力，它会内在的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有个蓄积，一定要释放出来。
0: 嗯，但是很多老年人说，我很孤独，我没有朋友，子女又不在身边。
1: 嗯，
0: 所以有一项研究就发现，感觉到孤独的老年人糖尿病的风险比那些不孤独的患者要高2.19倍。
1: 嗯，
0: 这就是跟你的不良情绪和压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走出去，走到大自然，同时还得说出来。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就叫做动起来哈。
1: 运动以后，我们体内会分泌一种快乐激素，多巴胺，内啡肽。所以有些人运动以后，哎，觉得心情非常好，然后非常愉悦，另外呢会特别有成就感，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活动了啊。这样也能导致的压力会降低，就是你对高血糖的这种负担会明显的降低，血糖也会更为平稳。
0: 饭后百步走能活99吗？
1: 哎，特别好，
0: 对吧？
1: 是。
0: 但是饭后多久去散步，这是个问题。来问一下建国大哥，你觉得饭后多久出门散步是比较好的？
4: 我是放下筷子就出发。
0: 放下筷子就穿鞋。
4: 对。
0: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4: 为了健康嘛，为了降糖。
0: 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按照你的习惯，饭后多久出门散步？
5: 30-40分钟左右。
0: 嗯，
5: 我出门，因为我觉得出去太早吧，吃完饭就出去，这胃里全是东西，如果运动的话会不会伤及到胃啊，不影响消化。
0: 有道理，潘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饭后多久运动，运动多久比较好？
1: 打断久坐就很好，但如果说哪种运动的模式更好的话，还是建议在餐后半小时到1小时出去活动，20-30分钟是最好的。

0: 好的，因为你在就餐以后啊，大部分的胃肠道的这个血液啊是来帮助消化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出去活动的话，这个血液呢就会跑到肌肉组织里，这个胃肠的消化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也有些人在摄入大量食物以后，在运动状态下可能会发生胃肠道的功能的紊乱，所以一定要做一个休息啊，像建国大哥把家里的碗筷收拾收拾，然后看一下表，然后咱们到时间去活动会更好。
1: 餐后半小时之后的运动是干嘛？跳绳、跑步、游泳可以吗？
0: 建议是快步走啊，或者有些体力相对比较好的可以慢跑，但是不要做剧烈运动，不要做冲刺跑，或者是像一些撞击性运动，打篮球啊，这些尽量少做，因为它会让你的肌肉组织过度的兴奋起来，甚至可能会诱发这个皮质醇的水平的升高。本来降下去这点血糖层
1: 又
0: 起来了，那不就不稳定了吗？
1: 对，并不是说马上让你吃完饭就坐在那瘫着躺着享福了，我们可以稍微的运动一下。可是对于很多人不愿意出门呢，怎么样有一些比较简便的办法把这些糖尽量的再消耗掉下去？
0: 哪怕是说我们挪一挪花盆去给这个花浇浇水，那还有呢，就是最简便的就是垫脚尖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脚尖垫起来以后，让你的腓肠肌肌肉组织绷紧了，这个肌肉呢会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然后把血糖消耗下去，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这个肌肉有充足的力量不会跌倒，同时呢也会让餐后的血糖能够适当的降下来，能够起到一个稳定血糖和强健肌肉的作用。
1: 没错，脚踝这个部分包括小腿这一块也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嘛，可以把血液泵回去，没想到还有降糖的作用。这个点脚尖不是白点的，也不是随便点脚尖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能够让你血糖趋于平稳的点脚尖这个运动到底怎么做，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2: 适合几乎所有人的简单的方法是扶墙提踵，提起足跟，稍稍停顿，缓慢落下，注意身体直上直下。针对老年人可以用坐位提踵，对于功能比较强的人群采用单腿提踵。
1: 这是我们从生活方式的改变上去降低皮质醇，还有一个就是吃，如何吃好吃对，同时稳定皮质醇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夏天没胃口，糖油主食可以不吃吗？夏日美食凉皮如何改良不升糖？职场健康课夏节专家现场解锁美食，帮你稳住夏天的血糖。
5: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6: 三二一，
5: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7: 胡萝卜、
8: 大葱。
5: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9: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10: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1: 这个要浇多少水？
5: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2: 厨房夏令营，
13: 做饭我最行。
5: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通过饮食给你的皮质醇踩一下刹车。在我旁边是节目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来欢迎李医生。
14: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说吃哈、能给皮质醇踩个刹车
14: 还真可以、它是通过两个途径、一个叫做直接的途径，

0: 确实有一些营养素，它就干预这个皮质醇的分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间接的途径，它影响血糖。我们知道血糖你过低或者是过高，它这种波动对我们身体来说，它也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应激，它就会刺激皮质醇增多。
1: 嗯，
0: 哎，所以稳定血糖其实间接的就是稳定住我们皮质醇的分泌。
1: 第一个是给皮质醇这个门给它关一点，别让它出来太多。第二个，抚摸它，安抚它的情绪，安抚血糖，你别太高，咱俩一起平稳。这就是为什么吃好，吃的合理，能够给皮质醇踩个刹车。那到底吃什么呢？看一下大屏幕哈。第一个，维生素 C。哎，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0: 肾上腺它含 VC 的浓度是非常高的， VC 在这里的作用，皮质醇的合成，还有我们用了以后没有被用的这些，它要代谢掉，要清除掉，这个 VC 在中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 VC 缺乏的话，我们这种生成啊、清除啊这种平衡状态打破了，所以 VC 对于稳定皮质醇的分泌，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1: 明白了。
0: 还有我们知道 VC 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可以减少这种慢性炎症的发生。
1: 嗯，
0: 慢性炎症的发生，这也是一种身体的应激状态呀，它也会刺激皮质醇的分泌呀。所以你看 VC 从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环节。
1: 维生素 C 好哈，哪个食物当中维 C 含量比较高？
2: 柠檬水吧。
1: 柠檬水哈啊，
2: 对，
1: 可以，
2: 平时可能会喝一些。
1: 嗯，来给到苗野。
3: 橙子吧。
1: 康大姐。
4: 柚子吧。
0: 只想到了水果
1: 啊。对呀、啊、
0: 对呀、啊、水果维 C 含量确实很高。咱就说橙子含量维 C 多少，每100克橙子含维 C 的量是33毫克，确实很高，但是它含糖也高啊。
1: 嗯，
0: 对于我们有血糖问题的，我得稳定住血糖啊。它可没有蔬菜好，蔬菜里的含维 C 的量更高啊，而且它含糖量又低，升糖指数又低，对稳控血糖还有好处啊。
1: 嗯，
0: 你看我们今天准备了大量的蔬菜，这些蔬菜里彩椒、青椒，大家知道它维 C 的量有多高吗？
2: 您都这么说了，我想应该比橙子高。嗯，大概40。
1: 40毫克是吧？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哈，康大姐猜一猜。
4: 70-80。
1: 70-80哈。
4: 对。
1: 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好，最接近的是我们康大姐。100克的青椒维 C 的含量是130毫克。它可是橙子的4倍。而且它含糖极低。热量极低，升糖指数极低，控制血糖又很好。
1: 青椒彩椒这么好哈，维 C 含量这么高，怎么吃比较好？
0: 虎皮尖椒大家爱吃吧，那煎的哎呀香香的，然后再加点辣的甜的，再调调味儿。
1: 对，
0: 这个维 C 没了，维 C 怕热，能生吃的我们就生吃啊，或者我们凉拌或者我们急火快炒，大椒炒肉很快就可以出锅呀。
1: 如果要是白嘴吃的话非常好吃，凉拌也好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怕热，这一定要告诉大家。
0: 其实我可以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咱现在都是不粘锅，你就把那鸡蛋弄成薄的饼，切成丝儿，把这青椒3个色咱都切成丝儿，加一点这鸡蛋，你只要加盐啊，任何提鲜的你不用加，清爽的味道，非常好的一道凉菜。别说我是厨房小白，谁都会做。
1: 维生素 C 咱推荐的是青椒或彩椒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镁啊，对皮质醇是怎么影响的？
0: 它是我们天然的镇静剂，对于控制皮质醇是有好处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睡眠也是有好处的。有一个研究呢显示的呢，就是说给这个失眠的糖尿病患者，我们补充镁和钾，早上的皮质醇它可以下降19%。
1: 嗯
0: 啊，而且呢褪黑素跟睡眠有关系的激素它有升高，
1: 反而助眠。
0: 哎，对，所以它对睡眠是有好处的。
1: 关键这镁在哪儿，哪儿比较多？
2: 这个我知道，应该是香蕉。
1: 香蕉，
2: 对、我身边有健身的人，然后他们健完身就吃一根、而且很多运动员他们也会吃香蕉的。
1: 香蕉不是补钾吗？它补镁吗？
0: 钾镁它都含有。100克香蕉里含镁的量有40多毫克，也不少，
1: 也不少。
0: 对，实际上镁呀，说起来它很有意思啊， 这个呢，我们最主要的来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谁？
0: 是这个深绿色的蔬菜，绿叶蔬菜。哦，实际上100克菠菜里的镁含量是50多毫克，比香蕉就多了一点点。嗯啊，但是你要知道，香蕉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1: 对于糖友不是很友好。
0: 对，这一根香蕉我都不愿意让糖友们吃一根，就尝一尝，吃半根，再捡点主食就可以了。
1: 但是绿叶菜、
0: 蔬菜，我们的推荐量是400到500克的呀，
1: 你吃到饱。
0: 实际上要说到镁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呀？是我们这些坚果类的。
1: 啊，坚果呀？
0: 没错，坚果里头最高的啊，非常好记，就这个南瓜子。100克南瓜子里，它含有镁的量是400多毫克，是我们香蕉的10倍。咦？
1: 这个小家伙这么厉害？
0: 对，包括我们的杏仁儿。每100克里也100多毫克呢。
4: 我总觉得坚果里含油脂特别高，含热量高，也不利于血糖啊。
1: 这也是大家疑惑的，香蕉含糖我不敢吃，那坚果含油我也不太敢吃啊。李医生给大家推荐一个窍门，3个步骤。
0: 第一就是控制总量，坚果的推荐量每周50到70克。
1: 每周50到70克。
0: 如果想天天吃，最多不超过10克。嗯，哎，那个南瓜子儿，说实在的，一小板儿，你像这核桃，基本上算小一点的，我就能吃2个。哎，又大一点的，像新疆那大的纸皮核桃，有一个就行了，10克。
1: 这是第一个步骤哈。第二个，
0: 选对种类。你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原味的，不能弄个椒盐的，钠的量能成百倍的增加，对您血压绝对是不好的。嗯，甚至什么鱼皮花生啊，蜂蜜花生外头又有一层碳水。所以我们选原味的。
1: 明白了，第一个哈，咱说要控量，第二个要控种类，就是别选咸的，别选甜的，原味即可。
0: 没错。
1: 第三个，时间怎么去把握？
0: 在两餐之间吃，我饿了，哎，我给自己补充点能量，然后这时候呢，其他的这个影响血糖的因素又不多，所以我觉得坚果呀、水果呀，有时候当个加餐确实是很好的。
1: 两餐之间最好。
0: 没错。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哎，我拿坚果碎代替烹调油。这个就叫做食物交换份法。比如说我凉拌，凉拌黄瓜或凉拌大椒，我就直接用南瓜子碎，或者是花生碎、杏仁碎，它也很香，撒在这个菜里边，这时候您随餐吃，其实它相当的作用是咱们的烹调油。嗯，是这个食物交换份换过来的，额外增加是不允许的。
1: 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欧米伽三，更是老朋友了，在鱼里边很多。这欧米伽三对于皮质醇来说，它好在哪？
0: 欧米伽三脂肪酸，可能大家知道，对眼睛好，对大脑好。实际上，它更主要的作用是抗炎的功效。这个炎症反应对于我身体来说，它是一个应激啊。这时候又刺激到了我们 HPA 轴，刺激我们皮质醇的分泌。我们把这个小火苗事先给它灭掉了。是不是不用麻烦我们这个皮质醇了？嗯，哎，所以它是从根本上来减轻这个皮质醇的压力，帮它干活。
1: 欧米伽三哪儿比较多？鱼当中比较多，但是不是所有的鱼都含丰富的欧米伽三？李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告诉大家，哪儿的鱼欧米伽三最多？
0: 海鱼。
1: 海鱼。
0: 对，最常见的是三文鱼。还有一种叫做青鱼。
1: 关键是我要是吃这个鱼的话也得有定量，是不是？
0: 推荐是每周2到3次。嗯，每次的话有100克到150克，这一周就足够了。
1: 我怎么吃比较好？它怕不怕高温呢？
0: 那你就是油炸它肯定怕。我们正常的，你说我煮汤啊，或者我蒸一下啊，这个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对，高温油炸它肯定是会流失的。
2: 不爱吃鱼怎么办呀？因为我以前被鱼刺卡过，所以现在看见鱼我心里就有阴影。
1: 嗯，言外之意，有没有替代鱼类的同时含丰富欧米伽三的食物？
0: 在植物性来源里头，比如像我们的亚麻籽，还有我们的奇亚籽，它的阿尔法亚麻酸抗炎的作用，对我们稳定皮质醇的功效一点都不少。
1: 但是这个亚麻籽怎么吃比较好？
0: 整粒的吃它消化不了，一般是磨成粉。奇亚籽，你像有时候我早上泡牛奶，多泡一会儿，稍微温度高一点，它一会儿就成那种果冻状似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年轻人、老年朋友，您都可以试一试。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该吃些什么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到夏天没有胃口，因此他不爱吃主食，对吧？苗野，苗野夏天也不爱吃主食，对吧？
3: 我其实是这样，因为我测过血糖，我餐后血糖8.9，就说是糖前吧。 然后我还有糖尿病加速史，我就想戒来着，但是我又碳水脑袋，我就一直天人交战。
1: 嗯，
3: 觉得是不是应该把这主食给戒了？
1: 很好的问题，先问一下李医生，到底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要不要戒主食？
0: 不吃主食的话，血糖波动会很大，他有低血糖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刺激。他也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

0: 我要调整过来啊。如果你吃的过多的话，它血糖蹭一下升得很高，这也很麻烦。所以不吃主食吃太多，或者你吃错了主食都是不可以的。
1: 主食还是要吃的，
0: 主食要吃，
1: 白面啊，馒头啊，饼啊，米饭我塞不下去怎么办呢？这碗凉皮我看半天了，就像康大姐似的，哎，凉凉的，又有麻酱又有蔬菜。
2: 没错，夏天的时候一看到

0: 凉面、
1: 凉皮儿、
0: 哦那个粉皮儿、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凉凉的吃完了以后特别爽，
2: 好香啊！
1: 我尝一口哈，哎，你看这麻酱裹的，嗯，
2: 香，
0: 看着就馋。哎
1: 呀，这里面加了点醋，完美。太适合夏天了，咱就吃这凉皮儿，行不行？
2: 那咱就好好说说这凉皮儿啊。其实啊，不管是凉皮儿啊、凉面呀、还有这个什么凉粉儿，都是夏天非常喜爱的主食。你说这个凉皮儿还好，你像它放凉了以后有一些抗菌淀粉，你看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可能稍微下来一点，但它也是精致碳水。所以呢，我们改一改，也不是说凉皮儿一点都不能吃。
1: 嗯，
2: 首先把量减一下，你看我这个就是相当于咱一两。这是我们控制血糖的第一个原则，哎，那哪够吃啊？
1: 我刚想说梨上
2: 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一点啊，加点什么呀？你看这黄瓜丝
1: 啊，
2: 夏天也很爽口啊，我给它加里头
1: 啊，行，这个多吃没事哈，
2: 没问题吧？这个豆芽含糖也极低呀、是不是高纤维控糖好不好？非常好啊，我也给它加里头。
1: 嗯，
2: 然后呢是什么呀？芹菜，非常好吧？高纤维的食物、
1: 高纤维，
2: 哎，咱加里头。你说这胡萝卜它属于根类的蔬菜，含糖量确实高一点，我翘点颜色让我心情好一点可不可以呀、哎，没有问题的，不是胡萝卜一点都不能吃啊，这一大碗了吧，光加菜不行，平衡膳食还有一个得加蛋白质，蛋白质它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它可以把我们整体的升糖指数降低，所以我加点肉。你说夏天谁还炖肉啊？你看这鸡丝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家里头啊？再不行的话你像这鸡蛋我就加半个，如果早餐没吃的话我加一个，早餐吃了那我就加半个鸡蛋清都可以呀、这也是蛋白质的来源呀。首先看我们这个是不是也一大碗，绝对能让你吃饱吧。
1: 不行不行李医生，
2: 嗯，
1: 没有麻酱没有灵魂，
2: 换
1: 啥呢？
2: 换我们的调味汁儿。
1: 嗯
2: 啊，麻酱的话油脂确实很高，然后你再加点糖那是不行的，可以加香油、
1: 酱油、
2: 醋，我们有条件的把香油换成了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啊。
1: 那我可办了李医生，
2: 你尝尝吧，味道肯定
1: 好、不好吃我可不买单啊。我尝一尝啊，非常好吃，
2: 看来是成功了，
1: 非常非常好吃、把这个拿走我先说一下口感，里面有醋，酸酸的开胃，里面有鸡丝，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2: 改进以后是不是主食也可以健康的吃，正常的吃啊？
1: 但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哎呀，生活当中调啊太麻烦了，我能不能就像打胰岛素一样，直接有个药把我降下来哈？那这个问题要问孙医生了，有没有这样的药？
3: 其实是有降低皮质醇的药物，但是它是有严格的适应指征的。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到了病理状态的皮质醇升高，我们把它称之为库欣综合征。那么我会看见这个人脸比较圆比较满，那么我们称之为满月脸。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肚子很大，皮肤上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妊娠纹的一个皮纹，但是它的宽度比较宽，而且也有这种色素的沉积，它是紫纹。那么这些都是由于不管我们是来源于垂体出了问题，还是本身肾上腺出了问题，都导致了一个过量分泌的皮质醇，所以会出现临床的这一系列表现。
1: 典型的症状找到了，好像康大姐不像啊。
0: 我是虽然比较胖，但是呢没有这个什么这种斑纹。
3: 是你这种升高的皮质醇是一种稍微超一点生理范围的，其实跟你的情绪、跟你的睡眠、跟你的饮食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只要调整好生活方式，实际上你的皮质醇水平是可以回到一个合理的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的。
1: 从小事做起，一件事开始做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夏季的黄金控糖期，是因为皮质醇异常了，而皮质醇它不是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你的生活紊乱了，生活不规律，导致它紊乱了，成为了我们的敌人。所以从哪做起？走出去，吃的健康，保持良好的情绪，让皮质醇重新做回我们的朋友。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 财经传播。

0: 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 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英国通胀率仍居高，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日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一组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一步步为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计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支农支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这份

0: 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眼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全红。
0: 刘全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对外经济、市场体系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等。近年主持完成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委托重要课题40多项，多次荣获部委级优秀研究成果奖励。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护航与科技支撑双重发力。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麦收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总价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说说高端装配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

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百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7.9%，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

0: 61.4%，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城市的过程。今年1到5月啊，国内巨神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预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0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第15,000台巨神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从10,000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劲，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1: 7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从地方表现来看，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上半年经济总量均首次突破70,000亿元，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在高基数上保持稳定增长。透过各地半年经济成绩单能够看到，先进制造业、外贸、现代服务业成为增长核心支撑，区域之间产业发展动能分化特征愈发突出，区域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产业升级不存在统一模板。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一以贯之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各展所长，促进东中西南北方协调发展。这一顶层设计为各地产业布局划定清晰方向，也是上半年区域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指引。立足自身条件不等于能够坐享红利，各地摒弃一刀切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切入优势赛道。那么各地是如何将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自身产业竞争优势的？又该怎样合力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大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个百分点。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

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针对性引进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逐渐培育出2000亿级龙头，11家100亿级骨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成功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个百分点。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安徽并不是国内汽车产业的传统老牌重镇，这里的汽车工业啊，源自1964年的巢湖汽配厂。到1997年呢，奇瑞汽车在芜湖的荒滩之上落地生根，才真正为安徽汽车产业埋下了种子。真正让安徽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的呢，是当地敏锐的产业洞察力。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浪潮到来之初，安徽就果断地抓住了时代风口。2020年，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洗牌，蔚来汽车遭遇资金困境，关键时刻在当地政府引导下获得了70亿元融资，这笔投资呢帮蔚来稳住了发展根基，更为合肥、为安徽引进了一个能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龙头企业。以此为起点，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迅速地铺开，后续陆续落地了比亚迪、大众新能源整车重大项目，本土的奇瑞、江淮也全面发力新能源赛道，产业规模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2023年，安徽的汽车产业链企业的营收成功地迈入了万亿级别，之后连续几年保持着20%以上的高速增长。到2025年，安徽汽车总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双双登顶全国第一。如今的安徽集中了7家整车企业，培育引进了3000多家规上的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汽车后市场企业，形成了一条竞争力极强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在资源整合上，当地跳出传统招商思维，用市场化手段撬动产业发展，搭建起风险共担的金融支撑体系，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撬动海量的社会资本，

最大化的发挥了政策的杠杆作用，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更让人惊叹的呢，是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安徽专门成立了产业集群专项工作专班，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堵点。像比亚迪的合肥基地，从签约到开工只用了42天时间，这是政务服务的安徽速度。高效的政务服务，一流的营商环境，成就了安徽从农业大省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的精彩逆袭。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部，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西部省份没有等靠要，而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找赛道，谋突破。四川发力生物制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四川呢，本身是传统产业大省，白酒、食品、化工等等这些产业的根基非常深厚，这呢也为生物制造技术的落地啊提供了海量真实的应用场景。四川没有抛开传统产业盲目转型，而是用生物技术赋能升级，推动生物制造和医药、食品、材料、化工、能源深度的融合，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今年7月，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四川生物制造的产业实力全面亮相，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四川在全球率先实现 S 铀抗素规模化生产，市场占有率高达95%，生物基的纤维制品国内占比也超过了30%。从成都的医学城再到温江生物技术等多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啊，再到川渝联合创建的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四川生物制造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承载能力正在稳步的跃升。四川能在生物制造领域快速起势啊，首先得益于明晰系统的顶层布局。四川省专门出台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了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等6个重点领域方向，集中力量攻坚核心菌种、高端酶制剂、关键装备这些企业脖子环节。有了顶层设计呢，四川又依靠区域协同打通了产业闭环，各地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像成都高新区是科创资源高度聚集的地方，30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100个高能级科创平台，撑起了药物筛选、靶点发现等前沿研发环节，是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头。而紧邻成都的眉山呢，拥有成熟的省级化工园区、完善的中试平台和规模化量产能力，刚好补齐了成果转化、工业化生产的短板，两地也是深度的联动啊，形成了成都研发、眉山转化的这样一个分工格局，打通了从实验室科研到生产线量产的全链条。眉山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产业发展，超千万资金专项赋能生物制造，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变成产业增量。与此同时呢，四川坚持以重大标杆项目牵引产业升级，用硬核项目诠释绿色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大家知道钢铁厂排放的废气以往只能排放处理掉，但是在四川的威远，一项新技术正让这些污染物变废为宝。特殊的微生物菌种能吃掉工业尾气里的二氧化碳，通过气体发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饲料蛋白，整个生产过程不与人争粮，也不与粮争地，就能有效地缓解蛋白饲料的供需压力，一边固碳减排守护生态，一边呢增产增效补齐产业短板，是一场实打实的产业绿色革命。

0: 四川的探索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西部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发展路径，只要立足禀赋，找准赛道，勇于创新，善于协同，西部大地完全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优质沃土。最后我们看看东北，黑龙江是我国的大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81亿元，同比增长2.7%，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了3.0%。数字背后，我更想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您听说过蓝靛果吗？它藏在黑龙江的山林里，过去没几个人认识，偶尔有老乡上山采几颗尝尝鲜。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么一颗不起眼的野果子，如今居然翻了身，全省人工种植面积近90,000亩，年产量占了全国的90%。10颗蓝靛果里，9颗就出自黑龙江。很多人觉得黑龙江冷是劣势，但换个角度看，寒地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恰恰是蓝靛果最喜欢的环境。当地抓住了这个天然优势，把野果从山林引到了大田，搞起了规模化种植。光种出来卖鲜果不值多少钱，伯利县的人动了脑筋，找到葵花药业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起建研发中心，一测才发现小小的果子里花青素的含量高得惊人啊。药食同源，天生是做功能性食品和医药衍生品的好材料。过去一斤鲜果卖几十块，深加工以后呢，价值翻了好几倍。光有产品和规模还不够，还得有个正式的身份。于是呢，黑龙江出台了2026到2028年的3年行动方案，帮蓝靛果从散养走向正规军。它被列为寒地冷果、核心特色浆果进行重点培育，还入选了省里的9珍18品名录。这个名录啊，相当于黑龙江森林食品的优等生名单，能进去的都是层层筛选出来的精品，代表着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的最高水准。有了这个身份啊，蓝靛果不再是山沟沟里的野果，而是有品牌、有标准、有身价的金名片。从蓝靛果、人参到特色咖啡、精品猕猴桃，一众的特色农产品的突围啊，正是中国农产品从普通的大陆货向小众精品、高附加值品类转型的生动实践。我国区域辽阔，禀赋各异，产业发展呢，从来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一套模板。上半年，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呢，也是因地制宜的产业实践啊，印证了区域产业发展完全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地方依托特色产业稳固经济基础，区域之间呢，也通过协同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大格局。
1: 河南郑州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里，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平均每51秒下线一台新车。这条产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车型，靠数字化系统灵活调度，根据市场订单随时调整。整车跑得快，离不开本地配套。目前河南已聚拢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全省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51秒一台车背后是装备制造业实力的整体跃升。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但产业发展并非

0: 一路坦途，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持续加剧。成联会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六月，新能源车降价车型平均降幅达12%，单车平均降价30,000元。汽车行业利润同比下降20%，整车制造环节利润率跌至1.5%，同比下滑43%。低价竞争持续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此外，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面临着技术改造投入压力大、融资难的问题。各地布局新兴产业同样面临现实考验，部分热门赛道出现招商趋同、同质化布局现象。面对这些成长的烦恼，单纯的市场调节已显乏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因势利导、分业施策，推动重点产业化解结构性矛盾，强化区域统筹，推动各地立足禀赋错位发展。那么，立足当前机遇与挑战，如何找准下半年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政策精准落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盘点了上半年产业运行的成绩单，也观察了各地产业落地的生动实践，大家可能会想，产业向好向新的总体态势是很清晰的，但行业、企业和地方在实际发展中也碰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呢，正是下半年产业政策需要精准发力的地方。眼下市场还有不少消费需求等待释放，企业的投资信心呢，也存在分化。怎么通过拉动消费、稳定投资、拖住产业增长的底盘呢？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推行以来呢，政策带动消费的效果非常明显。从2024年3月到今年的6月，累计拉动各类商品销售额突破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啊，贡献了60%以上销售额。超过2100万人次完成了新车置换，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给普通家庭啊减轻了购车负担。政策呢，还带动了12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走进了1000家万户，用市场需求牵引高质量的产品供给，推动整个汽车产业啊朝着绿色智能的方向在稳步转型。不过呢，这项惠民政策还有进一步拓宽覆盖范围的空间。比如啊，不少货运从业者就提到，电动的重卡、轻卡置换门槛偏高，电动的货车采购成本普遍比同规格的燃油车高出20%到50%，加上个体的货车经营者资金周转空间有限，新能源货车置换的意愿还不强。除此以外呢，文旅、养老相关的消费场景啊，也比较单一。夜间沉浸式的休闲项目、一站式的康养综合体数量还偏少，服务消费的潜力呢，还没有充分的释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消费和投资两端共同发力，夯实产业增长根基。消费层面呢，进一步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可以研究把新能源货运车辆置换、农村房屋节能改造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呢，借助专项再贷款资金扶持夜间演艺、大众体育赛事、老年康养等新业态落地，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投资层面呢，我们也建议啊，稳定企业的长期经营信心，引导社会资本更多的投向绿色升级、智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等等优质赛道，依靠消费投资的

双向发力，稳住产业整体的一个增长势头。当前呢，不少新兴行业出现同质化的低价比拼，企业扎堆扩产，相互压价。比如啊，前些年光伏、锂电池扩张就很快，不少中小经营者呢跟风啊，上马普通的组件、低端的产能，短时间内也造成了库存积压、低价抢单，行业的整体利润不断被压缩。畜牧养殖领域呢也有类似问题，行情好的时候呢集中扩产，行情下行时呢又集中退出，加剧了价格波动。怎么样规范市场秩序，让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呢，也需要拿出针对性的办法。后续呢，我们要以正面引导、规范管理为主，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循环向好发展。此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出台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发布了新三样的相关国家标准，有57项。后续呢，还会持续完善细分领域的标准体系。我们还是要通过强化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引导各地合理布局产能。另外呢，搭建重点行业常态化的数据发布渠道，按季度更新产能、库存、产品价格、企业盈利等公开信息，依靠透明市场数据，帮助企业理性判断投资时机，避免盲目跟风上马新项目。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但企业转型升级啊仍有不少障碍。我们呢也在调研中听到了不少中小企业的反应，单套的数字化系统、工业检测设备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单独的采购成本太高，心里想转型啊，却受制于资金不敢动，拖慢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绿色化的改造进度。怎么样去减轻企业改造成本负担呢？依靠技术改造催生产业新活力，也是服务这个金融主体的关键一环。下一步啊，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降成本、强赋能、拓市场三个方向，充分释放中小企业转型活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建议啊，对钢铁、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等重点行业，分门别类的拿出更加清晰明了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指引的清单，明确改造标准和实操路径，技改贴息、设备采购补助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实打实压缩企业的转型开支。同时呢，大力推进共享制造基地、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小微企业在平台上按需使用、按量付费，不用自己花大价钱购置这些设备，解决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成本过高、负担过重的痛点。最后还想谈一点，怎么样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呢？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呢，高端芯片、特种工业气体、动力电池关键金属等部分关键材料部件的供给呢，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另外，国产替代技术验证、中式投产成本较高，也制约了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速度。这提醒我们啊，产业链布局不能只考虑低成本，还要预留充足安全的缓冲空间。我们建议系统梳理关键原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的风险清单，建立分类分级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合理储备安全库存，提升供应链抗波动的能力。另外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开放共性中式平台，降低技术验证、产品测试成本，加速关键零部件

0: 高端材料、工业软件国产化替代，通过风险防控、保供稳价、国产替代，持续地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回望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产业，有稳健扎实的基本盘，有亮眼突破的新动能，有因地制宜的区域活力，更有千万金主体脚踏实地的奋斗，一幅幅鲜活的产业图景，一组组亮眼的发展数据，都能看出中国产业底气足、潜力足。下半年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谢谢大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人类把自然的馈赠加工成材料的历史已有几千年，历经石器、陶器、铜器、铁器，再到塑料、橡胶、半导体，如今材料的研制水平和产业化规模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制造实力和装备水平。朽木之长，必固其根本；玉煞之高，必牢其基础。制造强国，必是材料强国。

长江之南，太湖以北，坐落着中国最重要的特钢制造基地。特钢，顾名思义，特殊用途的钢，售价和制造。

0: 到难度往往位居缸中前列。照例，工厂即将生产徐小红的拿手钢材轴承钢。
1: 杂质和质量有关系。
2: 我们为什么选择轴承钢？是因为你如果把轴承钢生产好，你就是特钢就可以生产好。但解决质量钢、弹簧钢就相对容易，就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轴承钢的话，是整个钢铁当中最难的一个钢种。
0: 轴承工业地位举足轻重，广泛应用于高铁、汽车、飞机、风机等机械装备之中，支撑机械旋转体，作用相当于人体关节。轴承工作时，往往要长时间承受极大的压力和摩擦，因此制造轴承的钢必须兼具强韧和长寿命。生产这种钢材的难点是控制钢水的洁净度，以确保钢材组分均匀。这一批次轴承钢的订单来自欧洲，工人首先用电弧将钢水加热到1550摄氏度，再加入铬、镍、硅等合金元素。此时金属溶液亟待脱去其中的杂质。徐小红的方案是从底部冲入氩气，这种惰性气体会搅得钢水不得安宁，特制的炉渣迅速抓住翻滚的杂质，胁迫其浮游在钢液的表面。这时仅观察表面炉渣，就可以初步判断钢水是否纯净。钢包被吊装进真空精炼炉，再次精炼，绝不放过遇到的任何一点杂质。极致纯净的钢水被送到浇铸产线，凝固、结晶、榨制，方钢变圆钢，又一批轴承钢可以顺利出厂。数据表明，新制的高铁轴承钢的疲劳寿命高达1150小时，这个数据是当前国际高端轴承钢的2.5倍。
3: 轴承钢的，
0: 相信这个最新记录定会引发世界顶级轴承制造商的关注。
3: 其实非常少，
4: 人类现在能够走到今天，钢铁材料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是钢铁大国，因为咱们产量占全世界的50%以上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还正在往强国迈进。最后是产品说话，一定是你这个产品是 number one or only one。大伙有的，你是第一；大伙没有的，你是唯一。
0: 鞍钢鲅鱼圈分公司的轧制车间。世界罕见的5.5米四滚双机架宽厚钢板轧机正马力全开，它顶配超过10000吨的轧制力，足足可将1100毫米厚的钢坯赶薄至440毫米。有了它，这家世界第三的钢企每年可以生产200万吨优质宽厚板钢材，支撑起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型船舶、油气储罐、核电壳体等超级工程的结构用钢。工作轧滚是直接挤压炽热钢材的关键部件，每24小时就要更换一次。此次更换后，轧机将要为大型舰船定制甲板用钢。产线预计22点恢复生产。按照约定时间，其他工序已经开始准备。精选的铁矿石磨制成粉，混入石灰，烧结成块。煤，置身1000摄氏度的高温下，

山流化为焦炭，把它们分层堆入百米高炉，鼓入高温气体，复杂的化学反应进行后，铁水从底部流出。送至转炉，脱去多余的杂质，再加入合金元素

出加热炉，进入炸制产线，迎接他的功勋炸鸡已经蓄势待发。用高压水冲去氧化铁皮后，钢板冷却至1100摄氏度，工人们要抓住这个开闸的良机。

0: 万吨压力下，坚毅的钢坯懂得示弱，展现可塑的一面。闸滚反复挤压，超过300毫米厚的钢坯被擀至180毫米薄，延长至4米。同形状一起变化的，还有钢坯内部的组织。钢的内部是不可计数的晶粒，闸制压力迫使原晶粒破碎，形成数量更多、尺寸更小的晶粒。反复挤压，晶粒间彼此簇拥，晶粒如同城邦，隶属的碳原子和铁原子被限制出境，原子的活动空间变小，钢的强度随之增加。第一阶段的闸制过后，钢板自然降温到880摄氏度，这被认为是二次闸制的最佳温度。几经进出，钢板越擀越薄，厚度从180毫米降至70毫米，伸长至18米。理想的晶体结构已经形成，此时需要将钢板从750摄氏度迅速降温至350摄氏度以下，目的是把晶体的状态牢牢固定，从而锁住钢材的性能。
1: 杂质呢，实际上就是形变诱导相变，在高温区间的晶质呢，一变形呢就细了。到下一个温度点呢，晶质呢它就变成另一种晶体结构。如果是我们不想要它发生，我们就用快速冷却给它冻住了。通过这种温度的调整，特别是快速的温度调整，就可以的把钢材的这个组织按照我们的设想应该怎么变最好。
0: 早在汉朝的古籍中就记载了火与水合为淬，敲击迫使晶体破碎，过冷水把强度和韧性牢牢锁住。古老的手工淬火和如今工业化的闸制，在决定钢材韧性上异曲同工。刚刚用科学的视角为我们解读闸制奥秘的耄耋老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1999年，在国家973项目的支持下，王国栋院士和他的团队，在没有添加任何合金的情况下，仅依靠控制闸制和冷却，就让钢材的强度显著提升。此后，控闸控冷技术作为钢铁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迅速成为各大钢企的标配，一时间带领中国钢材快速升级换代，为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楼的飞速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王国栋院士也被尊称为不老的钢铁侠。钢，工业之粮食，大国之筋骨。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突破1亿吨，中国钢铁正式进入快速发展时代。此后，中国不仅连续26年保持粗钢产量世界第一，还不断突破品类。今天已经能够冶炼包括高温合金、精密合金在内的1000多个钢种，闸制加工超过4000种规格的钢材，这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不过，按照行业共识，

一个国家要完成工业化，人均钢铁蓄积量要超过10吨。中国钢铁，任重而道远。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个晴朗的冬日，奥维尔莱特坐上了后来被称为飞行者一号的飞行器，在哥哥威尔伯的帮助下飞行了12秒。从此人类进入飞行时代，这个伟大的时刻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飞行者一号的发动机上，莱特兄弟开创性的使用了一种金属铝。铝在地壳中的风度超过任何其他金属，最重要的是其密度只有钢的1/3，用铝制造飞行器减重效果显著。对飞机而言，减重1公斤意味着每年可以减少近40万人民币的油耗。换作航天装备，减少1公斤就可节约发射费用近2亿元人民币。因此，轻金属铝在航空航天领域广受重视，也是迄今为止这个领域用量最大的轻质结构材料。铝由此得名，会飞的金属。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铝加工企业，包括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神舟系列飞船、长征系列火箭、新一代国产大型运输机在内的众多国之重器上的铝材都出自这里。现代航空几乎是伴随着铝合金发展起来的，行业内甚至有一代铝合金一代飞行器的说法。即将熔炼的是最新一代超高强高韧铝合金，不同的金属原料被依次加入熔炼炉，它们是这款铝合金中的配角。元素按比例组合是变通的灵感，也潜藏着工程师的心机，更是至高的商业机密。

0: 700摄氏度的合金液体落入底盘，沉积至75厘米后，底盘开始匀速下降。此时，结晶器外壁开始冲入冷水，内部的铝合金溶液在冷水的冲击下渐渐凝固，顺序地结出晶体。浇铸过程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铝锭冷却收缩不均匀，就会在金属内部留下应力，这会导致开裂。更可怕的是，有时它不会立即开裂，而是把这个隐患带到后续的生命周期。
1: 地线系的合金它应力比较大，铝水凝固的过程中，你一旦是参数波动过大，极冷之后它就会炸开，对参数要求就更加精细。

八个小时后，长6.5米、宽1.62米的铝锭缓缓出炉。挺拔、直立、反射的高光足以和银媲美。此时铝锭的体温仍有300摄氏度。降至室温后，铝锭被送到轧制产线。与轧制钢材的1000吨压力不同，这里仅需1000吨压力就可以轻松将铝锭压扁，厚度明显降低。热处理之后，原本应该平整的板材此刻呈现波浪，这是板材由内向外表现出的对压力的反抗。

这样的板材显然难当大任。在8000吨拉伸机面前，屈服强度超过300兆帕的高强韧铝合金宽板，如同褶皱的衣服，被瞬间展平。处理后的板材可以消除90%以上的残余应力，确保在生命周期内不会翘曲变形。这是人伟才团队历时6年研制的最新一代铝合金，迎接它的将是另一个高光时刻。最新一代超高强高韧铝合金材料彻底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用作国产大飞机机翼壁板，成功托举国产大飞机展翅飞天。按照行业共识，从1930年起，铝合金每30年更新一代，强度提高100兆帕。中国仅用10几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国际上第二代铝合金到当前最先进的第四代的跨越，助推国产航空航天装备快速升级换代。不仅在航空航天，铝在现代社会的角色也不容小觑。能源领域，由铝线和钢线绞合而成的线缆，广泛应用于特高压电网输电。先进的铝合金材料让汽车、高铁持续减重。生活方面，铝制包装、铝制建材随处可见。作为21世纪的金属，铝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不仅仅是在当下，更是在未来。4年的玉兔2号月球车，行驶里程将近1500米。最大的功臣是钛合金制作的车轮筛网，无论月壤的碎石如何磨损，它总能凭借记忆恢复原形。马里亚纳海沟，中国奋斗者号深潜器成功坐底，可以抵挡1100个大气压的载人球舱，由钛合金打造。国家大剧院由于选用轻质又耐腐蚀的钛合金做穹顶，整座建筑无需立柱支撑，外观还能长保金属光泽。太空、海洋、陆地，金属钛一次次向我们昭示出它的超凡能力。事实如此，钛被认为是继铁和铝之后崛起的第三金属，其强度和重量比是金属之最，不怕600摄氏度的高温，也不惧-196摄氏度的严寒，耐酸、耐碱、耐盐，永不生锈，几乎具有理想金属材料的全部属性。英文中甚至用希腊神话里代表强大神秘的泰坦神族为它命名。幸运的是，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钛的储量相当丰富。通常物以稀为贵，多者为廉，但钛恰恰相反，它竟是昂贵的代名词。让我们回到钛合金制造的起点，一探究竟。两山之间的这片厂区，是中国第一家全流程单制钛生产基地。一炉按照航空级高纯度金属钛所需的原料正准备熔炼，加入氯化炉中的是满足生产要求的金红石粉，含钛量超过90%，将其氯化，制得四氯化钛。800摄氏度的氩气环境中，四氯化钛和金属镁达成交换。1000摄氏度真空环境中，残余的金属镁和氯化镁被请出去。最后，单质钛在氩气环境中降温。再见天日时，钛已经重获新生，凝结成一种多孔的银灰色固体，

俗称海绵炭。这种耗时200多个小时的工艺被称为美热还原法，从发明至今已经80多年，虽然繁琐，却是目前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工业用钛提炼方法。漫长的提炼周期直接赋予钛昂贵的价格，仅在海绵钛状态时，钛的价格就差不多是高强钢的5倍以上。加工好的高纯度海绵钛来到了享誉世界的中国钛谷，这里出产的成品钛合金价格不菲，能达到高强钢的10倍。工程师们即将为机翼横梁打造高强高韧钛合金。首先，把按照比例混合好的钛合金原料压制成一个个小块，并焊接成一个大块头，再进行熔炼。钛在常温下十分温顺，一旦加热，马上就会变得性如烈火。因此，熔炼必须在真空环境中进行。为了保证高强高韧钛合金内部化学成分均匀，这样的熔炼还需要再进行2次。3次熔炼后，就要进行钛材制作最关键的一步。寸招快断机主操作手，工龄14年，每年经他操作锻造的高品质钛合金超过4000吨。不同于钢，钛的锻造温度区间非常窄，锻造的过程中每一个10摄氏度的温度区间都要匹配相应的压下力。在锻造过程中，如果出现一点点失误，钛合金棒材只能降级处置。而这样精密的锻造，一根棒材至少要经历8次。成品高强钛合金强度可以超过1000兆帕。今天钛合金已经成为航空业的核心材料之一，几乎适用于制造飞机上的任何部件。伴随着更加深入的开发和利用，钛在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有更具想象力的空间。一根根直径9.5毫米的细管，名为 N36 包壳管，它们是华龙一号 CF3 燃料组件的关键部件，用来直接装载核燃料。核反应堆堆芯能否安全稳定运行，与它们密切相关。制作这些细管用的是另一种金属，锆。它被誉为原子时代的第一号金属。事实上，早在公元前300多年，人类就发现了锆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锆石都被当作钻石。直到1789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指出，这并不是真正的钻石。他从中发现了一种新的金属元素，并用锆为它命名。金属锆才挣脱冒牌钻石的枷锁。锆，热中子吸收截面小。不仅如此，在高温高压水中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和优异的力学性能，可以有效阻止核裂变产物溢出，阻断核污染。因此，锆成为核燃料包壳材料的不二之选。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共有400多座，超90%都使用锆合金作为核燃料的包壳材料。但由于其研制难度大，此前只有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掌握全流程的制造工艺。

0: 今天，中国锆合金包壳管的研发和制造迎来了突破。这间实验室，每立方米大于等于0.1微米的陈粒数不超过10000颗，洁净度远高于医院病房。马上要进行的是针对合集锆合金成分的光谱分析。
1: 先把锆屑溶解成溶液，综合溶液，然后输入到机器里，然后把它离子发射以后，然后去读出它的特征谱线及它的那个浓度含量。
0: 合集锆合金对于成分的要求非常苛刻，微少的杂质就会对锆合金的抗氧化和抗腐蚀性能带来极大的影响。
2: 对，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咱刚刚打印出来的，是纯胶的
1: 方。泥还是很好，铁很好，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就是。
2: 然后它每个样都是测。
0: 这次分析的结果，周军十分满意。实测证明，这批注定的成分及分布控制均已达标，可以批量生产。新的锆合金准备熔炼，在元素周期表中，锆与同族的钛十分相似，单质锆也呈现海绵状，就连制备方式也大致一样，但锆的化学活性更高，对制备过程中的真空度、熔炼和凝固的要求更为严苛，因此锆的价格比钛还要高出许多。下一步，要把76毫米的管坯轧制成9.5毫米，最大到磁变形量超过75%，这对锆合金来说是个考验。
1: 这就是我们核心，就是这个机架下面就是我们的孔隙工包具，是一种两滚的环孔芯轧制，然后里面有一个芯棒，它转一次，往前送进一个量。这样子一个往复的一个运动，就把大头砸到9.5，一点点变形。不可能说从我们那么粗的管子一次就变形到最终的9.5的管子，内部的微观组织也不允许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变形，中间要经过4道磁片退火才能做下来。
0: 最新的一批成品锆管被送到了检测车间。除理化检测、腐蚀性能检测等常规检测之外，包壳管材还要进行100%的超声检测、涡流检测，确保产品的可靠。这是目前全世界最严苛的检测标准。一个10000千瓦的核反应堆堆芯需要近50000只这样的管材，一般使用12个月左右就要更换一次。而中国最新研制的 N36 管材寿命可以达到18个月。这批管材完美通过检测，每一只管材上都印有唯一的条码，以实现全寿命周期可追溯。未来他们将用在中国建设的全球新一代核能源工程。一场骨科手术正在进行，患者在运动时不慎脚踝骨折，手术需要在受伤部位放入一个骨钉，内植入骨钉通常由不锈钢或钛合金材料制成，对患者而言，无论选用哪种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2次手术，第一次放入体内，第二次把完成了使命却又无法参与人体代谢的异物取出。今天一种材料或将破解这个窘局。
3: 现在咱们这个铜仪就是还是在学校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放大。
0: 实验室里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江带领团队正在制造镁合金骨钉。镁合金的好处是，它可以在骨折愈合后慢慢降解，无需二次手术取出。金属镁在医疗领域算是新的面孔，而它的伯乐就是丁文江。
1: 在这个上面，
2: 我要用镁来做内折的材料，是一个哲学判断。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公认的都是从海水里面出来，海里面的元素对人体一定是有益的。你像你看海里最多的是钠，你能缺盐吗？第二代元素是钾，钾你缺钾你麻烦死了，白血病啊什么都是钾出问题了。第三代元素就是镁啊，这种元素用到人体里面去，对人体最有好处，没有坏处。
0: 镁合金在人体内的降解必须和骨骼的生长步调一致，可性格活泼的镁合金总是积极热情，并且不加控制地投入到和人体的化学反应中，极有可能的结果是还没等到骨头愈合，镁合金骨钉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会无助于医生的治疗。如果不解决镁合金急躁的个性，那么它很有可能在医疗领域丧失重要席位。为此，丁文江院士团队想到了一个办法。

0: 把氟化后的镁合金骨钉浸泡在含有钙和磷的溶液中，这是一种生物活性溶液，成分与人体骨质几乎相同。慢慢的，在骨钉的外表会均匀地生长出一层钙磷涂层，这种身披外衣的骨钉既能从容地降解，涂层的成分还可以诱导骨源细胞生成，启发骨骼自愈。
1: 人类植入材料不是说永远取得自身，它的目标和目的就是来启发自愈。
0: 此时镁合金骨钉植入手术已经进入缝合阶段，预计3年后，患者体内的镁合金骨钉就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一种医用材料的面世需要走过漫长的周期，幸运的是，镁合金骨钉的临床测试在4年前就已经悄然开启。2022年10月1日，距离第一位患者植入已经过去了1487天。
1: 小野，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非常感谢你，你知道吧？
2: 所以呢，我告诉你，
0: 和丁文江连线的就是第一位植入镁合金骨钉的患者。
3: 那我在骨切复查的时候，他的线片基本上都已经抗掉折线，当时大家都很震惊。
0: 术后，王小野定期安排自己复检 ，X 射线穿过受伤部位，记录下他愈合的全部过程。他发现，自己的骨头竟然和外来物种达成惊人的默契。骨头愈合之日，正是镁合金消失之时。这样的神奇，让他难以置信。
1: 镁这个材料啊，它在人体里面降解的时候，真正产生了两个元素。第一个呢，就是镁离子，它的镁是效应，它修复人很多东西。第二个呢是氢离子，你吸收了氧气，氢跟氧结合变成能量，就是我们燃料电池。那么我们在人体里面提倡的就是说让氢更多的产生，通过氢去来抗氧化。癌症就是氧化，
4: 会到你这个医院来找你。
0: 这次回访，丁文江耐心地向患者讲解关于镁合金运用到医疗上的科学常识。

0: 他坚信，对于骨伤患者而言，美好生活从美开始。镁合金已经向骨科内植入迈出了重要一步，丁文江决定进行一项更为大胆的应用研发，镁合金血管支架。传统的冠脉血管支架一旦植入，很容易造成异物炎性反应，致使血管再次狭窄。而新型全降解镁合金冠脉血管支架，在兼具传统支架功能性的同时，可以在病变血管正性重构完成后逐渐消失。这个创意属于是丁文江对镁深入了解后的融会贯通。
1: 我研究镁的时候，实际上应该说改革开放研究镁，我们是第一家。
0: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镁资源第一的国家，历史上镁跟铝的发现也只差一年。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镁被雪藏了呢？原来镁有个致命的弱点，极易燃烧，这导致镁很晚才被人类启用。刚刚出道的镁仅被制成镁光灯，后来随着工业化发展，人类对于轻量化的需求凸显，汽车减重，高铁减重，飞机减重，航天器减重，直到这个时候，人们的目光才再次聚焦到轻金属镁。但首要的难题是阻止镁的燃烧。2003年，丁文江从改进氧化膜的知密度入手，率先制备出阻燃镁合金，并一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从此他开启了一生求镁的旅程。那时起，中国镁也正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镁陆续开始在各个领域担当重任。国防镁、交通镁、农业镁、能源镁，而医疗镁是丁文江为镁合金开发的新角色。一旦成功，对金属镁而言将是又一次革命性跨越。第一批镁合金血管支架微细管材就要准备试制，炉中镁合金坯料被加热到400摄氏度高温，拿到挤压机上制成外径8毫米的管材，

0: 接下来它被送进炸机反复炸制拉拔绞制。根据使用位置的差异，这些管坯最终被加工成外径尺寸2.0至4.0毫米、壁厚0.1至0.2毫米的微细管。飞秒激光器对微细管切割，再经过抛光，再要涂层，一系列处理过后，得到了镁合金血管支架。初步检测，镁合金血管支架可以完成压握外径1.3毫米到扩张外径3.0毫米的变形。镜像强度水平可以媲美已经取得临床应用的骨骼合金支架。
1: 中国的镁走到今天占了全世界的90%。我想呢，就是说是在不远的未来吧，中国呢一定会把中国具有

0: 资源优势的美，做成这个中国的这个能够走向世界的一个产业，是吧？引领世界的一个美产业。
1: 中国美和中国美，美美与共。回望金属，它曾做过流通的货币，也担过万钧之力。进入现代社会，金属向下伸至五洋，向上揽至九天，它们依然是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0: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1: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可以看一下，你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教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得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3: 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2: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3: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的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了，应该有

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到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0: 나야 니 학교 알아. 그럼 내 누구 고려야?
1: 은평.
0: 아, 내가 고생 시다.
2: 我的名字叫周妖，意思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营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1: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粘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1: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
1: 这是做的是好像有三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毒液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那这种山里是不是还会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三四个抬的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这么三四个人抬？
2: 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十二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3: 它不咬吗？
2: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
3: 哇。
0: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2: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3: 接着，
4: 这个包着就 OK 了。
5: 像腌过似的，
4: 腌过。
0: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

0: 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1: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0: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2: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黄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0: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下午10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她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3: 我叫姚白，是周瑶的儿子。
0: 姚白是周瑶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4: 那么能听姚白差不多是也就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经商的，庄脚交易都他们都特别喜欢。
0: 周瑶给儿子起名姚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3: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4: 你都脚硬，等等，你都打一下，够了，我挺固的，也做了梦，就准备走了，我估摸了，走吧。
3: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0: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姚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瑶回到家中，姚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人们相信生命有轮回。每当天空出现一颗新星的时候，就象征着大地上会诞生一个新的生命。三月是秦岭羚牛的生育季节，秦岭羚牛轻

遗憾的是，最终小玲牛没能站起来，青选择了放弃。这是羚牛的生存法则，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残酷程度，又是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

六月，南下的季候风吹绿了高山草甸，秦岭的高山杜鹃花开了。秦岭羚牛一年一度的集群又开始了。青在三月份生产的小羚牛夭折了，今年它随着集结的队伍满怀希望去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青和羚牛家族一起开始向高海拔地区迁徙集结。

羚牛青的家族是一个有12头羚牛的大家族。猛和琴是去年冬天就开始跟这个家族生活的2头雄性羚牛。羚牛之间的决斗是为了争夺交配权。猛在去年集群时被挑战者打掉了一只牛角，但他依然英勇顽强地打败了对手。猛是集群后的王朝连续3年的牛王。秦一直是猛的

追随者。集群的初始都是由往年的王者发出集结令。这种声音在山谷中可以呼唤其他的家族集结而来，但猛的集结令也会招来比他更强壮的竞争对手。

每一头失败的羚牛都虽败犹荣，他们永不言败。被打败后，找一块泥地把自己的身体从头到尾弄得灰头土脸，

发泄完对失败的不满，等待机会再去征战。琴一直暗恋着青，这也是他一个冬天都跟随青家族的原因。而青觉得琴并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琴对青的追求笨拙又锲而不舍。

猛离开后，秦成了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他带领着集结的牛群继续向高海拔地带迁徙。这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羚牛军团。

牛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之所以能够生存超过600万年，得益于它们团结的集群生活。羚牛的社会性很强，它们相互协作，集体育婴。为了确保幼崽的安全迁徙，集结迁徙的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幼儿园的义工是那些未成年的哥哥姐姐，而像青这样年轻的雌性羚牛们，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的责任。

森林中没有永远的王者。对秦来说，要想巩固自己的王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一位王者时刻都会面临着更强大的挑战者。一头和秦一样勇猛的毒牛伺机等待着。集结的牛群已经超过了50头。今天有一个新的灵牛家族要加入集群。对于秦来讲，这意味着一次更强的挑战即将来临。

但最终秦依然打败了对手。清目睹了这次战斗中秦的英勇顽强，也对秦刮目相看。尽管秦成为灵牛群的新王，拥有众多的爱戴者，但他依然对清情有独钟。秦整整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来表达对清的爱意，付出长达一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

妈们只能驱逐他们散开，带着自己的孩子各奔东西。一年一度的盛会就这样结束了。秦岭羚牛群随着季节变化迁徙到了低海拔的丛林之中，成为森林中的隐士。秦岭的夜空之下依然充满生命的活力。

一只毛冠鹿被困在积雪的森林中，它不时地呼唤着同伴，但是森林中却久久没有回应。它就这样永远地倒在了大雪之中。

寂静的冬天，这样悲伤的故事不时上演。很多羚牛同样因为食物匮乏、天气恶劣而死去。

0: 一连五天，护林员们在周围守护着梦，希望他能重回大山。
1: 也对人没有啥反感，因为好像他接触人接触的多，他好像他知道人不太危害他。不要太靠近了，靠近了他就想起来，不要太靠近。

大雪纷飞的一天，因为食物匮乏，秦离开了森林，闯进。

0: 了山下的村庄。他最初只是在村子里游荡，最后他干脆住进了村子最南头的一户人家的牛圈里，并赶走了村民家的牛。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偷吃村民家的蔬菜。村里人想出各种招数想赶走秦，但都没有奏效。
1: 好多天了，好久了。
0: 过去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大多都是人类餐桌上的美食。
2: 奶奶都歇了多少天了？
0: 上个世纪，羚牛被人类大肆猎捕，种群数量急剧缩减，濒临灭绝。
1: 你不敢挖个洞，那出来了，出来了。
0: 今天人们观念的转变，人和动物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杀戮越来越少，尊重越来越多。
1: 那上来上来，都换了。出去，出去！再扭个脚脚，你看，再扭个脚脚。
3: 上来，上来。
1: 这是进
4: 来的。
1: 对。
4: 小哥。不出去，干不出去。
0: 秦在这个村子度过了整个冬天，直到来年春天，他才大摇大摆回到森林。第二年的三月，共同花像漫天飞舞的鸽子，召唤着春天的到来。秦岭羚牛走过了最难熬的冬季。产下了一个新的生命。

小羚牛经过三个月的哺乳后，迎接它的又将是秦岭一个生机盎然的夏天。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朱鹮被人们称为爱情鸟，也被誉为东方宝石，象征着幸福和吉祥。1981年6月，当世界其他国家均已宣布野生朱鹮灭绝的时候，在陕西汉中洋县的姚家沟发现了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陕西省林业厅和洋县政府迅速组建朱鹮保护小组，成立秦岭1号朱鹮群体临时保护站。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专家刘英增带领陆宝忠、李昌明、刘毅、陈友平4位年轻人进驻姚家沟，对朱鹮开始了全面的保护工作。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保护者们在洋县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朱鹮这种即将灭绝的鸟类种群在洋县逐渐得到挽救。

0: 如何让人工繁育的猪环安全回归野外，并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自由繁衍生息，这是保护者们抢救和保护的最终目的。2007年，猪环保护进入第二个阶段，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的寨沟开始了异地野外驯化放飞试验。
1: 我去我
2: 还是熊鸟，三个全是熊鸟。
0: 50只人工繁育的猪环大多是由孵化技术员唐世兴人工孵化喂养大的，他放心不下这些猪环，于是主动要求随他们一起到宁陕寨沟安家落户。
3: 有的身份啊，
4: 好好
3: 好，对啊，
0: 这些猪环将被运往新的栖息地，人们并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在这里顺利地生存下来。
5: 这个不敢放。
2: 来，你来把这个
6: 放完。好，
7: 279。
6: 好的，
7: 坐放。
8: 8周围的鸟。

中环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大面积无公害的农田，化肥和农药的施用会

0: 威胁到朱桓的生命，这和当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形成了很大的冲突。朱桓保护站新的四人保护小组，田宁朝、陈文贵、李夏、唐世兴全体出动，走村串户，给农民做思想工作，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
1: 所以你们这个应该是需要等
2: 你要再搁这说的话，这还你说呢，最后不解决，不解决，最后我们那个农民走庄稼走，指望庄稼吃饭，一下他这个泥巴就去了，我们那个有个啥收入啊？
1: 是的，这个我们都晓得，
2: 这也晓得我们。
0: 就在李夏他们忙碌着保护朱桓的时候，朱桓王贵和李香香恋爱了。他们寻觅着可以搭建巢穴的地方。

0: 对朱鹮来讲，这就是爱的橄榄枝。衔回的树枝越大越粗，越能表达爱的力量。
1: 现在的真是花费了，还有花费啊。
2: 这家伙
3: 那没有啊，不是他看
1: 张
3: 苗都满
1: 了，那没得呢，
3: 我是农家费，我想
1: 没得了，
3: 农家费没得了用，
1: 农家费钱麻大
3: 麻大耶，长得满没得那个花费，长起来
1: 那你想他对人挺有意义嘛。
0: 整整一个月的奔走努力得到了回报，春耕的农民没有一家使用化肥和农药，朱鹮总算在这里顺利地安下了家。

28天的孵化期是这对朱鹮夫妻的蜜月。28天过去了，王贵和李香香的巢里还没见小家伙出壳。50天过去了，当其他的朱鹮夫妇带着雏鸟离巢飞翔的时候，王贵和李香香还在继续轮流孵化着。

0: 靠点根线，先生，
1: 点根线，先生，往左转，
0: 往左转，往左转。
2: 唐世兴和李夏觉得卵有问题，取回去化验，发现是未受精的卵。看来这对朱桓夫妇今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3: 准备好，
1: 我好好好，
3: 你下头往下跑。
2: 在朱桓孵化期间，会有一些因天敌干扰而遭遗弃的巢穴，在这些巢穴里往往还有未

经过多年的摸索研究，唐世兴掌握了让朱鹮幼鸟增加成活率的关键技术，使得这些本已面临夭折厄运的生命得以重生。

雌雄朱鹮被称作爱情鸟，不仅是它们对爱情忠贞的坚守，而且在表达情感上也特别浪漫。雌雄朱鹮一旦配对，便折枝相赠，情系一生，彼此永不分离。

黄贵和李香香再次进入了孵化期。28天后，三只可爱的小猪环破壳而出。

雏鸟面对的不仅是危险的环境，还有来自兄弟姐妹的竞争。三只雏鸟在出生的第一周里就有一只被淘汰了。

0: 小朱鹮在成长阶段是众多天敌觊觎的猎物，
1: 会让它吃了。
0: 一条蛇钻进了王贵家的巢穴，
2: 来，我们看特务呗。
3: 啊，瞧见他这么溜东西。哎，怎么了？上
4: 下来了，哎呀，
3: 高姐，
5: 哎呀。
6: 这是
7: 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

0: 是。
1: 这么大事。
2: 遗憾的是，当巡护员抓住王锦蛇时，一只小猪环已遭不幸。
1: 是。哦，这早就，这原来有毛都吃成这了哈。
0: 嗯。
2: 在秦岭，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保护者们参与干涉有一个基本原则，主要看发生事件的时候两个物种保护级别的高低。低等级保护动物威胁到高等级保护动物的时候，他们就要干涉，但当同一级别保护动物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尊重自然的选择。李夏、唐世兴给仅剩小猪环戴上了环制，
1: 慢慢慢注意注意。
2: 在保护猪环的过程中，为了掌握猪环的数量和建立每一只猪环的身份档案，保护站给所有亚成体及成年的猪环戴上了环制。
1: 啊啊啊！这
2: 环制就是每一只猪环的身份证。这就意味着这只小猪环很快将会飞离巢穴。

然而，不幸的是，几天后，王贵、李香香外出觅食的时候，一只苍蝇闯进了巢穴。半个小时后，外出觅食的王贵回来了。

天空中传来了李香香归巢的叫声。当李香香看到眼前的一切时，悲痛的不忍心走进巢里。王贵在一旁安慰着李香香。

第三年，王贵和李香香返回到去年的巢穴，他们再次顺利孵化出了可爱的小朱鹮。他们精心照料着小朱鹮，小朱鹮一天天长大。

到了小猪环学习飞行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小猪环飞行课的老师，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小猪环走出巢穴。

小朱鹮还缺少独立生存的能力，王贵和李香香便开始教小朱鹮如何觅食，直到他们可以自己觅食。

0: 朱鹮曾经是候鸟，在久远的进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与人类伴生的留鸟。每年十月到来年的三月，朱鹮成群地在野外觅食，晚上一起回到聚居的栖息地，这段时间也被称为朱鹮的游荡期。王贵、李香香带着小朱鹮每天也回到这个大家庭，为他们的孩子增加和同类相互交流、选择配偶的机会。从黄昏一直到夜幕降临，归巢的朱鹮三三两两地飞回来。还有跟朱鹮一起栖息的邻居苍鹭、白鹭等各种鸟类，这里就像一个鸟类的文化广场。
1: 一会儿要把电话留了，直接可以跟他跟着联系。
0: 为了保护朱鹮，恢复朱鹮栖息地的自然生态，朱鹮保护站向农民传授一些名贵中药材的种植技术，减少对化肥农药的使用，恢复了更多的自然湿地。随着秦岭生态的恢复，朱鹮栖息地面积扩大，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今天，无论在地球上什么地方，人类能看到的每一只朱鹮都来自陕西秦岭。在秦岭的天空，朱鹮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保护朱鹮成为中国拯救濒危物种的典范。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

温带森林仅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5%。这片位于中国东北的温带森林保存了其中最为完整的野生动物种群。游弋在林间的梅花鹿是这片森林的标志之一，初雪已至，提醒着它们更需抓紧觅食。这对于今年新出生的小梅花鹿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得一边学习辨认食物，一边躲避危险，这将是冬天的必备技能。

视线总是被杂乱的植被遮挡，但还好有灵敏的听觉与嗅觉辅助，时刻保持警惕是鹿群生存的秘诀。入冬有时候只需要一瞬间，大雪遮蔽了声音，湮灭了气味，但种种迹象仍然表明， 这片森林中古老的统治者正悄然接近。

这里是北半球温带区最丰富的森林之一，是上千种野生动植物赖以为生的家园。但大雪过后，山林异常寂静，看似没有动物会在此时出没。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首次在野外通过无人机连续追踪拍摄到东北虎。它们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是这片森林当之无愧的王者。东北虎的所到之处往往空空荡荡，毕竟没有任何动物愿意在野外与它相遇。捉迷藏的游戏在广袤的森林中随时上演。为了融入环境，东北虎的毛色会在冬季变得更浅。作为它们重要的猎物之一，梅花鹿此时也换上了灰褐色的皮毛，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梅花鹿已经与东北虎在这片森林共同生活了百万年。鹿群耳目众多，从不懈怠。在隆冬时节，雌鹿与未成年的小鹿聚集起来，而雄鹿则独自生活。森林辽阔，但在春季来临前能提供充足食物的地方越来越少。鹿群会不断扩大觅食的范围，直到这片森林的边缘。

开阔地带毫无遮挡，继续向前将失去森林的掩护，退回密林或许是更安全的选择，但也意味着要继续饿肚子。鹿群需要尽快做出抉择，

率先迈出森林的是一名负责侦察的梅花鹿哨兵，他们总是在鹿群的最外围，也往往是最敏捷的成员。探明了情况，家族的其他成员才随之跟上。他们保持着一贯的谨慎，沿着先头部队的足迹小心前进。

森林的边缘还零星分布着农田，在食物不足的冬季，这里就成为了梅花鹿的临时食堂。积雪下是收割后留下的秸秆和根茎，梅花鹿冒险所得的奖励。

确保父亲安全后，小鹿跟着母亲最后走出森林。现在，他们可以放心地探索这片区域了。

一只游荡的雄鹿也因为生存压力找到了这里。苍苍的积雪会导致觅食困难，但也间接为它提供了冬季生存的关键信息。鹿群留下的足迹引导着它一路向前。

随着傍晚到来，白天融化的雪将重新结成薄而硬的冰层。梅花鹿细而尖的蹄子有利于在复杂的灌丛中移动，却很容易陷在积雪中。雄鹿的到来并没有打破鹿群的作息时间，填饱了肚子，他们开始沿着原路返回，寻找森林的庇护。鹿群长期走动形成的小路被称为鹿道，它们连接着取食地和休息处，是这片森林中重要的动物通道。道路可以带来生机，也可能引来杀机。大型捕食者同样会沿着鹿道行进，搜寻猎物。所幸，一场大雪将痕迹抹去。变幻莫测的温带森林，会不定时地重启游戏。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亚洲东北部的这片森林是全球仅剩的三片温带针阔叶混交林之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好位于这片森林的中心地带。仅1.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养育着完整的温带森林动物群系，完整的食物链由下而上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国内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一片森林。任何生命都可能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生存的好坏都可能映射着顶级捕食者以及这片森林的命运。

这片温带森林准备了很多副不同的妆容。春季，充沛的降雨在山脉纵横之间，形成多样复杂的小气候。两栖动物能轻易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在河流中蛰伏的东北林蛙相继苏醒，他们只有短短的数周时间完成繁衍的使命，然后便登陆离开。隔了一个冬天，他们急需前往密林中捕食昆虫，每天的进食量能将近达到自身体重的五分之一。不过觅食的路上还需迈过一道难关。只有跨过公路，才能继续前往食物丰富的森林。

皮肤保持湿润，能辅助林蛙在陆地上呼吸，但如果在此停滞不前，林蛙将有可能因干燥而窒息，它们没有退路。

这片海拔较高的针阔叶混交林便是他们远行的终点，森林也期待林蛙的到来。整个夏天，蛙类的觅食能强有力地控制昆虫的过度繁殖，继而维持了森林的健康生长。但看似平静的森林中同样潜藏着危险，几乎所有生活在此的小型兽类都以林蛙为食。低调行事或许是最佳选择。

在短暂的盛夏，这片森林中的温度达到了一年中的最高点。茂密的林冠层挡住了烈日，林下却仍然保持通透。冷血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阳光浴让乌苏里夫的身体暖和起来，

临近正午，继续升高的温度驱使乌苏里夫寻找阴凉处。他在此时感知到了猎物的出现。在这片森林无数独特的小环境中，居住着尺多种两栖动物。东方灵蝉的策略与林蛙略有不同，在苔藓上背部的保护色是近乎完美的伪装，它得以从早到晚不停觅食。但它的独特本领

苏里夫并未发动攻击，而是转身选择了离开。与背部的保护色恰恰相反，东方灵蝉的腹部却是代表着危险的警戒色。它全身的皮肤不仅散发着刺激性气味，还随时准备分泌毒液，这才是它敢于在阳光下出没的原因。猎手选择了打道回府，另觅良机。

随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原住居民主动为野生动物让出了生存空间。这间废弃的林中小

屋，就已被森林重新接纳，成为了众多蛇类遮风挡雨的家。森林得以逐渐恢复，让更多植物和动物回归，也给了东北虎更广阔的领地选择。一只成年东北虎

巡视领土之事充满自信。他们喜欢人类废弃不用的马路，在上面走起来更加平坦省力。

东北虎喜欢那些间杂着许多林间空地的针阔叶混交林，草本植物会有更多生长空间，还会有松子、橡子等果实供养食草动物。水源也是东北虎重要的领地资源，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猎物在此出现。在这条风动的小溪里，河底的泥沙中丰富的矿物质会随着结冰析出到表面。对于食草动物来说，这可是宝贵的资源。两只狍子冒着滑倒的风险沿河舔食，留下的气味就成了捕食者追踪的线索。狍子广泛分布在东北的温带森林中，它们体型比梅花鹿更小，但在危急情况下一步就能跨出五米之远。仅凭奔跑速度，东北虎仍然稍逊一筹，但这一劣势东北虎将用它高超的捕猎技巧弥补。发现目标仅仅是个开始，无人机首次在野外观察到了东北虎追踪猎物的场景。肥厚而宽大的脚掌踩在地上近乎无声，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东北虎就已经迅速接近目标。狍子并不喜爱在密林中穿行，这片如迷宫般的次生林没有可供追逐的宽阔场地，却是东北虎精心挑选的狩猎场。两只一直游走的狍子收住了步伐，它们常在高速奔跑中突然停下来观察，实则是一种节约能量的策略。但片刻的犹豫或放松警惕，就成为了东北虎出击的最佳时机。

几秒钟的时差决定了成败和生死，这是森林创造的微妙平衡。被捕食者拥有了逃生的机会，而免于被赶尽杀绝。捕食者也因为无法百发百中，而给自己的未来留下了可续的食源。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沮丧的一天。一名老道的猎手往往需要经历数年的磨练。这只年轻的东北虎刚满一岁半，他还要经历多次失败，但终有一天会成长为这片森林最顶尖的猎手。每多出一只健康的成年东北虎，就意味着一片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达到了某种平衡，动植物的数量恰到好处，并充满活力。大雪来袭，气温骤降，体型越大的

此时越需要减少活动，保存能量。大型猎手退场的空隙，一种小型猎手却开始活跃。隆冬的挑战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位捕食者。

松软的雪面上，足迹连点成线，就成了紫调的高速公路。在这个银白色世界里，树木成为了指示牌，倒木下的雪洞就是他们过夜休息的地方。凭借着四通八达的公路，紫貂得以在若干个住处之间快速穿梭。一只紫貂一天的活动范围能轻松达到10平方公里。但要想在广阔的森林中生存，只是修路还不足够，这只紫貂仍然需要尽快找到食物。在看似空荡的森林里，任何捕猎的机会都是需要珍惜的。一只停留的山雀足以让这只紫貂为之一搏。别被凌厉的外表所欺骗，紫貂可是野性十足的食肉动物，这样的高度对于爬树高手来说毫无难度。

另一只紫貂让捕猎前功尽弃。紫貂修筑的道路不仅用于搜寻食物，还用于划定领地。在这片森林中，擅闯领地意味着挑战。

赶走了捣乱分子，寻找食物依然没有头绪。紫貂主要以鼠类为食，小型啮齿类动物有了积雪的掩护，此时藏得更深，想要找到它们也变得更加困难。

一颗埋藏在雪下的松果，可能是某只松鼠储存的冬粮。松鼠也是紫貂捕猎的对象，在跟踪松鼠的过程中，紫貂发现松鼠四处掩埋的食物也能帮助自己度过寒冬。很多紫貂因此学会了直接寻找松鼠粮仓的本领。富含油脂的松子为众多动物提供关键能量，正是这些连绵的松林支撑一批又一批顽强的生命渡过难关。在另一片纬度更高、气候也更寒冷的混交林中，冬季统治了这里将近半年，但生命已经接收到季节变换的微妙信号。一片林间空地率先迎来了访客，特殊的咕噜声来自这只雄性黑琴鸡。

个冬天，黑琴鸡既不冬眠，也不迁徙，而是在寒冷的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松针和树木的细枝充饥。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在此时爆发，眼睛上方鲜红色的肉垂标志着它旺盛的求偶欲望，它已经迫不及待地呼唤雌性到来。远处有叫声回应，但挑战者却迟迟不愿现身，这只黑琴鸡只好使出第二招。略显笨拙的舞步激起了其他雄性的求胜欲，这片林间空地其实是黑琴鸡已经使用多年的求偶场。它们并不擅长飞行，为了争夺交配权，一只雄性黑琴鸡在一个繁殖季中往往需要费力表演多次这样的舞蹈，只有耐力最好的选手才能赢到最后。一只雌性黑琴鸡早已出现，但它躲在松林边缘，并未早早选定意中人。新的挑战者已经到来，在求偶场的规则中，越靠近中央越容易获得雌性的注意，资历尚浅的选手只被允许在外围观摩学习，但他似乎并不甘于成为陪衬，一场比拼在所难免。

通常情况下，这只正值盛年的雄性将赢得绝大多数雌性的青睐。但观望的雌性似乎另有所属。这位性情温和、斯文低调的雄性一直旁观，但他刚刚亮相，便吸引了雌性的注意。

或许身强力壮并非黑琴鸡唯一的择偶标准，高调的表演很容易招来捕食者。当阳光照在球偶场上，今天的演出便戛然而止。失败者也无需气馁，直到春季结束，这片球偶场仍然会在清晨准时开放。森林慷慨地为每一位不畏万难的求爱者准备好恒久的示爱平台。在森林统治者的日记中，孤独总是占据绝大多数的篇幅。这只即将

成年的雄性东北虎已经离开了母亲的领地，开始迈向独立的生活。强烈的领地意识会驱使每一只成年的东北虎建立自己的领地，并终其一生维护疆域。

但另一只东北虎却打破了边界，加入了巡视的队伍。两只虎显然早已认识彼此。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位共同的母亲。在完全独立生活之前，两兄妹还可以共享一片领地。但不久之后，他们也会各自分别，拥有各自的领地，组建自己的家庭。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经增长至约60只，有超过一半的东北虎幼崽能存活至成年。顶级捕食者在此开枝散叶，意味着这片森林真真切切拥有健康的未来。为了掌控一片稳定的领地，雄虎往往需要比雌虎走得更远。翻过山岭，这只东北虎感受到了越来越密集的动物活动消息。

这是一片理想的栖身之地。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巡视，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之内留下痕迹，宣示主权。但并非只有东北虎看中了这片宝藏森林。

一只东北豹已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新出生的东北豹会跟在母亲身边至少一年才能独立生活，它们的数量也已经超过60只。东北豹是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中小型动物才是它们的主菜。它们往往回避捕猎凶悍的成年野猪，更不敢与体型比自己大一倍的成年东北虎正面冲突。虽然两者的领地常常相互重叠，甚至经常共用一条路径，但巡视的时间和节奏却几乎完全错开。通过标记点上留下的信息，这些森林中的大型猎手相互知道彼此的存在，同时他们也都深深懂得对强悍对手的尊重。地球上只有极少数地方能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样供养如此多的大型猫科动物。10000年来，温带森林默默运行着残酷或温情的法则，也总能在各种生命的博弈中觅得一处平衡。这片森林

还证明了顶级捕食者似乎握有让领地繁盛的密码，他们从来都能踩准自然的节奏，维持一片森林的勃勃生机。

0: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1: 老实说，我对半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它们，看看半斗雁。
0: 繁殖季到来，斑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

0: 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1: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当很多人的目光或者是资本纷纷涌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等这些更具科技感领域的时候，古老的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改变呢？在建设农业强国的征程上，如何让农民兄弟的钱袋子变得更鼓一些？农业现代化之路究竟如何可以走得更好？今天的对话节目，让我们一起开始一次深度探索。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去了一趟云南的景东农夫山泉，在那儿捐了5座茶叶的初制厂，5座工厂现在是满负荷在运转，5000户茶农的茶叶变成了存折上的数字。以前呢，年轻人是外出打工，现在变成了回家来采茶，进厂上班。在当地啊，鲜叶的利用率翻了一倍，合格率更是冲到了90%以上。乡亲们告诉我，在他们那儿做的烘青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被运到了广西恒州。就冲着这句话，今天我就来到了广西恒州。这个位于广西东南部的小城，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和茉莉花茶的生产基地。全球每10朵茉莉花有6朵是来自这里。当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遇见了硬核新潮的工业化，他们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新故事呢？此刻我真的迫不及待地想再次见到钟闪闪先生，听他聊一聊。这个4朵啊，
1: 4朵一起样的，
0: 这个是哦，原来钟总在这儿了啊，
1: 对，
0: 就架破铁鞋无觅处，钟总，
2: 哎呦，
0: 约在花田里见面，而且还下着雨，这是有点太浪漫了一点，
2: 浪漫，
0: 这么大片的茉莉花田啊，真的好棒！
2: 现在全国最大的茉莉花的产地就在这个地方，哇，你看。这个4朵是今天摘的，你看这个2朵是明天摘的。
3: 今天跟明天怎么
2: 不一样的？你看这个2个花就不一样，
3: 不一样，
2: 看见吗？
1: 少一点，然后给它少一点的。
2: 你看这一朵是今天要给它摘掉的。OK，
0: 您是这样放眼过去，然后已经瞄准了哪一朵，就直接这么抓？
1: 一朵一朵抓。我们6岁、8岁都可以摘花了。哇，这个花也种了这50年了，一个小时摘4斤到5斤花，又白又大朵的。我们当天摘当天的花，它是每天不同一天采。成熟的一个高峰期是10天到15天，摘过的花就不要了。
2: 它是花骨朵，必须在对的那个茶叶来开。它开的时候在茶叶堆里面，茶叶的
1: 现在摘的花，3点半到4点钟市场开唱了，我们就拿花到市场那里卖。然后老板就拉花到厂里面，这朵花是慢慢奔放的。
4: 你昨天送花去卖了吗？
1: 去啊。
4: 昨天1斤多少钱？
1: 昨天5块钱。

0: 前天是20块。
1: 那这种价格大起大落，你心里受得了吗？
0: 哎呀，我们种了几十年花，我们肯定有信心有勇气的，因为天天有收入，这朵花是幸福花。对我们来说，这两年收入行情，我们眉毛茉莉花护理的好的话，有3万5到4万块收入。我们投机是4000到5000一亩地。
2: 你今天出来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0: 我今天8点种出来，高峰期的时候我们8点9点出来，摘到下午的4、5点，有时候摘到8点。现在花不等人。
3: 你想，他就是技术工人，他一天采这个花的量40斤到50斤，你换你采，
4: 你没有
3: 我采，我们两个人可能一天加起来采2斤到3斤。
2: 对，
3: 你看他的标准化程度是，就是全部是含苞欲放的。
2: 对，
3: 就是晚上
2: 大小也差不多。
0: 朵朵要这个花篮，
3: 朵朵要这样，
0: 篮子越长越好。
2: 必须要有花篮，
0: 必须有。
3: 靠这个花篮干什么？它是这个营养要它开得出来。
1: 哦，你算这方圆几里地当中的摘花能手吧？
0: 是啊，我们摘了几十年。
1: 你好厉害。
0: 也是一朵茉莉花养大的，现在有电车啊，有扫车啊，楼房啊都建好了，奔上扫奔上活了，幸福了。
2: 对，
1: 挺好。我特别欣赏他们知足常乐的这种感受，希望明天我们的花价就上去了。
0: 哦，十万十万。
3: 天气好了，它就花价就
0: 上去
3: 了。你看这朵花就没用了，
1: 它盛放了，
3: 对，
1: 不能拿来做制茶当中的其中一员了。
3: 它香气就没有了
1: 啊，确实。
3: 它开的过程当中全部吐出来芬芳，
1: 它是晚上才开。
3: 对，这个物种和茶叶的匹配，
2: 对，
3: 是非常自然化的一种过程。这个就是老祖宗给你留下的。
2: 嗯，
3: 我们就晚上去看。
2: 嗯，
3: 就是男性的工人和以前在家里每家每户印花，那现在在工厂印花，就这样。
1: 那我今晚一定要去看一看。
3: 哎，
1: 农民真是辛苦啊，下着大雨也还得坚持自己的工作。
3: 这农民就是靠天吃饭。花这个价格完全是根据它的花蕾的采摘，在雨天还是在太阳天。
1: 嗯，
3: 如果是白天太阳好，这个花价就上去。花的质量是完全在于它的阳光。
1: 嗯，
3: 白天的阳光照在这个花上，
1: 嗯，
3: 采摘了以后它晚上就开得香。
1: 嗯，
3: 如果今天是下雨，对农民来说花还得采，如果这个花不采掉，
1: 对，
3: 那就新的蕾就长不出来，就老的就把营养就抽干。
5: 茉莉原产于印度，西汉时期它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落户福州。茉莉花茶创制于宋，兴盛于清，1000多年的时光里，这朵花从福州出发，江苏、浙江、江西，最终扎根广西衡州。今天衡州以18万亩花田、15万吨鲜花年产量，成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产业基地。这朵花不仅属于中国农民，它还跨越山海去到遥远的意大利。普契尼把茉莉花的旋律写进了普兰朵，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唱给世界听，已经唱了几百年。
1: 其实中国人对于茉莉花都是有天然的喜好的。
3: 最早来说，茉莉花泡茶是宋代开始，尤其是北方，就是对这种香味是特别喜好的。
1: 嗯，
3: 因为南方有很多很多花，一年四季会开，但北方的花就少。然后茶里面能喝到花的香味，
1: 嗯，
3: 那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1: 嗯，
3: 这个花原来在江苏，后来到浙江，浙江尤其到金华，金华再到传过来就到江西，
1: 对，
3: 定在这里，大概几百年前也有传统。
1: 嗯，
3: 但最后来说，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集散地。衡州这个地方，你看它这个采花时间是最长的，它基本上4月的末可以开始采，采到10月份为止。这个就是昨天采的一个花，
1: 原产地的一壶茉莉花茶，
3: 打开来看。你先闻一下这个花，
2: 哇，对，好香啊！而且就是茉莉花香和茶香融合的非常完美的一
3: 种。对，然后呢，你我倒一点，你喝喝。
2: 谢谢谢谢，
3: 来。它是一种绿茶，然后你喝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它有点花香，有点回甘。这个茶，是目前来说所有茶类当中最受普通老百姓欢迎的。基本上我们公司自己能碰到的老外喝过。所有的老外
1: 啊
3: 都非常喜欢，但是我们现在来说

0: 出口的还只有茶叶。
1: 嗯，
0: 我们没有把真正把茶饮料能够走出去，因为我们不能带着这一罐水出去，就像可口可乐它带的是浓缩液来，
1: 对，
0: 我们就带着茶叶出去。现在来说，
1: 对
0: 茶叶出口，你要想把中国的茉莉花，像原来的茶文化，19世纪末18世纪初那样，世界风靡，那可能性已经翻篇了。现在真正流行的一定是茶饮料，因为你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便利性社会，
1: 对，
0: 但是它同样要享受你来自大自然的那些非常独特的，
1: 对，
0: 有地域性的那些产品。
1: 就工业化的时代，人们其实依然在渴望着农耕时代带来的那些小确幸、小美好。但现在其实也有另外一种观点，其实我们不一定让农民这么辛苦，在这儿采茶也好，或者是采其他的这些果实也好，我们现在不是人工智能时代了吗？我们发明一个机器人，然后替代他们繁重的劳动。
0: 农民需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自己有劳动成果。你看的农民很辛苦，
1: 对，
0: 对吧？但是你能，如果花价能提高一点，
1: 跟他的劳动付出，
0: 劳动付出相匹配，你像这些手工劳动，你怎么替代？你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他的成本，
1: 需要真正去发现我们的。
0: 对，土壤需要人工智能
1: 啊，
0: 他这个需要区块链。它每一块土壤当中，人工智能可以算出来它钾钠钙镁缺少多少。它在农闲的时候可以改造土壤。因地制宜，各种各样的农业要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果这个地方让它温度降下来一点，它可以让这个塑料大棚在这里，然后这个就叫设施农业了。它花窗样开，香气混出来。我们必须要重视经济作物，支撑农民的收入。
1: 你们的收购价格会多少给农民兄弟一些补贴吗？如果说遇到这个雨天，
0: 我们在5块钱以内的花价的时候，大概补贴1.5块。5块钱以上，那我们补贴1块。基本上10块钱以上，我们就补贴5毛。但15块钱以上，我们就不补贴了。我们资帮在底层的时候，那你在高的时候大家都竞争了，好的话大家都要按价格来抢。我们绝对来说到一个地方，绝对是一个抬价的人，不是一个压价的人。这个是任何时候。
1: 你在当记者的时候，40年前就在考虑农民的收入的问题，
0: 大概41年。在桐乡那个地方，原来只有一个县种杭白菊，因为那一年85年杭白菊的价格特别好
1: 啊，
0: 暴涨了一倍，然后旁边5个县都种了
1: 啊，
0: 第二年咔就就降到了地板价。基本上都没人收。那个时候我是观察者，现在我是入局的人。我给你看，这个农民的花价，每天我都看这个价格。你看昨天的价格3.9块，
1: 哇，4天前18.5块。
0: 那你看这一段时间一直低价，这一段你看基本上15块左右这个价。
1: 对，
0: 如果后面的价格能填上这些缺口，那我认为没问题。我在想的是，不是今年，是明年。这个价格会伤害到农民是今年，但伤害到产业是明年，
1: 它是会有一种滞后延续。
0: 对，因为它的质量就会下来。尤其是我们那种网上的价格，今年卖了便宜，实际上你伤的农在2年以后，3年以后你整个产业就没了可能。
1: 究竟应该给农民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才是他们真正需求的？
0: 农民是需要契约，要长期的契约。不是1年2年的契约，最好是耕者有其田，你不能天天变。你看我们田里的农民，他就根据我的要求来，我的要求是花要香，质量要好，农残要低。
1: 对，
0: 那好，那这个是我的要求，我可以改溢价，因为标准是必须要对齐的，不怕有高标准。但是你只要有标准，你就知道自己在哪里。你看现在我们茶叶去年出口价才多少，4块美金不到的价格，一公斤茶叶。我们跟1840年以前相比，过去我们是贵族，现在我们根本没有世界上茶叶的市场份额。
2: 和钟闪闪对话，我一直在想，当我们打开一瓶茶饮料时，喝的究竟是什么？我想，喝的是一片茶叶的味道，是一朵茉莉花的香气。

0: 也是从田间开始，一道道标准共同守护的品质。而这一切就像钟闪闪所说，首先要回到脚下的土地，土壤如何养护，病虫害如何防治，农残如何管理。茶叶还没有采摘，品质的第一道关口就已经开启。从曾经远销世界的东方茶叶，到今天更多元更便捷的茶饮料，守住品质之后，中国茶的下一程能走多远？
1: 我们重回辉煌的那一刻有机会吗？在你看来
2: 有这个几天，而且不会太长远。中国有的是有创新精神、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企业家。
1: 你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关注哪一个企业家的举动吗？
2: 哎，我基本上所有的企业家我都关注。相对来说，我对自己的管理、企业的管理，我花的时间还是不多的，因为我的组织形态、管理形态我已经调设得非常能够自运行，不需要我天天去关心。
1: 你这么把自己抽离出来是为什么？
2: 我要有足够的思考力跟得上，否则我跟不上，我看不懂那不行。我起码要看得懂这些人在玩什么，这个人玩真的玩假的我是要看得出来。如果一个地方的产业起来，我需要模仿，模仿是有阶段的，但是我不能抄袭。
1: 可是有的时候模仿跟抄袭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清晰。
2: 对这个就是你的块头决定。你的规模有多大，你小的时候就抄袭，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注意你，人看都不看你。但是你的规模已经有足够的信任度的时候，你仍然还在抄袭。你的创造力在哪里？企业家如果没有创新能力就不叫企业家。企业家的标志就是冒风险有创造性。你是社会生产力的组织者，你是创新的推动者。社会给了你足够的名誉，给了你足够的影响力，所以你还给社会的必须是真诚，而不是虚伪。你做示范的行为都会影响到每一个社会行为。
1: 你常常会用这样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2: 那当然必须的。
1: 这样会很累吗？
2: 不累啊，你就会非常轻松。你就不需要作秀，你有多少知识你就做多少事情。我就是个农民企业家，那我就做农民的事情，我把这一块事情能做到多好，我尽最大的努力。
1: 这样的企业家有的时候也会遭遇狂风暴雨，你像咱们现在坐在亭子里，按理来说不会被雨淋到，
2: 你看
1: 现在显然
2: 雨还是淋到了。
1: 所以你要当一个好企业家，你有的时候可能还会
2: 没关系啊，
1: 被雨淋到，
2: 咱淋了场雨没关系啊，太阳一出来不就干了吗？你没有问题，你是一定是可以晒得干干净净的。
1: 我想说，企业家其实是我们社会进步过程当中的非常宝贵的财富。
2: 因为你是一个群体，你不是一个人，你整个群体是顶了中国的生产力的前沿。马斯克一个人的市值就相当于中国所有科技大佬加起来前十位，还要大。哎，我们可能只到他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但是企业家创造的不仅仅是我们教科书里面讲的利润最大化，它是让这个国家的实力最大化。中国这个集中精力如果办大事，这个大事如果是对的，那你这件事情不得了。
1: 作为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你希望这个群体在今天和明天有着怎样的一个发展？
2: 要健康，首先要健康，要心血管要没毛病，这个脑子要没毛病，这个脑子要正常，这个脑子要有审美能力，对社会要承担责任。比如说食品安全，其他的安全，方方面面的安全，你做到了没有？
3: 广西这儿真的东边日出西边雨，这是农夫山泉设在村子里的一个收花点，每天一到这个时间点，忙活了大半天的村民们就会把他们采摘下来的茉莉花送到这儿来。我们来问一问他们哈。你好老乡，这一大包大概多少斤啊？
4: 有20多斤啊。
3: 以前要没有这样的一个收花点的话，你们会到哪儿去卖这些花呢？
4: 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卖。
3: 我看到他们那儿拿一个手机 在拍花，那是在干什么呀？
5: 拍这个质量啊。
3: 哦，拍这个质量啊。
5: 对。哦，
4: 一级跟二级
3: 是最好的。啊，对。

0: 这一集是最好的，
1: 两个价格会差多少？
0: 差5毛。
1: 你觉得你这大包里面大多数是一级还是二级？你
0: 肯定是一级啦，
2: 肯定是一级。
1: 咱们看看啊。好，到你们二位了，来，我来看一看啊。先扫了一下你的二维码。
0: 对，先扫二维码
1: 就知道这包花是你家的。这马上能显示出来吗？
3: 它很快就会出一个结果。
1: 我看一下图片识别中。紧张吗？
0: 不紧张
1: 不紧张。鲜花等级一级
0: 是吧？
1: 恭喜你恭喜你，好厉害。
4: 肯定按照厂里的质量去摘嘛。
1: 老乡说的很实在，我们都是按厂里的质量去摘花。刚才是通过拍照来确认鲜花的等级，确认好之后就可以送到这儿来称重，看一看到底今天卖了多少钱。
5: 点击结算。现场支付，然后自动生成一个小票。
1: 这个方便让我看一眼吗？
5: 对，
1: 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到这是一级的茉莉花，总共是37.8斤，单价是$6.7，小计230.48块。这里不仅有茉莉花香，更有丰收的喜悦。当地的茉莉花跟农夫山泉的这个工业化相结合的时候，你希望能够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6: 真正是这些产业要规划的有计划，按照社会的真正需求来扩大的，价格稳定是企业和政府一个共同要携手的一件事情，这个产业就会健康的。因为我是觉得中国现在最要需要担心的就是卷这个价格，不卷质量，
5: 对，
6: 不卷你的高品质，因为不卷它的溢价水平，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种，
1: 最要命的，
6: 最要命的一种竞争关系。
1: 对，
6: 因为你看那个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他们几乎是商量好的一样，对价格的敏感。我提价你也提价，你今天提价了，我几乎不会超过3个小时一起提价。
1: 对，
6: 他从来不往下面打价的。我们呢就是都是觉得我是要低价，我就占领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经济非常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现在7点来钟开始工作，这个车间整个晚上全部都要这样的操作吗？
6: 他整个晚上他就一轮一轮一轮过来。
1: 哦，
6: 大概这个20个人左右
1: 会工作到什么时候？
6: 明天上午大概5点钟。
1: 哦，
6: 把它花晒花。
1: 像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手艺活，从晚上的7、8点钟开始，一直要熬到明天早上。
6: 基本上从4月，大概今年是4月25号，大概到10月的25号，基本上这样。7月份8月份是最高潮，基本上这2个月是最紧张的，天气最热的
1: 啊，
6: 花也是最好的。
7: 一朵茉莉花一生只绽放一次，而且往往只是在夜晚。白天采摘的花蕾在傍晚被送进车间，经过饲花养护，等待开放。每天晚上是它们生命中最浓烈的时刻，香气在这一段时间尽情释放。而茶叶就像一块海绵，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中充分吸收花的芬芳，花与茶半盒堆放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花朵完成了使命，花与茶被筛分开来，这就是印制。看似只是花开一夜，背后却是温度、时间与经验的共同作用。
6: 你看它这个花，它就热度到了，中心温度到了，它必须要
1: 赶快把它
6: 赶快给扬起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地面温度是多少，水泥的温度现在大概是24-25度，然后你伸进去，
1: 哇，
6: 让你伸进去这个温度，
1: 这里面温度好高啊！
6: 一般来说，35到45度这个期间，先把这个花开开来，然后再放进去。所以我们现在的机加工的过程就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我们就自动的温度，
1: 这个对于机器来说很容易，你调节到了一个
6: 非常简单
1: 最合适的一个温度。
6: 但是你一

0: 一定要理解它，它为什么要薄薄的一层，它中间就发热，发热就是它这氧化过程的时候温度上来的时候就开了。它有8%的花传统硬的时候张不开，它会浪费8%。
1: 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扬花的过程是多长时间来一次吗？
0: 根据湿度，你看今天的花就比较湿，所以到现在来说它会比较慢。
2: 那在传统的制作工艺当中，这个35度也好，40度也好，都得靠老师傅的经验来
0: 掌握。当然手一摸就知道这个堆要翻了，
2: 这个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得了的。
0: 每一个车间一定有一个领头的师傅，他喊翻过来翻过去，他有节奏。实际上他的硬花的质量会有好坏，就在他这个师傅的经验。农耕文明的非常大的一个不能传承性啊，靠经验。
2: 这个事实上也是很多人认为它和工业化和量化之间的一道门槛。
0: 对，
2: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到这儿以前所有人都告诉我们，犁地硬花多少人都做过了行不通，我们就做了呀。我们现在第一台机我们花了3年我们基本上测量温度开始，把它的规律摸到手，然后我根据这个规律来设计我们的第一台装备，
2: 机器来模仿人工的这个过程。
0: 对，模仿过程是我们获取数据，所有数据都在这儿，它已经有了，但它没有把它规律化逻辑化。
2: 那工业化在我的理解当中显然可以解放很多的劳动力啊，至少身后的这些工人们不用这么辛苦。它其他的好处是
0: 标准性会提高，香味会吸纳的更多。因为你看这个传统的花，它有时候卖的时候就说我是酒印啊，我要加9次新的花进去。这个筛出来以后，明天再来一次花，后天再来一次花，要9天的花来印一批茶叶，这个叫酒印的花。
2: 这今天晚上完了之后，第二次来叫第二印，
0: 对，第三天叫第三印。哦，
2: 所以有9批花会到来。
0: 是啊，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中间下雨的这个花还不能用，香气不够，
2: 对，
0: 把前面的香气也吸坏了，所以它得等，等好的天气，好的花再进来再印。混在一起的时候它有2个冷却层，它中间是最烫的，但又不能太烫，它把茶叶和花混去之后，它这个土这个水泥的温度现在估计大概是24-25度，
2: 这个其实就是来自地板的一个最真实的温度。
0: 对，
2: 一般几印你觉得就能达到现在我们这么多印的效果？
0: 估计会减少它1/3，达到同样的效果，甚至香味的咬合程度更好。
2: 很多东西可以规律化、数据化，比如说多长时间我们来翻动一次。
0: 对，
2: 但是你比如说香气，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冰冷的机器，它能完成吗？
0: 现在电子鼻一定比人的鼻子要准，是吧？人是不如机器来的恒定的。所以它有体温高低，它有心情好坏。在工业化看起来，它可以手工的某一些东西做得比你机器好，它某一些经验值特殊一些。但是你大规模工业化的时候，那你是不能跟数量级相比的。
2: 对，
0: 因为你这种工匠非常非常少，但是你不能说撇开了原来传统农业的经验，你以为自己我可以改天换地。
2: 对，
0: 那是不现实，那你就撞墙。
3: 我们此刻所在的车间是一个传统印制车间，它是农夫山泉在当地的代工厂之一。农夫山泉到了这里以后，和当地11个印花工厂进行了合作。花铺在地面，温度靠手掌感受，什么时候翻，怎样翻，听的是老师傅的一声招呼。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就藏在一次触摸、一种节奏之中。但经验如果只长在手上，就很难被准确记录，也很难稳定复制。钟闪闪还在做的是将这些隐秘的规律转化为机器可以识别执行的参数。传统车间保存了经验，也为工业化提供了答案。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当老师傅的手感被装进设备，茉莉花的印制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0: 这个就是专门是 茉莉花、樱花的一挂，这个是今年刚刚在4月份落成。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代化的工厂是什么样的一种生产方式。
0: 它是一个把原来地面上印的花
1: 变成离地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自制业发的一台。哦，历史上。

0: 从来就是没有过。我们这个地方有个中央控制，就是控制温度、哦、湿度，然后时间，嗯，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过来看。这个空间是前中央控岛控制，
1: 对，
0: 所有的东西它都在舱里面完成。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这个花已经养好了，养好了之后到下一个舱位跟茶叶一起滚比。你看它已经花苞已经不一样了啊，嗯，
1: 已经有点开了。
0: 哎，目前来说，我认为这个装备还是比较幼稚，只是用用了原来自然状态啊，把它翻上来，机械状态，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数据化。嗯，我们真正数据化的话，要这个设备所有的数据采集，嗯，完成，然后再来导参数，嗯，然后找到人工的最佳控制点。它实际上我们以前的话，我们来说是不怕的，因为我们非常快的给它烘干，
1: 是，
0: 那么它那个龙门没办法烘干，
1: 对，
0: 烘干以后它土箱就一样了。这条线的话，每一个晚上20吨。20吨的量，嗯，那相当于基本上要40个工人。
1: 40个工人，
0: 那我们现在来说，你看前基本上前不可以支撑，基本上我们就差不多4个工人也解决。你看我们养花的时间，别人7:30根本就硬不了，我们7:30就开硬了啊、嗯，所以我们在养的时候要比他们快2个小时，嗯，那后面硬的时候就长了2个小时。
1: 多让这个花香可以跟茶叶更好的一些融合。
0: 所有装备我都是密闭的，嗯，我靠空气来调节，嗯，里面的花肯定更加舒适，太好，必须要它充分开放，嗯，有些工序呢，我们调到前面的，比如说不合格的已经开掉的花，筛花，我们在前面已经筛了一遍，处理到，
1: 是，
0: 那我们进来的花的质量就要好更好，嗯。
2: 从地面到离地，从手掌测温到设备控温，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方式。按照这条生产线的设计能力，一个夜晚可以处理20吨原料。原本大约需要40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可以由更少的工人操作。更重要的是，温度、湿度和时间开始有了可以记录的数据。过去依靠个人经验把握的工艺，也有机会变得更加稳定。车间里的效率账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但农业工业化的价值不能只看机器和产量，还要看产业另一端的土地和农民。效率提高之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改变呢？
3: 我们节目当中有个数字人小袁，听咱俩聊了这么多，他其实也有问题想问你。
4: 钟总，根据我的计算，您在景东和衡州推行的农业工业化，使农民劳动效率提升了300%以上。但我的算法同时显示，效率提升越高的地区，农民人口流失越快。请问，您的成功是在帮农民，还是在帮农民离开土地？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到的地方是没有那么高的提升农民的效率的，对啊，我们可能提升20%、30%。第二个呢，我们是把农民拉回来，只要是给他的一亩地能够比原来的收入增加20%到30%，他就会大量的回流，实际上你农业劳动力你必须要农业本身来解决它，因为你靠城市工业人口来解决农业的农村劳动力问题，我们就是个候鸟经济，就是我们出去的人和回来的人同样多，因为我们农民愿意吃苦，但是对于我们下一代呢的未来呢，可持续呢，我们更多要去想办法，我们怎么样来利用我们的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的地理优势，老天爷赐予我们的环境优势，它一定要有产业优势，
5: 对，
0: 比如说杨梅只有我们国家有，其他国家就没有，它就没有人去做这个生物安全，过这个关，那么你看农民是过不了这个关的，
5: 是，
0: 那我们实际上有一类商人叫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这些东西是到不了国外，农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没什么规模，哎，你没有规模的就是小农经济，那有规模的就是产业农，就是一个产业，一个农业产业。
3: 其实可能最受伤的或者说最有委屈感的就是我们的普通农民，
0: 当然啊，这些人既不知道打的农药是什么成分，他知道我去听别人，哦，人家要我说要我打我就打了，他实际上是最无知又无辜，

也有人说雪崩以前任何一片雪花都是有责任的，我认为这个我是不认为的，非常多的雪花是无辜的，很多时候命令旁边张三接受了，李四接受了，王二接受了，你接不接受？你不接受你卖给谁？他们这样干了你不干，你要我们这个村子怎么办？我们整个村庄整个村子都给他合作了，他要我们打压。

0: 透明，收费标准是恒定的，典型的芝加哥农业交易平台，谁有交易平台，所有的交易费用一定是恒定的，你百分利来收取，
1: 对，
0: 千分利来收取，实际上消灭中间商是换了一个帽子，我变成一个技术平台，我是把这个技术平台定性为中间商，因为他们不代表中间的交易平台，因为交易平台是有规则的，交易价的收取的费率是恒定的，不是每一单都调的，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那就是中间商，这是完成100%的中间商的定性的，所以这个中间商呢是非常特殊的中间商。你看哪一个国家传统产业的税收会支持高技术企业？高技术企业它本身就应该赚高技术企业的利差，这个是它的能力。比如说农民，这样的地方去占取它的差价，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1: 但平台会不会觉得您这么说也不公平？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还可以看到它成就了农民把农产品拿上来去销往除了自己家乡之外更大的一个空间。
0: 但是你要看到同时这个中间商因为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杀光了，城市里面有多少店铺是根据感性来消费的，我在逛街的过程当中逛着逛着看到一件衣服我就消费了，这种感性的消费在中国即兴消费或者我是扼杀完了，所以人连活动都减少了，你这样整天把人耗在那个手机屏上，你把人的思想都禁锢在那个地方，把年轻人都吸引在那个地方，但你的创造性在哪里，你的感性在哪里，你一个社会只有感性才有创造力，很多需要感性不是理性，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利，因为任何交易你可以看到任何的小店老板晒出来的单子，他这一单卖出去他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收益率的。
1: 现在你在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赢得了非常多的消费者，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像你说的，当全世界的人打开一瓶茶饮料就能感受到来自东方中国的茶的这份魅力，现在是不是还有点难啊？
0: 中国的茶文明是必须要用新的范式才能走到世界上去，两次英国人发起的茶的工业化，
1: 对，
0: 我认为是失败的，茶的市场份额和咖啡相比越来越小，所以茶必须用新的范式做成我们像我们这样的饮料，茶是一个非常有感知力的产品，所以只要你做好了，做得足够好，消费者自动会眷顾，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1: 你觉得当我们中国茶重新回到世界茶舞台中央的那一刻，距离现在还需要有多长的路来走？
0: 这个过程当中是有难度的。我认为如果中国茶文明要走向世界，有一条路，茶饮料走向世界，而不是说袋泡茶走向世界，而不是说现在3.5块一公斤的那种低档茶走向世界，那个也是不便利的。
1: 我们再来看看小袁的下一个问题吧。
2: 钟总，我抓取了全网上亿条关于您的评论，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农夫山泉有点甜，钟闪闪有点苦，我的情感分析模型无法判断，这是一句赞美还是一种同情？
1: 我让钟总本人亲自来回答你一下。
0: 我认为我是自得其乐，你可以有想象空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状态。
1: 比如说就拿咱们茶饮料这个行业来说，在刚刚过去的这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有关部门做过一个统计，说76家新茶饮品牌他们连续推出了251款新茶，你选择放松会不会最后市场都是他们而不是农夫山泉？你不会有这种担心？
0: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过去式，以前很多时候都发生过无数遍，就是开水厂，就是农夫山泉开始的时候，很多产品都一轮两轮三轮，最后靠什么？最后靠你的质量，你的质量在高位，还是因为尤其是茶，它非常容易识别，它比水的识别度高，

0: 因为你嘴巴骗不了你，因为你的未来不会骗人。
1: 无论是上一次在云南，或者是这次在广西，我发现你都一直致力于把原本可能仅仅是靠手工操作的东西，希望让它工厂化，在厂房、车间、流水线的这种全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当中，去把农业的生产水平做一个提升。
0: 这个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但是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是第二步、第三步在联系走。所以这个装备下一步就可以采集数据，它这个数据就可以作为挖掘的资料。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数据来测定哪一个它是最适合的。你还可以把所有的传感器、温度、氧气控制，
1: 对，
0: 都可以装上。基本上工业化以后的真假幅度就没那么大，还会增加10%到20%。这一套呢，基本上人工的经验、数据价值已经全捞进来了。很多东西它的数字化是往往是作为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它更有效。它不是说现在已经解决的问题更有效。我认为农业这个水平更大的在地头。你看土地上有的花开得好，有的花开得不好啊？为什么？都是土壤的养分、营养、保养啊，水土保持。真正来说，这个部分要花力气，然后花也会开得更好、更香。
1: 对，
0: 香味是不一样，有机是完全会不一样。所以更多的农业是放在第一位，放在土地上，需要养这块土地。所有的东西你看都生我养我的土地，这种词都不是说随便来的。
1: 包括您说到的我们企业要向下扎根，
0: 对，
1: 其实也是要扎到这个土壤当中，
0: 主要是要土壤。
1: 对，这个回到了农业的本源。
0: 这个会更大的开发潜力。
2: 就在节目播出前，当地老乡告诉我，受到灾情影响，7月8日至18日，杭州茉莉花价格都超过了每斤30元，最高到达了50元。对花农而言，这个价格虽然是好消息，可是这轮大涨的原因是洪水重创了花田，产量锐减，供需失衡，才把价格推上高点。价格不只是数字，更是产业最敏感的信号。它决定了这一季的收入，也影响下一年还有多少人愿意守住花田。而产业的信心不能只建立在几天行情上。30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30元之后，基础设施、加工能力、长期合约、质量标准，让企业有稳定原料，让花农有稳定预期。这也是一家企业是否扎根农业的尺度。它带来的不只是一张订单，而是一套标准、一条产业链、一份共同承担周期的责任。我们期待的是把一天的花价变成长期秩序，把一季丰收变成持续信心，把一次交易变成彼此守约、共同成长的契约。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春晚，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在哪儿？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2: 这里是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1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走街串巷，只要抬头仰望，你一定会有惊喜发现。
2: 大家觉得，哎，这样的审美很好看，又有实用性，那他们觉得说，哦，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也来做呢？于是呢，就这里做出了新的滴水兽出来。
1: 最好的保护就是让他们跃下屋檐，走进日常。
2: 像滴水兽的鱼啊，会叫的这个鱼，还有这种会年轻人很爱放办公桌的，你看这种转转热，
3: 哇，好解压啊！这个
1: 红砖古厝间，有人以刀为笔，雕刻成金。
4: 每次看到这种东西呢，我就想，怎么样能够去把它这种美挖掘出来，在不同的角度下用我自己的方式。
1: 今天请跟随生财有道一起走进福建省泉州市。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岳坤。
1: 哎，哦呦，小米，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儿也有一条鱼，我在泉州溜达啊，我一直看这个巷子里有各种各样的鱼，这是一条大鱼，刚才那边的鱼还稍微小一点。
2: 对，
0: 街头巷尾，尤其是在这些拐角的地方都有鱼。
1: 它叫滴水兽。而这个滴水兽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符号。哦，而且滴水兽呢，它不仅仅是有鱼的形态，它还有大象啊、老虎啊、麒麟啊，还有更多。我带你去瞧一下为什么叫滴水兽。
0: 好，
1: 好了，走吧。
3: 福建泉州，一座底蕴深厚的闽南古城。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开放让这里成为了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岁月流转，时光变迁，到了近代，闽南人开始了下南洋的浪潮。在异乡打拼的侨胞们荣归故里后，建起了一栋栋融合多地风情的帆仔楼，又为这座古城涂抹上了多元交融的新色彩。
0: 哇，看到好多滴水兽啊。
1: 对，
0: 那滴水兽它的实际作用是什么？
1: 它其实很简单嘛，滴水排水用的。
0: 嗯，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这样的房子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小元素，然后但是它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它把下雨的时候收集到雨水，然后通过这个嘴巴吐出来之后，你看它就不会直接接触房体。
0: 嗯，
1: 如果直接接触整个房子的整体的话，它其实就很容易坏掉嘛。
0: 那都说滴水兽，滴水兽，滴水兽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呢？
1: 其实像这种房子呢，它其实很多就是南洋楼。南洋楼我们这边也叫帆仔楼。
0: 嗯，
1: 然后其实很多以前我们华侨多嘛，所以呢它有大量的这些建筑构件啊，包括设计图纸啊，都是从那边运回来的。但是到了我们的这个泉州之后呢，它其实最终还是得结合你实际能产生的这些效益。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这样的审美很好看，又有实用性。
0: 嗯，
1: 那他们觉得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也来做呢？于是呢就这里做出了新的滴水兽出来，就那个时候的新。
0: 嗯，
1: 所以就后面做出来，其实我们常见最多像这种常规的这种鱼啊虎啊，其实是最常见的。其实这些都已经后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晋江的这个池灶去生产去制作的。
0: 嗯，
1: 我们等一下还能看到什么呢？像鳌鱼啊、麒麟啊、狮子啊。那我们其实中国我们最古老的叫滴水嘴兽。
0: 嗯，
1: 最远的这个历史呢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包括我们现在的故宫
0: 都有。
1: 其实那一些排水的那一些其实就是滴水嘴兽。
0: 对，
1: 我们刚看完这个呢，我们就走往里看。你看这一个
3: 黄岳坤是泉州本地人，喜欢徒步旅行。十多年前，他便开始通过自媒体向外界介绍自己的家乡，内容呈现的主要就是泉州的在地文化，因此他经常穿行于市井之间，去深挖那些深藏于街巷之中的有趣味、有温度的历史。
1: 哎呀，恁这处是多少年建了呀？
0: 您住这多少年了已经？
4: 我建七十多年了，
1: 70多年
0: ，
1: 就建70多年了。
4: 我妈妈还在上，我妈妈95了，在楼上。
1: 可以，我们上去看一下吧。
0: 我们可以上去。
4: 今天我在这里陪你上去。
1: 太好了，
0: 谢谢您，
1: 阿姨邀请我们去他们家楼上。哎，这个待遇特别好。你看这个房，这个栏杆上面木头的，这还是一个寿桃。
0: 哦，这是个寿桃。
1: 阿妈你好，
0: 阿妈您好。
4: 哇，
1: 今。

0: 五十几岁，
1: 95
2: 了。
0: 哇，你咱这出去阿准以后，
1: 7000了。
0: 我为了他老醉，他的火老是都搭买来啊！啊，你你怎啊？你都搭买？
1: 我爸爸买的。
0: 啊，迄阵嘛，这块厝起偌侪钱啊？
1: 1.3万。
0: 1.3万？
1: 那万三几千啊？安尼吼，土家村家这这
3: 做这一债，
1: 那万三几去绑票无讲？
0: 嗯啊，13000多块钱当时的钱。哇、
1: 哦，迄个虾，
0: 大鱼哦，真大鱼哦。
1: 哎呀，厝也才2万2呢。
0: 就是他说瓦片就是2分钱，当时的瓦片1块2分钱。
1: 爸爸他们啊跑船外面去买过来，
4: 下南洋跑船买回来了。我看那边有相片，哪个是爸爸呀？啊，
1: 我爸这个
4: 哪位是爸爸？
1: 外公外婆。
4: 哦，这是外公外婆。啊，
1: 这个是我的。带领带
4: 一个
1: 我爸爸
4: 哦，没有带领带的那个啊，哇，好帅！兄弟姐妹，
5: 兄弟，那家讲那点令。陈千妹老人虽然年逾九旬，但说起当初是如何一点点建造起自己的家，依然如数家珍。毕竟这座房子承载着他人生的大半时光。
0: 阿妈一直在讲，是房子什么时候建？嗯，外面的这个骑楼什么时候建？全部都是用房子的时间维度，来恒定说他的所有的记忆。今年他95岁了，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听到，其实我还是还非常之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房子的存在，它就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想通过滴水兽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物件，让别人来关注这种房子，而不是说只是在滴水兽的本身，要了解它后面有什么。其实滴水兽它就像是一个见证者，你看，见证了房子的存在，见证了说这一些先辈们在南洋奋斗打拼赚的这一点点的钱，通过薄薄的一封一封的这个桥批寄回来这些钱或者是物，然后呢再修建出这样一栋栋的房子。经常闽南人在讲一句话，爱拼才会赢，其实它绝对不是字面上意思上的理解，
6: 不是这么简单，
0: 不是为了赢，也不是你有多爱拼，就是说哎你这人怎么那么爱拼呢？不是的，我觉得他是取第一个字爱，
4: 爱，
0: 因为我爱的人，心中所爱的事情，我的人，我的家，我为了爱而去拼搏，然后呢当然我是希望赢的，但如果没有赢的话，我们闽南还有一句话叫输赢笑笑，人生海海，向海而生。所有的词汇都在讲究一个东西，就是要更豁达的去看待这个世界。
5: 日积月累，黄岳坤被泉州有温度的历史文化深深打动。原本经营着一家户外俱乐部的他，开始尝试研发带有当地文化符号的文创产品。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2019年，他在老城西街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文创店。
0: 我们当时其实也把很多元素，比如说像东西塔呀、钟楼啊、老君岩呐、洛阳桥啊等等。都摆在一起，我们来看哪个大家会更喜欢。选完之后发现它既有故事又比较可爱，然后呢又有这个材质性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那个时候都没有人做的滴水兽来作为一个泉州的文创的1.0的版本吧。
5: 带着好创意，黄岳坤和伙伴们开始了设计打磨，先从大到小，再从形似到神似，他们经历了无数次摸索与试错。不过如何能为作品赋予更具情感的内涵，则成为了黄岳坤的工作重点。
0: 我当时做了一个创作，就是滴水兽呢，就好比如说在南洋肚子里吸了很多的这些不管是物啊、材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建筑的元素，然后一点点的运回来之后呢，到自己的老家之后呢，你看比如说我们背后呢是一个祠堂，两边是一个古厝，然后这个滴水兽就在这个正中间，
7: 然后这个水瀑布，滴水生财，
0: 财入万家，然后后面再升起一轮明月，月是故乡明。当然不一定说每个游客都能知道说这样的故事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在做的时候是这样去传达的。
5: 没多久，他们提炼的滴水生财的概念出现在了第一批产品的包装上，而滴水兽的相关产品也紧接着新鲜出炉了。
4: 当年咱们第一款产品是哪个？
0: 我给你看一下啊，冰箱贴嘛，你看，这样一对冰箱贴，
4: 一对，
0: 对，

0: 这是一个陶瓷的手绘的一个釉下彩。那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想说它能成为所谓的爆款产品。慢慢的，随着泉州的这个游客越来越多，哎，它有点跟不上了，产量跟不上。当时我们按对算的话，可能就做了800对，其实也就卖了几万块钱。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的话，几万块钱的文创产品，天文数字了，真的。所以呢，我们这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头号工程了。
1: 经过几年的发展，黄月坤他们的滴水兽文创持续走俏。除了爆款冰箱贴，团队又顺势推出了更多品类，不断拓宽产品线以适应市场需求。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爆款的这个像滴水兽的鱼啊，会叫的这个鱼，然后你看老虎啊，
2: 小毛绒玩具，
0: 对，还有这种会年轻人很爱放办公桌的，你看这种转转热，
2: 哇，好解压啊，这个
0: 它形态其实是很多的了，不只是这个。那再比如说你看我们又做成这样的比较适合家里使用的，也是艺术品，也是作品。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做灯具啊，排水构件啊。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把滴水兽作为一个老物件去把它呈现出来到一个新的东西上，它还做了更多的这个延伸。比如说就是延伸出来就是这个了。你看，其实这个就是从老虎上演变过来。比如说这个，我拿来举个给你看，你就知道。我拿过来吧，好。你看，其实是通过老虎演变过来的哦，所以它其实等于有了一组新的生命力的这个产品出来，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后院了，怎么样？
2: 哇，这圈子很大哎，
0: 是啊，因为我们在做，就是从地球开始做的时候，然后衍生出这一个礼物的生肖 IP 系列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其实这些形象它不仅仅是要有一个元素出现，而是它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比如说不同的展会，所以我们觉得说它就像孩子一样，它会长大。那当它变大之后呢，有更多人来关注它的时候，我觉得好骄傲。所以不管是滴水兽这么多的系列，又演变出了不同的这些IP 出来，这就是我家乡有的，有底气的，有很多历史啊、人文啊，然后我可以做出这么多东西来。
1: 近些年来，泉州的旅游热度逐年攀升，日益增长的游客量也为黄月坤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借着这股文旅热潮，他的文创店从最初的一家扩展到了如今的7家。虽然滴水兽文创是这些店铺的灵魂，但真正让人驻足的是黄月坤为每一家门店量身定制的装饰与主题。他努力将温度融入每一个细节，让空间本身也成为一种情感的表达。
3: 看到这家店的门头啊，上面专门写了滴水兽主题商店。
0: 对，
3: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
0: 那个你看整个上面招牌也是一只大只的滴水兽。然后因为我们第4家店，这个店比较小，那我干脆就给它变成是一个主题形式。它整个其实是一个礼盒，你等一下我们可以去侧面看一下，正面其实是一个红色的礼盒，那侧面呢还有一个它小可一个很可爱的小对手。哎，你们最后来看一下，对，你看，哦，
2: 小猫咪，
0: 有两个小滴水兽，然后墙上也有小滴水兽，上面有一只小猫咪，我们家西西。
2: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就像是一个礼盒，这块是把那个礼盒，
0: 它在挠那个
2: 丝巾，
0: 对，它在挠那个礼盒，所以我觉得在做文创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其实认真想一下，我们在做这些好玩的东西，首先跟我有关系，跟我们的设计师有关系，然后把元素结合在自己的门店去做展示呈现，他觉得哎呦这个老板有意思，
2: 对，
0: 原来他能把自己的家猫画出来，能把这么多有意思的可爱的滴水兽变得更可爱，然后呢变成是里面有你看主题店，万一有没有机会我们泉州做一个滴水兽的主题乐园呢？
2: 哎，有可能。哎，
1: 岁月流转，许多古老的建筑构件正悄然引入尘烟，但最好的保护从来不是束之高阁，而是让他们跃下屋檐，鲜活地走进现代人的日常。黄月坤正是带着这份初心深耕不辍，让古老的滴水兽重焕生机，也成就了当地文旅产业中一门新的好生意。
0: 像我们现在呢，这个滴水兽元素相关的，其实我们大概已经粗算哦，卖了大几十万只出去了。那我当然希望了，我从一个泉州走出来的这个品牌泉州礼物，我也希望我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到中国礼物。
1: 在泉州，当地人对这些传统建筑还有个独特的称呼，叫红砖古厝。有人以刻刀为笔，让古老的红砖再次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们闽南叫腌制砖，就是烟火的烟，炙炙烤的炙。
1: 嗯，
0: 然后它，你看上面它的这个黑道，
1: 好像
0: 这个黑道
1: 规律一样。
0: 哎，它这个黑道它是本身是天然，它在烧制形成的。它就当时我们在摆砖的时候呢，它因为松烟和松油、嗯、这个被压到的地方呢，它因为碰不到松烟和松油
1: 就没有。
0: 哎，然后露出来的地方呢，它就变成这种黑色。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1: 这个、
0: 哎，小你看这个，它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砖雕。
1: 嗯、
0: 其实我们会管红砖红瓦，统称在闽南语叫红料。
1: 嗯。
0: 红色的料子，哎，红料。然后我们会用这种没有这个带颜色的呢，过去的匠人呢会去进行雕刻，雕刻以后寓意着一项吉祥的图案。你比如说，一些神兽呀，或者是比如这种可能是锦鸡顶上添花呀，福寿桃呀。
1: 嗯。
0: 做完了雕完了以后，然后用白灰做底，然后做成一个完整的东西，纯作为装饰作用。
1: 哦。
0: 你看，像啊、这个就是喜上眉梢了，喜上眉梢。对、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喜欢传统性的东西？说我们和现代的对比，它那个拙劲儿非常美、
1: 嗯。
0: 我们在工艺里边，我们说它凝拙物巧。对，你看它这个拙劲儿。
2: 高伯峰老家在内蒙古的锡林浩特市。20多年前，他大学绘画专业一毕业，便南下泉州工作。20余载的时光沉淀，如今也是当地有名的砖刻艺术家。
1: 当年您刚到这儿来，发现这么多红墙古厝，怎么就一下子喜欢上这些红砖了？
0: 你说从内蒙来，你也去过内蒙，一片绿色。
1: 嗯，
0: 然后到了，哎，对了，到了泉州，你看一片红色，然后你这个红绿对比，一个深深的烙印就打在心里面了。哇，就觉得这种对比让你太震撼了，而且这个红色它又不是那种艳红艳红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红色。每次看到这种东西呢，我就想自己本身又学艺术类的，我怎么样能够去把它这种美挖掘出来，在不同的角度下用我自己的方式把这个美带出来。
2: 从踏上泉州这片土地的那天起，高伯峰便被这里的砖雕艺术深深吸引。红砖艳丽的色彩、精美的图案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促使他不断地去学习与探究。2015年，他正式以红砖为载体，开启了自己的艺术探索之路。
0: 这个就是我比较早期的一些小型的一些作品。
1: 嗯，
0: 这个大小的基本上是用它做茶盘来用。
1: 最初我们的作品为什么先从茶台开始入手？
0: 因为红砖它一个吸水性蛮好的，
1: 嗯，
0: 有一些人呢，大家就会把比如收了一些老砖呀，或者是一些漂亮的砖，它就会放在桌子上，做这个干泡台来用。
1: 嗯，
0: 然后我就当时因为自己本身学艺术类出身嘛，我就想能不能增加一些图案在上面，然后开始就刻一些小图案在上面，慢慢的开始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刚开始觉得作品比较简单，是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在泉州一个叫江南苑的地方，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们那个负责人呢就帮我做了一个小个展，当时可能有几十片的东西。
2: 没想到一次展览，他首批以茶台为主题的作品竟被藏家们悉数收藏。这次意外的成功，极大地坚定了他深耕砖刻艺术的决心。而随着创作数量的不断增加，他的雕刻技法也日渐纯熟。然而，就在大家期待他能有更多佳作问世时，他却出人意料地放慢了脚步。
0: 这个目前是我应该算耗时最长的一个作品。
1: 这耗时多长时间？
0: 将近2年的时间。
1: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什么？
0: 这个就是二郎松山。
1: 哎呦，很有名的一个。
0: 对，宋朝开始就有版本，然后到了明朝呀，各个时代它都有版本，但是它们是画版。
1: 嗯，
0: 刻版可能目前到现在我知道的可能应该就只有我这一个。
1: 为什么要用2年的时间来打磨一个作品？
0: 当时我在做的时候，因为可能做大型作品的人基本上没有，所以我就希望能做一个更大型的作品，然后把这些无论从技法呀，无论从材质，或者是无论从它的这种特性上，我希望能够更体现出砖的这种东西和木雕、石雕，我们把它怎么样去分开？因为只有一个作品做到足够的体量、足够的大，然后和足够长的时间，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作品做到你认为的一个完整程度。因为我在做作品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

0: 只能一个作品完成再做另一个作品，所以那个阿郎松山呢，他坚持了两年的时间，这两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的收入，所以但是家里边支持啊，还有一些朋友支持，能让我把这个事情很好的完成。所以就艺术这方面，真的你能做出一点点成就来，真是多方面的原因。
1: 这个看似匪夷所思的决定，其实是高伯峰深思熟虑的结果，只为潜心打磨出心中的理想之作。两年的时光沉淀没有白费，这幅心血之作一经问世便斩获多项殊荣，这些荣誉不仅印证了他的才华，也让更多人深切地看到了他的创作实力。
0: 这个位置这是我蛮喜欢的一个，这个他的文官拿了一个叫山河设计图的，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咱们就经常就看到，不是当时孙悟空和那个二郎神打的时候打不过孙悟空，最后女娲送了他一个山河设计图，送完山河设计图以后，两个人打打打就打进了这个山河设计图里，然后最后把孙悟空就给拘住了。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哲学思想里的小世界。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比如说莫向外求，向内求。就我经常在跟大家讲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就想，假如我今天晚上睡不着的状态下，从地球到火星一晚上想，我可能都走不出银河系。
2: 是，
0: 但是呢，我现在如果回到我的内心，我现在想，夸一个宇宙装到我心里，两个宇宙装到我心里，瞬间可能三五个宇宙就装到你的心里，
2: 都是可以。
0: 哎，所以我们总认为内比外大，就是中国的一些，我们认为一介子一世界，这个中国思想哲学，我就希望在闽南的这种红砖的基础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然后把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1: 经过十几年的辛勤创作，红砖在高伯峰的手中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底色，更蜕变为一种全新的艺术载体。他对在地文化的创意拓新，以及对泉州城市的诗意表达，让他的作品备受瞩目，各类商业合作也随之纷至沓来。
2: 这应该是狼，
0: 对，这个是本地的一个企业，他们也希望通过就是比如说本地的一些传统的艺术带动这个城市的文化，也带动企业的文化，他跟我做的一个品牌联名，
2: 就是一个联名款。
0: 哎，对，联名款。然后就是他们定制作品，然后把作品印在他们的服装上，印在他们销售的一些东西上，然后作为这个艺术的衍生品，这个就是印在这个服装的上面。
1: 这些商业合作不仅为高伯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也让他的作品获得了更广泛的市场认可。随着作品知名度的不断攀升，更多的收藏者开始关注到他的红砖作品。
3: 我感受到一种就是非常寂静的丰富，他一块砖到一幅作品，不管是当泡茶的茶台用，还是放在挂在墙上作为一个装饰，它都是散发着一种与时间同行的力量，它可能会比我们人的生命更加久。
1: 时光不语，却见证了所有的热爱。从最初的潜心摸索，到如今的名声大噪，高伯峰的艺术之路走得笃定而从容。红砖为纸，刻刀为笔，扎根泉州20余载，红砖古厝中那份厚重的文化底蕴，早已化作他心底最深的眷恋。
0: 你看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红砖古厝，然后其实我的很多创作源泉就是来自于这个城市，其实它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希望通过自己一点点点小的成绩，来回报这座一直托举我、一直包容我的这座城市。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3、2、1，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

0: 从食品价格看，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1.3%， 涨幅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鲜果价格有所下降。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 4.1%。 从服务价格看，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均有所上涨。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其中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1: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涨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均有所上涨，建材行业的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小幅上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0: me to win.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志七爱你哦。
1: 明天，宇树科技将在科创板开启申购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将正式登场。来了解一下，明天如果想参与打新，应该注意什么？
2: 宇树科技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达60.99亿元。公告显示，宇树科技的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其中网上申购代码为787836，证券代码及网下申购代码为688836。此次网上预计发行647.1万股，市场预估中签率为0.02%至0.03%。
3: 本次网上申购中一签为500股，那么中签的投资者呢，大概需要缴款7.54万元，属于年内打新门槛较高的新股。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申报上市企业，宇树科技的高发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前景的高度看好。
2: 普通投资者参与宇树科技打新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二是满足沪市市值要求，最低门槛为 T-2日，也就是8月6号前20个交易日，日均持有沪市市值不低于10000元，每5000元沪市日均市值对应一个申购单位500股。八月十号申购完成后，将于8月12号公布中签结果，可通过券商交易软件或上交所官网查询。中签投资者需要于8月12号完成缴款。投资者需要提前预留好资金，避免自动划转时余额不足。如果12个月内累计3次中签未足额缴款，将被限制6个月内不得参与所有新股新债申购。
4: 本次打新资金门槛较高，中签率较低，科创板上市初期股价波动会比较大，投资者要充分评估高估值相对应的风险，如中签后务必按时足额缴款，避免遗忘缴款触发打新限制。
2: 根据宇树科技此前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

0: 于四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2: 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来马上连线此刻正在玉环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若天向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我先来回答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在登陆的时候呢，其实我在现场直播最大的感受就是登陆之后整个风和雨是非常的大的，尤其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这个海浪也非常大，当时的海浪呢将近是打到了20米左右的位置，是往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路面是直接是奔涌上来的。那么当时的风浪不仅仅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海浪大，尤其也把这个降雨也是带来的特别的大。那么现在我们在坎门街道的叫刘岛大道和交通路的交叉口，我们可以看到在台风登陆之后呢，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交叉口，它其实是降雨很大，导致了部分路段呢出现了积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最深的地方刚才我们测了一下，差不多是50公分左右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高的像越野车之类的车呢，它可以比较快速的通过。那么像有一些轿车呢，它就会出现抛锚的情况。在不远处就有一辆这个亮着双跳的这样的一辆轿车是处于一个抛锚的状态。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司机和这些行人，一定通过这个路段要注意安全了。那么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的公安民警还有消防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这里进行值守，来确保一个安全，也是告知行人通过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受到台风的外围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呢，其实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当地还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的过程，所以说大家一定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这里我们也是了解到，玉环目前有4.6万余名的群众呢是安全的转移了，当地有这个相关的部门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他们的基本的生活安全。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于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处于台风的核心影响带，面对来势汹汹的白海豚，现场已全面启动最高等级防台风应急响应。
0: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中午13点，该风场已进入台风白海豚12级风圈，瞬时风速最大突破每秒46.1米。现场海域浪潮汹涌，狂风暴雨交织，能见度急剧下降。透过不时被雨水覆盖的摄像头，隐约可见风机巨大的叶片在狂风中随风缓缓偏转，呈台风防御保护姿态。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高风速已安全停运，全体值守人员紧盯风力、雨情与机组实时状态，全力守护风机设备安全，保障台风过后迅速恢复电力供应。
1: 继续我们的特别报道，中国电影半年报。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4亿，总场次超3046万。
2: 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
1: 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镖人风起大漠将观众视线引向新疆克拉玛依世界魔鬼城，飞驰人生三带火青海入境避暑游。
2: 从荧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 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4: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山东蓬莱仙境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
5: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

0: 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幽，这里非常的凉快，很舒适。
1: 我们带孩子主要是过来感受一下大海蓝天，也想让孩子更加的领略一下中国的一些民间传统的一些文化，体验一下这种仙境蓬莱。
2: 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3: 一进门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大榕树，因为电影推荐了或者说讲过那个地方，可能就会特别留意一下。
4: 我觉得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人生，但是我的孩子在里面看到很多的欢乐，等下我就去那个照一下相。
2: 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5: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2: 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村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
0: 功夫女足的一个热议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度假区的一个客流量，周六都是会满房的，也带动了一些工作日的一些订房啊，包括游客的一些增长，至少有50%以上。
2: 数据显示，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
6: 荧幕内外，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新业态也为电影产业发展带来新空间与新方向。
7: 从看得到向看得好，观众观影需求也在加速升级，高格式特色化影厅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
8: 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店，那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透声 LED 巨幕就是刚刚落地在这里的，依托新视听技术，老旧放映空间升级为智慧影厅，给观众带来更高质量的全新沉浸式观影体验。
9: 我今天过来是看那个八仙，听说这换了一个新的 LED 屏，专门过来又看了一场。我就住附近不远，但是之前如果说比较赶上大片或者说那种特效的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去别的影院，有这个特效的这个版本肯定就会常来了。
10: 据介绍，这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4K 高帧率 LED 透声巨幕，通过超轻材质工艺，对比常规 LED 屏幕，重量降低30%，厚度减少38%，有效规避老建筑结构安全风险，为老牌影院的视听硬件迭代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
11: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屏体的表面，我们看不到后面原有的这种机箱。然后呢，完全它把芯片和它的这个模组隐藏在这个结构柱当中去，同时呢，在这个结构柱的用材当中呢，是使用碳纤维超轻材质，极大的会降低对于这个承重方面的压力。超轻材质的透声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孔径的一个密度，大于等于18%的透声率，原有的声音矩阵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的孔径，有效的透出来，然后呢，使观众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声音的感受。
10: 影厅还同步增设演艺舞台，搭配多场景灯光系统，突破传统影厅仅放映影片的模式。
12: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突出我们自己的差异化内容。硬件上我们升级的 LED 电影屏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承接更多的，比如说直播、演出、会议，包括我们深度的一些这个影片放映的这种主题的场次。我们真正打造的是一个演艺主题影院。
10: 在中影 Cinity LED 制版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将暑期档上映的影片重新校准制版，制作 CLED 高标准版本。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可以显示超600亿种颜色，色彩过渡细腻，画面层次立体，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经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13: 截止到7月，在全国是有82块 Cinity 的 LED， 当然有很

0: 多项目还在陆陆续续的这个安装过程中，几乎覆盖了我们的19个省、47个城市吧。
1: 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全国特效厅数量已达10376个，占银幕总数的12.6%，较年初春节档首次破万后进一步增加。IMAX 中国官方报告披露，其在大中华区经营的 IMAX 影院数量达到812家。
2: 近年来，我国重工业大片佳作频出，位于山东青岛的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0万平方米，凭借硬核科技与超千家配套企业，成为不少科幻电影和重工业大片的生产基地。马上到那里去看一看。
3: 我现在位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这里建成国内首个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集成动作捕捉、光场扫描、实时渲染等前沿设备，实现剧本预演、虚拟拍摄、数字制作全流程一体化，为《流浪地球》等重工业大片提供硬核技术支撑。
4: 依托虚拟制片全套科技装备，影片拍摄实现所见即所得。
5: 像《流浪地球2》，借助我们虚拟化制作平台，开拍之前就能实现预演画面，省去大量实景搭建，有效节约时间与成本，拍摄效率显著提升。
4: 目前产业园拥有40座国际标准摄影棚，32个专业制景车间，配套1200多立方米的室内恒温水棚，为科幻电影和工业大片的拍摄制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5: 一边持续引进自研影视前沿科技，补齐国内重工业电影技术短板，一边吸引优质项目创作团队落地，推动数字科技和影视内容创作深度融合。
4: 影视工业化的核心要素是分工，需要一批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如今东方影都影视产业链正加速集聚，在莫纳众合电影特效工作室，特效化妆师们正在进行道具的涂装和雕塑。该工作室于2019年随着《封神三部曲》剧组一起来到东方影都，并在剧组杀青的时候选择永久落户，陆续为《流浪地球2》《寻龙诀》等作品提供物理特效支持。
6: 因为呢，影都整体的硬件的配套呢非常的好，就正好都在一个园区里面。比如说跟剧组的前期的沟通、拍摄制作的时候，那其实是比较方便。
7: 像影视服务配套企业，目前的话应该有1000多家的，还有国内顶级的艺术家的工作室。我们自身呢也打造了像车辆啊、餐饮啊、住宿啊，包括孵化道，整个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服务平台。
4: 除了深耕影视主业，青岛东方影都还持续构建科创加文创融合生态，拓展影视研学、IP 衍生开发等新业态。在电影《蛟龙行动》实景片场，120米长的核潜艇外壳模型，精细还原的指挥舱、鱼雷舱、核反应堆舱，在这个暑假还吸引亲子研学客流。
8: 非常震撼，也是第一次来参观这种是1:1实景还原的这种基地。之前在电影上看到的时候，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带领学生来这里参观，也给学生上了一节比较生动的国防教育课程。
9: 影视产业园作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正加速从传统的拍摄基地向全产业链生态平台转型。接下来我们再去北京看看。
10: 在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影视内容生产方式正被 LED 虚拟摄影棚、动作捕捉系统以及数字人扫描系统等虚拟制作技术改变。
3: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怀柔区中影电影制片厂的实景搭建区，这里也是电影《捉妖记》的拍摄地之一。能够看到现场还是保留了电影当中的一些布置，比如说在我身旁能够看到有杨广杂货铺、糕点铺等等。现在我还是在同样的场景中，但是我已经置身在一个专业的影视级别的 LED 虚拟拍摄棚当中，旁边依然能够看到有杨广杂货铺、糕点铺等等，非常的清晰。其实从镜头画面当中很难分辨出来我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中进行拍摄的。那我了解到能够实现这样的拍摄效果呢，是由于应用了精准空间定位、实时渲染等等技术来输出更加真实的三维立体空间画面。而这样的技术呢，能够帮助剧组综合的设置成本降低15%到30%。
10: 据了解，这样的拍摄技术打破了传统先拍摄后特效的线性制片模式，将后期前置，平均提升拍摄效率

0: 50%以上。数据显示，国内电影虚拟制作流程渗透率已从2023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45%左右。
1: 这里是中影电影制片厂的视线。

0: 还可以扫描全身，已经应用到了一些电影的制作当中。
1: 面部的扫描十几分钟，可以批量产出标准化的资产。然后我们在电影《志愿军》当中的群演，VR 动画《筑路之战》，海量远古人群都是依靠这套设备来进行批量统一生成这种标准的数字模型。
2: 专家介绍，数字人扫描系统也可以与 AI 技术结合，而这样的融合也正在重塑高精度数字资产的制作流程。
1: 比如说 AI 可以自动修复扫描点位，还可以这个自动分成生成器体的铠甲等等不同的面料，然后 AI 微表情的算法呢，还可以驱动 4D 数据，满足数字替身的口型情绪的自动匹配。
2: 在中影制片厂动捕棚，一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实时动作数据捕捉。专家介绍，目前动捕技术在行业内应用最广泛，大大缩短数字角色动作制作周期，减少人工修改、重拍与演员档期成本。
1: 未来的数字扫描的这个数字人的群像资产呢，还可以应用于虚拟拍摄。如果是和动作捕捉相结合呢，我们可以让数字资产动起来，包括和 AIGC 的结合呢，可以实现现实当中的道具人物可以高质量的进入到 AIGC 的生成内容中。
2: 在示范区的另一家影视科技企业，团队正在讨论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平台的升级路径及生成模式的优化方案。负责人告诉记者，入驻到怀柔影视示范园区以来，企业享受了办公场地免租、算力补贴、人才公寓等多项优惠政策。
3: 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找一些相关的制作合作方，其实也都比较方便，包括一些特殊的场景，医院呀等等，也都是由这个政府这边帮我们一起来协调，所以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成本其实会远低于我们在外地。
2: 记者了解到，今年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持续急剧发展，多家深耕数字人、 AI 影视等领域的 AIGC 视听企业相继落地入驻，进一步构建起从硬件设备配套到内容创作生产的完整影视产业链条。此外，示范区今年还上线了人工智能算力服务平台，为影视企业提供 AI 渲染、实时解算、虚拟预演等算力支持。怀柔区关于促进智能影像算力服务实施办法试行同步实施，给予企业最高30%的算力费用补贴，降低中小企业技术应用门槛。
4: 现在呢，已经有1800多家影视文化企业，企业从设立登记开始，电影的备案呀、拍摄呀、审查、制作许可等等这些事项，均可以享受到呢一站式管家式的全流程服务。
5: 今年以来，多部影片实现全球同步上映，海外票房体量大幅提升，中国电影正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覆盖、更多元的题材，为全球观众奉上一道丰盛的电影大餐。
6: 本周，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不少观众被影片真挚的情感所打动，观影过程中频频落泪。
7: I feel very touched. I feel very proud, and I'm very proud to my grandparents. I mean, my grandparents from Fujian.
8: 妈memutuskan untuk membawa film Diryu ke Indonesia karena kami melihat potensi besar dari kesuksesan yang ada di China, and then in several Asian markets. So when we saw the movie, kita melihat kalau memang movie Diryu itu memang membawa dampak positif setelah kami menontonnya.
6: 在泰国，院线特别推出了潮州话原声字幕版与泰语配音版，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真情。
9: 这部电影在泰国公映之后呢，我们在泰国的电影院当中发现啊，为了宣传电影，片方呢是在这里还原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很多的泰国观众啊在这里进行实景体验啊，现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泰国一家人正坐在这里。
6: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给阿嬷的情书海外走红并非孤立，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惊蛰无声、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

0: 实现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卢森堡等多国院线。年会不能停二、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影片也都持续跟进海外推广计划。专家表示，除传统的北美等市场外，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开始向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发力。
1: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是增长的。像《镖人》也好啊，《惊蛰无声》也好啊，就是他们在北美就是首批开画的影院能超过200家。那么从单片的这个海外的规模来说，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0: 专家表示，题材多元是今年中国电影出海的最大亮点。从喜剧赛车片《飞驰人生三》到动作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从方言亲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到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多类型的中国电影正向世界展现多元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在路径与方式上实现系统性升级，中国影视机构开始建立海外自主发行渠道和网络。
2: IP 运营不再受限于单部作品的一次性版权买卖，更多的作品会在创作初期啊，就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进行精准的布局。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推进系列化作品的开发，实现长期价值的可持续性的释放。
0: 不仅如此，如今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已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3: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主要还是在欧洲啊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一些区域，是有非常多的用户和意愿的。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4: 近日，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这是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此外，规划提出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鼓励挖掘金角银边，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深化体卫融合。接下来，我们到各地看一看正在落实的具体做法。
5: 智慧划船机、智能健身车，市民不仅可以日常锻炼，还能通过大屏实现多人联机模拟竞技。在天津青少年运动公园，智能化健身设施、标准化球类场地，成为这个夏日人们运动嬉戏的好去处。
6: 骑自行车能锻炼这种腿部肌肉吧。之前去玩的话，都得去文化中心。
5: 就在一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处设施老化、功能单一的普通公园，改造之后配置了球场和智能健身器材，让市民一出家门就能享用到专业配套的体育设施。
7: 有33个项目可以在这个体育公园里进行活动，来的这个人数要比过去将近多了10倍。
5: 除了大型体育公园，散落街巷的口袋公园也得到充分利用。天津市河西区一处建成30余年的老旧小区，今年进行了提升改造。小区花园配备了适老化座椅、便民健身器材，昔日冷清的场地重新热闹起来。
8: 前溜弯的上别处溜弯去，现在在这儿溜弯就挺好。
7: 你今天天在这儿玩。
5: 据了解，今年天津新投用30多处口袋公园，未来5年还将重点在社区、学校、医院周边新增250个口袋公园，同步实施适老适儿化无障碍改造。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运河匹克球中心，一场大众匹克球比赛激战正酣。24片标准匹克球场整齐排布，前来运动体验的居民络绎不绝。
9: 家门口有这么大个场地，预约了就能来打，挺好的。
5: 这片将近11000平方米的空间，曾是一片废弃物堆积、杂草丛生的荒地。改造成匹克球场后，引入了专业运营机构，通过运动培训、研学等业态自我造血，不但能维持自身运营，还带活了周边消费，
10: 变成了活地啊，成了很多人啊来运动的一个聚集地啊，周边的村咖啊、营地啊，这种生意也会好起来。
5: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要科学布局基层健身设施，提高存量场地设施使用效率和管护。

0: 不水平，破解公共体育场地、重建设、轻运维难题。在浙江省台州三门县，一座闲置多年的废弃游泳馆改建成运动公园，七人制足球场、观赛看台、共享停车位一应齐全，满足市民多元化运动需求。
1: 在家附近就有这样的比较宽阔的场地，一出门就可以踢球，非常的方便。
2: 我们金角一面项目基本上都集中在500万到1000万左右这个金小准这个空间范围之内。我们每个项目都会增加商业体育加运营的模式。
0: 据统计，截至目前，浙江全省已建成金角银边体育场地5.31万个，2026年计划新改建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10000个。
3: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促进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深化体位融合，拓展体育服务新场景，培育体育消费新业态。在北京，冬奥赛事场馆在赛事结束后持续引流，变身网红打卡地，基层医疗场景则融入了科学健身服务。一起来看。
0: 60米高的垂直岩壁上，攀岩者稳步向上挑战极限。高空绳降赛道上，体验者纵身跃下，沉浸式感受空中急速穿梭。这里是依托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打造的极限运动综合体。北京冬奥会结束后，首钢园对奥运场地本体空间进行改造，让专业竞技赛场转型为全民可参与、可体验的潮流运动空间。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奥运场馆玩攀岩，感觉到了很刺激，然后也能感受到奥运场馆的氛围，很震撼。
0: 今年以来，北京首钢园累计入园客流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攀岩、高空绳降成为爆款体验项目，已成为城市运动文旅新地标。
5: 周六周日，这个常常出现这种排队的一种现象，带动了首钢园区的整体的像住宿、餐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产业生态。
0: 在北京市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间特殊的健身房落地投用。心肺功能检测仪、3D 体态评估仪、智能健身设备全新亮相。
6: 大夫呢，通过评估给我做了一个方案，大概是3到4次，一次的话就是30到40分钟，有这个无氧还有有氧，我可能相对来说我的话会更有兴趣。
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提供非医疗运动健康干预服务，推动运动与卫生健康体系深度衔接，使运动从体育锻炼的单一范畴上升为预防疾病、促进康复的系统干预。
7: 以前我们面对慢性病患者的时候，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智能化设备提供科学的运动指导，一人一方实现科学的减脂、降压、控糖，将科学运动融入到对居民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来。
0: 专家指出，全民健身正在向高质量精细化方向迈进，既要扩大健身场地覆盖面，更要提升全民健身供给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起全民健身多元发展新格局。
8: 落实十五规划，一方面要围绕不同人群的真实需求，提供分层精准的体育服务，另一方面就要打通体育和医疗文旅的业态边界，把物理空间转化成可运营的服务载体，培育全新的体育消费场景，实现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协同。
9: 这个周末，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贵州村马再次开跑，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游客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
10: 在现场，马蹄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除了赛道上有激烈的骑手角逐，赛场边民族迎宾、水族敬酒歌、民族文化表演等轮番上演，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提供沉浸式的文旅体融合体验。
11: 我是特别欢迎今天来三都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它总结了一个周末在贵州过去。
10: 除了在赛场上感受激情，在三都还能体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12: 今天我们过来就是参观这个马尾秀啊，我感觉就挺漂亮的呀，然后就感觉也比较新的，民族的文化有关系的，所以就我通过这个我和其他同学都很喜欢嘛，所以现在我们在感受到怎么做，就体验一下。
13: Nous avons produit un magnifique papillon en crin de cheval because it's stuck in

0: Nous garderons chez nous comme un excellent souvenir de cette visite dans le Guizhou.
1: 通过赛事加非遗，近年来三都县文旅经济持续增长。2026年上半年，三都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2.41万人次，同比增长11%。
2: 火把节是彝族的传统民俗节日，今年凉山彝族火把节自7月19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在四川凉山州西昌市，火把节点亮了周末的夜晚，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吸引国内外游客欢聚现场，沉浸式体验。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昌市航天大道东沿线，这里是火把狂欢夜的活动现场。现在来到了晚上8点，86个篝火堆已经被点燃，熊熊火焰高达数米，游客们也纷纷将手中的火把点亮，手拉手跳起彝族特色的打底鼓。据了解，现场约有10万人参与，3.2公里的街道瞬间欢腾了起来，从空中俯瞰，仿佛一道蜿蜒的火龙点亮了西昌的夜晚。
4: I feel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the experience is very good. I also recommend other people to come here and enjoy the vibe of lighting the fire together and dancing.
5: 今天的氛围很热闹，我们也很开心，希望我们明年还可以继续来。
6: 今年西昌火把节在保留民俗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文旅业态，把音乐节和火把节相融合，整合民族歌舞、非遗展示、特色市集等多元场景，带动当地夜消费。
7: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多家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斡旋。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
2: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中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7: 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的表态，伊朗方面作何反应，又将如何应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8: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指出，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等。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军事热战无法获得对方让步的现状下，短期内伊美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另一方面，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
7: 视线转向菲律宾，据菲律宾通信社报道，受

0: 本月一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截至九号，菲律宾已有超过38万人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来看报道。
1: 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自八号起对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个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一些居民区的积水已经超过腰部，有关部门正在协助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带。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八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及热带气旋叠加，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在菲律宾多地引发强降雨、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至少11万户家庭受灾。相关灾情已导致6人死亡，多人受伤。遇难者中有2人因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丧生，2人死于山区滚石，另外2人分别因极端暴雨天气溺水和触电身亡。极端天气还造成约150栋房屋受损。菲律宾国家减灾与管理委员会表示，目前已启用86处疏散中心，安置2200户家庭的约7300人。
2: 美国媒体七号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数据中心建设热潮持续升温，但数据中心能耗巨大，引发电力成本分摊争议。内华达能源公司日前就正式起诉正在内华达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据报道，美国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 90% 的用户供电。该公司日前对数据中心开发商 Tract 提起诉讼，指控其试图将电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内华达能源称， Tract 旗下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供电容量的1/3。如果 Tract 拒绝承担更多的电力基础设施成本，公司可能不得不提高电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这是全美首例大型公用事业企业起诉数据中心开发商的案件，最终的裁决结果将决定到底是由哪一方来承担数据中心兴建热潮下的电力成本。据悉，内华达能源公司此前与 Tract 签署协议，涉及向数据中心供电等条款，但根据 Tract 发表的声明，内华达能源拒绝按约定提供电力，并要求 Tract 承担约10亿美元的电网升级费用。今年6月， Tract 呼吁双方通过非公开仲裁的方式解决这一争端，但在几周后，内华达能源正式对 Tract 提起诉讼。内华达能源称，法律规定公用事业企业必须为辖区内提出申请的合规用户供电，公司无法拒绝 Tract 的用电需求。起诉的目的在于希望法院能阻止仲裁，并将相关议题交由内华达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来依法公开作出裁定。
0: 今天是8月9号，距离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多类商品加征50%高额关税措施正式生效还有10天。这一政策覆盖葡萄酒、汽车零部件等554个商品税目，涉贸易额约200亿美元，且不享受美墨加协定豁免，彻底颠覆了美加多年形成的跨境贸易规则。作为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公路运输首当其冲。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4小时通行的太平洋公路口岸，从这里就可以到美国的华盛顿州。这个公路口岸是北美西海岸最重要的公路口岸之一。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有不少车在边境，同时呢，也包括了很多大货车。美国即将实施的高额关税给跨境贸易带来了不小的变数。
3: 公路卡车承担着美加双边超90%的实物商品运输。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2至6月，加拿大公路口岸月度进出口货值持续维持高位，远超其他运输方式。然而，高额关税将直接打击依赖美加公路运输的电子产品、木材等核心品类，贸易量的收缩将直接导致卡车货运需求减少。审核标准摇摆，叠加燃料与人工成本上涨，持续挤压个体车主利润空间。一位常年从事卡车运输的个体司机道出了行业的生存困境。
5: The prices of everything is sky high for no reason. It's the same product, but everything is doubled and tripled in price. Doesn't matter if i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or meat or rent is sky high, everything is...

0: I had to, I'm go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had to move out of my apartment after 7 years. I just moved out 5 days ago so I could get my debt level down. I'm living out of my truck now.
1: 我身后就是历时八年建成通车的美加格迪豪跨国大桥。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座大桥能够对跨境运输节省每年数十万小时的通行成本，本来有望提振双边贸易，但是由于高企的油价以及新增的关税，那么货运行业普遍认为这些降本的红利只能对冲部分亏损，在短期内终端消费品的价格很难下降。
2: 关税的成本正沿着供应链层层下沉，为守住市场，不少中小商户选择自行消化成本，避免终端涨价。但长期的成本倒挂与订单波动，让小微企业的承压空间持续压缩。
3: We really don't want to pass that cost along to our consumers. However, you know, as time goes by, that does slowly increase. So therefore, you know, it makes it very hard for our consumers to basically purchase and get their hands on. And that's not what we want to see.
4: The Americans change the rules. They abandon agreements they've had in past. And that makes it very hard to have practical connections with them.
5: 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两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中有一人受伤。
6: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两架飞机距离极近，两架客机的机长分别采取紧急刹停措施，避免了碰撞发生。两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澳大利亚空管机构澳大利亚航空服务局表示，事件发生后，悉尼机场已采取起飞间隔管控措施。据悉，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7: 近日，在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下，加拿大多地野火肆虐，仅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有超100处野火正在燃烧。当地时间8号，该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8: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比8号称，此前一天晚间在该省燃起的野火蔓延迅速，100多处正在燃烧的野火中有一半尚未得到控制，一夜之间野火过火面积便扩大了几乎一倍，达9500公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部署约15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8号当天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由于火情发展迅猛，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对38处处于火灾危险区域的超20000名居民发布撤离令。据悉，该省萨莫兰地区的火势尤为严峻，已蔓延至城镇，并导致电力中断、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
9: I don't know whether my house is gone or still there or not, but that fire came so fast and furious.
8: 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供全面救援支持的准备。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最新统计，今年以来，加拿大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00万公顷。
7: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区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7个月超过5%。

0: 5000亿元， 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 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 20.8%。 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026中国AI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 2026年度AI人物同步揭晓。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新法案能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 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美国国会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 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该国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 造成20名乘客受伤，其中6人重伤。 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 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据日本媒体9号报道， 因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 8号晚日本长野县一条通往山区温泉的道路中断无法通行，道路另一端有多家旅店包括住客在内约有390人被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起降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 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请继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北京多云转晴。

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3到29度，长春多云转晴24到32度，沈阳多云转晴23到34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3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3到34度，银川雷阵雨22到33度，西宁雷阵雨转多云15到3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37度，西安晴转多云23到30度，拉萨小雨转晴12到25度，成都晴25到35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转阴17到26度，太原晴转阴20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5度，济南小雨25到34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3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5到27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杭州暴雨转中雨26到29度，福州小雨27到33度，台北小雨25到30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9到34度，广州多云28到37度，香港多云转晴28到37度，澳门多云转晴28到36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继续我们的特别报道，中国电影半年报。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早上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8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35亿，总场次超3056万。
1: 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
0: 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镖人风起大漠将观众的视线引向新疆克拉玛依世界魔鬼城，飞驰人生三带火了青海避暑游。
1: 从银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 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2: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
3: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幽，这里非常的凉快，很舒适。
4: 我们带孩子主要是过来感受一下大海蓝天，也想让孩子更加的领略一下中国的一些民间传统的一些文化。
2: 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5: 一进门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大榕树，因为电影推荐了或者说讲过那个地方，可能就会特别留意一下。
6: 我觉得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人生，但是我的孩子在里面看到很多的欢乐，等下我就去那个照一下相。
2: 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7: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2: 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村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
8: 功夫女足的一个热议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度假区的一个客流量，周六都是会满房的，也带动了一些工作日的一些订房啊，包括游客的一些增长。
2: 数据显示，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
0: 银幕内外，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新业态，也为电影产业发展带来新空间与新方向。

0: 从看得到向看得好，观众观影需求也在加速升级，高格式特色化影厅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
1: 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店，那这座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一次转型升级，影院通过视听硬件改造持续升级影厅配置。那我身旁的这块落地 4K 透声 LED 巨幕就是刚刚落地在这里的，依托新视听技术，老旧放映空间升级为智慧影厅，给观众带来更高质量的全新沉浸式观影体验。
2: 我今天过来是看那个八仙，听说这换了一个新的 LED 屏，专门过来又看了一场。我就住附近不远，但是之前如果说比方赶上大片或者说那种特效的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去别的影院，有这个特效的这个版本肯定就会常来了。
3: 据介绍，这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4K 高帧率 LED 透声巨幕，通过超轻材质工艺，对比常规 LED 屏幕，重量降低 30%， 厚度减少 38%， 有效规避老建筑结构安全风险，为老牌影院的视听硬件迭代提供国产化解决方案。
4: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屏体的表面，我们看不到后面原有的这种机箱，然后呢，完全它把芯片和它的这个模组隐藏在这个结构柱当中去，同时呢，在这个结构柱的用材当中呢，是使用碳纤维超轻材质，极大的会降低对于这个承重方面的压力。超轻材质的透声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孔径的一个密度，大于等于18%的透声率，原有的声音矩阵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屏幕当中的孔径，有效的透出来，然后呢，使观众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声音的感受。
3: 影厅还同步增设演艺舞台，搭配多场景灯光系统，突破传统影厅仅放映影片的模式。
5: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突出我们自己的差异化内容。硬件上，我们升级了 LED 电影屏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承接更多的，比如说直播、演出、会议，包括我们深度的一些这个影片放映的这种主题的场次。我们真正打造的是一个演艺主题影院。
3: 在中影 Cinity LED 制版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将暑期档上映的影片重新校准制版，制作 CLED 高标准版本。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色彩过渡细腻，画面层次立体，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经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6: 截止到7月，在全国是有82块 Cinity 的 LED， 当然有很多项目还在陆陆续续的这个安装过程中，几乎覆盖了我们的19个省、47个城市吧。
3: 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全国特效厅数量已达10376个，占银幕总数的12.6%，较年初春节档首次破万后进一步增加。IMAX 中国官方报告披露，其在大中华区经营的 IMAX 影院数量达到812家。
7: 近年来，我国重工业大片佳作频出，位于山东青岛的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0万平方米，凭借硬核科技和超千家配套企业，成为不少科幻电影和重工业大片的生产基地。马上到那里看一看。
8: 我现在位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这里建成国内首个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集成动作捕捉、光场扫描、实时渲染等前沿设备，实现剧本预演、虚拟拍摄、数字制作全流程一体化，为《流浪地球》等重工业大片提供硬核技术支撑。
9: 依托虚拟制片全套科技装备，影片拍摄实现所见即所得。
10: 像《流浪地球2》，借助我们虚拟化制作平台，开拍之前就能实现预演画面，省去大量实景搭建，有效节约时间与成本，拍摄效率显著提升。
9: 目前产业园拥有40座国际标准摄影棚，32个专业制景车间，配套1200多立方米的室内恒温水棚，为科幻电影和工业大片的拍摄制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一边持续引进自研影视前沿科技，补齐国内重工业电影技术短板，一边吸引优质项目创作团队落地，推动数字科技和影视内容创作深度融合。
9: 影视工业化的核心要素是分工，需要一批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

0: 东方影都影视产业链正加速集聚。在莫纳众合电影特效工作室，特效化妆师们正在进行道具的涂装和雕塑。该工作室随着《封神三部曲》剧组一起来到东方影都，并在剧组杀青的时候选择永久落户，陆续为《流浪地球2》《寻龙诀》等作品提供物理特效支持。
1: 因为呢，影都整体的硬件的配套呢非常的好，就正好都在一个园区里面。比如说跟剧组的前期的沟通、拍摄制作的时候，那其实是比较方便。
2: 像影视服务配套企业，目前的话应该有1000多家的，还有国内顶级的艺术家的工作室。我们自身呢也打造了像车辆啊、餐饮啊、住宿啊，包括富华道，整个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服务平台。
0: 除了深耕影视主业，青岛东方影都还持续构建科创加文创融合生态，拓展影视研学、IP 衍生开发等新业态。在电影《蛟龙行动》实景片场，120米长的核潜艇外壳模型、精细还原的指挥舱、鱼雷舱，在这个暑假还吸引亲子研学客流。
3: 非常震撼，也是第一次来参观这种是1:1实景还原的这种基地。之前在电影上看到的时候，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带领学生来这里参观，也给学生上了一节比较生动的国防教育课程。
4: 今年以来，多部影片实现全球同步上映，中国电影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广的覆盖、更多元的题材，为全球观众奉上一道丰盛的电影大餐。
0: 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不少观众被影片真挚的情感所打动，观影过程中频频落泪。
5: I feel very touched. I feel very proud, and I'm very proud to my grandparents. I mean, my grandparents from Fujian.
6: Kami memutuskan untuk membawa film Diryu ke Indonesia karena kami melihat potensi besar dari kesuksesan yang ada di China, and then in several Asian market. So when we saw the movie, kita melihat kalau memang movie Diryu itu memang membawa dampak positif setelah kami menontonnya.
0: 在泰国，院线特别推出了潮州话原声字幕版与泰语配音版，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时空与国界的真情。
7: 这部电影在泰国公映之后呢，我们在泰国的电影院当中发现啊，为了宣传电影，片方呢是在这里还原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很多的泰国观众啊在这里进行实景体验啊，现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泰国一家人正坐在这里。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给阿嬷的情书海外走红并非孤立，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惊蛰无声、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卢森堡等多国院线，年会不能停二、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影片也都持续跟进海外推广计划。专家表示，除传统的北美等市场外，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开始向非洲、东欧等新兴市场发力。
8: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是增长的，像镖人也好啊、惊蛰无声也好啊，就是他们在北美就是首批开画的影院能超过200家。那么从单片的这个海外的规模来说，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
0: 专家表示，题材多元是今年中国电影出海的最大亮点，从喜剧赛车片《飞驰人生三》到动作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从方言亲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到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多类型的中国电影正向世界展现多元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在路径与方式上实现系统性升级，中国影视机构开始建立海外自主发行渠道和网络。
9: IP 运营不再受限于单部作品的一次性版权买卖，更多的作品会在创作初期啊，就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进行精准的布局。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的推进系列化作品的开发，实现长期价值的可持续性的释放。
0: 不仅如此，如今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已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10: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

0: 有了90%以上的份额，主要还是在欧洲啊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一些区域，是有非常多的用户和意愿的。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8: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7: 据美联社9号报道，塞浦路斯官员日前表示，乌克兰危机和中东战事令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促使欧洲国家推动能源来源多元化。作为替代供应渠道，塞浦路斯有望最早于2028年3月起向欧洲供应天然气。
9: 塞浦路斯能源、商业和工业部长达米亚诺斯日前表示，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意大利埃尼公司已于上月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同意继续推进塞浦路斯南海岸附近的克罗诺斯海上气田项目。这个项目位于油气资源丰富的东地中海地区，项目预计最早于2028年3月起开始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克罗诺斯为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已探明的六座气藏之一，储量约850亿立方米。按照项目时间表，施工方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修建一条管道，把克罗诺斯气田出产的天然气输送到100公里以外的埃及祖赫尔气田，连入现有的处理设施，经液化处理后再用船运到欧洲。
10: 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眼下法国最长河流卢瓦尔河的水位下降严重，有的地方政府正在考虑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
9: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在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的卢瓦尔奥桑斯市，由于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卢瓦尔河的水位比今年2月时低了8到9米。卢瓦尔奥桑斯市长日前表示，如果干旱情况得不到改善，当地将限制居民从卢瓦尔河取水饮用。在法国中部奥尔良市等地，卢瓦尔

河比平常年份提前几周出现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报道称，法国部分地区已于7月22号宣布卢瓦尔河进入干旱警戒状态。

0: 济州出现大片沙洲，船只通行受阻。报道称，法国部分地区已于7月22号宣布卢瓦尔河进入干旱警戒状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此前的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多轮极端热浪，南欧多国野火不断，多瑙河、莱茵河水位下降，所流经国家的航运、发电、旅游业
1: 经营这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四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2: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1: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此外，意大利已经把节水灌溉以及增加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手段，但资金和项目的落地仍受行政效率的制约。贝蒂奥尔表示，葡萄种植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仅仅依靠个体农户根本做不到。
3: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 当地时间8号，位于阿尔巴尼亚中部的克鲁亚山区发生大规模野火，受大风影响，火势快速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调派数百名消防员、几十台消防车以及消防直升机前往火场进行灭火作业。当地时间9号凌晨，火情才趋于稳定，当地政府已紧急疏散起火点周边多个村庄的居民，部分地区出现断电。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男子8号在自家住宅附近焚烧干草，疑似引发此次野火。这名男子目前已被警方逮捕。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受本月1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截至9号，菲律宾已有超过38万人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
0: 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自8号起对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个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一些居民区的积水已经超过腰部，有关部门正在协助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带。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八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及热带气旋叠加，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在菲律宾多地引发强降雨、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至少11万户家庭受灾。相关灾情已导致6人死亡，多人受伤。遇难者中有2人因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丧生，2人死于山区滚石，另外2人分别因极端暴雨天气溺水和触电身亡。极端天气还造成约150栋房屋受损。菲律宾国家减灾与管理委员会表示，目前已启用86处疏散中心，安置2200户家庭的约7300人。
4: 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两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中有1人受伤。
0: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两架飞机距离极近，两架客机的机长分别采取紧急刹停措施，避免了碰撞发生。两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

0: 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澳大利亚空管机构澳大利亚航空服务局表示，事件发生后，悉尼机场已采取起飞间隔管控措施。据悉，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登陆玉环后，白海豚于昨天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今天早上5点，白海豚的强度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9级。台风登陆的时候，总台记者于晨正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那么登陆之后，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昨晚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就在下午5:30左右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就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么中心最大的风力呢是达到了14级，在登陆的时候，我们所在的位置呢风雨还没有那么大，但是登陆之后啊，其实风更大，雨也更强，而且最为明显的是在我身后的东海，大家可以看到海水啊是越来越高了，开始漫到了路面上。我们说这个台风虽然登陆了，但是危险还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台风登陆的时候，总台另外一路记者王丽也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台风登陆对玉环造成哪些影响？来看他昨晚11点从玉环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就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在玉环市过境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从现在来看，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白海豚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风雨的结束。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电动车在路边呢是被强台风呢是吹到了马路上，堵住了路，还有一些树木就是像我刚刚看到的那样是倒伏了，但是呢它是直接的堵在了主干道上，对交通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公安民警呢及时的把这些倒在路上的树呀电动车呀进行了清理，并且把被困的人员救出。另外呢有一些人员也是因为车辆积水熄火是停到了主干道上，也是帮助他们把车辆推到了安全的地带。当地的抢险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呢由于受到了上一轮狂风暴雨的侵袭，像这些树木呀道路的基础设施都是受到了不少的冲击。那么现在这样的回南风的持续影响下呢，很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倒伏而形成一些风险。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啊各位群众，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即使现在的风雨已经没有登陆时候那么大了，但依然呢不要因为风雨的减轻就随意的出门，还是尽量要待在安全牢固的房间内来进行避险。
4: 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在浙江玉环登陆之后，又于18:4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再次登陆。位于12级风圈之中的浙江温州洞头本岛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的南部的一个观景平台。那可以看到啊，现在伴随着台风的二次登陆之后，我们在现场的风量和雨量都是越来越大了。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有强烈的一个大雨伴随着一阵大

0: 风刮过，形成了一排排雨墙，在不断地从我的身后往前面推过来。所以我们在现场也是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量在不断地增大的。那根据相关的预测显示，随着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大风的持续增强，也会带来更加大的雨量。据相关的气象预测显示，从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温州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据相关的预测，温州的部分近岸岸段会出现海水倒灌的风险。接下来温州的重点工作也会放在预防城市内涝的方面，相关的部门包括应急、电力、消防等部门也会时刻关注最新的动态，去做好抢险救灾的工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最新的情况，并且及时进行转移，发回最新报道。
1: 浙江舟山朱家尖岛是舟山群岛核心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台风白海豚登陆对当地带来哪些影响？来看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乌石塘村，那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点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直线距离呢是在220公里左右。我们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相较于我们4点多钟抵达现场，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风力是有所减弱，雨势减小，但是呢浪势有所增大，黄色的泥沙、白色的这个浪花裹挟在一起，然后层层叠叠地拍打在岸边的海棠。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整一个潮水其实是从东北方向这样涌进来，进入到这样一个湾口。那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这个海浪的侧面，同时呢有礁石的抵挡，所以能够有效地来避免一些风浪的冲击。但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它直面了有一个长长的堤坝。那这个堤坝呢，它其实是没有遮挡物的，所以当地的有关部门告诉我啊，这个浪大的时候甚至能打到10多米高。那所以呢，当地也是对这样一个长长的区域进行了临时卡口的一个管制，防止海浪冲击把这个石子给卷到上面来砸中这个过路的这个行人或者是车辆。那我们看到这些沿岸的民宿啊，他们其实也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防台风的应急措施，提前把这个沙包放置在了门口，防止海水倒灌引入到这个房屋当中。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点，舟山全市目前已经转移了人员有6万人，全市203个避灾安置点已经全部开放，4000多艘的渔船呢在港避风。台风虽然目前已经登陆，但是警报并未解除，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昨天下午，中国天气主播在位于浙江台州玉环的国家基本气象站记录了台风来袭时的狂风暴雨。而在位于台风核心影响带的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和浙江台州一家电厂，工业摄像头也拍摄到了风雨当中的现场画面。接下来我们跟随几路镜头去感受一下台风白海豚的威力。
4: 我所在的玉环这里在不到一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白海豚再次登陆台州玉环，成为第7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
5: 面对来势汹汹的白海豚，9号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已全面启动最高等级防台风应急响应。9号中午13点，该风场已进入台风白海豚12级风圈，现场海域浪潮汹涌，狂风暴雨交织，能见度急剧下降。透过不时被雨水覆盖的摄像头，隐约可见风机巨大的叶片在狂风中随风缓缓偏转，呈台风防御保护姿态。风电场32台风机因高风速已安全停运，值守人员全力守护风机设备安全，保障台风过后迅速恢复电力供应。 9号上午11点左右，在浙江台州的中国大唐侯门港电厂，在工业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中，塔吊、施工围挡、临时板房经受风雨猛烈冲击，部分施工围挡已出现倒伏，相关部门提前部署，完成大型机械防风加固，临时设施锚固，排水系统及防汛设备全覆。

0: 覆盖排查调试等措施，施工人员已妥善安置。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当天，福建沿海56条客渡运航线、94艘客渡船停航，部分列车停运，关闭 A 级景区155家、428座水库，以预降水位。
2: 截至昨天18点，福建全省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4.4万人。福建省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4.85万人，调集抢险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还有直升机、救助船等随时开展抢险救援。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同比保持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
3: 7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从食品价格看，鲜菜价格环比上涨1.3%，涨幅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鲜果价格有所下降。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4.1%。从服务价格看，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均有所上涨。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其中，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4: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涨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均有所上涨，建材行业的价格趋稳，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的价格小幅上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2: 今天，宇树科技将在科创板开启申购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将正式登场。来了解一下，如果想参与打新，应该注意什么？
0: 宇树科技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达60.99亿元。公告显示，宇树科技的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其中网上申购代码为787836，证券代码及网下申购代码为688836。此次网上预计发行647.1万股，市场预估中签率为0.02%至0.03%。
5: 本次网上申购中一签为500股，那么中签的投资者呢，大概需要缴款7.54万元，属于年内打新门槛较高的新股。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申报上市企业，宇树科技的高发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前景的高度看好。
0: 普通投资者参与宇树科技打新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二是满足沪市市值要求，最低门槛为 T-2日，也就是8月6号前20个交易日，日均持有沪市市值不低于10,000元，每5000元沪市日均市值对应一个申购单位500股。八月十号申购完成后，将于8月12号公布中签结果，可通过券商交易软件或上交所官网查询。中签投资者需要于8月12号完成缴款，投资者需要提前预留好资金，避免自动划转时余额不足。如果12个月内累计3次中签未足额缴款，将被限制6个月内不得参与所有新股新债申购。
6: 本次打新资金门槛较高，中签率较低，科创板上市初期股价波动会比较大，投资者要充分评估高估值相对应的风险，如中签后务必按时足额缴款，避免遗忘缴款触发打新限制。

0: 根据宇树科技此前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四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1: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获悉，截至今年8月4号， 经深圳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 这一数据较去年提前近2个月达成。暑期的福田口岸人流如织，不少外国旅客排队入境。
2: 面对近期外籍客商、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供给，便捷顺畅的通关环境吸引大批外国游客专程来深旅游购物。
3: Experience so far has been very good. Staff to help me with my arrival card. I just helped me very easily. Everything was very simple.
2: 在打造便捷通关环境的同时，为更好满足旅客离境退税需求，海关等部门持续优化办理流程，大幅压缩旅客办事等候时间。今年以来，福田口岸累计办理退税超2.7万单，涉及退税总额2.34亿元。 此外，室内免税店推出的即买即退模式，实现钱款现场兑付，省去旅客离境前排队核验的麻烦。目前，深圳市退税服务网络持续扩大，截至7月底，当地具备即买即退资质的商店突破1400家。7月，全深圳市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39.5%，更多退税场景正不断拓展。
4: 下一步，我们将紧抓APEC峰会的契机，来打造退税特色街区的建设，来推进酒店退税的试点，以及落地电商退税的新模式，持续提升境外旅客购物退税的体验。
5: 今年7月，国家正式发布了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 方案要求到2030年，国家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现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1: 近期，不断有河北和湖北等地的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部分村庄、乡村养殖场附近偷排、渗漏等污染问题未被根除，一些污水还导致了农作物的死亡，一些农田被撂荒。来看记者调查。
6: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展开调查。记者刚进入村庄的农田区域，空气中浓烈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按照村民的指点，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鹏城养猪场”的养殖企业。在厂区外围，记者看到眼前大片农田已经被黑色粪污覆盖。 农田的这条沟渠水体乌黑浑浊，漂浮大量杂质，臭气弥漫整片田野。为了精准排查，锁定真正的排污源头，记者翻越外围围挡，进入养殖场内部开展实地勘查工作。在一片荆棘丛当中，发现了这家养殖企业刻意隐藏的排污口。 一根专用管道从养猪场内部延伸而出，直通野外丝挖的大型渗坑，坑内蓄满高浓度养殖粪水，坑体无任何防渗防漏设施，深度超1米的土坑完全依靠土层自然渗漏，污水随意向土壤、地下水体渗透扩散。这地方怎么这么臭啊？
7: 哎，有压土的。
6: 它的粪水不再处理吗？
7: 不，俺这里没那么闲着。
8: 那是猪场里排出来的，它有化粪池，挖的坑。
6: 带着调查的情况，记者前往属地故城县农业农村局求证。工作人员明确表态，此类排污行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
7: 要是直接挖个土坑，把粪水排里边那样行吗？
8: 不行，你把它放水不能乱渗。
7: 你有水坑，把放水进来了吗？
5: 他国家是什么法律法规要求的？环保法，环保法，特别严格，深坑是坚决不行的。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养殖场带来的水体污染现象不仅发生在河北这个村庄，同样的排污乱象在湖北省。

0: 实验室也存在。
1: 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记者又来到湖北省实验室石梯子村。刚进村，一股浓重的臭味便扑面而来。沿着气味，记者找到了建在村子中心位置上的这家养猪场。养殖场所与村民房屋仅一墙之隔。村子里的村民告诉记者，因实在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一些村民已经举家搬离到县城租房居住。
2: 这太臭嘛，蚊虫到处飞，整天跟住猪圈一样，这种环境住城嘛没办法住，只有搬走嘛。
1: 为彻底查清污染实情，记者协调了挖掘机现场开挖取证。2米深坑开挖后，土层污染触目惊心。表层土壤正常，中层土壤泛灰变质，底层土壤彻底发黑。黑色粪污污水持续从沉淀池方向渗出，污染痕迹清晰可见。
3: 这黑的是啥呀？
4: 臭粪污吗？粪污渗透，渗透下来，你看
5: 看。他挖了个坑，旁边用那个砖面上隔了一下。
1: 在当地村民的指点下，记者看到眼前和周边数亩曾经产出村民口粮的田地，如今已被粪污深度渗透，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功能。村民们告诉记者，这块土地上庄稼、农作物都无法存活，一个污染源就让这一片良田沦为了污染荒地。
2: 这是我的地吗？
3: 是你的啥地？
2: 口粮地啊。
3: 这地现在还能用吗？
2: 都种不成了，就因为他这样的污水直接排了以后都种不成了，粪污直接排的粪污，种庄稼也不长了，而且你看这草都不长。
1: 为方便排污，这家养殖场竟直接在周边农田开挖露天土坑，专门用于堆放排放养殖粪污。现场看到这座私自开挖的排污渗坑，未做任何硬化防渗处理，坑内粪污淤积，高温天气下滋生大量蛆虫，蚊蝇密布，周围数十米的范围内恶臭刺鼻，简易的土石隔断根本无法阻隔坑内的污水渗透，整片土地也遭受污染。记者现场随意翻看土地，肉眼就能看到原本土黄色的泥土已经在发黑变质。对于眼前肆无忌惮的污染土地行为，记者随即向实验室生态环境局进行了举报。在等待了片刻之后，实验室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
3: 这个粪这样处理合法吗？
5: 嗯，这样现在就是他整的，肥厚很耿定。他那个池子，他们连放绳子了。他在吃的那边时间长，慢慢他都渗到地里面了，渗到河里面了。
3: 他这样处理可以吗？
6: 有问题，合法的向人家单位正常反映，有结果的事再跟你。
3: 现在没结果，是
6: 不
3: 是？
6: 哪跟你说这个话呢？
1: 然而，令记者意外的是，面对养殖场渗坑排污、防渗设施缺失的违法行为，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现场仅仅做出口头整改通知，提出处置要求。而养殖场污水的处置方式更是让记者与村民倍感失望。在村民不断举报、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当地落实的整改举措十分敷衍，只抽取渗坑表层粪污覆土遮盖了事，并未彻底清除深层淤积的污泥与粪土。覆土作业期间，大量黑色粪污溢出渗坑，顺势流入临近河道。
7: 还得造铁城，他放进水都在这破管满坑了，他把管子抬起来都你往这破破的都是臭脏水，滤水井都吃不成，洗菜也洗不成。
0: 涉及群众身边的水体安全，在记者深入调查的过程当中，还发现湖南省娄底市一家企业长期非法排污，影响恶劣。
1: 按照当地居民举报的线索，记者来到娄底市岩口村，当地居民反映的问题水体就是眼前的这条梁溪河。记者白天在河边调查时，河水基本正常，肉眼很难察觉河道里的水存在什么问题。按照村民提供的线索，凌晨2点，记者再次来到梁溪河，果然眼前的河水明显呈现出橙黄色，和白天河道的水体状态截然不同。记者沿河

0: 溯源，一处污水处理站的排水口正在向外大量排放橙黄色液体，污水直接汇入河道。记者顺着污水处理厂的管道向上追踪，管线源头正是土著煤矿的污水池。
1: 那个水是那个两个抽上来的时候很装的，有那个洞。
2: 那个水没有处理吗？
3: 你抽这个锅呀？
2: 是。早上你们有没有看到它这排出来那个洪水？
4: 都有，一时就都有。马上追到，马上那个水呀、把那个河都冲满了。
2: 它的水有污染吗？
4: 那肯定啊。以前呢，以前河里都有那个鱼啊，螃蟹啊，什么都有
2: 啊，
4: 后面都一只都没有了。
0: 白天正常的上班时间，记者走进了该污水处理站进行调查询问。在现场，记者看到该污水处理站有几个大池子，土著煤矿排放的橙黄色的水体经过处理，最后变成了清水。工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井下污水都收集进了污水处理站，在他们这里必须处理达标，变成眼前的清水质量才能够向河道里排放。原本从煤矿区过来的发黄发红的污染水体，他们是不允许直排河沟的。规章制度很清楚，外人来询问，工作人员也回答得很标准。记者深夜再度来到污水处理站的排放口，清晰地看到污水处理站里未经处理的红黄色的污水在深夜直接排进了河道。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红橙色的污水成分，记者现场采集了梁溪河的河水样本，送往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水体氨氮、硫酸盐多项指标超标，其中硫酸盐实测1240毫克每升。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要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中硫酸盐的标准限值为250毫克每升。据村民介绍，沿河道向下约500米的沿口村的西北角，便是用扶贫资金建设的安全饮水工程。该自来水取水点承担周边数个村庄约2000人的供水。受河道水体污染影响，该取水点水源今年已经无法使用。
4: 以前是吃这个的，这个水不干净的，就大家不敢吃的。
0: 调查拍摄结束之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向娄底市生态环境局冷水江分局进行了反映。污染防治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排除夜间未开启处理设施偷排废水的可能。至于如何治理，污染防治股工作人员没有给出回复。
2: 他那个煤矿不是下边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吗？
5: 对，他有个污水处理厂。
2: 他白天排的水是清的，但一到晚上排那水就是发。
5: 你看，那就说明他那个运行有问题，那可能就是晚上了，他就没有处理了，就偷排
2: 啊，可能是他排的水是那种发黄发红。
5: 对呀，那你看晚上一般来说是晚上不排的，因为他晚上没有处理，
6: 因为大部分的厂来说，他白天处理已经处理能力够了。
7: 国家颁布《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就是要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要让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多起行动，聚焦养殖排污、管网建设、治污设施运行等重点领域，也不断在进行。高水平生态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各地要聚焦老百姓家门口的水污染问题，以切实行动守护群众家门口的清水绿岸。新的一周天气有哪些重点需要关注？连线天气主播王伟伟了解一下。伟伟，早上好。
8: 早上好，宇哲众盟。我们继续来追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跨越6000多公里，白海豚呢从日界线附近远道奔袭而来。然而呢，长途跋涉并没有消磨掉它的实力。白海豚昨天下午5点半以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随后呢在18点40分前后再次登陆了浙江温州乐清市沿海。未来呢，它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需要注意的是啊，白海豚的这个大家伙登陆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今后几天随着它向内陆的深入，强降雨还将影响到10多个省市，像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呢都将会遭受到波及。 今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的橙色预警，在山东的南部、河南的东部和中南部、湖北的北部和中东部、江苏。

0: 安徽、上海、浙江、大埔等地呢，普遍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尤其是浙江的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局地呢，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同时呢，江苏的东南部、上海、浙江、安徽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会有6到8级的大风，阵风可达9到10级，局地阵风可达10到11级。风雨对于交通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沪蓉高速今天大部分路段都会被强降雨覆盖，尤其是上海到湖北宜昌的路段啊，雨量呢将会达到暴雨或大暴雨的量级。那明天呢，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北移，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而湖北的中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南部等地呢，降雨将会迅速增强，多地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湖北的北部、河南的中北部以及河北的南部等地呢，将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京港澳高速在河南境内的路段，明天雨势就会很强，请大家要及时的调整出行计划，随时关注高速的通行状况，安全第一。展望之后，12到14号，台风残余环流北上和冷空气结合，再加上地形的抬升作用，华北一带可能会遭遇到极端的降雨。比如说北京11号的夜间开始到15号就将会遭遇持续性的降雨，其中呢12号到13号的夜间降雨最为集中，比如说12号就预报了有大雨。再次提醒大家，台风的影响绝不局限于某一点某条线，需要高度警惕。不过随着白海豚风雨影响的展开，中东部的暑热天气会有所缓解，多地呢将会退出高温的阵营。但是在西北四川盆地以及华南等地呢，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比如说重庆今后差不多一周就会连续高温，大家还是要继续注意防暑。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继续来看我们的特别报道《中国电影半年报》。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标人风起大漠将观众的视线引向新疆克拉玛依世界魔鬼城，《飞驰人生三》带火了青海避暑游。
2: 从银幕到山水，从故事到实景，电影 IP 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
3: 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将四川、山西、山东等多地人文风物深度融入叙事，取景地涵盖青城山千年天师银杏、山西悬空寺等标志性景观。影片上映后，这些取景地迎来打卡热潮。
4: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幽。这里非常的凉快，很舒适。
5: 我们带孩子主要是过来感受一下大海、蓝天，也想让孩子更加的领略一下中国的一些民间传统的一些文化。
3: 电影《功夫女足》上映后，热度持续攀升。影片核心取景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度假村也迎来客流高峰，沙滩、复古石头房等影片中的同款场景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6: 一进门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大榕树，因为电影推荐了或者说讲过那个地方，可能就会特别留意一下。
7: 我觉得在这里面看到很多的人生，但是我的孩子在里面看到很多的欢乐，等下我就去那个照一下相。
3: 电影带来的流量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8: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3: 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出影视打卡精品旅游线路，开通度假村穿梭巴士，满足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流量全域转化。
9: 功夫女足的一个热议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度假区的一个客流量，周六都是会满房的，也带动了一些工作日的一些订房啊，包括游客的一些增长。
3: 数据显示，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以来，深圳市大鹏新区共接待游客270.59万人次，同比增长21.82%。实现旅游收入22.84亿元，同比增长16.59%。
1: 银幕内外，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新业态，也为电影产业发展带来新空间与新方向。
2: 从看得到向看得好，观众观影需求也在加速升级，高格式特色化影厅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
10: 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中华店，那这座老牌影院最近刚刚完成一次转型。